0: 到位的商家，只要就是这个他们还有库存，
1: 见外啊，
0: 对，然后
1: 直接找我们就行，
0: 我们就能给你搞定，嗯，好不好啊？你记电话啊，存手机里88118830，随时打电话找我们啊。来送100块钱话费，行不行啊？
1: 好。
0: 如果现在你没啥事方便的情况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抢线送话费的号码。现在我要说号码了啊，88118933，100块钱话费在等着你。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3路直播电话，123号线。现在你打通了，等着别挂啊。飞姐此刻就选，看看能不能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他也不知道谁是谁啊。七进直播间送你100块钱话费。
1: 我是真不知道啊、嗯，选个2号线。
0: 行嘞，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你看快快进来了。
1: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喂，你好，早上好。
1: 早上好。这100块钱话费想要送给您，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参与。
2: 谢谢
0: 哎呀。
2: 谢谢。
1: 你听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2: 哎呀，好久了。
1: 是吧、嗯、老朋友了。
2: 嗯
0: 那个我听你的声音，其实我觉得应该挺年轻的。说实话，就这个点在周末听节目，除了路上的一些咱们的一些兄弟姊妹，
1: 嗯，
0: 更多的话是我们一些叔叔阿姨的中老年朋友。你怎么有习惯在家听广播呢？
2: 不是在家听广播，是在路上听广播。
1: 啊、
0: 哎呀，听起来不像，我以为挺安静的呢、
1: 啊、
0: 以为在家呢啊、
1: 嗯、
0: 你这怎么事儿上哪去啊？
2: 当牛马。
1: 周末不休息啊？
0: 做销售的。
2: 我们是调休
0: 啊。
1: 啊，调休啊。
0: 啊，
1: 那也行。
2: 嗯，对对对，
1: 挺好挺好。
0: 行，电波送祝福很准。我跟飞姐在抢话送抢线送话费这个环节，一向让我们朋友就是打进电话的
1: 送个祝福，
0: 哎，就能帮你得到这份更多的幸运。
1: 嗯。来实现你的梦想环节到了、
2: 哎、
0: 把祝福送给谁？可以送给自己呀，送给家人朋友啊。
2: 嗯，送给家人吧，希望我的爸爸妈妈能够身体健康。
0: 你、嗯、看看
1: 孝顺孩子。好，
0: 姑娘和儿子就不一样。
1: 贴心的小棉袄。
0: 好嘞，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
2: 嗯、
0: 开心快乐。
2: 嗯，谢谢。
0: 再见。
3: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四方八面趣闻奇谈，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好了，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新闻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1: 2024年11月呀，在成都工作的钟某因为私人纠纷，前往同事居住的小区内，故意将同事的车辆轮胎放弃了。同事发现之后就报警，经过公安机关调解，钟某当场出具了保证书，承认自身行为不妥，向同事道歉，并保证不再实施滋扰报复行为。一个月之后呢，这个同事从公司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车突然熄火，经过维修检查发现呢，车辆油箱被人为注入约2升水。公司监控视频显示，事发当天下午，钟某使用饮料瓶接水后进入监控盲区。啊，他的行为时间、活动轨迹和这个车辆受损情况是高度吻合的。
0: 啊，
1: 同事不堪其扰，当即向公司提出离职，详细反映了钟某的恶意行为。
0: 嗯，
1: 不久，公司通过微信向钟某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钟某立即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这个仲裁委员会啊申请仲裁了。
0: 啊。
1: 仲裁呢驳回他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要求。
0: 嗯，
1: 钟某还不服，随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1800。法院审理后认为呢，公司解除和钟某的劳动合同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不构成违法解除，驳回他的诉讼请求。
0: 哎，我特别不理解哈，就一个老爷们儿，你就这么闲吗？就干一些背后使坏
1: 的
0: 事儿。
1: 他精力没放在工作上。
0: 对，你就去，哎呀妈，就他干这事儿，我都想不到。
1: 没放到正经精神头上，就想着弯门盗洞，怎么？
0: 哎，
1: 还放2升水
0: 啊？放人家油箱里，你说我都不，哎呀。干些散毛啊，葫芦娃啊，然后就干些这样事儿，你知道吗？小孩干的事儿。
1: 19号啊，四川南充一个小朋友骑车的时候，不小心剐蹭一辆这个宝马车，车主呢没有察觉，开车就走，而小朋友和他的小伙伴边追边喊：“叔叔，我把你的车刮了。”车主李先生查看之后呢，不仅没让赔偿，
0: 哎呀，
1: 还表扬这个小朋友敢于担当。
0: 哎呀，
1: 李先生说，车辆补漆大概就2000块钱，但是坚持不用你赔了啊。小朋友妈妈知道之后也很有担当，主动要求加微信赔偿，被李先生婉拒了。
0: 你看，所以你看，就是
1: 哎呀，相互奔赴啊，真的是美好啊，
0: 人间美好，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4: 活色生香的城市，有滋有味的生活，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向往美好，继续收听。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一起来听
5: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菲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菲姐，说到蜂胶，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对不对啊？蜂胶啊，它是蜜蜂用来保护蜂巢不受细菌侵害的珍贵物质，可以说它是整个蜂巢的防护层，被誉为是什么呢？蜂群的守护神。咱都叫它是紫色黄金。你看啊，蜂胶当中含有20大类，一共300多种的营养成分，咱可以说它是一个天然的药库。
1: 众所周知啊，这个蜂胶啊有增强免疫力、辅助降三高，尤其是降血糖，
0: 对，
1: 还有抗氧化等等多种功效。那么这些功效呢，主要依赖于蜂胶当中啊有2大类重要成分，黄酮类和贴息类化合物。
0: 对，
1: 研究表明了这2类化合物相互一协作，对人体有神奇且强大的医疗保健作用。
0: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蜂胶几乎是现在所有中老年朋友，特别是三高人群都在吃的东西。因为它对这个心血管啊，特别是降血脂降血糖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哎，菲姐，你看啊，早在3000多年前，说古埃及人就已经用这个蜂胶来制作木乃伊了。那么能让木乃伊千年不朽，所以你想想这个蜂胶的抗菌呐、抗炎呐、抗腐蚀的效果该有多好，对不对？
1: 你再想一想，为什么很多牙膏当中都含有蜂胶的成分？
0: 哎，对呀，
1: 就是因为它抑菌杀菌啊。
0: 哎，那么刚才咱说了，蜂胶有300多种营养成分，它是个天然的药库，所以这个蜂胶的功效其实特别特别多。那么它的核心功效跟作用有哪些呢？我们俩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第一呢，蜂胶是可以保护心血管，它是血管的清道夫，就是它能降低血液的这个粘稠度，防止动脉硬化，对高脂血症啊和早期糖尿病血管病变它拥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啊。
1: 第二，这个蜂胶呢可以调节免疫。它能通过双向调节免疫系统活性，从而来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力。
0: 那么我们再来说第三点，就是蜂胶它是能杀毒、能消炎、能抗菌的啊。蜂胶当中那个活性成分是可以抑制多种病原微生物的，无论是咱们身体内部的炎症，你比如说咱有胃炎、肠炎啥的，还是体表的，比如说皮肤愿意过敏的，只要是炎症问题，咱说你吃蜂胶都有着非常好的消炎作用。
1: 是，
0: 所以你看，经常吃蜂胶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如果咱嘴里溃疡了，那么你晚上把这个蜂胶打开，咱说直接给它涂在那个溃疡面上。
1: 这我有发言权
0: 啊，
1: 我就用过，
0: 对吧？
1: 立马立竿见影的好啊！
0: 对，你早上起来基本就好了。
1: 是，
0: 所以咱说蜂胶，很多人熟知它最大的功效是什么呢？
1: 消炎。
0: 哎。
1: 还有呢啊，这个三高人群，特别是有糖尿病的朋友们，一定要吃蜂胶。
0: 为啥？
1: 因为它能修复胰岛，
0: 对，
1: 防止你眼底病变、肾衰竭等等一些并发症。其实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有一些并发症。
0: 对，你如果走到透析的那一步的话，咱说你还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呢？对吧？那么再说蜂胶是可以起到延缓衰老、排除毒素、净化血液、减少色素沉积的作用。什么概念？就是美容养颜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哎，我用一款这个护肤精华里面就含蜂胶，
0: 对吧？你包括经常吃蜂胶的一些大姐阿姨们，你会发现她们的皮肤是挺白的，就挺细腻的感觉。
1: 没错，
0: 这就是蜂胶的作用。好了，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期的秒杀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的黑蜂胶。 哎，一提到蜂胶，不用说了，飞姐，在全世界，你说哪的最有名？
1: 澳洲的蜂胶那是相当的有名。
0: 嗯，
1: 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还是闻名全球的大品牌蜂胶 Healthy Care。
0: 哎呀，
1: 一说这个品牌，没有人不知道，
0: 没有人不知道。
1: 哎，只要吃蜂胶，大家基本都认这个品牌。
0: 哎，那么关键，咱今天这款蜂胶可厉害了啊！你听好了，因为它美丽蜂胶的含量高达3800毫克。我再说一下啊，就是它美丽蜂胶的含量多少呢？高达3800毫克。你要知道，就现在市场上的蜂胶一般都是500毫克、1000毫克的，咱说2000都算是非常非常高的了。
1: 嗯，
0: 而咱这个高达3800毫克，就这么说吧，就基本到头了，
1: 是
0: 没有比这个再高的了。哎，什么概念呢？你说蜂胶含量高，它的效果自然就更好了，对不对？
1: 对，因为它含有更高浓度的黄酮类化合物，
0: 嗯，
1: 就能更有效的软化血管啊，调节代谢功能。
0: 嗯，
1: 所以什么人最应该吃蜂胶呢？
0: 就有三高的，
1: 哎，
0: 免疫力低的，包括多病缠身的。就吃咱这个高含量的蜂胶，它对于降糖啊、降脂啊、保护心血管啊，效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啊。另外呀，我们还必须要强调的是，这款蜂胶它是纯蜂胶，就是它里面再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1: 哦，
0: 就这点是很重要的哈。
1: 嗯嗯，
0: 它里面是不添加化学香精和色素的，也没有糖和防腐剂的。
1: 哎，
0: 嗯。但是很多蜂胶是一定会加这些东西的，
1: 别的蜂胶里可能会加一些这样的东西，
0: 对，
1: 起码得有个防腐剂什么的，
0: 对，
1: 啊，
0: 所以咱这款蜂胶的品质效果那是完全有保证的，对吧？
1: 而且也放心啊。
0: 啊，对，嗯，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价格吧。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蜂胶它是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的啊，原装原瓶的啊，
1: 嗯，
0: 一瓶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它美丽蜂胶的含量高达3800毫克，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当时的秒杀价一共只需要398。这个价格很便宜了，而且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飞姐，咱俩搭档多少年了？你我的力度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你的力度，但是这东西，这好东西大品牌。
0: 今天我跟你讲，咱一降到底，我告诉你，每个人再只降100块钱。
1: 哇！
0: 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朋友们，赶快抢吧！
0: 别着急
1: 啊！
0: 你性子就是急
1: 啊！
0: 你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啊？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对啊，这下等我了哈。
1: 嗯，
0: 所以我跟你讲哈，今天咱们通过广告置换跟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赠啥呀？再赠一瓶啊。
0: 哎，懂了，了解我了啊。
1: 真的呀？
0: 对，这就是咱节目的力度啊。前100个打进电话，听好了，今天咱们每个人还真是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我的天哪，
0: 啊，
1: 买一瓶送一瓶，今天你还要送一瓶？
0: 对，
1: 一共三瓶呗。
0: 三大瓶澳洲进口的黑蜂胶，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同志们，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一瓶是多少粒来的？100粒，
0: 超大装100粒
1: 啊。
0: 啊，
1: 一粒蜂胶含量就达3800毫克。
0: 对呀，
1: 这一粒不顶那个普通国产蜂胶好几粒。
0: 对呀，
1: 所以咱们说一天吃一粒就行，
0: 对，
1: 不用多吃。那三瓶就10个月的量，
0: 足足10个月能吃将近1年呢。
1: 哎，划算划算！
0: 就这个价，你还用心疼钱吗？
1: 嗯，
0: 我跟你讲，现在谁告诉我说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
1: 哎呀，你这298能吃一年呢，讲
0: 对呀，啊，你要记住啊，三高问题一定要重视，因为它特别容易诱发血栓呐，啊，心梗、脑梗啊，对不对啊？
1: 嗯，
0: 蜂胶对于保护心血管，对于降三高的效果，那都是大家伙公认的，所以还寻啥呀，对不对啊？
1: 200来块钱
0: 啊，
1: 也不贵。
0: 对呀，啊，
1: 尤其是如果说你有糖尿病，那一定要也吃点这个蜂胶，
0: 嗯，
1: 它能帮你控制血糖啊。
0: 对呀，
1: 啊，能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
0: 所以还寻啥呀？
1: 是，
0: 做好准备抢先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伟赛事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今天这个便宜必须占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是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来吧，抢购现在开始喽！哎， 飞姐啊，说实在的哈，即使说你现在什么保健品都不吃，但是我觉得这个蜂胶是一定一定要吃的啊。
1: 对，
0: 因为它对于提高身体免疫力啊，保护心血管啊，降血脂降血糖的效果都特别好，对吧？啊
1: 啊，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朋友，蜂胶是必吃的。
0: 对，我相信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糖友，可能已经走到就是定期透析的这个地步了哈，
1: 哎，遭罪，
0: 哎，生活质量根本谈不上了，对吧？
1: 是是是。
0: 其实大多数人一开始是对糖尿病的重视不够，
1: 对，慢性病嘛，
0: 哎，医生建议说你一定要吃蜂胶，不吃，有的是吧？我觉得是心疼钱儿，有的是意识不够，那么久而久之，这并发症也就来了，对不对？眼底病变呐，腿脚走道不利索呀，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都发生了。
1: 是。
0: 所以我们说糖尿病只要控制好血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
1: 并发症，
0: 所以蜂胶必须要吃起来呀，对不对？哎，飞姐，你记不记得咱俩之前呢推荐蜂胶啊？然后泉水有个孙阿姨跟我们反馈说，就是她最早餐前血糖是，我记得是9点几
1: 啊，
0: 然后餐后是16点几
1: 啊。
0: 你其实最明显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平时你总是渴，想喝水，而且她饿得特别快。就一到下午3-4点钟，哎呀，我不吃东西的话，我就低血糖了。
1: 对，糖尿病的少食多餐啊。
0: 对，但是吃了一段咱这个蜂胶，餐前血糖能稳定在7.2左右，你知道吗？
1: 哦，
0: 哎，可能很多糖友都有个误区，就是赶紧把这个血糖降下来。
1: 其实这个血糖太低啊，比高血糖还危险，
0: 对吧？
1: 我就低血糖。
0: 你看看，
1: 我跟你说，随时休克。
0: 哎，糖尿病的关键是什么呢？维持血糖的稳定，对不对？哎，
1: 血糖稳定才不容易患那个并发症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蜂胶里这个黄酮类啊、贴息类的物质啊，还有各种锌、镁等等这样的微量元素，就有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的功效。不光能帮你修复胰岛稳定血糖，还能防止可怕的并发症，防止你视力下降啊、下肢水肿啊、减少尿频的症状。
0: 所以如果你有三高的话，赶紧把这个蜂胶吃上。当然没有三高也要吃，为啥呢？
1: 预防大于治疗呗，
0: 你都懂，对不对？上了年纪，费姐，你说心血管健康重不重要？
1: 重要。
0: 免疫力重不重要？
1: 重要。
0: 这些的话蜂胶都能帮你。
1: 嗯，
0: 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蜂胶它是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的啊，一瓶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啊。每粒蜂胶含量刚才我们说了高达3800毫克，一天吃一粒就够了。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当时的秒杀价一共只需要398，这个价格为什么进？等等，我们都买了。
1: 你电视购物就是这个价格。
0: 对，而当时都强疯了，对吧？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
1: 我刚才以为便宜个30-20的，没想到啊，没想到啊，低估茶水小王。
0: 你说我是谁呀？对不对？
1: 降100呀，照脚脖子砍。
0: 也就是说，现在咱的秒杀价变成298了，给不给力？
1: 给力。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对，这都是我们的风格啊。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哎呀，这个价格便宜了，还有赠品呢。
0: 我跟代理商讲了，我说来咱节目做宣传，要送咱就大大方方的，你别抠抠搜搜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加送一大瓶儿，也就是说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澳洲原装进口的黑蜂胶，秒杀价多少钱？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是，
0: 刚才咱说了，这款蜂胶的含量是特别高啊，
1: 每粒蜂胶含量高达3800毫克，你可能没有概念啊，就是一般我们市面上你买到的可能就是500、1000的，
0: 对，
1: 2000毫克都少见。
0: 哎呀妈，
1: 这样一对比您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是3800毫克的，
0: 对，
1: 所以说您一天吃一粒就足够了，不用多吃啊。一瓶是100粒，3瓶足足10个月的量。
0: 哎呦，能吃将近1年呐！
1: 就这个价，比普通国产杂牌子蜂胶还便宜了。
0: 对呀、
1: 啊，算一算是不是合不合适？
0: 对呀、啊，就咱今天这个蜂胶，不管是谁听节目哈，真的都应该人手一套。
1: 是，
0: 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2套。
1: 买。
0: 你这都是蜂胶里的扛把子了，是不是？你吃的也放心，效果也好，对吧
1: ？Healthy Care 这个品牌是闻名全世界的、啊，
0: 真的。
1: 不过它的这个蜂胶卖的确实不便宜，
0: 不便宜。
1: 之前你就觉得就哎不嘎是买啊，
0: 但是赶上今天我们节目，你就这么给力，有活动有优惠，中老年人你就是不用多说了，对不对？
1: 对，
0: 能打进电话一定一定要订2套、订3套，一点不吃亏啊，对不对、
1: 因为这种澳洲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是很不容易的。
0: 对呀、
1: 下次再来就不知道什么猴年马月。 月的了啊。
0: 写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现在电话一直在占线，大家一定要耐心打啊！
1: 大家都识货啊！
0: 对呀，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三高人群是一定要吃蜂胶的。不过蜂胶的功效其实远远不止降脂降糖，对不对？
1: 对，
0: 它还有三大核心功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
1: 增强人体免疫功能。
0: 嗯，
1: 想不生病，你说我这免疫力低，抵抗力不行，那你赶快吃啊。
0: 对，
1: 这个蜂胶具有高强度的天然滋养强抵御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就是说呢，它对我们身体整个抵御系统会产生强有力的提升。
0: 对，
1: 哎，帮咱们人体建立起抵抗病毒的一个防线。
0: 嗯，
1: 把病毒拦在身体之外，
0: 哎，
1: 让我们少生病不生病，
0: 多好啊。
1: 嗯，
0: 另外啊，大家伙都知道，你说蜂胶是血管的清道夫，就对心血管特别好。
1: 嗯，
0: 那么它的第二大功效就是维护血管的健康，它能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防止动脉硬化，对高脂血症啊，对糖尿病血管病变都拥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啊。
1: 第三大功效就是抗菌、抗炎、抗氧化
0: 啊。
1: 你想想，早在3000多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用蜂胶来制作木乃伊了。
0: 对呀，
1: 它能让木乃伊千年不朽啊。所以你想想，这个蜂胶抗菌防腐效果得有多好？
0: 对呀，
1: 蜂胶当中的黄酮类还有酚类化合物，能够抑制细菌、病毒和真菌的生长，
0: 嗯，
1: 还能辅助延缓细胞老化，降低慢性病的风险，
0: 多好啊。另外啊，蜂胶当中的黄酮对肠道还有调理的作用，它可以守护胃肠道的健康，增强肠道的动力，调动肠道里面的有益菌，
1: 哎，
0: 所以胃肠有问题的，
1: 嗯，
0: 你包括常年便秘的吃蜂胶其实都是非常对症的，对不 对？
1: 肠道不好百病生啊。
0: 嗯啊，
1: 嗯，一定要调理好你的胃肠啊。
0: 对啊，为什么很多人吃蜂胶不便秘了？就是这个原因啊，
1: 哎，对
0: 不
1: 对？
0: 市场价498元一瓶的澳洲进口蜂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节目的力度要更大，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今天一共三大瓶，足足10个月的量，吃将近一年，
1: 嗯，
0: 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就这个价格我们多自豪啊，对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了，导播姐的电话炸线了。我们俩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咱今天这款蜂胶保证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啊。
1: 嗯，来自闻名全球的 Healthy Care 大品牌。
0: 对，它获得了澳洲药监局 TGA 的认证，以及国际生产质量标准 CGMP 的认证。
1: 嗯，太厉害了。
0: 对啊，你要知道哈，就能同时获得这两大认证，也就意味着这款蜂胶执行的是药品监管。
1: 嗯，
0: 就它能从根本上保证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那你现在吃的那些杂牌子蜂胶能做到吗？对不对？嗯，
1: 大家都熟悉蜂胶啊，就是它是可以降三高、调理血糖特别好。
0: 嗯，
1: 有糖尿病的朋友必须得吃。但是蜂胶它最大的功效其实是提高身体免疫力。
0: 对，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
1: 因为蜂胶呢，它会通过唤醒免疫细胞来刺激抗体的产生，从而进行免疫调节，
0: 嗯，
1: 给我们身体建立一个抵御系统，让病毒打不进来。
0: 哎，没错哈。所以中老年人吃蜂胶增强免疫力，比你吃那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要更直接、更有效，
1: 纯天然的东西啊！
0: 对，你长期吃对身体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对不
1: 对？
0: 而且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今天这款蜂胶的含量每粒高达多少？
1: 3800毫克。
0: 你看现在市面上的基本都是500、1000的，2000毫克我跟你讲都算高的了啊！但是咱这个达到了3800呀，什么概念？浓度高，纯度也高，那效果你还用怀疑吗？对不对？
1: 对，一天吃一粒儿就够了啊。
0: 哎，不过咱这款蜂胶它正常卖的，嗯，不便宜啊。官网统一售价是498一瓶，
1: 嗯，
0: 一瓶它是100粒的豪量装。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就是足足三大瓶，一共才298。
1: 能吃10个月
0: 啊，
1: 原价1000好几百。
0: 对呀，啊，
1: 嗯，
0: 你说不是我们十几年的节目，飞姐在商家面前咱们有话语权，你上哪能找到这个价格？
1: 嗯，对，
0: 对不对？ 导播跟我说现在打进电话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因为这个东西保质期都是三年，都是好日期的，所以赶上这么便宜，你不多订两组你还寻思啥呀，对不对？
1: 关键是像澳洲这种大品牌下次来我们节目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啊，所以啊多订两组不吃亏，对不对？咱说老人听到了咱自己买，做儿女听到了咱给父母买上，对不对？
1: 嗯，
0: 特别是有三高的，蜂胶它是刚需啊，对不对？
1: 对，
0: 你必须要吃的呀，对不对？
1: 别等眼睛都看不清了，腿脚不利索了，严重了再透析了，

0: 那可不是几百块钱能解决的，
1: 可不是吗？现在电话一直在占线啊，再等就没有赠送了。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把握机会，88118830，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一杯摩卡咖啡，微甜刚好；一块抹茶蛋糕，微苦刚好；一张温暖脸庞，微笑刚好。欢乐一家人，你笑起来很迷人。
1: 有营养，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刚才啊，我跟飞姐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蜂胶啊，是来自全世界最有名的蜂胶，就你吃蜂胶它就是首选，它就是二有名，它敢说是蜂胶界的老大，没有人敢说是就是跟他相提并美了，相提并论了，对不对？而且蜂胶这个东西啊，我要跟大家说，有三高的啊，然后尤其血糖高的朋友是一定要吃的，因为我们俩刚才说了，它对于降血糖啊，包括稳定血糖啊，包括防止糖尿病的并发症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你有糖尿病，应该成年到头然后吃蜂胶，对吧？
1: 对。
0: 如果你没有三高，中老年朋友也要吃，因为蜂胶这个东西对于心血管包括对于提高免疫力都是非常好的，比你吃那些乱七八糟提高免疫力的东西要更直接更有效一些。
1: 我是觉得提升免疫力这个事儿
0: 对
1: 是最重要的，
0: 特别好。刚才啊，武昌那个北街的毕叔来电话啊，恰巧我接的，然后他就是以前我们节目推荐的这个蜂胶，然后他就一直吃，他说以前是不是卖的贵呀，他记得没错，以前我们两瓶还是2000毫克的含量，在咱节目当中秒杀价是498，大家伙都知道，我们今天的话是一瓶100粒的毫量装，而且是每一粒3800毫克的蜂胶含量，就是蜂胶界最高含量了，一般1500-2000都是算高的了，今天3800，三瓶300天的量，将近一年的量，我们今天多少钱？飞姐，
1: 298，
0: 平时你一瓶都买不到，今天搞定三瓶，我告诉你，不是我们十几年将近20年的节目，你找谁都不好使，
1: 都没有这个力度、啊、
0: 我跟飞姐就有这个自信，要不然你就试试，
1: 只要你需要蜂胶
0: 你都应该多囤两组，
1: 对，
0: 是不是？哎，然后我跟你讲，这个机会特别难得，因为我一共就给他签了4次的合同啊，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一定要听我的，就是这个 Healthy Car 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的蜂胶，就是蜂胶界的扛把子，你一定要吃，尤其中老年朋友哈、啊，不管你有没有三高，对吧，你都要吃，有三高有糖尿病更要吃啊。来吧，最后我跟飞姐再说一下电话，赶紧把这个便宜占上啊，抢过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Let's take a ride, take a ride, let's take a ride. Yeah, yeah, yeah. Christmas
0: time, no need to know where we go. 好了，来到那些年那些事的环节了。今天飞姐又要带领我们回忆过去那些美好了。
1: 今天呢，咱们一起把日历翻回到1955年，那一年发生的事儿啊，就像给后来的发展打了个地基，桩桩件件都值得记住。先说件让咱们中国人提气的事儿啊，1956年7月13号，第一辆解放牌卡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下线了。咱们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辆车呀，当时呢，那车一开出来，大家都围上去看，摸一摸，听一听发动机的声音，那高兴劲儿呢就别提了。更让人感动的是呢，开第一辆车的司机叫马国范，为了这一天，他特意理了发，刮了脸，穿上最体面的衣服。有人问他为啥这么隆重啊，他说我开了一辈子外国车呀，这回总算开上咱们自己造的了，能不精神点吗？后来有个叫刘忠的音乐人听他弟弟讲了这事儿，特别激动，就写了首歌叫《老司机》，歌里唱的呀就是大伙盼着国产车的心情。你看那个年代的人哈、啊，就是这么朴实，对国家的感情呢也都实实在在的写在脸上。也是在这一年，体育界也出了个大新闻。6月7号，在上海一场和苏联队的友谊赛上，举重运动员陈靖开一把举起了133公斤的杠铃，打破了美国运动员保持的世界纪录。这可是中国运动员头一回打破世界纪录，
0: 太争气了，
1: 对不对？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当时有些外国人还不信呢，
0: 啊，
1: 说这记录是写出来的，不是举出来的。陈靖开心里憋着一股劲儿，第二年他去了莫斯科比赛，腿都抽筋了，愣是咬着牙又多举起了好几公斤。
0: 哎呀，
1: 用实力让那些说闲话的人闭上嘴。 后来他说过啊，他的劲儿呢来自六亿人民。
0: 嗯，
1: 这话听着简单，但分量真的是很重、啊、
0: 就像他举起来的这个重量是一样的、啊、
1: 必须得举起来、
0: 哎、
1: 那一年春天呢还有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儿。4月25号，毛泽东提出了论十大关系，这事儿听着挺大，其实说白了就是琢磨着咱中国应该怎么搞建设，
0: 嗯，
1: 不能照搬别人的办法，得走自己的路。比如他专门提到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前呢，光顾着搞大工厂，老百姓吃穿用也得跟上啊。
0: 嗯，
1: 这个思路的转变对后来的发展特别重要。紧接着4月28号，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0: 哎呀，
1: 双百方针一出来，知识界一下子就活泛起来了。
0: 现在依然的话是指导方针呢，
1: 尤其是我们搞文艺搞科学的人呢、啊
0: 嗯、
1: 只要方向对，你们就放开胆子去想去写去创造，这在当时是一个破天荒的大变化。9月，党的八大在北京开了、
0: 嗯、
1: 那次大会定了调子，说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变了，不再是闹革命，而是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
0: 啊、
1: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就好比一家人过去光想着怎么分家产，你这都分完了、
0: 啊、
1: 你这心思得放到怎么挣钱上了，
0: 你怎么把日子得过红火呀，
1: 你得有进项啊。
0: 这个转变挺大的哈、
1: 啊。哎，这一年呢还有很多第一、
0: 啊，
1: 比如中国和埃及建了交，这是和非洲国家头一回正式建交、啊、再比如全国报纸都改成了横着排版、
0: 啊、
1: 几千年这个竖着看书的习惯说改就改了，刚开始大家伙肯定不太习惯对吧。
0: 嗯，
1: 还有小喇叭节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开播了，
0: 这个节目可得有的讲 啊，
1: 是啊，
0: 明天的话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家好好讲讲这个、
1: 啊、
0: 好吧啊。
1: 回过头看啊，1956年就是这么个坎儿，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咱们中国正式跨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儿。虽然那个时候日子还不富裕，但是大家伙心气儿高，只要肯干，好日子就在前头。
2: 有营养，有情怀。大家好，我是曲颖。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哦。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4: 一起来听
3: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省钱啊，
5: 是啊，
0: 这个一你看哈，心脑血管疾病可以说是目前咱们人类死亡病因最高的头号省钱啊，
5: 是啊，
0: 这个一你看哈，心脑血管疾病可以说是目前咱们人类死亡病因最高的头号杀手了，对不
5: 对？
0: 对，
5: 它是具有高患病率、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
0: 嗯，你看啊，全世界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高居各种死因的首位。
5: 对，
0: 就是即使运用目前最先进、最完善的这个治疗手段，
5: 嗯，
0: 仍然有一半以上的脑血管意外幸存者存在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5: 没错，
0: 嗯，心脑血管疾病啊主要包括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这两大类，对吧？
5: 嗯，
0: 心血管疾病包括什么呢？冠心病、
5: 高血压、
0: 哎、高血脂、心肌梗死等等。
5: 哦，
0: 而脑血管疾病则包括脑卒中，
5: 对，就是中风，
0: 哎，还有脑出血呀、脑血栓呐、脑栓塞呀等等啊。
5: 对，其实你看看哈，我们身边有多少人都是因为心脑血管的问题然后突然间就离开我们了。
0: 哎，尤其其实对我们中老年人这个健康的威胁更大。
5: 嗯，
0: 心梗、脑梗、血栓真的是防不胜防啊，
5: 确实，
0: 对吧？
5: 所以说哈，心血管问题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加倍重视的一个问题。
0: 没错，说到纳豆激酶，我相信大家就太熟悉了，对吧？
5: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吃这个东西啊。
0: 哎，保护心脑血管它绝对是首选了哈。
5: 是啊，
0: 那么大家都知道纳豆它是由黄豆通过纳豆菌发酵制成的，
5: 对，它那个就是又黏然后能拉很长的丝儿。
0: 对，那么纳豆激酶它就是从纳豆当中提取的一种丝氨酸蛋白酶。
5: 嗯，
0: 它是目前世界上大约230多种食物当中具有最强血栓溶解 解作用的一种酶了，
5: 对，最强的。
0: 哎，那么临床试验证明说，其他溶解血栓的药物只能通过打针注射的这样的方式才能起更好的作用。
5: 嗯，
0: 而且药效它只能持续4到20分钟左右，
5: 药效很短哈。
0: 而纳豆激酶它只需要我们口服就能够由我们肠道吸收，
5: 哦，
0: 而且在我们身体内的作用时间可以长达8到12个小时，
5: 哇，
0: 是其他药物的30多倍。
5: 而且我跟你说哈，纳豆激酶呢不但是对溶血栓特别好，
0: 嗯，
5: 它对降血压、抗衰老还有预防老年痴呆是有着非常好的效果的。
0: 嗯，同时它还可以帮助维系我们肠胃里菌群的平衡，
5: 嗯，
0: 调理肠胃啊，解决便秘啊和腹泻的功效也都非常好啊。
5: 没错。
0: 好，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纳豆激酶。
5: 哎，这一款纳豆激酶厉害了。
0: 嗯，因为它同时拥有纳豆激酶、红曲米提取物、茄子浓缩粉和洋葱皮粉这四大核心成分。
5: 嗯，
0: 咱先来说纳豆激酶吧，好不好啊？
5: 好。
0: 嗯，
5: 刚才说了哈，它是具有很强大的抗血栓作用的，
0: 嗯，
5: 它的溶栓效果呢是比纤溶酶要强4倍。
0: 嗯，
5: 它是可以显著的降低缺血性的心脏病还有缺血性中风的死亡率的风险，通过降低血液当中的纤维蛋白原的含量，纳豆激酶呢是可以抑制血栓形成和发展的，从而呢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的疾病。
0: 哎，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纤维蛋白原，好不好啊？它是由这个肝细胞合成和分泌的一种糖蛋白。
5: 嗯，
0: 高纤维蛋白原是各种血栓性疾病重要危险因素。就这个东西，如果它一旦高的话，就特别容易引发我们血栓。
5: 哎，你也挺专业哈。
0: 那当然啊。此外啊，就是纳豆激酶还显示出良好的抗血小板聚集活性，就进一步预防血栓的形成。
5: 对，另外呢，纳豆激酶啊，可以帮助平衡胆固醇的水平，从而呢有助于调节血脂。在临床试验当中哈，纳豆激酶治疗呢是可以降低血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水平，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0: 嗯，
5: 当然对于像降血压呀、改善脑部血液循环呀、抗动脉粥样硬化有着非常好的作用。
0: 我们再来说说红曲酵素好不好哈，
5: 嗯，
0: 红曲米当中富含的莫纳可林 K，它这个成分是降血脂的关键所在。
5: 对，它是可以直接抑制胆固醇合成过程当中的一个关键酶。
0: 哎，通过抑制这个酶的活性，就是让它们不能活下去了。
5: 对，
0: 哎，那么红曲米就能够阻断胆固醇的合成通路，
5: 嗯，
0: 从而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水平。就这一作用，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样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了。
5: 对，
0: 啊，
5: 咱们再来说一下茄子浓缩粉吧。
0: 好啊，
5: 那茄子提取物中的维生素 P 还有维生素 E 这样一些抗氧化物质呢，是可以清除体内自由基的，可以减轻氧化应激对于心脑血管的损伤。
0: 嗯，
5: 特别是茄子当中的维生素 P 啊，这个被誉为是心脑血管的小保护神，它是可以显著的增强血管的弹性，可以辅助保护血管内皮，预防血管硬化、微血管破裂出血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发生。
0: 最后我们来说说洋葱皮粉哈，
5: 嗯，
0: 洋葱提取物当中的前列腺素 A， 它是一种非常强的血管舒张剂和软化剂，
5: 哦，
0: 就能够减少血管和心脏冠状动脉的阻力，
5: 嗯，
0: 促进钠盐的排泄，
5: 是，
0: 从而降低血压。此外就是洋葱当中的胡皮素，大家

0: 可能都听过哈、
1: 嗯、
0: 它也能防止低密度脂蛋白氧化，对抗动脉粥样硬化呀，这些作用共同有助于降低高血脂的风险，维护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
1: 是啊，
0: 你看说到这儿大家都要知道，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可不是单一的就只有纳豆激酶成分，
1: 对，它是拥有四大核心成分的，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它是以各种优势的方式哈，预防血栓的形成，溶解血栓，减少脑梗和心梗的风险。
0: 嗯，所以相对于现在市场上那种只有一种纳豆激酶成分的纳豆激酶，咱这个效果那就不知道好上多少倍了，对不
1: 对
0: 啊，它里面的每一种成分其实都是各司其责、
1: 嗯、
0: 针对心脑血管问题，既能预防又能治疗，是全方面保护咱们心脑血管的健康，
1: 对，
0: 同时还拒绝可能发生的各种心脑血管的疾病啊。
1: 没错，
0: 得了，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
1: 嗯、
0: 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纳豆激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1: 原装原瓶
0: 啊，一瓶呢是60粒，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398一瓶，不便宜啊、
1: 嗯、对，
0: 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什么呢，买2瓶我们再送一瓶，3瓶秒杀价，当时一共才只需要398块钱，
1: 你
0: 看就会抢答了，记得很清楚
1: 了，对 对
0: 这个价格同时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呢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
1: 嗯，
0: 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哎，这个价格挺贵的，还能再降、嗯、再降再降50块钱，
0: 你瞧不起谁，这咋搭到这么多年的话，你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
1: 因为这个真是好东西、啊、
0: 我跟你讲哈，今天听节目听着了，我们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我的天哪，赶紧抢啊，
0: 别着急抢，你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哎，没错，所以啊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还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哎，太好了，是不是再送一瓶，
0: 姨我看了啊，你啊是真瞧不起我，
1: 哎，你力度这么大了、哎、
0: 你想想我跟他们张回嘴，我不得多要点啊，
1: 啊，
0: 好事成双，
1: 好事成双，
0: 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人免费再加送2大瓶，
1: 我的天哪，你真是成长了，你这回送了2瓶啊，
0: 哎，也就是说今天是买2瓶送1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纳豆激酶秒杀价，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嗯，
0: 一天吃一粒就够了啊，5瓶可就是足足10个月的量啊，
1: 对，你算一下平均一个月20多块钱，是不是、啊？
0: 姨、哎，你说买国产的都没这么便宜吧？
1: 那当然了，
0: 何况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大品牌啊！
1: 是啊，
0: 就这个价，我跟你讲哈，谁告诉我说玩儿，我这么吃不起，我跟你讲，我给谁急？来吧，接下来做好准备抢线，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姨啊，说实在的哈、
1: 嗯，
0: 就即使你现在啊什么保健品都不吃，
1: 嗯，
0: 但是对心血管健康特别好的这个纳豆激酶，真的，我跟你讲哈，大家伙一定一定要吃啊。
1: 对，因为心血管哈，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0: 嗯，
1: 它可以引发特别多的一些重大疾病，
0: 嗯，
1: 尤其是对于三高人群来说哈，纳豆激酶你真的是要吃的。
0: 哎，说的没错哈，你看哈，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高血脂呢，特别是高胆固醇血症，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原因，
1: 对，还有糖尿病，我特别害怕这个病、嗯、它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0: 所以就不管你年龄多大，
1: 嗯，
0: 只要有三高，纳豆激酶必须吃。
1: 对,
0: 对，
1: 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说有用它才有用的，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市场检验，中老年朋友哈，还有不知道纳豆激酶对于降三高还有对溶血栓效果好的吗？
0: 嗯、哪有

0: 可以抗血栓，对吧？
1: 是
0: 啊，所以你看啊，它的每一种成分都有自己的功效，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它每一种成分的功效又都是针对心血管的。
1: 所以说如果你心血管有问题哈，
0: 嗯，
1: 一种成分如果说你怕它作用不够用，
0: 嗯，
1: 那咱就四种成分，
0: 哎，就是上下左右集体开工，咚咚咚咚，
1: 开大了，是不是？
0: 哎，就是从预防到改善再到治疗，真正就是这一类全给你搞定了。
1: 是，
0: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
1: 嗯，
0: 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啊哈，咱这款纳豆激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1: 没错，
0: 一瓶呢是60粒，你每天吃一粒就够。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3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当时的秒杀价是398，哎，就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当时都抢疯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是
0: 吧？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
1: 哎，我真的哈，我说心里话，我以为你再便宜，一个20-30的就已经够可以的了，
0: 嗯，
1: 我真没想到你直降100块钱。
0: 查这小娃是谁呀，啊，对不对？也就是说咱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嗯，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不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你说多划算哈，啊，价格便宜了咱还有赠品呢。
0: 正常代理商说啊，娃你行咱送一瓶，
1: 嗯，
0: 我说不行，好事成双，送咱就大大方方点，你别抠抠搜搜的，对不对哈？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每个人免费再加送2大瓶，狠不狠？
1: 太狠了！
0: 啊，也就是说，今天咱是买2瓶送一瓶，再送2瓶，
1: 嗯，
0: 一共5大瓶的纳豆激酶，秒杀价一共今天多少钱？
1: 298块钱，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
1: 298全给你搞定了。
0: 刚才咱说了一天吃一粒就够，
1: 嗯，
0: 5瓶就是足10个月的量啊，
1: 10个月呀，啊！
0: 真的，就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我跟你讲哈，就现在不管谁听节目，
1: 对，
0: 都应该人手一套。
1: 是，像一些做儿女的哈，必须给父母买2套。
0: 嗯，进口大品牌的，这都是心血管产品里面的，这咱说实在的天花板了，对不对？
1: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多便宜啊！
0: 中老年人，我觉得就更不用说了吧。
1: 嗯，
0: 心血管问题是不是最常见，
1: 也是最多的？
0: 不管谁，我觉得都应该重视，对不对？即使说咱现在有点小问题也不要紧，
1: 嗯，
0: 吃点咱这个纳豆激酶，
1: 给他控制住了，
0: 别往严重了发展，对吧？又少造罪又少花钱，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1: 确实，
0: 美国进口的纳豆激酶，咱今天你不用心疼钱就能吃上了。
1: 嗯，
0: 所以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哈，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下次再来，真的不知道猴年马月呢，所以你寻思啥呀？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
1: 肯定是占线的，
0: 大家一定要耐心打啊。说实在的哈，其实不管咱们年龄多大，我们每个人血管里多多少少都有板块，
1: 就是严重不严重而已。
0: 哎，所以对于心血管的问题，我们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呀，祖祖们。
1: 对，
0: 对，
1: 因为你看哈，咱身边你说做那个什么血管支架的、心脏支架的有多少人？
0: 哎，你说支架的作用是什么？
1: 就是血管堵了或者是瘪了，然后用它来疏通血管嘛。
0: 哎，那么纳豆激酶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1: 溶解血栓呢，啊
0: 哎，
1: 它一点点把那个堵在你血管当中那个东西都给清除掉。
0: 嗯，血流的通畅了，
1: 对，
0: 就能从根源上抑制血栓的形成，对不对？而且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更厉害，因为它既能预防血栓形成，溶解血栓，减少脑梗、心梗的风险，同时还能维持我们血压的稳定，增强血管的弹性，
1: 嗯，
0: 延缓血管老化，维持咱们血管的完整性和它的功能。所以记住啊，心血管问题是大问题，
1: 对，就是有问题千万不能扛着啊，
0: 嗯，
1: 一定要重视，
0: 嗯，
1: 因为这个问题它一旦严重了它是大问题。
0: 对，
1: 你像脑血栓、心肌梗死、中风，你说哪个不吓人？
0: 哎呀，太吓人了啊，说不好听的哈，就是等到你哪一天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的、不能说话的，
1: 哎，你说还是200块钱能解决的吗？
0: 你怎么说的嘛？对，说实在的啊，就是心血管它没问题了，那我们也基本就不怕得什么重大疾病了，
1: 也就没什么重大疾病了。
0: 哎，那么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纳豆激酶，市场价398一瓶，
1: 嗯，
0: 一瓶60粒，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优惠力度更大，
1: 对，
0: 买2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2瓶，一共5大瓶，足10个月的量，秒杀价今天。

0: 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我跟你讲，你听没听清？就平时一瓶都买不到，
1: 今天搞定五瓶，
0: 一会儿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所以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毁了，导播界的电话现在已经炸线了，
1: 我们导播都已经忙不过来了。
0: 对，美国的医疗技术有多先进咱就不用多说了吧，对不对？
1: 啊
0: 尤其心脑血管类产品在全世界，我跟你讲那更没得说了。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MP 美国卫生基金会 ISF 等等国际多家机构的认证，效果品质绝对就是心脑血管产品里面的天花板的级别了啊！
1: 真的是，它是含有超级的溶栓酶，能够多维度的浸透血管哈，可以帮你把堵塞在血管当中那些垃圾给你溶解掉，然后再给它排出去，这样呢就是从根上杜绝血栓了。
0: 哎，另外呢，它里面特别添加的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红曲精华成分，还能够降血脂、降低胆固醇，保护整个心血管的系统。
1: 对，所以三高人群啊，还有中老年人，这款纳豆激酶你一定要赶紧的吃上。它是采用超小分子度量2200道尔顿酸式直接被人体吸收，效率更高。
0: 我跟你讲太厉害了哈！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纳豆激酶，咱今天是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五大瓶一共才298，
1: 真的太便宜了，
0: 能够足足吃上10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原价可是1000好几百呢啊！
1: 完了，导播又打招呼了。
0: 导播跟我们说，现在打进电话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
1: 肯定是这样啊！
0: 它的保质期呀、都是3年呢哈。
1: 你说赶上这么便宜，你不多订两组，你寻思啥呢？关键像美国这种大品牌哈，下次来你说你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吗？
0: 所以哈，多订两组一点不吃亏哈。
1: 对，
0: 电话现在一直在占线。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
1: 真没有赠送了。
0: 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哈。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5: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6: 身体被阳光唤醒，胃口被炉火唤醒，快乐被我们唤醒。说话叽叽喳喳，唱歌咿咿呀呀，有时风风傻傻，总是嘻嘻哈哈，充满欢乐才是家，欢乐一家人，有爱有家有我们。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这个飞姐，你说现代健康的饮食新观念是什么？
1: 宁吃水里游的，不吃地上走的。
0: 没错。所以你说我们日常是不是要多吃鱼少吃肉，这样才健康，对吧？
1: 对。
0: 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好吃又营养的金枪鱼罐头。金枪鱼大家伙都知道它是深海鱼，对吧？除了好吃还特别有营养，当然卖的也不便宜啊，对吧？
1: 我就特别喜欢吃金枪鱼
0: 啊，
1: 你发现没，它有点像肉一样
0: 啊，对，
1: 吃起来特别香，而且口感还带点微甜。有的时候一去吃日料啊，咱都点一份，
0: 对，
1: 蘸点辣根塞到嘴里，哎呀，又滑又嫩的，
0: 太美味了。金枪鱼啊，它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和

0: 欧米伽3系列不饱和脂肪酸，同时还含有 DHA 和 EPA 的成分，所以咱说常吃金枪鱼，对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还有儿童的智力呀，包括视力发育都非常的有好处，对不对啊？嗯，
1: 金枪鱼啊被称为是水中珍品，海底小牛肉。
0: 哎呀，
1: 哎，有时候咱们逛个市场逛个超市，偶然遇到有卖的，就买点回去吃，每一小块的100好几十啊，太贵了，真贵呀。
0: 哎，但是有了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以后，那真是你想吃随时就能吃上了，而且它除了打开罐直接吃，你还可以用这个来做个盖饭呢，做个沙拉呀，做个三明治什么的，尤其早餐咱就个粥吃，我跟你讲都超有营养，反正吃法是多种多样，对吧？
1: 是的是的。这金枪鱼罐头可以说是既好吃又有营养，
0: 对呀，
1: 食补价值非常高。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这款金枪鱼罐头里的金枪鱼呢，还是去皮去骨的大块肉，
0: 对，
1: 满罐鱼肉，
0: 啊，
1: 含肉量是特别的高，
0: 而且它全部采用的是新鲜的金枪鱼加工。金枪鱼你新不新鲜？我跟你讲，一吃它就能吃出来，对不对？
1: 那当然了，有的一些金枪鱼在冷库里放好几年的，哎，它才去做那个格外的味儿
0: 啊。
1: 一个是你也吃不出来鱼本身那个口感，好吃的口感了。
0: 对。
1: 另外一个它的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
0: 你看一看就懂。
1: 咱们这个金枪鱼罐头我是吃过的，就是那个鱼肉是特别嫩滑的，
0: 对，
1: 口感特别好，真的能吃出来新鲜金枪鱼肉那种鲜甜口感。
0: 哎，对，它的制作工艺跟传统的制作工艺不一样，它采用的是非油炸的炒制工艺，不油炸不裹面粉，既能就是锁住这个金枪鱼的口感，同时又不破坏那个金枪鱼本身的营养，所以咱这个金枪鱼罐头我跟你讲你就吃吧，味道没得说，品质更没得说。得了，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吧，菲姐啊。
1: 好啊，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特别正常的价格哈。
1: 是，
0: 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不？
1: 就是买10罐送10罐。
0: 对，
1: 20罐秒杀价是299。
0: 跟你讲为什么记等等的？因为都买过。这个价格同时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我跟你讲还有优惠。
1: 哎，这可不是别的，这是金枪鱼罐头
0: 啊！
1: 这能降50块钱吗？
0: 你瞧不起谁？你瞧不起我？
1: 金枪鱼罐头，
0: 我跟你讲，今天必须凑整，一降到底，再只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给不给力？
1: 妈呀！这能合上吗？这便宜这么多，大家赶快抢吧。
0: 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你忘了？
1: 既讲价还送东西啊？
0: 对呀。所以
1: 我这是金枪鱼罐头还送吗？
0: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还能再送2罐呗。
0: 咱俩搭档这么多年，我的实力你不知道吗？2罐哪够啊？
1: 我那多少5罐啊？
0: 你给我听好了啊，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10全10美，每个人我再送10大罐。
1: 没茶水小王。你这形象立马立起来了，
0: 是不是？
1: 太狠了，这价格，咱们今天是买10罐送10罐，还送10罐吗？
0: 对，
1: 30罐
0: 啊，
1: 金枪鱼罐头。
0: 对，
1: 今天秒杀价才199啊！
0: 没错，原价800-9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1: 太有力度了！
0: 这可是名贵的金枪鱼啊，不是一般的那种刀鱼、鲅鱼罐头啊。所以大家孩子都爱吃，吃起来又有鱼的鲜味，又有肉的香味，真的，我跟你讲特别好吃。主要我觉得营养价值还高，
1: 对，
0: 要不然它正常能卖那么贵吗？对不对？
1: 国家膳食委员会推荐的，我们应该吃深海鱼类，
0: 对
1: 啊，补充蛋白质啊，这些东西都特别的好，
0: 对呀、
1: 啊。而且你在家早上起来拌个饭
0: 啊，
1: 就个粥都行，做个三明治，像我说或者下面条
0: 啊，对，
1: 最简单，我愿意做它怎么做呢？就是拌沙拉，
0: 是不是？
1: 哎，小青菜一切。把它一倒进去就行了，
0: 对，你都不用额外调味了，对不对？吃起来好吃，还有营养，还方便，对吧？
1: 太简单了。
0: 对啊，咱今天一罐平均也就5-6块钱，我跟你讲，这是金枪鱼罐头，这是便宜死了。所以同志们，你还寻思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纬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当 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1: 大家都识货呀。
0: 对呀、啊、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

0: 来说肉嫩鲜美带点微甜的口感，我跟你讲就是好吃，是不是啊？
1: 是你有了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啊，嗯，只需要一碗米饭，开一罐，直接把它倒在上面。啊、嗯，你再说你不会做饭一个？嗯、
0: 对呀、啊，
1: 你在家轻松搞定一份金枪鱼盖饭，
0: 就是这大块大块的金枪鱼拌米饭，我跟你讲吃起来得老过瘾了。
1: 你点一份金枪鱼米饭得多少钱？
0: 得不得二三十、三四十？但是有了咱这个罐头，你自己在家做也就几块钱的成本，是不是又方便又实惠呀、
1: 啊？
0: 费姐，
1: 关键还健康啊！啊、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吃金枪鱼是挺好的。嗯，你给他拌到粥里吃，嗯、或者那个把那个土豆啊给他蒸熟了、嗯、捣碎了。嗯，做一个金枪鱼土豆泥。
0: 哎呀，
1: 你或者你早上弄两片面包，夹个生菜叶，夹个煎蛋，做个三明治、嗯嗯，把这鱼往里面一放，哎，孩子也爱吃，
0: 对不对？
1: 对，
0: 做起来简单不说，关键还超级有营养，对吧？对了，我跟你讲哈，用这个金枪鱼罐头拌大米饭吃，我跟你讲哈，就金枪鱼肉那个鲜美，米饭的那个香甜，再裹着那个油沫沫哈，流下流下那个小汤汁，哎，我去，我跟你讲绝了。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嗯，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啊，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10罐送10罐，20罐当时的秒杀价只需要299，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其实挺便宜了哈。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厂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咱们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1: 我以为能便宜20-30呢，没想到直降100。
0: 来，这就是我的力度，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对，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跟厂家还又要了赠品。
1: 我寻思要个3罐5罐顶大天了呗。嗯，万万没想到系列呀、
0: 啊、没想到啊
1: 能送10罐。
0: 对，我跟他厂家说了，我说啊，你找我来做宣传，对吧？你主动的，对吧？那你就得送点东西，送咱就大大方方点，你别抠抠搜搜的。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听好了，每个人我们再免费加送10罐。
1: 哎，捋一下 啊，今天咱们是买10罐送10罐，再送10罐，也就是说足足你到手30罐的金枪鱼罐头，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0: 同志们，原价8-9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就这点钱你还用心疼吗？对不对？
1: 这是鱼啊。
0: 这是超有营养超好吃的金枪鱼啊。
1: 啊，不是普通鱼罐头。
0: 对呀、啊嗯、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就是原汁原味的鲜，它没有额外的辣味什么的，所以孩子呀老人你都可以放心吃啊。
1: 对，不能吃辣的你放心买啊。
0: 对，我跟你讲哈，我们俩真的特别兴奋，因为现在导播界的电话全在占线，199买30罐金枪鱼罐头，真的不是我们节目，我跟你讲，你想
1: 白捡，
0: 真是白捡。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3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导播都两
1: 接不过来，
0: 对，两只手在接电话啊。咱说罐头这个东西啊，为什么咱家里一定要有？嗯，因为它绝对是一道快手菜，对不对？
1: 对，
0: 你肯定有懒得不爱做饭的时候吧，菲姐。特别是很多人一个人生活的，你更不爱做饭，对不对？你怎么做？是不是啊、嗯、
1: 做多了吃不了。
0: 对呀、啊、那么罐头你打开就可以吃，对不对？整点这个罐头咱放在家，它保质期都2-3年，刚才说了一半时它也放不坏，你就慢慢吃吧，对不对？
1: 刚才也说了，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营养价值呢更是很多普通鱼是比不了的，
0: 比不了。而且咱这鱼罐头里的金枪鱼是纯鱼肉啊，你知道吗？没有刺儿啊，老人和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对不对？
1: 就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给力是不是？
1: 我都没想到。
0: 哎，你算没算费劲？
1: 算吗？啊，怎么算？30罐199啊，平均一罐几块钱呗。
0: 啊，你就这个价格，你买普通的鱼罐头能不能买下来？飞姐，不是咱节目，我跟你讲，你真的享受不到这个福利啊！你还寻思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抱歉，又抱歉。
0: 对，大家伙都知道吃鱼好，但是咱也不能天天做吧。嗯，金枪鱼又好吃又营养丰富，对不对？
1: 嗯，老人平时就个粥吃啊，家长给孩子做个三明治吃，你再加点海苔做个饭团。
0: 哎呀，这个好，这个好，
1: 是不是哈？
0: 对，哎，
1: 你上班一族，你在单位放2罐，中午带食堂去吃啊。 出去玩的朋友周末了 出去露营去，带两罐，
0: 对呀、
1: 吃起来很方便，做个盖饭，拌个面条，大人小孩都爱吃，
0: 对呀、
1: 100来块钱一共就100来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0: 对，我觉得你没吃过就当尝尝鲜呗，对不对？尤其给孩子做辅食，其实这个金枪鱼罐头特别适合，也特别好，孩子爱吃，还特别有营养，对不对？
1: 是的，
0: 健脑益智啊。
1: 嗯，中老年人吃也行。
0: 对啊，
1: 哎，预防老年痴呆。
0: 嗯，
1: 哎，
0: 再说了，飞姐，你说家里能没有罐头吗？
1: 嗯，
0: 你哪怕咱说就泡个方便面。你开一罐这个金枪鱼罐头就着吃，是不是让这个泡面都变得更有营养更健康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刚才咱说了它没有辣味儿哈，就是原汁原味的鲜，所以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哎，
0: 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的价格比你买一罐咸菜都便宜，我觉得
1: 一罐咸菜也得10来块钱、
0: 对呀、别忘了啊，只有前10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买十罐送十罐再多送十罐组合直接翻倍啊，一共30罐的金枪鱼罐头，我们才100多块钱，199原价的话800-900块钱，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只此今天这一档节目，现在电话全部都在这些，遇到这些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家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ine。
3: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4: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5: 对啊对啊。
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5: 天哪，你怎么知道？
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8: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9: 家是我爱你，
10: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9: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11: 欢乐一家人。
9: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再进行。

0: 欢乐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啊，刚才电话也是此起彼伏的，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1: 我跟飞姐给大家推荐的东西啊，包括我跟其他主持人给大家推荐的东西，都是经过我们节目千挑万选的。
0: 对，
1: 就跟商家的关系这么多年，你想咱节目2009年开始的，到今年的话，你自己扒了扒着手指头，正好18年。
0: 咱们叫什么？茶水严选。
1: 对对，飞姐在这儿的话，她更不好意思骗人呢。
0: 我监督。
1: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你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对身体好健康的东西，包括我们吃的这些金枪鱼罐头，你自己上小卖部，你上您家楼下的超市，你看看一罐金枪鱼罐头正常卖多少钱？
0: 那大家肯定没有我们拿货便宜。
1: 对你就算10块钱一罐的话，咱30罐的话得不得300？
0: 对，
1: 咱199还给你省100块钱呢。我是讲就算是啊，对不对？你算一算，还给你送货上门呢，这东西老沉了，罐头都铁罐状的，送货费得不得20-30块钱？
0: 对，
1: 你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人家还得代收货款，对不对？所以你怎么算，通过我们节目买东西都非常合适，而且我们给大家选的都是好东西。
0: 咱老朋友都知道、啊，
1: 对，
0: 所以选我们这东西，价格你不用考虑，
1: 对，
0: 肯定是最实惠的，
1: 品质也不用考虑啊，飞姐，对吧？我们俩呀、啊，就是做了这么多年，就是真的，说实话，
0: 还能坐在这儿。
1: 现在这年头，谁能骗得了谁？谁傻呀？是不是？哎，所以大家伙想买啥的话，你就放心打电话。我们节目期间这2-3个小时，包括飞姐后面休闲费他闹，10点到11点，我们节目热线都是开通的。周末就这3小时为大家服务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这个电话大家随时打啊。飞姐，咱俩这个送100块钱话费，
0: 好，
1: 奖励大家伙一直这么以来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俩，好不好啊？来，如果现在大家没啥事儿的话，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啊，这个号码啊，听好了，8811-8933，在导播间有3路直播电话，1、2、3号线，现在你打通了，你等着，你别挂。证明你有机会被飞姐选中，切进直播间送你100块钱话费。
0: 有请3号线。
1: 行嘞，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进来了。
0: 您好，这位听友。
2: 啊，喂，你好。
0: 你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2: 啊，好的，好，太好了。
0: 100块钱话费要送给您了，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今天休息有什么安排吗？
2: 啊，在上班。
0: 我今天也不休息啊。
2: 对，上班期间直接听你们的广播。
1: 哇，你这班上挺自由啊。
0: 那允许吗？
2: 对。没事
0: 啊，明白了，自己说了算的，老板。老板谢谢你啊。
1: 啊，那个对我们节目的关注。
0: 就老板那个没有休息、啊、天天上班吗？
1: 老板不容易啊。
0: 嗯，对不对？
1: 我跟你讲，其实你别觉得老板好干呐。
0: 老板不好干呐。
1: 是不是啊？
0: 我这身边全是老板。都跟我吐苦水呀！
1: 这些老板让飞姐知道了人间的疾苦。
0: 谁让我曾经是老板娘？
1: 那个不管你做啥工作，你做哪个方面，做哪个行业的，我跟飞姐都希望你听我们节目都能有好运。
0: 好，
1: 好
0: 谢谢老板的支持。
2: 好，谢谢。
1: 以后继续支持我们节目，好吧？啊，再见喽。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呀，要唱歌了，飞姐。
0: 对，
1: 到了每周一歌的环节了，是不是？那个
0: 今天唱歌跟以前不一样，
1: 怎么事儿？
0: 今天少颗牙呀，
3: 漏缝啊！
0: 我昨天下午刚刚拔的牙，我今天还唱吗？
1: 唱，不耽误你唱歌，是不是？
0: 是吗？
1: 你少唱几句，然后大家伙多唱。啊，
0: 我给这牙医得打过吗？拔牙水平太高了，
1: 是不是？哎，
0: 昨天拔完，今天唱歌啊。
1: 而且，我问飞姐，飞姐说一点都不疼。
0: 嗯，对，那是真的。嗯，
1: 行嘞，每周一歌，大家伙别忘了啊，跟飞姐唱完歌之后啊，继续回来啊，茶水小王带领大家继续购物秒杀，好吧啊。
4: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1994年，孙悦演唱的《祝你平安》以单曲发行，发行后成绩十分亮眼，各大电视台连续12周登顶冠军，拿下了央视 MTV 金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东方风云榜等80多个年度十大金曲。那个时候啊，音像店呢、小卖部啊、公交车呀、商场喇叭全放啊，老人小孩几乎是都能哼唱两句祝你平安啊。孙悦也凭这个歌一战成名，从北漂的无名小卒跃为当红一线歌手。而孙悦和祝你平安这首歌可以也说是缘分天注定。有的时候现在真感慨，什么事儿啊，你说你信不信呢，他真就是天注定的。你看哈，1993年，刘青受邀为都市情感剧《都市平安夜》写片尾曲，他精心打磨了3个月，贴合剧情又写了词曲，曲名就叫《祝你平安》。先找了那英录了一版，那英觉得这歌啊不大气，不适合自己，就没做任何的商业推广，录完呢扔在那儿了，歌也没有火。直到1994年，还在北漂的孙悦去刘青家串门，无意间就听到这首歌了，一下子被吸引了。听到你的心情现在还好吗？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一听到这个歌词，他直接都哭了，说写的这不就是我自己吗？随后呢，孙悦磨了半个多月，东拼西凑12万买下演唱权、 MTV 拍摄权还有商业推广权，把哥哥办婚礼的钱都搭进去了。孙悦后来接受访谈的时候说，要是这首歌没火呀，我就得去歌厅驻唱跑场了，慢慢还，10年8年怎么也得还上啊。所以我说，有的时候一切真的是天注定的。祝你平安一唱而红，孙悦用了1-2年也还清了所有的欠款，从此也翻身了。现在我们经常看到他活跃在社交平台上，对吧？而且那么年轻，保养得那么好，状态棒极了。祝你平安也传唱了30年经典的祝福歌了，这首歌现在又挺火的，是不是？嗯，为什么它又火了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在任何时代，无论你去追逐什么，平安本身就是异常珍贵的抵达。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祝你平安》，也祝愿所有的朋友们，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平平安安。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一起来听
0: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张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嘞。
0: 依你说现在啊，大家伙越来越注重饮食健康，早餐营养，对不对？
1: 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哈，随着年纪增长，身体机能呢可能会有一些下降，什么三高呀、糖尿病呀就找上门了。所以吃饭真的是要格外注意的。
0: 哎，你看我下面说的这些情况，大家伙对号入座，看看你有没有哈。
1: 我看看。
0: 先说肠胃问题。经常便秘，排便困难。说肚子胀气儿不消化，肠道垃圾排不出去，毒素堆积到我们体内，时间长了诱发肠道不舒服，代谢变慢，有没有？还有心脑血管、三高问题、血脂粘稠、血管不通畅，哎，头晕犯困，浑身就感觉没有劲儿，血糖吧还忽高忽低，还你不敢吃甜的，也不敢吃精米白面。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你说闹不闹心？
1: 这个我肯定是有。
0: 再说体型问题，说管不住嘴，饿得快，小肚子减不下去。说咱们这个体重吧，你下不来，还有体质问题，
1: 是
0: 免疫力差，特别容易疲劳，
1: 对，
0: 早晨起不来，白天还没有精神头，说我稍微一动，哎妈，我就累得慌，浑身是汗。
1: 这个就是我啊，
0: 营养问题，很多东西忌口，你吃不了，身体缺少一些必要的营养，
1: 对，
0: 说你抵抗。

0: 你越来越差。因为什么？
1: 早餐没营养，
0: 哎，
1: 饮食太精细了，缺少无糖、高营养、控糖控脂的养生食材了。
0: 哎，我跟你讲，总结相当到位，
1: 是不是啊？
0: 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些呀，并不是问一有没有，我是相信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三高、有糖尿病的家人，全都中招，
1: 那必须的。
0: 那么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日常我们饮食太单一了，
1: 是啊，
0: 对吧？很多食物你忌口，导致营养缺失，再加上缺乏无糖。没有添加控糖控脂的优质养生食材滋养，我们身体营养是跟不上的。
1: 对，
0: 所以你代谢变慢了吧？肠道不通畅吧？
1: 血管不净了吧？
0: 哎，血糖血脂控制不住吧？
1: 是，
0: 对吧？时间一长就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诱发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对不对？
1: 对，
0: 容易出现血脂高啊、血糖高啊、便秘呀、免疫力差这些问题。所以咱说饮食不营养，早餐不规律，尤其是三高、糖尿病人群吃不对。不仅仅是肠胃不舒服，你没有精神头，不仅仅是减不下肥，不仅仅是浑身乏力，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1: 啊，
0: 会加重三高糖尿病症状，对不对？
1: 对，
0: 诱发严重的并发症，这个是最应该我们值得来重视的，对吧？
1: 没错。
0: 那么说到咱们中老年人的养生早餐，尤其是针对三高和糖尿病人群，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1: 那你肯定就是吃那些无糖、无添加、高营养、控糖控脂的天然养生粗粮啊。
0: 所以今天这一时段秒杀，跟大家说，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高级有营养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儿，
1: 好东西。
0: 哎，这款养生麦片专门适配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就它是不光控糖控脂，补充因为忌口咱们所缺失的一些营养，吃起来还特别的方便，你知道吗？
1: 对，就是你早上哈，只要用热水一冲就可以吃了。
0: 对了，
1: 或者呢是加到牛奶呀、豆浆里泡一泡，
0: 哎呀，
1: 立马就能吃到芳香四溢、满口五谷香味的营养早餐了。就不用煮，你也不用熬，省时省力。
0: 哎，老话说得好，叫五谷为养，食养为先。
1: 对，
0: 说咱想要身体好，粗粮绝对不能少。
1: 是是是，
0: 尤其是咱们忌口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选对粗量其实比什么都重要，对不对？
1: 对，那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哈，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燕麦片，单一的麦片营养特别少，
0: 对，
1: 然后功效也弱，口感还差，甚至呢有一些是加蔗糖的。
0: 对呀，
1: 三高的糖尿病病人根本就不能吃了。
0: 咱们这款零蔗糖、零添加剂、零科技焊活，它是集齐了五大顶级的养生食材，科学配比，控糖控脂，清肠道、护血管、补营养、强体质，就是从根儿上养护我们的身体。口感我跟你讲，那是香糯好吃。
1: 是，
0: 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你就放心吃吧啊！哎，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咱们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里面的每一样食材呀，都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搭配的，养生价值绝对拉满了。我跟你讲哈，
1: 对对对，
0: 能有针对性的调理身体，咱跟大家来逐一说一说，好不好？
1: 一个一个说呗。
0: 先说奇亚籽吧，好不好啊？
1: 奇亚籽呢，它是属于超级的控糖控脂的食材了，
0: 对，
1: 它被称作是三高克星，不含蔗糖，升糖指数非常低，而且呢是富含欧米伽三、膳食纤维，可以润肠通便，清理肠道垃圾毒素，预防肠道的问题，然后呢还能辅助调节血脂，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平稳我们的餐后血糖，特别适合哈像糖尿病呀、高血脂人群来食用，它遇水膨胀，超级饱腹，还能帮助你减肥。
0: 对，是这样的。我们再来说说红藜麦片好不好啊？
1: 这个呢是全营养补剂的食材哈，被称为是粮食之母，无糖，优质植物蛋白全面，它呢是含人体必需的全部的氨基酸，能够补上咱们因为忌口然后缺失的各种营养，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强身健体，改善体虚啊、乏力啊，糖尿病人吃了之后哈，补营养而且是不升糖。
0: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燕麦片，因为它是控糖养胃核心的一种食材，对不对？
1: 是，
0: 富含贝塔葡聚糖，平稳血糖，保护心脑血管，特别好，特别温和的来呵护我们的肠胃，给身体持续供能，而且它升糖慢，饱腹感强，是糖尿病啊、三高人群专属的主食替代品呐。
1: 没错，
0: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三高人群，尤其糖尿病朋友都吃这个燕麦片，对不对？
1: 是是是。哎，还有呢，就是黑麦片，它是属于高纤维抗衰的食材哈，无糖高纤，营养呢是比普通的燕麦要更足的，而且深色嘛，富含花青素、矿物质，补气养血，然后抗疲劳，改善中老年人体虚怕冷、气色暗沉，辅助调。 调控我们的血脂。
0: 我们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里面还有一种食材，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荞麦片。
1: 荞麦片，
0: 对不
1: 对
0: 啊？
1: 嗯，对，它是药食同源的控脂的一个食材，
0: 嗯，
1: 无糖降血脂，调血糖，
0: 嗯，
1: 可以助消化，可以清肠道，不含任何的精致碳水，
0: 哎，
1: 像什么三高啊、糖尿病患者呀，放心来吃，
0: 嗯，
1: 完全不加重你的身体负担。
0: 你看我们俩把这五种食材呀，给大家说的明明白白的，因为它都是精挑细选的高营养无糖的养生食材，对不对？
1: 没错，
0: 经过了科学配比，什么概念？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零科技狠活。
1: 对，
0: 就是工艺上它采用的是低温烘焙的技术，最大程度保留着这个食材的营养。这样的话有两个好处，
1: 嗯，
0: 你看，一个呢是它口感香糯好吃，就是特别吸附，
1: 对，
0: 不拉嗓，
1: 是，
0: 然后不寡淡，对不对？越嚼越香，没有一点的怪味儿。
1: 是，还有另外一个哈，就是能够把食材当中的营养全都给你释放出来，
0: 对了，
1: 控糖控脂、养生防病、补充营养的效果特别特别好。
0: 就可以说，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啊，它既有传统五谷养生之道，
1: 嗯，
0: 又有现代科学适配慢病调理，就是既能帮我们清肠排毒、养护血管、稳糖稳脂，然后预防慢性病，
1: 嗯，
0: 还能做营养早餐。还能做养生代餐，
1: 多好，
0: 补上因为很多老年人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他忌口啊，所缺的那个各种营养。
1: 对，你看哈，他还不用煮，然后不用熬，不用开火，你热水一冲或者是拿个牛奶一泡，咱就能吃了，喝着啊，它就是那种浓浓的那种五谷香，软糯可口，一家老小都特别爱吃。
0: 对，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还有什么三高的、糖尿病的人群，你吃着特别安心，吃着特别健康，好吃营养，还能稳糖稳脂。
0: 哎呀，太好了，这东西我都觉得年轻人都应该吃。
1: 对对对，
0: 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咱这款来自大品牌享沃良品的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它一桶啊是1000克，什么概念？
1: 两斤装。
0: 对，市场价98一桶。
1: 嗯，
0: 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记不记得？
1: 买两桶送两桶。
0: 对，四桶的秒杀价当时多少钱？
1: 299。
0: 买了，你知道吗？
1: 对，
0: 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是，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你听好了啊，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又有优惠啦。
0: 对，
1: 降50块钱。
0: 你瞧不起谁？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必须凑整，今天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的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
1: 我的天哪，你便宜这么多。那赶紧抢，赶紧抢。
0: 别着急
1: 啊，
0: 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既讲价还得要点东西。
0: 对呀，啊，我还没要赠品呢。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要赠品了。
1: 哎呦天，太好了，你是不是再来一桶？
0: 没错，你都会抢答了
1: 是吧？
0: 所以大家伙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一大桶。
1: 哎呦我的天哪，也就是说啊，咱今天是买两桶送您两桶，然后再送您一桶，一共就是五大桶，足足10斤了。
0: 对，
1: 奇亚籽藜麦燕麦片。
0: 嗯，
1: 然后今天这个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块钱。
0: 没错，原价500-6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就199就搞定了。
1: 我的天哪，
0: 一共五大桶，刚才一说了足足10斤呢，够老两口吃个大半年的时间了，对不对？是不是比你买普通麦片还要便宜？
1: 嗯，
0: 对吧？你不用早起做饭了，热水这么一冲，牛奶这么一泡，你就能吃一碗又稳糖又稳脂、营养高、味道香的无糖养生早餐。
1: 对呀，啊，你说多好啊，清肠护血管，然后补营养控血糖，一步到位了。
0: 嗯，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你手要快了啊。
1: 嗯，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响了啊！
1: 好东西大家都认可。
0: 哎，你看啊，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啊、糖尿病朋友啊，就是天天吃药忌口，身体还是不见好？我跟你讲，就是营养跟不上。
1: 对，其实原因啊，就是没选对食疗的食材。
0: 对，
1: 就你早餐没吃对。市面上呢，其实有很多麦片，它是添加蔗糖的，添加这个添加剂的，
0: 嗯，
1: 这个根本就不能吃啊，真不能吃。然后呢，你像咱自己做饭也挺费劲的。
0: 啊，对，咱就喝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
1: 是啊，
0: 刚才我们说了它是纯无糖的，
1: 嗯，
0: 零添加的，对吧？食疗那条，
1: 嗯，
0: 控糖控脂更安全，效果更持久。
1: 对，
0: 关键是它冲泡简单的，你知道吗？
1: 哦，
0: 口感还好，你就不用开火做饭了，省时省力还营养。
1: 没错，你像糖尿病人呐、三高人群呀、你吃着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
0: 对，
1: 如果说啊，你就是比如总便秘呀、肠道垃圾排不出去啊，然后你怕诱发一些什么肠道病啊，还有啊，就什么血脂粘稠，什么头晕胸闷，担心我心脑血管有什么并发症啊，还有就是什么血糖高居不下的，这也不能吃，那个也不敢吃的、营养严重缺乏的，
0: 对，
1: 都应该吃这个。
0: 很多人都是就是尤其上了年纪，感觉哎妈呀，肾气虚呀、没有劲儿啊，
1: 对，
0: 而且免疫力差，
1: 对，
0: 为了三天两头感冒生病，
1: 哎，总累，
0: 对对对对，哎、减肥减不下去，有很多上了年纪，你看咱父母的话，小肚都大，
1: 对，腰围越来越粗了，
0: 哎，对，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随便对付一口，对不对？没有营养，这些症状都是跟你饮食营养单一，没选对养生食材，像你刚才说的，包括早餐太将就有关系。
1: 对，尤其是像一些三高人群呀、糖尿病人呢、所以怎么办呢、你从现在开始赶紧把这款无糖无添加控糖控脂好吃还方便专属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你给它喝上。
0: 对，我跟大家说哈，咱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啊，你喝上一段时间，你真的会感觉身体上会有很大的变化。
1: 对，
0: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早餐，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它里面的这些营养的食材都是好的养生食材，对不对？
1: 它会调理你的身体的，
0: 对，血糖慢慢变平稳了，血脂不粘稠了，排便顺畅不费劲儿了，对吧？头晕乏力的这个情况，哎，你发现也变少了。
1: 是啊，
0: 早晨你起床清爽了，不犯困了，对吧？身体飘轻，对不对？
1: 对，
0: 体虚怕冷的情况也会有改善了，免疫力咱也提高了，不是三天两头生病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咱也不用说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轻轻松松的补上缺失的营养。关键是哈，你再也不用早起忙活做早餐了，你拿热水一冲，咱就搞定了。口感真的特别特别好吃，是那种香糯的好吃，天天吃都不腻。
0: 对，
1: 而且哈，像什么糖尿病病人呐、三高人群呢，你长期吃，对身体调理的效果特别好。
0: 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哈，你看三高啊、糖尿病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都知道。就是他们吃饭哈，食疗比吃药更重要，对不对？
1: 是是。
0: 根源就是你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肠道堵，血管脏。对吧？血糖控制不住，所以这款无糖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你赶紧给它喝上。
1: 对，
0: 想要身体好、少生病、稳糖稳脂，吃对早餐最重要。
1: 没错。
0: 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啊，它一桶是1000克的超大头，
1: 对，就是足足两斤。
0: 市场价98一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两桶送两桶，四桶当时的秒杀价才只需要
1: 299。
0: 你还记等等的，我跟你讲，我们当时都买了，对不对？
1: 是是，
0: 这个价格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我跟你讲，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我们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哎呦，我真的以为哈，你再便宜个30-20就可以了，我真没想到你能直降100块钱。
0: 哎，我跟你讲，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
1: 是啊。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咱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今天听节目听着了，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所以你看哈，咱价格更便宜了不说，还送了一大桶。
0: 对，我跟他们厂家说了，来咱节目做宣传，咱应该送点，送就大大方方点，对不对？所以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每个人今天免费再加送一大桶。
1: 太划算了哈，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两桶送两桶再送您一桶，足足五大桶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199块钱，
0: 原价500-600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1: 是啊，
0: 咱就不说它能控糖控脂，咱就不说它能养生防病，就你买回去当一般的营养早餐来吃，我觉得都超级合适啊。
1: 真的，你算算哈，你买一桶普通的麦片多少钱，是不是也不便宜？
0: 所以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dejarlo malo para de pensar en que podría haber sido. 现在导播接的电话依然在全部占线。
1: 哎，我们导播已经没有手了。
0: 我们俩特别开心啊！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东西都是大家需要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说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吃不对，在身体的表现是什么呢？你看哈，肠道堵，
1: 对，
0: 血管浊，不干净、嗯，对不对？
1: 是、啊。
0: 血糖、血脂居高不下。代谢停滞不前，所以时间一长了、
1: 嗯、
0: 各种慢性病并发症就全来了，
1: 对，小毛病都拖成大问题了、啊、多可怕、
0: 哎、你说怎么办呢？
1: 好好吃饭呀，尤其是你要好好吃早饭，
0: 对，赶紧把咱们这个零蔗糖零添加控糖控脂好吃又方便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给它吃上，
1: 是、啊、
0: 对吧，清理这个肠道垃圾，净化血管，稳住了我们的血糖血脂，你还能补足营养，把身体调理得干干净净稳稳当当的，你说多好、嗯、对不对啊？
1: 你想哈，就是肠道通畅了，血管干净了，血糖血脂都平稳了、
0: 嗯、
1: 营养充足，早餐咱们也吃好了，身体环境就会变好了，对不对、嗯、那你还会容易生病吗？
0: 对，主要是你身体的内环境变干净了，对不对？
1: 对，
0: 特别是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咱不用非得吃多贵的一些保健品，
1: 嗯，
0: 每天你就冲一碗咱们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简单方便，口感还超好吃，
1: 嗯，
0: 无糖安全吧，控糖控脂吧，养生防病一步到位，
1: 还省钱。
0: 哎，对了，你今天花199就能搞定足足，然后五大桶10斤重的，够老两口吃个大半年一点问题没有的，
1: 真的是、啊、
0: 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所以你还等啥呀？
1: 赶紧
0: 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好不好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Quiero más, quiero más,
0: es como quiero ser。毁了，导播接的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
1: 是是是，
0: 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对咱们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的危害其实特别多，对不对哈？
1: 对，你像你血糖血脂控制不住哈、
0: 嗯，
1: 头晕乏力、便秘难受，怕得一些并发症。
0: 嗯，
1: 然后很多大叔大爷哈，那个啤酒肚根本就下不去，
0: 对，
1: 体虚没精神，身上没劲儿，
0: 而且还一身味儿，你知道吗、嗯哎？对吧？
1: 真的是、啊。
0: 还有很多女同胞减不下肥，
1: 嗯、哦，
0: 气色暗沉，
1: 皮肤还不好呢。
0: 啊，上班一族呢。早上你没时间做早饭，
1: 嗯，
0: 对吧？早餐你就糊弄一口，上班是不是没有精神头？
1: 一上午都饿不行了，
0: 对吧？还有孩子挑食，营养不良，免疫力差，
1: 对，
0: 对不对？尤其是有三高、有糖尿病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你不敢吃，吃不对，缺营养，你赶紧把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给它吃上啊！
1: 对，方便、好吃、养生又防病，糖尿病人哈可以放心吃。
0: 嗯，
1: 关键是咱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给力了。
0: 我再次强调一下哈，它是1000克的超大桶，
1: 它是2斤装。
0: 对，咱今天是买2桶送2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桶，一共5大桶，足足10斤，我们才只需要
1: 199块钱，
0: 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
1: 真没有了。
0: 我跟你讲哈，谁占便宜谁心里知道哈。现在电话全部都在这些，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的，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Nada más, nada más。Minuto que perder, volar。
2: 在无线调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以。

0: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1: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0: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2: 好啦，来到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继续让新闻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儿、奇葩事儿和有趣的事儿。
3: 河南平顶山60多岁的赵先生说，自己37岁的儿子呀，为了和女主播恋爱，3个月打赏了14万多啊，觉得孩子这智商有问题，一个月挣5000，每个月刷信用卡打赏5万。赵先生说，今年5月份，37岁的儿子从外地打工回来，和说了我谈了个对象啊，当时他和老伴儿非常高兴，没几天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后来发现呢，这个儿子所谓的女朋友竟然是网络上的女主播，两个人根本就没见过面。赵先生儿子说，他在直播间跟我说以结婚为目的恋爱，让我在直播间给他刷礼物。当女主播得知赵先生的儿子打赏给他的礼物是透支的信用卡，随即就失联了。此时赵先生的儿子才醒悟过来，现在想联系上对方把钱要回来。37了都
2: 啊。

0: 照片发在微信朋友圈，写道：无论对于患者还是医生，医院是一个最容易显露人性的地方。
1: 嗯，
0: 一个人的从医之道也是一个人的为人之道，把别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就行了，大道至简。据了解呢，这三年呢，李医生和这个患者家属发了近300条微信，句句都是贴心的指引。
1: 嗯、
0: 此外，李医生那个手机里还有几百名患者微信好友。他说自己喜欢做公益，能把本职工作做好是医生最大的快乐。
1: 咱就说这一下白相是不是跨越了山海？
0: 对，
1: 见证了医患之情。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就这种医患关系，我就觉得你讲完的话就感觉
0: 太美好了，
1: 温暖，是吧？
2: 陪在你的身旁，心情永远晴朗，
3: 日子总是闪亮。闪闪咖啡不用加糖，新鲜给力。
2: 欢乐一家人，拷贝我的快乐，成为你的家人。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飞姐啊，你说这人呐、一上了年纪，这各种各样的病就来了。
1: 嗯，
0: 其中有一种病可以说是几乎每个人都逃不掉的。
1: 什么病？
0: 关节炎。
1: 哦，
0: 对吧？那么咱说关节出现了问题，医院的大夫咋告诉你的？
1: 你想要治好这个骨病啊、关节疾病啊，氨糖是必须要吃的。
0: 哎，因为氨糖啊是我们关节软骨的组成部分。
1: 嗯，
0: 咱人呐、在30岁以后，关节软骨就会慢慢的退化，这就需要开始补充氨糖了。
1: 是，
0: 氨糖可以起到刺激软骨细胞修复和重建、润滑关节、改善关节炎症的作用。就是从根本上来干预关节炎的发病。
1: 嗯，
0: 哎，你看啊，咱啃大骨棒的时候，咱能看到那个关节连接的骨头上都包裹着一层软骨，那个骨膜。
1: 对对对，
0: 哎，这层软骨被叫做关节的防弹衣，只有这个软骨完好的包裹在这个关节上，关节才不会出现骨刺啊、骨质增生啊和关节炎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哎，
0: 那么这层软骨，你想咱用的时间久了，用它时间长了，它渐渐的就磨没了，
1: 而且老化。
0: 对，
1: 对，
0: 就光剩里面那个骨头了。你想那两个骨头连接在一起，走一步骨头磨一下，走一步骨头磨一下，就这种咚咚咚咚。你想你疼不疼？
1: 疼，
0: 对吧？时间长发不发炎？
1: 对，
0: 对吧？这就是关节炎了。
1: 哎，
0: 那咱说通过药物治疗是可以让你的关节暂时消炎，但是它不能从根儿上来修复软骨啊。一走路或者一摩擦，它是不是又发炎？
1: 是是是，
0: 所以你想从根源解决关节的问题，咱从一开始你就得保护好这个软骨。
1: 嗯，
0: 或者软骨发生轻微损伤的时候，或者咱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立即修复的话，它就不至于发展成关节炎了，对不对？
1: 怎么保护呢？
0: 咱刚才不说了吗？吃氨糖。哎，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氨糖关节骨肽。哎，我给你讲，飞姐，这款氨糖可厉害了，
1: 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因为它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骨关节协会 LFM 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三大机构合作研发的专利关节骨肽。
1: 嗯，
0: 你知道它的厉害之处在哪儿吗？
1: 嗯，
0: 就在于它是超小分子肽化，能够动态的修复关节，而且采用定向酶解跟超分子提纯，把这个氨糖肽段调控到纳米级，就能够达到细胞级的吸收。
1: 嗯，
0: 也就是说它能够直达我们关节患处，修复软骨润滑液，再生筋膜组织，从而实现这个骨关节的新生。什么概念？让我们老年人也能拥有年轻人一样健康的骨关节。
1: 太厉害了
0: 啊。
1: 嗯，而且有研究说呀，咱们这款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功效啊，是普通关节素的100倍。
0: 哎，
1: 是氨糖钙片的200倍，外用膏贴的350倍。
0: 哎，
1: 有多少人贴着膏药什么的？
0: 对呀、
1: 啊，
0: 不管用。
1: 咱这一粒儿等于20粒的普通氨糖。
0: 嗯，
1: 所以你想吧，你现在吃的那些杂牌子氨糖跟咱这比不了。
0: 对、
1: 嗯，
0: 另外啊，这个普通氨糖啊，你现在吃的氨糖进入到我们身体后，它容易被我们胃酸破坏。
1: 嗯，
0: 它的稳定性特别特别差。
1: 是。
0: 那么我们身体要想完全吸收，需要至少6个小时以上，而且它的吸收率也仅仅才能达到15%左右。
1: 嗯，
0: 就是你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吃10毫克的普通氨糖，
1: 不一定都能吸收。
0: 我们身体也才只能吸收1.5毫克。
1: 是，
0: 所以你说它能吃出效果出来吗？
1: 对
0: 啊。而且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刚才说了，它采用超小分子肽化工艺，通。

0: 度来讲，就是他把这个氨糖啊切成了更小更容易吸收的那个可乐，
1: 嗯，它就能促进你吸收，
0: 对，
1: 对，直达你的关节部位，
0: 嗯，
1: 而且吸收得更快，
0: 嗯，
1: 效果就更稳，
0: 嗯，
1: 老人吃着也舒服，是不是？
0: 对，
1: 嗯，
0: 你很厉害，是不是？
1: 嗯，
0: 总结一下，就是它能够防胃酸破坏，快速吸收，而且还是高效吸收，同时还能快速消炎止痛，促进骨骼再生，
1: 这才是真正的治标又治本。
0: 哎，对了。你要知道哈，咱这个氨糖关节固肽它可不是单一的氨糖啊，就是单一的氨糖它只是补充剂，是没有办法修复筋骨的，吸收率还低，有的也只是短暂性的缓解疼痛，还容易反复，
1: 嗯，
0: 那而咱这款关节固肽它里的高含量的氨糖加上硫酸软骨素再加上骨胶原蛋白肽和碳酸钙，它是能够再生软骨硬骨的滑膜液，可以重建关节的，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原本已经老化的甚至有炎症的关节重新生长。
1: 哎，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被各种关节疼痛折磨了啊，
0: 嗯，
1: 赶紧把这款氨糖关节固肽吃上。
0: 嗯
1: 啊，它里面高含的这个二甲基酚和乳香，
0: 嗯，
1: 能够快速的消炎止痛，
0: 对，
1: 在解决疼痛的同时全效动态修复你的关节问题，
0: 嗯，
1: 从根上就解决问题。
0: 对，尤其它里面还特别添加了瓜沟草的成分。
1: 哎，
0: 这个成分干啥用呢？可以对抗风湿，就是针对各种各样的风湿性关节炎，效果更是没得说。
1: 哎呀，咱们大连风大呀，
0: 啊，
1: 风湿性关节炎的人多呀，
0: 特别多，是不是？啊啊，
1: 还等啥呀？啊，我们再说一下啊，这款氨糖关节固肽，它不是说单一的氨糖，
0: 不是只有一种成分氨糖，
1: 哎，它是能够预防你关节疾病的，改善关节疾病，同时还有治疗关节疾病的功效。
0: 嗯，
1: 所以其实啊，无论你的关节现在有没有问题，咱这个氨糖骨密素都一定一定要吃上。
0: 现在还有人不吃氨糖吗？是不是啊？都吃啊！行了，接下来我们俩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啊，咱这款氨糖关节固肽它是美国原装原瓶来的啊，
1: 嗯，
0: 它一瓶是30粒，每一粒的氨糖含量高达800毫克，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要氨糖的量。一天咱吃一粒就够了，不用多吃，
1: 嗯，
0: 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普通氨糖的20倍以上啊。
1: 哦，
0: 一粒能顶20粒呢。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吗？就是买2瓶我们又送了一瓶。嗯，3瓶秒杀价当时只需要398，这个价格便不便宜？
1: 挺便宜的，
0: 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飞姐，咱俩搭档多少年？你瞧不起我，
1: 啊，
0: 我跟你讲啊，一降到底，今天再只降100块钱。
1: 天啊！
0: 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哇，大家赶快抢吧！
0: 你别着急。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没错，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啊。能再赠一瓶吗？
0: 瞧不起我，我跟你讲，你就相当于骂人，
1: 啊，
0: 我跟你讲，
1: 赠一瓶，
0: 我跟他们张回嘴，你说以我的风格我得不得多要点？所以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今天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瓶。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2瓶送1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氨糖关节固肽，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咱一天吃一粒，你算算足足5个月的量啊，同志们，平均一个月才50来块钱，就这个价比不比你买普通氨糖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
1: 我真没想到
0: 啊，
1: 这太合适，5瓶啊。
0: 对，
1: 我以为4瓶差不多。
0: 还
1: 我还是小瞧你了，
0: 5个月的量你还用心疼钱吗？
1: 啊，不心疼。
0: 我跟你讲，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费劲，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来吧，做好准备抢线啊！咱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1: 刚才也说了啊，
0: 嗯，
1: 咱们这款氨糖关节固肽啊，它是有专利的。
0: 对，
1: 它采用的是超小分子肽化技术，将成分进行纳米级融合，从而可以做到不断对关节还有骨质进行动态修复，
0: 对，
1: 快速的改善问题。
0: 嗯，关节问题现在可以说真的太普遍了，
1: 是
0: 不是？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俩来说说什么颈椎肿痛啊，
1: 有
0: 肩周炎呐、
1: 啊，啊，风湿啊，啊，
0: 骨刺增生啊，
1: 对，蜂窝骨啊，
0: 啊，
1: 膝关节损伤啊，半月板损伤啊，
0: 嗯，
1: 软骨的磨损，
0: 嗯，
1: 哎，关节滑液流失，
0: 还有关节严重变形的，
1: 有
0: 关节置换有没有？
1: 有
0: 髋关节损伤等等吧，对不对？
1: 对，
0: 就这些，你说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都占了那么一两样，
1: 是的。哎，我还记得家住永平街的张大哥跟咱导播说过、
0: 嗯、
1: 就是他那风湿病就很多年了，
0: 对，
1: 刚开始不严重也没在意，现在关节都开始严重变形了，
0: 嗯，
1: 尤其是一阴天下雨的时候，那膝盖呢疼的呀，酸、
0: 嗯、
1: 酸痛啊，胀痛啊，走路工作都有困难了，疼起来的时候根本都受不了。后来听咱们节目推荐买了这款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吃完一瓶就感觉疼痛问题缓和了很多。
0: 我们这样的反馈真的太多了，你比如说你记不记我跟你说过那个沙区海悦街的姓杨吧，杨奶奶啊，她之前是手指内风湿关节炎
1: 啊，记得，
0: 对吧？手指说都变形了，
1: 哎、
0: 还给我们就拍照片了那个啊，就根本不能轻松的把那个手指张开，你就别说做饭了，就吃饭，她自己拿筷子都成问题了，
1: 对，都不能自理了。
0: 对，
1: 啊、
0: 打电话跟我们说吃了一段时间咱这个氨糖关节骨肽，现在这个手指都能灵活的活动了，
1: 是，
0: 哎，关节炎得到了特别大的改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现在骨关节有问题，
1: 别等，
0: 哎，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咱一定要吃，说如果没有问题吃不吃更要吃，因为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1: 对，
0: 尤其咱上了年纪的哈，就是哪怕你现在腿脚挺好的，我跟你讲，氨糖你也一定要吃，为啥呢、
1: 嗯、
0: 因为这个软骨它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用的时间呢已经这么长了，它一定在慢慢的流失，在消耗、
1: 哎、对，所以我这关节好点，
0: 对，关节问题谁都避免不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你想想要真出现问题了，那还是我们今天这200多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吗？
1: 是
0: CCT 你早，
1: 我真觉得早点开始吃哈。
0: 哎，对了、
1: 嗯、
0: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费姐啊、
1: 嗯、
0: 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1: 嗯、
0: 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氨糖含量我再说一下高达800毫克啊，是市面普通氨糖的20倍左右，刚才我们俩说了一粒能顶20粒呢氨糖，对不对？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而我们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才说了，买两瓶再送一瓶，当初3瓶的秒杀价是398，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
1: 哎呀，茶水小王真不是白给，我一开始以为便宜个30-50的，没想到啊，一下子降了100啊。
0: 对，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但是另外你别忘了，飞姐，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我们
1: 这不是要了一点啊。
0: 对，代理商说，王二，你又实在要的话，我就使使劲再送一瓶。
1: 我其实我觉得送一瓶就不错了。
0: 对，因为一瓶都挺贵的，我说不行，好事成双，咱要送你这大方点，你再使使劲，
1: 你看看。
0: 所以
1: 送了2瓶。
0: 对，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加送2大瓶。也就是说咱今天买2瓶送一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氨糖关节骨肽，我们的秒杀价多少钱？肥姐，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你一天吃一粒就够，5大瓶可就是足足5个月的量啊。
1: 是，
0: 刚才我们说了，比不比你买国产杂牌子氨糖还要便宜？
1: 关键是这效果也不一样啊。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嗯，
1: 咱们今天这个氨糖啊，不管是谁听节目啊，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0: 必须的。
1: 做儿女的给父母多买2套
0: 啊、
1: 嗯、啊，这都是氨糖里的天花板了。而且今天价格太给力了啊！
0: 中老年人你就不用说了吧，对不对
1: 啊,
0: 啊？你最懂了，你也最会精打细算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们俩要说，你吃氨糖，咱就吃点好的，对不对？
1: 对。
0: 咱今天呢，你还不用心疼钱，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这种的，一点不吃亏，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真的太不容易了啊、
1: 嗯、
0: 下次再来咱真的说实话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啊。行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这人一上了岁数啊，就通病就是膝盖疼，每走一步都疼一下，太遭罪了。上楼梯啊，下楼梯，尤其下楼梯，
0: 对，
1: 特别的遭罪。
0: 还有肩膀疼的呢，
1: 有有有，
0: 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1: 是
0: 不对？说拿个东西都钻心的疼啊。
1: 嗯，
0: 那么吃上咱这个氨糖，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些疼痛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了。要不然你就试试啊。
1: 嗯，
0: 出现骨关节问题，咱大家伙记得千万不能扛啊，
1: 是
0: 因为它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而且发展的会很快。
1: 对，
0: 你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都有的什么颈椎病，
1: 嗯，
0: 对吧？现在普遍的肩周炎，
1: 有
0: 腰间盘的问题多不多？
1: 多，
0: 对吧？
1: 半月板损伤的，
0: 嗯
1: 啊，滑囊炎呢，腱鞘炎呢，
0: 嗯，
1: 一活动身上关节都嘎嘣嘎嘣直响啊。
0: 就大家伙都有这种问题，
1: 啊、
0: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伙早早把这个氨糖吃上，对不对？
1: 嗯，
0: 你看啊，这个氨糖我的老爸老妈都在吃，我跟你说过吧，对不对？
1: 啊，对，之前你老爸膝盖好像杵了一下，对不？
0: 对，当时根本没在意，后来走路跟我说儿子，我感觉有点杂月，我就赶紧领他去拍了个片，一看。半月板有伤，而且关节还有积水，
1: 哦、
0: 这咱不能瞎说，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医生说氨糖你必须要吃、
1: 哦，
0: 然后就赶紧吃，吃了一段时间之后，
1: 现在怎么样？
0: 情况越来越好，所以现在一直都在吃这个东西，
1: 哦、
0: 一直都在坚持吃。
1: 孝顺，
0: 这咱们做儿女的，我是觉得哈，最应该在意的就是老爸老妈的身体，对不对哈？
1: 对，咱们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呀、嗯，它每一粒除了含有800毫克高含量的微粒氨糖和120毫克的硫酸软骨素，帮助我们修复关节损伤，而补充这个滑膜液，快速修复软骨。硬骨还含有120毫克的二甲基酚，34毫克的乳香提取和10毫克的这个姜黄，
0: 成分绝了，
1: 哎，可以消除关节红肿疼痛，
0: 嗯，
1: 而且可以快速的消炎镇痛，
0: 嗯，还含有100毫克的碳酸钙和90毫克的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可以再生软骨、硬骨、筋膜组织，全效修复关节全界问题，就是说它既补充氨糖，同时还能够补钙壮骨，另外还有34毫克的瓜沟草的成分，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成分是可以对抗各种风湿性关节炎的，效果没得说，我跟你讲啊，市场价，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全效了
0: 对，全效了啊，市场价298一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力度更大，咱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我们要特别说的是哈，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保证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啊，它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骨关节协会 LFM 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合作研发的专利关节骨肽，就一般的氨糖是比不了的，效果品质那绝对就是氨糖里的天花板的级别了，你就不用寻思了，对不对？哎，
1: 这个常年吃氨糖的朋友啊，你都拿出来看一看啊，
0: 嗯，
1: 你看一下你吃那个氨糖的含量是多少，
0: 嗯，
1: 是不是一次得吃好几粒儿啊？你看一瓶挺便宜的，但你常年吃，你算一下合起来也不少钱，
0: 对呀，
1: 啊，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呢，一天一粒儿就能够你身体需要的量了。
0: 嗯，
1: 而且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不光吃氨糖，还吃别的呢。
0: 对呀，
1: 你这一顿饭就光吃药了，
0: 对吧？
1: 对不对？嗯、咱们就吃一粒儿就行了。
0: 嗯，
1: 关键是咱们这一粒儿啊，是顶普通氨糖的20粒儿，
0: 对，
1: 吸收率还高，高达99%以上，这效果就更好。
0: 而且你别看都叫氨糖。国际大品牌和国产没名那些杂牌啊，它吃完的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
1: 对。
0: 另外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啥呢，吃氨糖你除了看它含量多少，你还要看什么？飞姐，
1: 我觉得应该看看它里面还有什么其他那些成分。
0: 对，咱们这不是单一的氨糖哈，成分越多成分越好，它的效果肯定就越好啊，对不对？
1: 对，
0: 肯定是你吃的那种单一氨糖它比不了的。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太重要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咱这个氨糖刚才我们说的，它里面含有成分特别多，消炎止疼啊，补钙壮骨啊，对抗风湿啊等等各种珍贵的成分。
1: 嗯，
0: 而且还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咱今天5大瓶啊，才298，原价可是1000好几百呢。
1: 这回可赶紧抢吧，前100位才有这个机会啊，
0: 才能赠送啊。刚才我们导播就跟我们俩比划说，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2组3组这么定啊。我跟你讲，
1: 都知道对自己好啊。
0: 对，而且氨糖是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定一定一定要吃的，没有问题，你要吃要预防，因为关节问题谁都逃不了。我跟你讲，
1: 哎，不是定好几组的话，保质期多长时间呢？
0: 好日期的保质期是3年呢。
1: 哦，
0: 所以都 都静啊，我跟你讲，都懂啊，对不对？
1: 嗯。
0: 而且现在关节有问题的，你更要吃。咱这个氨糖，因为是我们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刚才我们说了，有很多听友给我们反馈，见效特别快，就是他的疼痛感会明显的减轻的，
1: 啊，自己身体就有感觉了啊。
0: 对，
1: 好了，哎。
0: 所以今天价格这么便宜，你不多订两组还寻啥呀？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等待再长，它还是来了。夏天在哪儿都是美的，大连尤其如此，不激烈，不缠绵，只有干净透亮的心情。我爱夏天里的大连，活色生香，万种风情。在这里，你真的能听见花开的声音，也能看见向上生长的力量。欢乐一家人，欢乐一夏天里的欢乐声音，欢乐声音。欢乐

0: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菲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嗯。
0: 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 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1: 嗯。
0: 做成罐头卖的不便宜呀。
1: 嗯。
0: 但是他们厂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刚才这个菲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1: 家家必备
0: 啊！
1: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1: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啊、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嗯，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1: 黄花鱼好，
0: 嗯，
1: 它没什么刺儿，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对，菲姐啊？
1: 每一半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1: 别说了，我饿了。
0: 哎呀，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今天秒杀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呀、
1: 啊，
0: 这个价格我没满意。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
1: 嗯。
0: 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多一组没有。
1: 嗯，
0: 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
0: 啊？对，
1: 我以为再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菲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啥啥谁了。
1: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100多块钱，199。
1: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菲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
1: 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呀、啊，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你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0: 切俩皮蛋
1: 啊，
0: 你要是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1: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
0: 对，
1: 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0: 小菜
1: 是不是？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0: 啊，也行。
1: 你倒一挂咱这个罐头，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0: 又一道菜。
1: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0: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1: 送10罐，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0: 咱不是299，
1: 对，199
0: 是199，
1: 199，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2种口味，有5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5香的都可以，可以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孩子呀，画什么戏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4: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5: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5: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能保护你。
6: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8: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9: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8: 对啊对啊。
9: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8: 天哪，你怎么知道？
9: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0: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1: 看晨曦，
1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1: 洒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0: 呼吸享受奔涌，
1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梦里水乡，哎，由周迪谱曲，骆宾填词，江山演唱。1994年发行之后呢，稳居各大城市电台流行榜前列，入选当年多个十大中文金曲年度最受欢迎歌曲。而起初呢，这首歌可不是江山唱的，先由陈红演唱，收录在他专辑《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陪你》里，没宣传，没打榜，反响平平，也没火。江山之所以能唱这首歌，全靠王小晶慧眼识珠。1994年，江山主演《过把瘾》爆火，剧中形象知性温婉，自带书卷气，让王小晶眼前一亮，觉得他有跨界做唱片的潜力，就先签下了江山。后面看到《梦里水乡》陈红没有唱火，歌曲呢又很符合江山的气质，就主动沟通，由陈红版手中买的演唱权，并主导重新编配，把控整体制作方向，保留周迪的原曲，改动了编曲，才有了江山后来的版本。就是这样一首描写江南烟雨的歌曲，词曲作者骆宾和周迪写歌之前啊都没去过江南。周迪写旋律的时候全靠古诗词的意象，还有一些影视剧里江南水乡的印象，比如乌篷船、青石板、油纸伞，脑补出水墨晕染的感觉，然后谱出五声音阶旋律。骆宾也没去过，他是把唐诗宋词里那种烟雨楼台、欲说还休的惆怅往词里塞，靠文字构建出一个想象中的江南。就这写出来的江南温柔飘渺又梦幻，比江南本地人写的都要好。人们后来都说，梦里水乡写的是中国人心里那座永远到不了的江南。所以歌里的江南是虚幻的梦境，是我们奔波半生追逐的理想生活，总觉得幸福在远方。那你总是等，哎，等我钱什么时候赚够了，等我将来安定了，等我能给他幸福生活。其实呢，幸福啊，早安安静静地待在你的身旁，只看你肯不肯转身去看见他。

0: 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每周一歌，西门小飞每周与你相约。
1: FUN FUN
2: FUN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0: 拒绝复制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把瑜伽垫儿铺进美术馆，用电饭。

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在新补丁。

欢迎您来到周末的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问候大家周末快乐。我今天呢人好好坐在这儿的，但是昨天下午的时候啊，这个去拔了一颗智齿，现在说话大家能感觉到有一点不适吗？ Put some music on the song. 还好是不是？昨天下午2点拔的这颗智齿，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在想，错过的得错过多少美食啊。因为达沃斯晚宴结束之后呢，东港还保留了场地，对吧？本来我可以去体验达沃斯同款美食的，也能去感受一下大连本地牌子的一些美食，可惜无奈呀，这个牙呀真是牙好胃口才能好啊。这颗智齿呢，其实我斗争了很久啊，一直就是心理原因，害怕，就是单纯的害怕。其实早就知道就保留它是没有意义的，一直持续的就是不敢去付出行动。其实我昨天真正去了，前后啊，就从我坐在那个治疗椅上到他拔出去，我都不知道，我说这么快吗？两分钟就拔完了，而且现在丝毫没有痛感，拔了之后也没有什么觉得特别难受，就是有一点胀的感觉。I hope you under, 早知如此早拔呀。所以也建议大家，真是我的经历，亲身经历啊，尤其是牙齿，很多病都是这样的，早治疗，不要拖，越拖得久的话，你会影响到旁边健康的牙齿，对不对？欢迎老朋友们前来打卡，谢谢大家，谢谢在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度过。如果说你牙好，你胃口好，从6月25号一直到7月4号啊，好多好多晚宴品牌菜品都是原样保留的，真的大家可以去尝一尝，试一试，好吃的挺多的。去逛逛夜市啊，吃吃什么小吃焖子呀，鱿鱼、煎饼果子、烧烤、锅包肉都有，还有海胆饺子、驴肉火烧、雪棉豆沙，有些摊位还会排队的，还有我们大连本地特产的展位。最近几天呢是葡萄啊，各种果汁、鸭蛋，过几天可能还会换一些。 An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我是觉得在大连啊，就是你晚上的时候吹海风，就吹那个海风，那个风凉劲儿，就是其他城市是比拟不了的。那海风一吹啊，再吃点小吃，再看看演出，哎呀，就是品一品我们大连的风味儿。其实我觉得大连的这个浪漫就是这样揉进我们这个城市骨子里的，这份温柔不光是藏在达沃斯高光时刻那个盛大场面里，也藏在我们朝朝暮暮日常里，藏在辽阔山海里，藏在我们这个老街小巷的一些烟火里。这也是我们大连文旅还有每一个商家啊，节假日里用心筹备的满满的仪式感。比方说我们大连，我说浪漫啊，真的是你去南山路啊、滨海路啊、高尔基路、中山路、文化街、港东五街、西村街等等等等，大连的这个浪漫，真的是在每一个角落里。有的时候你去看一下公园里也是这样的，去山上去爬爬山，感受一下，去周末去看看海，大连的浪漫不光有什么咖啡节、诗歌节、面包节，还有几万人共同奔赴为足球呐喊。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挺浪漫的城市，挺浪漫的你啊，在周末都打算怎么度过呢？不知道你喜欢大连哪里呢？你感受过属于我们大连的哪种浪漫呢？在周末你去哪儿浪漫呀？生活不在别处，当下就是全部。我是特别推崇这个，也不能说叫及时行乐，就是享受当下。我不想着说，等我什么时候有时间了，咱俩再吃饭啊。你等我什么什么有空了，咱们再去哪哪哪啊？我不等。什么叫等你啊？等那个时候不一定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我就现在，我只相信现在此刻当下，我是否快乐，
我是否享受到了，对吧？那有的人说我当下我就什么都不干，我就躺着我都累，有没有？就是那种以前呢也是特别愿意在周末跟朋友出去浪啊，经常那个出去玩，现在呢就不想去了，就想躺着，漫无目的的在家里躺着刷手机。以前呢曾经为了看一部剧追一部剧，你可能到凌晨两三点，现在你看一集可能就扔一边了，或者你都是倍速直接拉到大结局。有没有以前说酝酿啊，说咱吃一个放纵大餐，或者期待一场这个期待很久的旅行，可是等你真吃到嘴里啊，你真的出发上路啊，就觉得哎呀也就那样吧，你提不起什么兴致。哎，这几乎是现代人啊在经历着一种什么感觉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内心也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什么欲望，也没有什么方向，哎，一天天熬日子的状态，让你感觉到呢，虽然什么都没干，但是还挺累的，还很疲惫。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其实你也不是不快乐，要是别人逗一下你呢，你也能笑啊。出去玩的时候吧，也挺开心的，但是笑完就结束了，甚至呢，快乐之后反而更累了。你只是觉得自己像一个空壳，无趣乏味。这种状态慢慢变得越来越普遍，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快感缺失。一个人可能没有抑郁情绪，没有消极思维，睡眠食欲也都挺正常，也不紊乱，但可能还会有没有快乐感的这种困扰。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呢？快感缺失意味着我们大脑当中多个奖赏机制的受损。快感缺失啊，就是说我们体验快乐的能力下降或者丧失，表现的就是对过去享受的活动失去了兴趣，或者无法从中获得愉悦感。这个概念呢，是法国心理学家在1896年就首次提出了，到现在还是心理病学的一个核心课题之一。对于快感缺失的朋友来说，情绪呢不再有高潮和低谷了，就是长期处于一种也提不起什么精神状态，哎，精神不振，勉强维持一种低能量的一个状态。就我们说生活中有那种高能量人群，对吧？哇塞，那真是满满的能量。有的人呢像憋了气儿的这个气球一样，气儿都没了。这个缺失的快感既是躯体层面的，比方说我说对美食啊，对美景啊，那个感官上的刺激已经难以产生有应该有的那种快乐的感觉，它是躯体层面，也可以说是社交层面的，人际互动当中体验不到温暖愉悦，即便你被人家真诚的赞扬，内心也是波澜不惊。我说这个到一定岁数了，很多事儿，哈，就那么样吧。你有没有这种快感缺失呢？现在研究认为啊，这个快感缺失的机制涉及奖赏加工的多个环节，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一个是想要，就是你追求奖赏的动机；一个是喜爱，奖赏带来的及时愉悦体验；还有学习，基于先前的经验建立对未来奖赏的一个预期。简单来说啊，就像那个小白鼠喝糖水，这是一个什么过程呢？喜爱，就是我喝这糖水，我品尝到它的那种愉悦感。想要，喝完之后呢，仍然渴望摄入更多，哎，就有这种冲动，还想喝。学习呢，是联系这两个的动态桥梁，让小白鼠呢，根据过往的经验，学会预测和期待未来糖水的出现。Put some music on it soft and slow。 这三者啊，想要、喜爱、学习，这当中如果有一个或多个受损，就可能导致

导致不同类型的快乐不起来，单纯喜爱能力受损，就吃糖也不甜啊，我是想吃但吃了也不甜呢，也不是很喜欢呢，单纯的想要能力受损，就是我吃糖吧还是甜的，但完全也不想费力再去获取它，给不给我都行，想不想要也不想要。学习能力受损呢，每次吃糖都甜，但永远也学不会啊，说这个亮起红灯之后就有糖，所以下次亮灯的时候也做不出任何期待反应。就是你想没想，就是你也不喜欢，我也不想要，我也不想学，所以你快感缺失啊。快感缺失呢分为两类啊，一个是消费性的快感缺失，就是这一类呢就是喜欢能力下降啊，做一件原本很喜欢的事儿，比方说品尝美食，听一首你喜欢的歌曲，接受一个温暖的拥抱，但是你都感到挺平淡的，没什么感觉。这种体验缺损通常和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及大麻素系统相关。那我说白了就是，以前我一听这个歌，哎呦我都起鸡皮疙瘩那种啊，现在我听也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这是消费性快感缺失啊，再一个就是期待性快感缺失，就是想要能力的下降，也不是说我完全体验不到快乐，而是我不再渴望和追求未来的奖赏，努力的意愿显著下滑。这种动机缺损通常和体内多巴胺系统有关。可能我知道和朋友出去玩挺开心的，但是我现在我没有那种想去的冲动，我完全不想动。这两种快感缺失可以单独出现，也可能是同时发生的。现代社会当中有不少人呢，这个不在少数，既丧失了从当下获得愉悦的喜爱能力，也丢失了驱动自己奔赴未来乐趣的想要的动力。其实这背后的成因是复杂又矛盾的。为什么现在人快感缺失，既是要不起也是要太多，既是痛太少也是痛太多。很多快乐可能是被设计好的，我们在被代替享乐当中丧失了自主性。你看社交媒体上的攻略啊，完了宣传那个某个地方必须打卡，这个每就什么什么东西你必须要去试，可是我们真正到那个地方，真的吃了那口食物，真的拍了那张照片，内心涌上来的不是满足，有的时候说就这就完了，就是一种空虚感，你知道吧。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有的时候真实的体验呢，可能在你抵达之前就已经被抹消了。我们不再是自己人生的主角，而是机械的执行他人写好的快乐脚本，从头到尾你都没有真正参与过。这也是一种和自己感受失联。当整个社会高度依赖外部评价，个体会逐渐把感受的真实性让渡出去。我们慢慢不再问我喜欢什么，而是问什么会高赞，什么是热评，什么东西点赞量高。从自我决定理论来看，我们的行为越来越多的由外部调节驱动，而不是内在动机。但是自主性是基本心理需求之一，当它被持续剥夺，我们就会感觉到空虚，感觉到疏离，更别提从这个事儿当中获得有生命力的自发的那种快感。换句话说啊，我们之所以不再感到快乐，是因为一直在被外界猛塞安利，但是没有去尝试自己发自内心想要的东西。这种快感缺失其实是失去了和自己的对话能力。当然还有的人呢，可能是有过创伤性的经历，然后他把这快乐视为一种很危险的事儿。通常我们觉得快乐是舒适的，快乐的嘛，温暖的，让人愿意一再接近的，但事实上也存在一种截然不同的满足，过度逾越界限，甚至夹杂着痛苦与崩溃。在某些生命体验当中，快感与创伤被牢牢地焊在一起。比方说一个人童年时期表达兴奋和快乐，然后遭到过严厉的惩罚或者忽视他，或者呢某一次极度亲密的体验和背叛，它是同时发生的啊，甚至过于美好的时刻之后，灾难马上接踵而来。这个时候快乐变成什么了，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不是单纯的愉悦了，而是再往前一步呢就失控了。就像我们的语言系统也是暗示乐极生悲，所以一种悖论的自我保护策略就出现了。为了避免碰触创伤，主体无意识的压抑不仅仅是痛苦，还包括任何可能引向高强度快感的途径。主体不再是被禁止享乐，而是禁止自己享乐，压抑已经自己到连自己都察觉不到的状态。于是呢，就活在一个安全的灰色地带，就是我说的那种灰色地带，也没有高潮，也没有低谷，很平淡的抵御一切。就像《人间失格》中写道，胆小鬼连幸福都会害怕，有时还会被幸福所伤。对快乐的恐惧和童年的经历呀，和完美主义呀，和抑郁症啊，都是相关的。高快乐恐惧的个体常常是自己感到快乐时总会觉得有不幸随之发生。我的天，当一个人呢把这个快乐等同于危险的时候，那肯定是快感缺失啊，对不对？尽管能感觉到快乐，
但是不允许自己感觉到。如果说你也觉得重获快感呢，快乐是知易行难，那至少我们可以这样做啊。想要摆脱快感缺失的状态，不妨主动选择一种适度且有意义的痛苦，比如说坚持一项需要身体耐力的运动，马拉松啊，攀岩呀，你是骑行啊，你对吧，你是徒步啊，你定期设立一个小目标，然后呢，或者说是学习一个难度很高的手艺，每堂课都进步一点，对吧？我现在我想去学那个什么，我要报名，我要拉花，我拉不明白，我难受。或者说我就认真照顾一盆很难养的植物，或者养一缸金鱼，或者你读一本专业的书，对不对？你分几步慢慢读，这种我说这种有意义的痛苦不是无端的自虐，而是为了快感重新设定确值。这样一来呢，当我们克服这个阻力了，再微小的回报也会让我们由衷感到快乐。关键在于这种痛苦是服务于我们自选的有价值的目标，而不是社会强加你的绩效压力。Put some music on it soft and slow。 你达到一个小目标的时候，那你肯定是由内的那种快乐感由内而外的，对不对？或者减少对自我的一个监控，允许无目的的存在。我们现代人常常会问自己，我做这个事儿有什么价值啊？我要是做这件事到底对不对？但这种追问本身就是快感杀手，你越是盯着它，越像肥皂泡一样就消失了。所以建议大家有的时候适当的不带目的的沉浸在一件事儿里。你比如说你在洗澡的时候，就最简单的啊，你去感受水流过皮肤的温度和触感，不要想别的事儿，就是接触水，对吧？为什么又说到游泳了，对吧？孤独者的运动，你沉到水底的时候，你什么都不会想的，很静很静的水经流你的身体滑行，特别的美好。或者说你拿一支笔在本上随意画圈，或者写一个重复的字，你就看那个墨迹晕开的那个样子。哎，就有的时候我写字的时候，就是这个墨汁调的时候，如果水稍微调多一点，我就看它那个晕染，哎，在你的宣纸上一点点晕开。有的时候你观察这些东西啊，你吃一口饭，你慢慢嚼二十下，然后你感受它的味道口感。当你发现自己又在心里打分，觉得这有什么意义？我这样快乐吗？那你就说现在不需要意义，就需要行动。我就在做这件事儿，不要去想那些，把注意力从我是否快乐挪开。你去。

一张纸写下三件别人觉得好但我觉得没意思的事儿，比如说别人觉得哎呀我得去那个哪个网红墙排队打卡拍照，我觉得没啥意思啊。别人觉得哎呀这个剧现在都在追啊，大家都说这个剧热播呢，但你不追。买一个不太热衷的一个联名款，这份清单你写下来就类似这样的事儿，它就是你的反方向地图，真正的愿望就藏在它的背后。然后选一个下午，这大周末的啊，不用你浪费你一整天，两小时也够。两个小时按步骤怎么做呢？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然后回想你喜欢做但很久没碰到过的一件小事儿，直接去做，不去评价好不好，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人看，有没有人点赞，那都不重要。然后呢，你安静的去做，做完之后呢，你会听见自己心里一个很小的声音，哎，这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声音就是你快感回家的路标。快感缺失或许早已成为公济社会的症结，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随波逐流，任凭自己的真实感受去流失。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找回曾有的这种快乐的感觉，而不是说浑浑噩噩自我麻痹的生存着，只有那才是生命真正意义上的终结，对不对？你有过快感缺失的体验吗？那当时都做了什么呢？

像很多朋友都了解到，我当周末休息的时候啊，我怎么去提起我的兴致呢？我这快乐感觉其实是蛮多的那种。我最主要的就是走进厨房，走进我的厨房啊，锅碗瓢盆一响啊，马上快乐就来了。天热了，有的时候我也不想炒菜，我给大家推荐啊，香菜拌牛肉，老好吃了，连干三碗饭都能。就夏天有的时候做饭也满头汗的，炒菜对吧，好几样，从切菜备菜到炒菜也挺遭罪的。然后我就开始琢磨着做这个香菜拌牛肉，你不用开火站那么长时间，对吧？你这水开了之后，稍微一烫一拌，哎，这菜就上桌了。那个牛肉特别嫩滑，香菜的清香味儿，啊，除非你不喜欢香菜的朋友，那没有办法了啊。我这主菜用的就是牛肉和香菜，食材就是这些，然后蒜末、小米辣加上热油一激香辣椒粉，哎，香辣开胃。一口下去食欲全回来了，就盘底那个汁儿啊，你一拌饭，哎呀，那饭都不带剩的。I hope you understand. 感兴趣的朋友，你要喜欢吃香菜的话，你可以试试我这个小一道小凉菜啊，香菜拌牛肉，牛里脊、香菜两把啊，这是我就准备的食材，主材就这些。然后先腌肉，料酒一勺，生抽一勺，蚝油一勺，小苏打、淀粉、食用油啊，然后兑一个凉拌汁儿，蒜末、小米辣、辣椒粉、白芝麻啊，淋上热油，再加上生抽、蚝油，是来点胡椒粉。牛肉呢，你给它切成薄片儿，加这个腌料，腌十分钟就够了。然后你就做你这个料汁儿，哎，水烧开之后倒入牛肉，给它划散就行了，变色马上就捞出来。牛肉一变色就捞，煮久了就老，就不好吃了。然后铺上香菜浇汁儿，拌匀了就开吃。那个小苏打就放一克啊，别放多。腌肉的时候别放太多。什么快感消失，什么快乐消失？你吃上一口这个我拌的这个香菜牛肉，配上饭，啥快乐都来了。你会感慨，哎呀，活着真好，还有这么多的美味，对吧？你等我牙好了的，我马上我就拌起来。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刚刚拔牙呢，还是要注意事项，挺多的，蛮多的啊。24小时之内，你肯定是不能漱口啊，舔舐伤口啊，也要冰敷啊。然后这一周之内，尽量要吃软烂的一些食物。所以有的时候就感慨，人呢，什么病都不能。你就有一点小病，你不能生病，生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不行那不行。然后我就是格外的要忌口，一遇到什么时候说

要让你忌口了，医生说你不能碰这个，不能碰那个的时候，我就格外想碰，格外想吃。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哎，越告诉你这段时间你得不能吃什么，你越心里想，哎呀，那太好吃了。你看我现在不能吃香辣的、辛辣的，对吧？我就特想吃这个香菜拌牛肉。借由我自己呢，也是祝愿我们所有的听友们，真的希望大家重拾自己的那些快乐，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这是我送给大家的祝福，也再次感谢大家一上午的陪伴，谢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5: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6: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7: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7: 国潮正当红。
1: FM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8: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苏轼，公元1037年出生于眉州，字子瞻，号铁观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其文著述宏富，纵横自肆，其诗清新豪健，其词开豪放一派，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满怀壮志却屡遭贬谪，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一生跌踏却处处生花，终成一代文学大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苏门四学士被苏东坡赏识荐拔提携，继承东坡风骨，又各占异彩，共同撑起了苏轼门下的文学天空，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耀眼的师门组合之一。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讲的是

苏门四学士之张磊。如果要说文学史上被低估的人物，张磊绝对位列其中。按说呢，他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在老师和学友们都亡故之后，一个人独撑苏门旗帜，以文道苏轼自负，仍作为文坛的中流砥柱，传道授业，光大文风。所以呢，宋史说张磊是磊独存，世人就学者众。被低估或者说被忽视似乎也很正常。苏东坡先生我们就不用说了，那秦观呢，有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一句就被人家喻户晓了。黄庭坚凭春风桃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也赢得了后世声名。即便好像说声名不太彰显的晁补之那一句不见楼头婵娟月，且寂寞闭窗眠，就引得多少人挥泪。何况他的老子骑牛图也是中国古画类目当中的传世精品。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张磊呢，似乎没留下什么，只存在于考试的时候，类似于苏门四学士是哪些人的填空题当中。张磊在《宋史》有传，洋洋700余言，评价甚高，他的诗词也被多家选本所录，著作不可谓不丰。但就是没有一首能被人背诵传唱的诗词，好像也没有一篇能够被选进教科书当中的文章，这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严重的不相符，所以其声名不彰仿佛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张磊字文潜，号柯山，原籍亳州郊县人，后来迁居楚州淮阴，北宋文学家，人称晚秋先生。神宗年进士出身，历临淮主簿、著作郎、史官检讨等职。哲宗年以直隆阁学士知润州。元佑年数遭贬谪，婉居陈州。徽宗初召为太常少卿，61岁辞世，被追赠为集英殿修撰。张磊的家庭不但父祖和族人当中很多都是为官出身，而且他的父亲还是个进士，所以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起来的他，家学很是了得。张磊从小就在诗书的熏陶当中成长，加之授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他的才学就已经超乎常人了。我们可以说他是神童一枚，时有3岁而好为文。17岁的时候，张磊就写过《函官赋》。虽然说呀，这个骆宾王7岁的鹅鹅鹅啊，这个我们非常熟悉，他没有骆宾王那样的成就，那样的夸张，但是他的聪颖过人那是必须的。后来呢，张磊在陈州游学，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周口，得到了当时在这个地方管教育的苏辙的赏识。而苏轼呢，在来看望兄弟的时候，张磊就可以夜见苏轼，颇受青睐。据说苏东坡看到张磊文章的时候，说是肆意洒脱，淡雅情真，自此便成为了苏轼兄弟的门下客，并且在苏东坡的引荐之下应举姑苏。一个举人考试对于张磊来说完全不在话下，探囊取物般的拿下。接着张磊一鼓作气赴京师考试，高中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主簿，也就是现在的安徽4县。从此张磊步入仕途，这个时候的他不过才年满20岁。后来呢，张磊一直在江淮和河南等地游走，担任县级地方小官，一晃就是10多年。张磊是一个清廉为官的人，靠着一点点微薄的俸禄养家糊口。晨起千林蜡雪新。

树枝云梦泽南春，一尘不染香道骨，孤舍仙人风露身。这是张磊的一首小诗，他一身傲骨，正直刚毅。他在地方为政的时候，从来不以私利行事，一直以梅之高洁自比，所以我们在他的这首诗当中能够看到他高尚的品格。要说明的是，张磊自从写罢这首诗之后，中华成语库当中就多了一个常用的成语，那就是一尘不染。当他后来被闲置，处于飘然机故，情其妻奴，旧时四方，莫之所归的时候，当地的官员看他实在是太可怜了，就想要为他购买一份公田，种植一些豆粟蔬菜，补贴家用。张磊呢，却也是敬谢不取。当然了，张磊也有过风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苏轼在密州为官，修建了一座超然台，张磊应约写了《超然台赋》寄去。苏轼看后赞叹不已，说这篇文章是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同时呢，张磊和已经是苏门弟子的秦观、晁补之也有很多的诗文唱和，其超逸绝尘的文风也为他们所钦佩。这个时候的张磊也成为了苏轼弟子之一，当然这个时候的张磊也是人生中最惬意的时候。倦客时时醉眼，金庭日日春寒，暮集伤春怀抱，黄昏犹在阑干。在张磊的这首小诗当中，我们是能够体味出张磊的生活状况，小日子过得还是很舒畅的，但是在这个舒畅当中也有淡淡的哀伤，满目春光近黄昏，而且阵阵的寒意，这也让作者对未来前途仿佛有着深深的忧虑。原有党争，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旧党得势之时，苏门一众自是欣欣然，这一帮文艺青年诗文惆怅，作画提拔，互相砥砺，共受苏轼勋慕，其文汉学术也大为精进。有史书记载说，一文一诗出，人争传颂之，指价为贵。那这也算是北宋文坛上难得的盛世了。张磊在京城官阁之职的任上一待就是八年，这八年当中他始终是重义自律，淡泊行事，后来擢升为起居舍人。但是他和他的几位学友一样，他的一生也是伴随着苏轼的起伏而衰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随着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他的一众子弟们也都瞬间悲催。张磊呢，先是被贬到了宣州，继而再遭贬谪，兼黄州酒税，直到徽宗即位之后，张磊才被启用为黄州通判，知兖州，继而被召为太常少卿。当张磊听闻苏东坡去世，大为悲痛，为苏轼举哀行符，痛悼一代文豪和他的恩师。他的这个行为遭到了一帮小人的陷害，当时主政的蔡京又把他贬为房州别驾，安置于黄州，这已经是张磊的第三次贬谪到此了。作为戴罪之臣，张磊在这儿处处受到刁难，甚至不准他在城内租房，连寺院也不准他安身。没奈何，张磊只能在城外的柯山旁租室而居。那个地方满目都是荒树枯木，风又飘飘，雨又潇潇，很是清苦。张磊贫困潦倒，贫病交加，一时不济的生活状况，但是他仍然是

0: 铮铮傲骨，一如他的师父苏东坡那样笑对苦难的风骨，就着寒冷也能吟出欢乐的词章。江上鱼肥春水生，江头花落草青青，蒌蒿芽长芦笋大，问君底事爱难烹。尽管政治环境是这么的恶劣，生活是如此的困穷，但是张磊并没有屈服，他的眼底依然是美景，归来仍是少年。在苏辙、苏轼、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相继去世之后，只有张磊独生于世，因此呢，也有很多世人争相师从于他。后来张磊得以迁居陈州，晚年兼南岳庙主管崇福宫，最后张磊是在寂寞和痛苦当中死去的。根据乾隆《山阳县志》的记载，张磊葬于故土淮安，至北七里。张磊的一生尽管说是充满了坎坷，屡遭不幸，可是他从来没有忘怀操写诗文，所留作品多多，光是诗就有2000多首，其他的文章也将近300。如此壮观之诗文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显赫之名声，让人想起来不禁还是有一些寂寞之感。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2: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苏门四学士当中，黄庭坚、秦观、晁补之三人拜入苏轼门下的时间和地点都是有文献可考的，唯独张磊师承渊源记载不详。根据《宋史·张磊传》的记载，张磊呢最早是授之于苏轼之弟苏辙，那个时候苏辙任陈州，就是现在河南周口的州学教授，张磊从其游学。后来呢，苏轼到陈州去探望苏辙，貌似此行之后，张磊便改换了门庭。其中的缘由，南宋僧人惠弘的《冷斋夜话》提供了一段挺有意思的八卦线索，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小故事来听一听。据说呢，苏轼在陈州和苏辙携众弟子去赏梅花，然后苏轼就指着这个雪中梅枝感慰道：“诗人老去莺莺在。”这一句啊，既叹咏了梅花盈盈美艳如美人，这个莺莺和盈盈是谐音，而且呢，这个莺莺也暗关了西厢当中的崔莺莺，所以你看苏轼这一句当真是非常高啊。苏轼要说梅花艳如美人，其实也暗喻自身呢、如同老去的梅枝。还没等他继续咏怀呢，同行的一个小胖子脱口而出说：“公子归来艳艳忙。”这一句呢，其实是夸了苏轼文采如公子无双，又以老之逢春引春燕归来筑巢之景，称其魅力，纵历岁月仍然是美人倾慕。在这当中，燕燕双关了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苏轼听到这个妙对，当然是既开怀又惊叹，于是就问说：“这是谁呀？”大家介绍说：“这就是张磊。”苏轼立刻把他强揽于门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张磊的作品。 贺端午，张磊。静度深悲千载怨，忠魂一去俱能还。国王身陨今何在，只留离骚在世间。龙舟竞赛是为了纪念屈原的千载冤魂，但是忠烈之魂一去不返，国破身死之后，现在还有什么呢？只留下了千古绝唱《离骚》在人世间罢了。张磊的诗风呢，通俗流畅，大家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白居易的感觉？仿佛这个诗不怎么需要翻译，也没有那么多晦涩的典故，这是白居易诗词易懂的路子。它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理为主，词情意知，也就是说呢，把事儿说清楚，阐明思想，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再说华丽的词藻和煽情的技巧，那这些都是点缀。贺端午就是这种风格的典范之作，既阐明了屈原的苦，也在煽自己的情。了解苏门四学士生平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命运轨迹几乎是一致的，那都是年少成名，才华横溢，在中年的时候深陷政治漩涡，接连遭到贬谪，最终都是晚景凄凉。张磊在四个人当中算是非常幸运地活到了最后，所以他其实很不幸地也承受了更多岁月的悲凉。可能就是因为如此吧，屈原身上那种忧国忧民的高洁情怀，坎坷多舛的人生际遇，以及不得善终的悲惨结局，和张磊晚年的心境产生了情感共鸣。屈原写下了著名的《离骚》，张磊就共鸣了这首著名的《牢骚》，也就是《贺端午》。张磊年少时候写诗其实并不是这个风格，他并不是浅显易懂的风格，而是他去学黄庭坚，到处引用生僻的典故，甚至呢有些诗词比黄庭坚玩的还要花，把典故组成谜语串烧让大家猜。据说啊，有一次他写了一首关于干旱的诗，他自己的感觉非常的好，但是呢还是很谦虚的找他的老师苏轼帮忙指导指导。其中呢，张磊写了这样的一句：天边照顿亦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其实说到这儿，大家能听出来是两个典故。第一个典故是《左传》里面风叔问贾季啊，说这个赵衰和赵盾谁更贤德呢？贾季就回答说，说这个赵衰呢，他像冬天太阳的那种温暖，而赵盾呢，他也像太阳，但是它像的是夏天的太阳，那就是毒辣了。第二个典故就是武侯诸葛亮，我们都知道诸葛亮自号卧龙嘛，那水底武侯说的就是龙王悠闲地躺在水底了。其实这句诗啊，张磊绕来绕去的意思就是夏天的天边挂着毒辣的太阳，但是主管降雨的龙王呢，居然躺在水底没有动静，真是醉了。张磊觉得这一句诗写得太妙了，于是他激动地向老师解释说，我用了两个典故，这两个典故真的是用得太好了，而且你看，然后主题就是干旱嘛，是不是还特别的扣题呢？这苏轼听完之后是忍俊不止啊，这要是没有解释的话呀，苏轼说，看你这句诗的意思好像是说火辣辣的太阳正灼烧着水里的诸葛亮呢。这诙谐的苏老师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时的饭店有一道菜叫水煮大鹅，那是硬菜。那这个水煮大鹅呢，还有一个挺有意思挺有文化的名字，叫汤寻右军，寻就是炖的意思。这道菜名字出自王羲之，他的名字又叫王右军，爱鹅为鹅代言的典故。于是呢，苏轼在张磊这首诗后面就写下了这四个字的点评，虽然是一道菜名，就是汤寻右军。张磊拿到这个评语之后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他觉得说，哎，老师笑成这样说明这话不是什么好话。后来终有一日他幡然领悟，知道自己的问题就出现在了自己写文章爱卖弄典故，

0: 所以导致整篇文章晦涩难懂。从此之后，他就决定再也不学黄庭坚了。改进之后的张磊不但诗词写得质朴出色，更是成长成为了优秀的散文家。苏轼和黄庭坚其实都很喜欢他的文章，苏轼还夸奖张磊的文章有一唱三叹之声。什么意思呢？就是文章有层次，通过层层推进的手法，让人读起来回味无穷。黄庭坚称赞张磊的文章是笔端可以挥万牛，意思就是说文章不但气势足，格局大，掌控能力还非常强，再复杂的事情张磊也能写得条理分明，让人看懂其中的逻辑和脉络。
1: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0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1: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2: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痹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3: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他赵老师，一个研究中医中药40余年的老中医，他的荣誉挂满了墙面，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可他却说，
1: 我不是什么名医大国医，也不是江湖郎中赤脚医生，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土生土长的平民医者，普普通通的一个中医老大夫，我这心系咱们劳苦大众，大家的健康那是我最大的快乐。
0: 他用40余年的看病经验为广大百姓传播健康，带来希望。他携手洛家古方中医门诊，致力于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等疑难杂症，只为帮助天下老人、慢性病人恢复健康，带来新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老赵聊心脏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琪。今天我们继续有幸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赵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心脏养护的话题。同时您可以通过咱们热线电话来和赵老师咨询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咱们的热线电话是0411-8678-598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走进老赵聊心脏健康栏目。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大家非常尊敬的赵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在健康方面，尤其是在心脏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的热线 0411-8678-5985 0411

0: 1-800-668-5985来向赵老师请教。赵老师您好。
1: 周晨您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0: 赵老师啊，咱们专属的心脏康复计划今天正式启动了，线上线下全面同步开放了。本次活动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带来了双重的重磅福利。第一重福利，这个一元体验治心方；第二重福利，能给大家带来免费的18颗的合香珠。
1: 对。
0: 哎，本次活动咱们的名额确实很有限，仅有500个。
1: 大家可注意啊，刚才呢，咱主持人老师跟大家可是说的明明白白了，咱们专属的这个心脏康复计划，今天咱们就正式的启动报名了。那么大家盼望已久了，咱们今天就正式的开始了。说咱们的报名方式呢，哎，线上线下两种方式，
2: 您现在
1: 怎么方便怎么来。
0: 周老师，那您说这两种方式啊，都是什么方式？您给我们具体讲讲呗。
1: 好，咱先说这个线上报名啊，那线上报名就简单了，就打电话打咱们那个专属的报名热线0411-8678-5985，大家注意听啊，我再报一遍0411-8678-5985，打这个电话来报名。报名的时候呢，咱大家啊，把自己的这个症状、自己的这个年龄啊，还有咱家里人呢居住的这个详细地址要说清楚喽。说清楚了以后呢，这个名啊，你就算是报上了。说咱的工作人员呢，会在第一时间把大家的这些个信息啊，给咱大家伙登记好。然后呢，咱们专业的医生会在24小时之内和我们大家呢一对一的连线辩证。啊，给大家打电话说你这今年多大年龄啦？啊，你到底怎么难受啊？从啥时候开始难受啊？你到医院做过啥检查呀？哎，都会一一的给大家把这个病的来龙去脉给大家分析清楚，给大家问明白，从而呢确认您的这个身体情况。如果说您的这个心脏的这些症状啊，适合用治心方来调理，没有任何的禁忌之后，那咱大家呢只需要支付1元钱，就1块钱，那咱的治心方的这个体验装，还有那18颗的那个合香珠，就会全部免费的邮寄到咱们的家里来。整个的过程啊，不用大家掏1分钱，连这个邮递费都不用你掏。说咱大家伙呢，不用花1分钱的这个运费，没有任何的这个隐性的消费，那咱们就能够领到这个治心方，还有这18颗的合香珠。对于那些个不太方便出门的这些个家人们，说来咱们的门诊道比较远，或者咱的腿脚不太灵便，说这些个朋友，咱呢就选择这线上报名，就打个电话。足不出户，咱就能够把这个份福利申领到。那第二个呢？如果说我们大家说，哎呀，我这挺方便出门的，我这腿脚也得很灵便，哎呀，白天我也没事，就欢迎您呐选择这个线下报名，整理好你平时那些个心脏不舒服的这些个症状，在医院里检查的那些个结果都带上，然后呢，您就直接呀到咱们诺驾中医门诊现场到这儿来登记。说咱们这边的这个门诊的工作人员呢，那一定会协助咱大家伙对接医生，完成这个辩证评估，确认符合这个调理条件之后，咱大家伙呢现场支付1块钱，就1块钱。哎，然后咱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治心方的体验装，还有那个18颗的藿香珠，同时免费领取。
0: 这是又省心又专业，还能方便。那赵老，咱们这次活动当中赠送这个合香珠，到底能有什么作用？还有咱这个治心方啊，到底调理的哈哪些方面上，您再给我们讲讲呗。
1: 好，咱先说说这个合香珠啊。首先，咱说这个合香珠，它不一般，它是纯手工古法合香制造。什么叫合香制造？就是把这些个有香味的这个药材， 严格的按照咱们中医

0: 你的那个君臣佐使来搭配，来配伍，不是说所有的药材都拿过来，对我们人体最好效果，对咱心脏病最有利的。而且这些药物呢，得呢，哪个当领头的，哪个是起到帮忙作用的？说君臣佐使要有次序，给他们呢搭配好，然后经过这个古法的这种传统炮制工艺，给它制作而成。咱中医里有句话叫做"芳香避秽"，啥意思啊？这芳香避秽呀，就是把我们身体周围的这个晦气，通过芳香的气味给它驱赶掉，让我们呢身体是神清气爽，专门用来呢辅助护心的好物啊，给咱们的心脏带来一个神清气爽的好环境。戴在手腕上，放到枕头边，或者是呢放到咱的口袋里，哎，它就能够安稳咱的心神，舒缓咱的烦躁，平复咱的心慌。当我们一天到晚心烦的时候，瞅谁都不顺眼的时候，咱把这个合香珠拿出来，放到鼻子下一闻，哎呦，咱就长出一口气呀！哎，心情就能够这个平稳下来。当咱晚上说翻过来调过去，哎呦，横竖睡不着的时候，放到枕头边儿。哎呀，闻着它那个芳香，咱就好像置身于一个百花盛开的这么一个花园，就能够帮助咱呢安然的入睡，平稳的入睡。同时呢，它能够搭配着咱这个治心方来联合应用，就能够做到说内外同调、养心护心的这个作用，这个效果呀，那就更稳、更持久。当然了，咱们这一次的这个康复计划的核心呢，最核心、最关键的这个部分，那还是呢，咱大家伙期待已久的那个治心方。治心方它的功效是啥来着？我可跟大家说了好多遍了啊，咱大家伙回味回味。
1: 考考咱们听众朋友们，
0: 哎，温阳益气，活血化瘀。咱说所有的这个心脏的这些个毛病啊，不管你是大毛病、小毛病还是老毛病，不管你是心律失常、早搏还是心梗，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归根结底啊，它的这个病根呢，主要就两个，哪两个呢？一个是心气亏虚，一个是呢静脉的淤堵。啥是这个心气亏虚呀？简单的说呢，就心脏不中用了，心脏不好好的干好他自己的这个活了，他跳动的没劲儿了，推动着血液循环没有了力量，大量的血液淤滞在我们周身，不能够周流起来，那这时候啊，就会出现什么心慌啊、气短呐、胸闷呐、乏力呀、怕冷啊、失眠呐、早搏呀、房颤的，哎呀，这些个情况就会出现了，这是心气亏虚。第二一个呢，静脉淤堵。血管堵了，冠心病，心脏供血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啊、胸闷的、气短的啊，一犯病的时候脸刷白呀、啊，浑身没有劲儿啊，哎，等等，这不典型的心绞痛的这些个表现吗？咱的这个治心方啊，它就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说不管心脏的大问题、小问题，都是这俩原因，一个是心气亏虚，一个是静脉的淤堵。那咱治心方，它是专门针对心气亏虚和经脉淤堵来研发对症的调理方子，核心的这个功效就这八个字儿，一个是温阳益气，一个是呢活血化瘀。
1: 啊，赵老师，那具体什么叫做一个温阳益气呀？
0: 说温阳就是呢把我们胸中的阳气辅助起来，益气呢那就是把咱的心气给它补起来。咱的心脏啊，在我们身体里边呢，它就好像一个家庭里边这个火炉子一样。咱的心气呢，就好像啊，这火炉子里边那个柴火。那这个心阳呢，那就好像这个火炉子的这个温度。你看人家年轻力壮的人，说人家，哎呦，活力旺，人气血也足啊，人家这个火炉子里边这个柴火满满当当。那人家这心脏那是动力十足，人家这血管也通畅啊，不管是干重活啊、干累活啊，什么天气变化啊，哎，人家心脏没问题，人都能扛得住。到了咱老年了呢，

呦，咱常年的劳累，常年的操心熬夜，再加上的三高的那个消耗，年龄的衰退，咱心脏的那点柴火呀，哎呦，一点点的都给咱消耗光了。咱心脏这火炉子这个温度呢，那就越来越低了。说心气不足，就是心脏的这个能力啊，他该他干的这个活他干不好了，心脏的功能下降，就心气不足。咱这心脏呢，跳动它就没力气呗，它泵血的能力，也就是推动着血液循环的能力，那就功能下降了呗。那它给咱们全身供应血液的能力就不足了，咱全身各个地方就出现缺血缺氧的这个情况。全身各个地方都缺血缺氧，咱会出现啥表现？越来越劳累呀。啊，走上几步，爬几层楼，稍稍干那么一点点的家务，咱就呢在那儿气喘吁吁，在那儿心慌发软，在那儿心慌无力，浑身没劲儿，哎，这是心气虚的表现。那咱年龄大了，咱火炉子里火不旺了，也就是说心中的阳气不足，那它就不能够温煦我们的全身，那咱身上就没火力。你看那些有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咱是不是一年到头手脚冰凉，特别怕冷，稍微吹点风啊，稍微着点凉，咱这胸口就发紧就发闷，这都是心阳亏虚，心火不足，心弱，心火虚衰的这些个表现。那咱的治心方呢，它首先第一个就是温阳益气，把我们心脏当中的阳气扶住起来，让它能够温煦全身。哎呦，咱手脚暖和了，咱不怕冷了，咱心脏有活力了，把咱的心气补起来，咱心脏跳动有劲儿了，咱推动着血液循环在全身周流起来，速度也快了，各脏腑器官得到了充足的血液濡养，那我们全身的精神头就来了，咱和人干仗咱都有精神头了。咱说心气亏虚的人呐，就心脏功能不行了，说不仅仅说推动血液循环它推不动了，而且呢咱们的心神它也养不住。咱中医不讲心主神明吗？心脏的功能下降了，它主神明的能力也下降，那就出现什么？说晚上睡觉不安稳呢，啊，多梦啊，一醒啊，哎，一躺下就胸闷呢，翻过来掉过去的睡不着啊，啊，白天在那精神差，心里发空，哎呦，总是莫名的心慌胆怯，这叫啥？这叫心无所主啊，就是心里没了主心骨啊，心气虚了吗？心脏功能下降了吗？这叫心无所主。那咱治心方温阳益气，他把阳补起来，把气补起来，用咱老百姓的一句话叫什么？心气要补起来，那胆儿就肥了。咱现在有了主心骨啊，啊，看啥事咱们有了定力，说泰山崩一拳而面不改色，这是心气足的这个表现，也是呢心有所主的这个表现。咱好多的好多的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看看咱过去用的那些药，有很多人老抱怨，你说这冠心病他咋这么难治呢？他咋这么顽固呢？他咋这么不好解决呢？你看看你用的那些个药，往往呢都是那些个临时扩张血管的啊，临时缓解这些个难受症状的，或者你用的呢是一些个活血化瘀的，补不了心气，也暖不了心阳。虽然说用上那些个药暂时的把这个症状压下去了，可它病根还在呀，所以就出现了什么今天好明天坏，来回来去没完没了。再回过头来看看咱治心方，他这主打的就是温阳益气，他把咱的胸阳振奋起来，把咱的心气补起来啊，给咱的心脏把柴火给它添足喽，阳气给它补起来，把亏虚的那个心气给补满喽，把衰弱的那个心阳给它提升下来，让咱的心脏既获得了充足的动力推动气血在全身周流，又获得了相应的这个温度，阳气扶助起来了吗？那心气足了，那心跳它就稳了，心阳旺了，那身上有力气了，也不怕冷了，睡觉咱睡得也踏实了，什么心慌乏力的这个毛病自然而然它也就烟消云散了。这是治心方的第一个作用啊。那治心方的第二

0: 二个作用是啥来着？
1: 刚才问到您这个活血化瘀，
0: 哈哈，对了，
1: 哎哎，
0: 哎，这炙心方的第二个作用啊，就是活血化瘀。咱们刚才说啊，有好多朋友呢，老抱怨自己这冠心病老也不好，哎，也在吃那些活血化瘀的药。吃活血化瘀的药对不对？对，但是你单独吃活血化瘀的药，你不补心气，你不温心阳，那就不对了。说光稳心气啊，光补心阳，不活血化瘀行不行？也不行。心脉堵着呢，气血过不来，你怎么能够让这心阳提升起来呢？你怎么能够让这心气补起来呢？所以呢，活血化瘀，火温阳益气，两手都重要，两手都要抓。咱说这个人呐，上了这个年纪，咱血液里边的难免会有一些个积攒的垃圾呀、毒素啊、油脂啊，哎，它堆积在这儿，它就会造成咱们心脉的淤堵、心脉的不通。炙心方，它通过疏通经络、活血化瘀，它能够把咱这个血管给咱们清除喽。说血管一旦堵喽，那心脏供血就不畅通，那咱大家伙就会出现胸闷呐、憋气呀、心口发紧呐、胸疼啊、心绞痛啊，这些问题就来了。咱看啊，很多人说吃饱了饭就胸闷，一生气就胸闷啊，换个季节天稍微一凉，马上就胸闷，这是啥？都是血管淤堵、气血运行不顺畅所导致的。说这个淤堵要是说不化开呀，那你供血，心脏的供血你好不了，往往呢就会小堵拖成大堵，轻毛病拖成重毛病，那最后演变成啥呀？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甚至是心力衰竭。那心衰了以后，就心脏功能下降了吗？说咱炙心方里边，你看里边它那些个成分，药性温和而又不猛烈，它是呢慢慢的来疏通我们的心脉，化开咱们这个淤堵的那些个淤血垃圾，打通心脉的淤堵，也打通呢全身各个经脉的这个淤堵。说这血管一通，气血一顺，首先心脏咱们本身得到充足的气血濡养，那什么胸闷的、憋气呀、心口压抑的这些个感觉，自然而然的它就会迎刃而解。
1: 那赵老师，咱们这个炙心方到底最适合哪一类人群？
0: 像什么平常就在那心慌心悸的，那个心跳忽快忽慢的，老感觉到心脏里边空落落的，这些适合用咱炙心方。像那些个稍稍一活动就气短、乏力、体力变差的，这是心气不足，哎，也适合用咱炙心方。像那些个手脚冰凉、畏寒肢冷、心脏没火力的，这是心阳亏虚，当然适合咱炙心方。像那些个晚上失眠多梦、易醒难眠、心神不宁的，这是心气不足，也适合炙心方。像什么一生气呀、着凉啊、吃饱了之后就胸闷发紧、隐隐作痛的心脉淤堵，那更适合咱炙心方了。像什么常年三高、心脏供血不足、心脏虚弱啊、淤堵的这个体质，只要是说心气亏虚啊、血管淤堵所导致的所有的这个心脏问题，全部都适合这炙心方。
1: 听众朋友们，咱们对照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如果有以上的症状，千万不能忽视了。那再次提醒大家，咱们本次500个名额可是专属福利呀，名额爆满了，活动直接就结束，没有任何的补录和任何的追加，所以大家一定得抓住这次机会呀。
0: 心脏无小事，小毛病不调理呀、啊，它迟早会拖成大问题。希望咱大家伙啊，珍惜这次呢难得的这个体验机会。说线上咱拨打电话来报名，说线下咱们进店登记来报名，咱抢占着报名的名额，好好的调理咱的心脏，守护咱自己的晚年身体健康。
1: 好的，感谢赵老师您的精彩讲解。那咱们的空中门诊呢，也已经开通了，直播间的电话是0411-8678-5985，0411-8678-5985，大家抓紧时间。

0: 下准了，最终的目的呢，咱们既要少花钱，又要把病治疗好，您说是不是？
1: 对呀，对呀，
0: 您先告诉我今年多大年龄了？
1: 83呢。
0: 83岁。您刚才说的有三高，有四高，首先第一个就血压高，是吗？
1: 对，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也高。尿酸俺最近没有检查完，有点下去了。
0: 血压高，高了有多少年了？
1: 血压12年的时候就高，高后来我在家吃药加自己锻炼不的，有点好了。今年完了以后，去年10月份俺们又开始高，高的怪吓人的，高的都220，上医院急救。
0: 这可真是够吓人的，稍不留神呐，就能够把咱这个老命给要了。
1: 对呀，对呀，也不知道怎么突然间那么高呢。
0: 第二一个呢，
1: 血糖
0: 还
1: 高，
0: 有糖尿病。
1: 对，糖尿病，身体发生产生酮中毒，我也不懂，反是。
0: 叫酮重酸中毒。那第三一个呢，就是血脂也高。
1: 血脂都高，完了就吃了他的以后，略微有点降了。
0: 第四一个呢，就尿酸高。您这个情况呢，在这些高的这个基础之上，他们造成了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的冠状动脉是给心脏供应血液的，它这一硬化了以后呢，这血管就变得狭窄了，那就供应的少。那心脏这黑天也跳，白天也跳，那你给它供血少了，那它还不出症状，就表现出什么胸闷的、气短的、心绞痛啊，严重的话就会得心梗。您现在都有啥症状？
1: 有时候就感觉睡睡觉啊，有时候疼，但有时候感觉就像针刺的。
0: 就是睡觉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胸疼，是吧？除了胸疼这个症状以外，什么胸闷气短，一活动活动上不来气儿，这些情况
1: 上楼梯时候有感觉。
0: 一上楼梯有啥感觉？
1: 就得歇一歇。
0: 就感觉到这个气儿不够用吗？
1: 停了停，完了再上。
0: 您这是一个典型的冠心病，心绞痛。
1: 哦，
0: 就是多年的高血压，它造成了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
1: 哦，
0: 多年的糖尿病也造成了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
1: 哦，
0: 还有这个血脂高也造成冠状动脉硬化。
1: 嗯，
0: 这么多的原因让这个冠状动脉硬化的都已经很严重了。现在呢，您这个冠状动脉堵了绝对是一大半了，再往下堵就要堵严了，堵严了以后那可就是心梗。心梗就该要老命了。所以说现在一个是呢，咱要把冠状动脉里边的硬化斑块得溶解了，得清理出去。再有一个呢，就是让它往后别再产生这动脉硬化了，心脏供血不足了，会得心梗。那下肢血管要堵严了，会造成啊整个小腿都给烂掉了。那个叫做下肢坏疽，可是个麻烦的事。所以现在咱第一步呢，得先把这血管给它通开，把这动脉硬化得给它清理了。那第二一步呢，我们要让我们身体内的这个血压稳了，血脂稳了，血糖稳了，让它往后呢别再往这个地方，往血管上再沉积这个动脉硬化了。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的，非常适合这个合香珠跟这个治心方这两个合起来来应用。而且这一次呢，咱们又赶上超大幅度的救助活动，所以您这把这个名报上了，来就算是抢到这个名额了。我这儿呢给您登记上，过后啊有其他的工作人员会通知你，你能来的话呢最好，出门费劲来着困的，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把这个藿香珠还有这个治心方给您寄过去，详细的情况我让他们给您聊，好吧？
1: 好好，那得多少钱呢？
0: 哎呦，这一次咱就花1块钱。
1: 我要体验好了话我就买吧，那不卖吗？
0: 这个治心方啊，它那个一盒啊是198块钱。这次咱们
1: 那吃多长日子啊？
0: 这些事儿啊我让咱们其他的工作人员跟您说。
1: 哦，现在就是给我用来，我1块钱，我先体验一下，是不是？
0: 对了，给您寄过去。
1: 好，谢谢呢哈。
0: 给您寄过去，您连邮寄费都不用花，您就发1块钱，既有藿香珠，又有治心方，两下合到一块，给您寄过去，好吧？
1: 好好好，
0: 好，
1: 好，谢谢啦，赵主任哈。
0: 哎，您别客气，好，再见。
1: 好了，再见。
2: 再次感谢赵老师，感谢您今天的精彩的分享。还有给我们带来的护心的福利，接下来咱们就开通热线电话 ,0411-8678-5985。

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或者是心脏有这样那样不舒服的情况，都可以拨打电话04118678-5985来向赵老师请教了。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7: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穿搭。酷热来袭，我们来说一下辣妹穿搭吧。其实确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比较少和各位说，哎呀，我们要辣一点的打扮啊，我们要高露肤度啊。但是你不得不说啊，就是那种很辣妹的清凉的一个搭配，真的是好吸睛哦，又好清爽哦，就是那种会告别夏日的黏腻感，去让整个夏天变得时髦起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一些胆子比较大的姐妹，然后共同探讨一下，那这个夏天如果说你也想让自己偶尔的 hot 一下的话，哎，我们有几个辣妹穿搭也不是不可以借鉴哦。另外呢，我们还会和各位来说一说屁帘儿啊，谁说屁帘裤就只是小女生们的最爱呢？有的时候中年这样穿也蛮高级的。今年夏天的话呢，你真的可以把就是选择性的，比如说一条丝巾呐、啊，或者说什么的系在腰间，因为呢，咱们中年人比较适合那种屁帘裤，真的不是那种网红款的什么夸张的荷叶边啊，或者说超短的那种长度，只要你版型选对，搭配对位，它就可以成为你衣柜当中非常实用的显瘦神器，就可以轻轻松松解决很多中年的姐妹，你比方说啊腰腹有肉啊，比例不好啊，穿搭单调啊，这些难题了，而且真的是穿起来还很有那种法式的休闲感。那么最后呢，我们会和各位来说一说分开。我们说的这个分开呢，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开，而是一些空间上的分开。就好像我们总说什么距离产生美，它大概就是要说一下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说一个长久的关系啊，你要想维系起来的话，它其实有一点难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可能在以前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爷爷奶奶辈儿啊，或者说爸爸妈妈辈儿啊，他们的一些外界的干扰比较少。因为爷爷奶奶辈儿可能就是在一个村子里面，或者说在一个大院儿里边啊，你也没有什么多余的一些杂音，就长长久久的就这么往下去过。那到了爸爸妈妈这一代呢，可能也是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机会啊，两个人在一起。

也就比较容易吧，就过下去。但可能说后来随着时代渐渐的发展呢，就大家对于这个陪伴的需求也越来越高，然后呢就会有非常多的机会让你接触到更新鲜的内容，比如说有更新鲜的朋友啊，有更新鲜的玩法呀，有更新鲜的城市啊，有更新鲜的爱好啊。那这个时候一个长久的关系，你说你会不闷吗？我觉得很难。我们就大概率的说吧，就一个人时间久了，你可能就很难对这个人产生新鲜感，所以呢你维系这一段关系就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总会有更新鲜的东西刺激你的多巴胺嘛，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如果说你想保持一个长久关系，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稍微的保留一点空间和距离啊，在不消解自我的前提之下维持住这个关系。嗯，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下面呢和大家展开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所谓的空间和距离到底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进行呢。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啦。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哦。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听歌吧。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梁博《曾经是情侣》。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2: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酷热预警来袭，今天呢我们和各位整理了几套高露肤度的辣妹清凉穿搭，让你清爽吸睛，告别夏日的黏腻感，解锁时髦的夏天。其实说到这个辣妹啊，不得不提有一个穿搭是非常时髦的，就是鞋尖。在千禧年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呢，很多的艺人啊，就是他们出席一些活动开发布会啥的都会鞋尖，因为它既有那种宽松版型带来的松弛感，然后又有那种就是有点微辣的那种风格感，而且它还不是说特别辣，就是特别特别的露肤，哎，就还好。然后呢，还稍微带一点小低腰的休闲的那种感觉，再搭配一个堆堆鞋，哇哦，点睛之笔。就是整体那个造型感呢，重量感呢，就是很厉害。炎热夏天呢，如果要是想加一点清爽的味道，你可以换一个凉鞋啊、帆布鞋啊什么的，也是 OK 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圆领T，其实圆领T会比斜领T少一些那种千禧味儿。然后你搭一个短靴或者说 T 恤啊，去中和那种休闲感。多层腰带呢，也会强调那种复古的氛围，整体是松弛有度的，是随性又吸睛的。夏日里面那些有基础、没有造型感、没有叠搭、没有设计感的单品，怎么样让它搭得有型好看呢？其实就是用那种富有风格感的配饰来去做点缀，比如说啊，挂脖的那种镂空的针织加包臀的短裙，再加细带的那个黑色的高跟凉鞋，全身黑色，就是那种酷感十足啊，非常强调身材曲线的。然后你再是那种拥抱了高露肤度享受清爽的夏日，我跟你讲真的是完美。

0: 不过呢，如果说过于紧身的话，它对于身材的这个修饰度还是有限的，它会比较考验你的身材啊、体态啊，它更加的适合本身身材条件就比较优越的这样的一些姐妹，或者呢就是短款的修身 T 加牛仔短裤啦。虽然说牛仔短裤做了一定的解构啊，但是它的整体廓形的变化还是不大的，就是它还是说偏基础的一个造型，基本上也是靠身材、体态和脸部的状态取胜，所以呢会更推荐大家去根据自身的风格去选择小 V 领、一字肩、宽松或者说有设计感的上衣啊来去做搭配。另外呢就是蕾丝边的吊带再加上裤装，其实最近这几年不是就是那个 Y2K 的风格又热起来了吗？就是各种元素的混搭，既增加了风格感又完善了整体的那种感觉，像是短款的白 T 啦，加上毛边的那种牛仔超短裙啦，你再加一个长靴和腋下包，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经典的美式辣妹的穿搭，是简约又不失时尚的，同时呢还需要注意妆法的一个精致度，才能穿出那种不经意之间的很 chill 的一种感觉。另外就是短款的吊带背心加热裤加超短裙的一个组合，夏日的辣妹清凉必穿榜，露肤度就真的是拉满的，然后是那种清爽度也拉满的，但是呢它确实是也要求身材要好一些，然后比如说那种很交叉的褶皱背心加一个垂坠感的阔腿裤，就是那种松弛感和露肤的平衡，肌理和褶皱就能够去抓住视线，长筒靴换成凉鞋也不影响整体的风格，同时呢上松下紧的一个搭配模式对于身材也是有一定的包容度的。另外你像是黑色的无袖背心再加上藏青色的工装裤，是那种很利落的线条感，自带着帅气度，整体呢是 H 型，然后简约，日常还不挑人，通过纽扣的一个扣合去解锁衬衫的高露肤度的穿法。你像这两年会比较流行稍微带一点半透明的材质，像什么蕾丝啊，或者说真丝啊、欧根纱啊之类的，都是很热门的，所以你也可以选择半透明感的衬衫去做搭配，清爽夏日加倍。再有就是短加短的高露肤度啦，你比方说啊，短的 T 恤再加上短裤这一种，迷彩图案呐、可以增加一些些酷感，然后你再加一个软萌的上衣，就是又甜又酷的感觉。其实夏天高露肤度，如果你就是不知道怎么搭，就是短加短真的是很棒。你比方说吊带、背心、热裤、超短裙，随意的组合都能去解锁一套夏日的辣妹的穿搭。就是你真的你可以去看一下。像很多千禧年时候的那种穿搭风格就是这个样子的，特别好看。然后如果说你是甜妹风格的话呢，你就可以加入一些色彩的考量，让甜裤搭配的甜感加亮，既保留了自身的风格又可以去浅尝酷感。你比方说啊、举个例子啊，粉色的短款的针织上衣再加上白色的那种抽绳的短裙，粉白搭配也是可以体现出那种充满了甜美的少女气息的。千禧风格西部牛仔回潮，辣妹穿搭多种混搭，你可以点缀不同的风格，让穿搭在增加层次的同时多了一些些风格的味道。所以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清爽以及清凉的度一下吧。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共同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FUN FUN
2: FAR
3: FUN
2: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D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屁帘裤。哎呀，你可千万别说，这是年轻人穿的，太浮夸了，不行，这都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小姑娘穿的，我们都穿不了，那你就误会了。真正适合中年人的屁帘裤，其实真的不是那种网红款的很夸张的什么荷叶边啊，或者说超短的长度。你选对了版型和搭配，它就可以成为你衣柜里面最实用的显瘦神器，可以轻轻松松的解决腰腹有肉、比例不好、穿搭单调的难题。你比如说中年穿屁帘裤，可以记住三个选款原则，绝对不踩雷：只选简约纯色，拒绝花哨图案，优先垂感面料，避免软塌贴身，长度呢控制在大腿的中部，不长不短，刚刚好。这样的屁帘裤呢，低调又不张扬，既能藏住小肚腩，又能优化身材比例，高级又实穿。所以今天呢，我们分享啊三个亲测好看的中年的适配搭配，你照着穿就可以。第一个呢，就是屁帘加高腰阔腿裤，这个其实是最不挑身材的一套了。因为很多的就是我们大概率上啊，一些中年的姐姐呀、啊，都是腰啊，或者说胯呀、啊、这个部分比较弱。

够的。那么其实垂感的屁帘就刚刚好可以遮住你的腰腹的赘肉和假胯宽，你再搭配高腰的阔腿裤，瞬间就可以去拉长你的腿部线条，视觉上显瘦十斤。整套的穿搭呢，松弛又利落，日常出门接送孩子都非常合适，舒服又有气质。另外呢，就是屁帘加直筒牛仔裤，用白色基础屁帘搭配经典的直筒牛仔裤，简单又耐看。屁帘呢，增加了层次感，避免了 T 恤加牛仔裤的单调感，又不会显得幼稚。你再搭配一双小白鞋或者乐福鞋，减龄又大方，周末逛街啊，朋友聚会啊，完全都能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屁帘加缎面的半身裙。没想到吧，屁帘也能穿去上班了。就是用黑色的简约屁帘去搭配垂感缎面的半身裙，柔中带刚，既有职场的干练，又有女性的温柔。你外面呢可以再搭一个小西装，正式又不失灵动，比普通衬衫呢会更有设计感。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屁帘裤显瘦的秘诀就是视觉分割法，它在腰腹和腿部之间呢增加了一个自然的分界线，既可以遮住腰腹的小肉肉，又能去拉高腰线，优化上下身的比例。同时呢，它不是还多出了一层面料嘛，还可以去增加穿搭的层次感，就可以让你的基础款看起来也变得更加的高级。所以穿搭这个东西真的它从来没有年龄限制的，你也不用觉得说网红单品呢它就不一定适合我自己，或者说它就一定不适合我自己。其实只要选对了，就是适合你自己的版型和风格，任何年纪都可以穿出属于自己的那种美。那么这个夏天呢，不妨你可以大胆的去尝试一下屁帘裤喽，不用去追求那种很夸张的设计，你就选择最简单的那种纯色款，哎，你再搭配一下你衣柜里面现有的夏装，你就会发现啊，中年也一样可以穿的时髦优雅，轻松显瘦又减龄。就是我最近发现呢，你比方说你都不用刻意的去买什么屁帘，你就把你的一些小丝巾小纱巾啊，就是往腰间一系其实就可以。那么它这个系的方式呢，你可以去参考一下网络上的图片，比如说斜一点呢，就是比如说那种方巾，你可以给它叠成一个三角形，然后斜一点的系啊，露出你的小腰线，或者说是那种纯是那种比较长条的丝巾，你就可以给它系在你的腰带上啊，让它有一个稍微下垂的飘逸的动感，就真的是往上一系马上就变得不一样了。好吧，那么也希望今天的这个屁帘呢能够带给大家一点点不一样的小惊喜，或者说小思路吧，希望你的这个夏天呢能够穿出不一样的风采。 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以乐以电波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啊，我是陈佳，你好。

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你的长久的亲密关系。其实在一个长段的亲密关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说后面的相处或者说经营就变得有一点点难，就有的时候可能拿捏不太好那种距离感，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走得太近了吧，哎呀没有什么很多的新鲜感，走得远了吧又怕好像就太淡了。但是实际上呢，维持一个长久的婚姻关系它确实是一门技巧，它有一个很好的掌握的方法，就像放风筝一样，就是时不时的远离一下对方，保留一些些空间跟距离，就是让这个空间去通一通风，让关系流动起来。但是啊，在不消解自我的前提下，因为有很多人说不行，我就是分开不了一点，一分开我就难受啊，那就没有必要。那你可能就是贴贴型人格，你就比较适合一直的贴着。尽管呢，有的人说，哎，我们的什么发展轨道啊、人生际遇啊、生活方式的选择啊，都蛮不同的，日常的联系呢，也不是特别高频的。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和某些人依旧会在相见的时候有一种哇哦。就是那种相见甚欢的感觉，其实就是因为在彼此相交的过程当中，你们在沿着自己的人生轨道前进，亲力亲为为人生负责，而这份主体性呢，在你们靠近的时候呢，又会产生这种互相的吸引啊，彼此的折服啊，甚至会有那种比较欣慰的情绪出来，这种开放性会莫名其妙的滋养你们。拉长时间来看呢，它比较容易去维持住两个人的关系，通用于各种身份，包括朋友、伴侣、亲子以及父母等等。总是想要腻在一起吧，总是想要在时间啊、空间啊，包括你们两个人的做事情上，就和另外一个人严丝合缝，这种不是很恰当的关系的预期，就会造成互相的消解和侵占，不是很适合两个独立的人格的发展哈。也许一开始你会觉得啊很安全、很暖和，但是时间长了，你们依偎的时候没有间隙，风也进不来，你无法去感受、去呼吸，不会觉得有点憋屈和窒息吗？负面情绪又没有办法遮挡，就是暂时的不足也没有办法去补全，有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去放大矛盾，然后演变成一场争吵、误会、冷淡等等，会影响这一段关系。所以有很多人都说，如果两个人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争吵的时候，其实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方法是先尽快的先消灭一下情绪，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再去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的话，其实在这个矛盾当头都去在讲情绪的时候，问题解决不了，但是你会激化这个矛盾。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做法啊，有很多朋友说说都会说啊，就是当军师的时候谁都会当，一旦上场哭得比谁都伤心，确实是有这种情况。但是你要知道，就是随着时间的推演啊，再理解再契合的两个人都不可能在人生道路上一直去重合，对吧？你必然是要走属于自己的那一条的，哪怕是亲密的伴侣也是一样的，什么孩子啊、家庭事务啊、经济共产呢、这个也是婚姻制度里面去绑定双方的基本的元素。而除此之外呢，你和对方依然是有很自我的这一部分，它属于你热爱的、你的事业、你的审美、你的精神之地，在这一段关系当中你都是要加入进来的，你是需要呼吸的，需要弹性自如，需要伸缩有度的。那么其他的关系不用说，你保持时不时的联系，有着一定的频率，也不需要那么的粘稠、那么窒息，能量能走起来，就是见面的时候能互相去交换，确保彼此都可以滋养得到，那么你的这个交流就会很顺畅，下一次见面也会变得可期。而反过来讲，那些比较戛然而止的断崖式失联的关系，往往是有一方长期的去在接受负能，而另一方在过度的去正量的供应，而且是近距离的很共生的状态。那时间久了其实是会有一些失衡啊，会出现不稳定啊、离开啊、崩坏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有一些关系可能你会觉得，哎，表面很和谐啊，但是一定是有一方忍耐下来了。这次忍耐下来了，或者说，但是下一次你说他能次次忍耐吗？很难，他总是要找补回来的，否则总是某一方在吸食的话，那么这个关系必然是长久不了。就是你这种单方面的吐苦水啊，伴侣的抱怨啊，出现的频次越来越多，本质上其实都是长期的一方的能量。

活系统、生活秩序，就是你得就又说到那个很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自主性。你在彼此相遇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共振，你才能感受到鲜活生命力的一种互相的激发。所以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任何的个体无法总是去维持在某个固定的水平，就是你流动的关系一定会变成一种必然。没有任何一段关系会如同初见一样，也没有任何一段关系不经历一些层次的变动。所以你始终用一种不变的视角去观测，那么痛苦啊、受伤啊，必然就是你自己。所以被换或者说换人来满足自己，去交换能量，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而真正想要去长期的把一段关系维持下去，其实就是端正姿态，自己作为人生的主体，把关系当成人生的副本。那你时不时的呢，去保持任何人之间的一个距离，然后你要留出一个很独立的单独的空间给自己去蓄能，去理清楚自己的秩序，去体验，去增添不同的生命相。当你和其他人交汇的时候，你们互相照亮，彼此给彼此能量，你只有这样循环下去，你才会长久，才会稳定，不会因为一时半会儿的离开而觉得被冷落，也不会觉得失他者永失，因为山水总会重逢。哎，就算是没有重逢，也是最好的安排呀，姐妹，你就把自己搭建好就好了，把自己养好，把自己照顾好，你的能量可以自给自足的时候，你就不太会受到关系的困扰，你会觉得轻盈、干脆和简单。所以不管处于什么状态吧，不忘时刻发展独立自我才是关键。那一段关系真的永远都是相互的，就是我首先是非常赞成大家可以前置你的付出的，就是当你想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你完全可以去真诚的去先付出，但是你一定要给自己的付出设置一个 deadline， 或者说设置一个底线。就比方说当你觉得你已经很热诚的去付出超过半个月了，可是你发现对方他只是很心安理得的去吸取你的营养，并没有去做出反馈的话，那你一定要后撤，就是没有必要。然后呢，还有很多姐妹就是在发来信息说，哎呀，就是很慕强啊，就是对于这种强者啊，不知道应该如何去面对。其实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弱者慕强，那你去慕强就说明可能你在某一个程度上是弱的，但是呢强者慕真。所以当你说你可能某些角度并没有比你想要的强者那么有优势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打真诚牌，因为真诚是无坚不摧的呀。好吧，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人生的主体性。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可以继续的锁定九九鱼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是你，
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0: 对啊对啊。
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0: 天哪，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3: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4: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那这几天的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多多少少分享了一些和我们身体啊息息相关的、跟健康有关的一些信息。孟非老师啊，在这里也衷心的希望我的所讲能够对你的生活呀带来一定的帮助。那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啊，也是衷心的希望啊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多学多记，掌握有益健康有益身心的好方法，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安享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放了一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本次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第一次给我们听众朋友发放的福利，就是我们产自贵州毕节的地方特产刺梨干，也是药食同源的一种好东西。那今天呢进入了一个倒计时的阶段，我们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报名时间啊，那明天过后呢，也是明天最后一天过后啊，我们这个刺梨领取的报名就正式结束了。那这个刺梨啊，应该有的老同志呢已经收到了，还有的呀可能这几天呢没有听到广播，或者是啊听了广播之后啊这个电话忘打了，没关系啊。那我们今天明天还有两天最后两天的时间来领取我们的福利物资，就是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呀，我再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可能有些人呢这两天没有听到，今天呢是第一次听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那我们呢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给我们所有听众发放的福利物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用牛皮纸袋装的一小包的刺梨果干。这个刺梨果啊，它属于药食同源的一种野生的那这种东西呢，它既是水果又是药材， 当水果吃呢，它可以补充大量的维生素，有益健康。同时呢，如果把它用药，哎，作为药当中的一味，也对我们人的身体啊很好。那这个刺梨啊，长得金黄金黄的，外面呢有这种小刺刺，这种东西啊，云贵川一带就比较多。为什么我们选择贵州毕节的呢？它也属于我们青藏高原的周边，哎，也属于高海拔地区啊。那这个刺梨有什么好呢？给大家再简单说一说啊。这个刺梨啊，它对身体来讲很有益。这个里面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你看，如果我们补充一定量的维生素 C， 我们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啊，还能够起到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我们维生素 C 进入身体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对抗我们的自由基，而自由基要是进行了一定的解决之后啊，我们皮肤会见年轻的这种状态，皱纹呢都会减少，同时啊皮肤有光泽，这是外在的啊。那如果是内在的呢，它减少了自由基对我们身体当中细胞的侵害，让我们从里到外焕发青春，焕发年轻啊。当然啊，这个用上一次两次不可能达到，这个要长期坚持的那一种。那首先说的是维生素 C， 提高免疫力，对抗自由基。那再有啊，这里面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B 族啊，还有维生素 D。那这维生素 A 呀，经常用一用，减少皱纹呢、啊，对这个眼睛啊也都比较好啊。尤其是这个维生素 B 族啊，你像我们有一些人就是经常脱皮的啊，眼睛干涩的啊，嘴里面苦的，然后呢，身体当中啊，这个动不动还过敏的，我跟大家说，你呀、啊、补充一些维生素 B 族。那维生素 B 族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一种维生素啊，你看有维生素 B2、B6 等等很多种维生素 B。也就说呀，维生素 B 是个大家族啊，我们一般叫维生素 B 族，每一种呢都有每一种的作用。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吃到的食物水果当中就有这个大量的维生素 B。可是呢，有些人呢饮食单一，或者说挑食厌食，懒得做了，这种情况下呀，这维生素 B 就有缺乏的。我们经常吃一些新鲜的刺梨或者是干的刺梨，都能够补充我们大量的维生素 B 族啊，这对身体对健康有益。再有呢，维生素 D 这里面也含，大家知道啊，我们单纯的补钙是不能够完全没吸收的，钙的分解呀、啊，必须有一个东西，就是维生素 D 的参与。为什么说有些时候建议我们人多晒晒太阳啊，对吧？这也能够在体内很好的自身合成这种维生素 D。 那刺梨当中啊都含有，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啊，这种东西呢既是药又是食品。钟南山院士啊对刺梨都大为赞赏，同时呢在贵州啊宣传推广刺梨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当中，钟南山院士亲自到场给这个刺梨站台，给刺梨助威啊。现在呢刺梨的产品呢也很多，有这个刺梨果脯，有刺梨的饮料，还有呢刺梨的保健品，还有刺梨的药品。咱们这个呢就是那种野生的刺梨果，把它晾干之后啊，个头呢就跟这个小栗子那么大啊，灰黑色的，干干的。同时啊，大家敬请放心，这里面几乎不含糖，你即使是血糖有一些波动的，你正常用一点问题没有啊。那回去了之后，你也可以单纯的拿这个刺梨啊来泡这个水喝，就是如果你喝白开水，你把这个刺梨干啊拿出来2粒3粒，用这个水啊把它冲洗干净，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好了。哎，颜色呢淡如茶，微微的有一种果香味儿，没有什么甜味儿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用。那有人说我喜欢喝茶，那可以啊，你无论是泡的红茶、绿茶、铁观音、茉莉花、菊花呀都可以，你顺手啊就扔了2粒3粒放到茶杯里一起泡，挺好的。你看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就喜欢喝那个茉莉花茶加橘子皮。你看不只是我呀，我发现我的同学们啊好多人都爱这么喝。你就包括到现在有的时候啊，我偶尔吃橘子剩那个橘子皮啊，我都扔到杯子里。我们单位啊茶很多， 你看我经常在单位里面，我喝什么茶，我第一个喝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次里茶。当时啊，我们在厨房里面有这个，然后呢我们的餐厅门口有一个大桶，这个桶里面呢随时随地泡的就是次里，我们进进出出喝水的都是喝这个。你看我就喝这个次里就比较多，喝次里的时候要吃橘子，我就接一杯次里水，我就把橘子皮啊扔了一块。然后我喝的第二个茶呢叫海棠茶，这个也是我们单位里面挺好的一个，喝那个我也扔了橘子皮，习惯嘛，是不是？那这个次里呀，你单喝也可以，加个橘子皮喝呀都可以。反正我们告诉我们的患者，一般来说呀有几个配方，我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啊。明天呢是最后一天领取，我就不多说了，明天也就不多讲了。今天呢最后再把这个次里的服用方法给大家说一说，您呢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打电话报名免费领取我们的一小包福利物资，就是产自贵州毕节的次里果干，这个呀你可以放上

两粒、三粒、四粒，放上一捏菊花，放上一小捏决明子，它有一个显著的作用啊，它是能够养肝、明目，还有轻微的降血压的作用。记好了啊，有笔有本的，咱们记录一下：四粒果干加上菊花，加上这个决明子，都少放一点。有人说，孟非老师，这个菊花放几克呀？决明子放几克呀？大家听好啊，我们日常啊，在家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代茶饮，所以呢，不用那么特别的注重克数。你就是想喝多菊花的，你就多捏点啊；想喝多刺梨的，你就多放一粒；想喝这个决明的，你就多一点。这个呀，没有太大的讲究，它是属于代茶饮，又属于小方的药茶，又养肝明目啊，降火，还能够轻微的降血压。当然啊，你要长期一点，坚持着喝。那第二个呢？有人说，孟非老师，我火大，我不是降火了，我这人火特别大，动不动啊大便干结，然后小便呢灼热刺痛啊，口干口苦，眼睛发红。你看看这刺梨管吗？我告诉你，管啊。咱们三种东西放到一起，刺梨、黄柏、鱼腥草，你把这三个放到一起，哎，它有很好的降火的作用。有人说：“哎呀，好麻烦呢，我吃点牛黄解毒片吧。”我跟大家讲啊，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它牛黄解毒片啊，确实是好药，也是中国流传下来的好方子。可是呢，您记住啊，如果说您只是经常上火，你呀就不建议吃那个牛黄解毒片。经常吃牛黄解毒片啊，容易泻下严重啊，把人体的正气都给泻下了。你就用着刺梨、黄柏。再加上鱼腥草，你就拿这个泡就可以了。哎呀，得提醒你们一下啊，这个刺梨加黄柏没事儿，但是那个鱼腥草啊，很多北方人可能不太适应。这南方人呢，对这个鱼腥草啊，那是喜爱的不得了。这鱼腥草凉拌、煲汤啊，都吃，很好吃。他们说很好吃，确实啊，这鱼腥草是一味好药啊，它被誉为天然的消炎药。我都喜欢吃鱼腥草，开始呢。是不太接受这个味道，哎呀，就感觉咬了一口生鱼鳞一样。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啊，这接触的四川、贵州人比较多，他们是顿顿喜欢吃。哎，我就发现啊，他们的饮食结构啊，就特别喜欢吃这种油腻，还有这种辛辣的东西。可是他们呢，上火不多，或者说小火，或者都不上火。后来我一了解呀，原来是饮食习惯，他们呢就喜欢吃这种凉拌的鱼腥草，就这样。哎，就把这火呀就去掉了啊，就是辛辣呀、油腻的这个火呀就去了。所以呢，我告诉你们了啊，味道虽然不好，你放心，你喝上几天，它对人体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同时啊，它还能够很好的消炎去火。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刺梨、黄柏、鱼腥草，大便干结的、小便灼热的、消炎去火的，这个效果好。大家可以用一用啊，别嫌难喝，哎，解决身体是重要的，对不对？那再说一个，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就感觉我没劲儿啊，我累，这是什么原因呢？绝对是气虚了。跟你们讲一下啊，我们人身上这个气呀很多，你看我们说我们心气不足，我们胃气不足，我们肝气不舒，我们肾气亏损，你看这我们人呐哪里都有气，是吧？那气很重要啊，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你要有这口气，人就活着。那说咽气，那是什么了？哎，咽气人就没了啊。断气呢，断气也没了。没气儿呢，那没气儿也没了，是吧？所以说这个气呀很重要。我们人呢，就是靠着这口气在。经常我们提说，我们若有三寸气在，那这三寸气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鼻子下面啊，你去吧，你用手一摸能呼出来，哎，大概三寸是吧？这叫三寸气在。那这个补气啊，对我们维护我们机体的自身健康很有用。这个补气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以后啊，孟非老师呢，给你们详细讲讲怎么补气，怎么补正气，怎么补大气啊。这个气啊，对我们来说是太关键了。孟非老师还真有个绝招。就是专门通过补气来治病的，这个治了很多患者，效果真的很好啊。
那今天呢，讲不了那么重要的东西。

今天咱们讲一个小的补气方，用什么呢？三种东西，刺梨放上一点儿，黄芪放一点儿，然后啊，你再加点这个山药，这三种东西啊放一块儿，你呀就开始泡水喝吧。这刺梨呀，还有这个黄芪呀，还有这个山药啊，他们三个合到一块儿，就是一个小益气方。那这个喝完了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哎，身上有点劲儿了，干活呢不那么累了，有精神了。你知道吗？很多人这个气虚的，他有个现象，我给你学一下，你听着啊，就是动不动，哎，动不动，动不动，哎，你听听，只要是你长出气的，你叹气的，你虚气之后，你身上就感觉舒服一点的，这都是什么？浊气内沉。这浊气啊，要经常排，自然而然呢，人就把这个气啊呼出去了，或者呢，通过下面就给它排出去了。可是呢，如果你这个气不足啊，那个好的气啊，就把这个不好的气推不出来，就遇到这里了。最容易压的是哪里呢？第一个压的是肝，这叫肝气郁；第二个就是心气，心气就不足啊；第三个就是胃，胃气就缺损；然后啊就是肺。我跟大家讲，一旦气不够了，那病很多就来了。你看看这个气重要不重要？那你呀，如果感觉到经常没劲儿的，容易累的，上楼气喘的啊，包括经常一虚一喝啊，叹口气舒服的，那你就按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用刺梨、黄芪、山药，你把它们三个泡泡，泡到水杯里喝一天，就能够起到一定的补气作用啊。但是呢，大家记着，这个不是喝一天两天马上就起效了，它要时间呢，你要给它一定的时间，它呢就给你一定的效果。那有的人可能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讲的真好，我呀也愿意听。我想请教一下，我这个三高啊，血管也不太好，你看看这个刺梨顶事儿呗？我跟大家说，单独拿刺梨解决心脑血管，这个有点难度啊，它毕竟不是仙丹。可是呢，你把它跟别的药啊配一配，那就挺好了。你用什么啊？我跟你说，你用刺梨可以和山楂一起泡。哎，刺梨加山楂，你跟刺梨可以和丹参一起泡，哎，刺梨也可以和红曲米一起泡，要不然呢，你就是刺梨加山楂加丹参，要不然是刺梨加丹参加红曲，要不然呢，就是刺梨加山楂加丹参加红曲米，三个都来，一共是四味，就是刺梨、山楂、丹参、红曲，他们几个合到一块儿啊，就能够。解决你的这个三高啊，还有心脑血管供血不好的问题，都有一定的活血的作用啊。这个时候对你的身体啊就挺好了。你看这孟非老师啊，就一小段时间给大家讲讲这个刺梨，你看这是不是好东西啊？今天呢是倒计时的倒数第二天，今天和明天是最后两天领取我们这个刺梨干，你呀领到了之后就按我说的，尤其是解决什么呢？这个消炎呢，补充维生素 C 呀，对这个嗓子不好啊，咽喉不舒服啊，消化不良啊，大便不好啊，都有效。你听听，你听听，是不是昨天呢？孟非老师这个声音呢，是不是有点轻微的沙哑？什么原因呢？昨天吃了一个四川火锅，有点辣，结果呀，晚上回来啊，就不舒服了，嗓子有点火燎燎的。昨天呢，给大家讲，你就能够听到。孟非老师的声音略微带点沙哑，赶紧呢就干什么？拿这个刺梨加上这个鱼腥草、黄柏，我就开始喝了。哎，你看，喝了一大杯，这今天是不是就没啥事了？是不是消炎去火呀？这确实是个好东西啊。那这次呢，给大家发的是刺梨，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无利物资啊是不要钱的。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福利，是为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个台、对我们这个档栏目的大力支持。所以啊，我们不只是现在发，这个月发，我们以后啊每个月都发。这是第一次，第一个月给大家发的是刺梨干，也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呀，就是什么人都能用。哎，这个东西啊，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可以。只要这个孩子呀端了奶就可以了，那小孩。

0: 子也可以吃刺梨果啊，老人家也可以吃刺梨果啊，那刺梨果干儿一样啊，都可以用的。那以后啊，每个月发一次。你看，以后我们都计划好了啊，以后我们都有准备的。打个比方，给大家搞点好的灵芝。你看，我们不是有一个传说吗？叫白娘子倒仙草吗？倒的不就是这个灵芝仙草啊？这经常用点灵芝啊，延年益寿。包括外面都有卖这个什么灵芝孢子粉啊、灵芝孢子油啊，还有这个灵芝片啊，都有，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益寿延年的好东西。可是啊，你到外面买这个灵芝就不知道哪个好了。你放心啊，孟非老师这边呢，认识的药企啊、药厂啊很多。包括我们中心里面配的药里面，有的时候也用灵芝，我们进的都是好的，到时候给你们发，都发这种好点的灵芝片儿。还有一个东西，我也给你们都准备了，叫什么呢？叫黄精。哎，这个黄精啊，被誉为补充身体很好的一个东西。我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了，我就跟你说个词儿啊，黄精又叫仙人鱼粮。再说一遍啊，黄精又叫仙人鱼粮。又叫仙人饭，啥意思呢？就是咱们动不动听说什么人呢，在这个山上修行啊，隐居，这个在山上生活。那你说山上有什么呀？山上修行隐居的人呢，一般他们还不打一些野生动物，那他们得吃饭呢，是不是也不能饿着呀？山上有各种菌类的东西啊，那其中呢，什么木耳啊，什么蘑菇啊比较多，而实际上，有一样东西是最好的，就是黄精。那如果说把这个黄精啊，在经过了九蒸九晒之后，它被是一个大补之物啊，很多药里面都有啊。我以前我是在张家界，我见到了一个生产黄精的企业，他们那个配方啊，获得了国家专利，就是他们那个黄精啊，榨了汁，然后呢去了渣，做的那个饮品啊，出口很多，国外的人非常喜欢。就那个渣，把那个渣渣拿过来，加上水再冲，喝了之后提神都比那个红牛还要厉害。你说这是不是好东西啊？要不是怎么说叫仙人鱼粮啊？就是隐居的人，你什么都不吃，你只要每天吃黄精，那你都能保证在山里面健步如飞，身轻如燕，不得病。那你说黄精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嘛，它叫仙人鱼粮，又叫仙人饭。又叫神仙饭，那御史说神仙都吃这东西，那吃了都成神仙。你说这黄精好不好？以后都给大家备一备啊！我不是说立马马上发这个灵芝和黄精啊，就是说我给你们发的福利物资都照着这一类型的，对你们都特别好的。你看，还有什么给大家准备的？以后都准备啊，有个东西叫胰岛花，就是血糖不稳定的，经常啊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那这个胰岛花啊，哎，挺好看的，啊，灿烂灿烂的，拿这个泡水呀，就能够起到降脂、降糖的作用。你看这是不好东西啊？包括海南特产幽炖草啊，哎，等等等等，大家听好啊，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啊，都不少。不说了嘛，咱们的节目啊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那咱们这个节目既然长期呢，那你也经常听。那我们每个月就给大家发一个福利，这次发的就是刺梨干儿，那下个月还有大下个月等等等等，每个月我们都有对应的，您放心啊。如果说你忘了，孟非老师都不会忘，就记住一个事儿，所有的福利物资我们是免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大家一定要记着啊，这个是不收钱的。第一个，也不要这个福利物资的钱；第二个，给你邮寄的这个运费也不要钱，因为它包小啊，那运费也花不了多少钱。这个是属于我们节目组给大家准备的，我们这个栏目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您呢就打电话，我每次一通知，您就准时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好你是谁谁谁，你的地址哪里，给你邮寄到家，您回家用就可以了。记住，以后锁定我们的频道。经常收听孟非老师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让我们每个人都踏上百岁列车，都争取活到120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

0: 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等到啊，这几个不利物资啊，你都领到了的时候，我相信呢，咱们也就结下了很深的缘分，是不是啊？那你看，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吧。这几个月下来啊，我相信您能学到特别特别多对您身体有用的东西啊。那咱们呢，明天、今天两天的时间还能领啊。过了这两天，咱们这个次离的福利物资就结束了。等到下个月，咱们再进行第二项福利物资的领取。那从明天最后一天领次离之后，咱们明天开始啊，我就正式的把如何解决自己身上疾病的这些方法讲给你们。那首先说啊，如果要想身体好，有三个关键，咱们一个都不能少。哪三个关键呢啊？第一个就是打基础。那你看啊，我们认为啊，治病的基础很重要，打基础啊，就是给身体的健康来打基础。那做到哪几点呢？第一个就要解毒排毒。那你说我们人呢，这几十岁的年龄，这么多年吃喝拉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身体当中没有有毒的东西呢？我们要排毒解毒啊，这是第一个。那再有啊，打基础的第二块就是我们把血管啊修一修。那你说这个血管啊就跟水管是一样的，这水管啊年久了之后它变得又干又硬，我们人呢年纪大了之后啊，这身上的血管也出问题了，是不是说跟水管一样也变得又硬啊又脆？这也就解释出了为什么年纪越大血管问题的人越多。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动不动这冠心病啊、脑血管病啊，这冠心病啊就是心血管的问题，这脑血管病同样是脑血管啊，那你说全身别的地方的血管难道就不出问题吗？都是跟血管老化有关，一般的药啊还很难到达这里。虽然这个药物啊在血管当中流动，可是真正能够把血管解决的也不太好弄。那怎么办？这都是打基础的这一块啊，把血管软一软修一修。第三个呀就是把细胞修一修。你看我们人呢，实际上在西医的范畴当中，他就认为我们是细胞构成的。我们人呢整个全身上下是60到100万亿个细胞。那这个细胞理论呢在当今的医学体系当中啊还是被公认的。也就是说我们人呢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它就是细胞。我们心脏呢是由心肌细胞构成的。我们的骨头啊是由骨细胞构成的。我们的皮肤啊、头发呀等等任何一个脏器啊都是跟细胞有关。也就是说呀，细胞衰老人就衰老了，细胞生病人就生病了。那你看要不要修复修复啊？年轻人为什么身强体壮啊？为什么活力满满呢？啊，为什么不生病啊？为什么免疫系统好啊？为什么这个心跳的有劲儿啊？为什么眼睛明亮啊？这都跟细胞的年轻化有关系。你看那小孩子呀，那你一掐他都能感觉掐出水来，那皮肤啊光光的、滑滑的、白白的、嫩嫩的。那你看上了年纪，这50多岁这皮肤啊光泽度就下降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70多岁、80岁那脸呢有些呀就快跟树皮一样了。那这是不是细胞的老化？哎，那这打基础有三点，就是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这三点大家听好啊，这是我们要想身体好的第一步，就要打基础。这三点是第一步里面的啊。咱们这三点呢它不是治病，可是啊它不是治病也很重要。基础基础啊，这就相当于啊给我们的房子打地基，地基越牢固房子就越结实。那反过来呢，那地基越差这房子呀倒的就快。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身体当中这个基础好，

啊，我们慢慢的变老了，这个基础啊就跟房子那个地基，时间久了它也有下沉呐、开裂呀、等等，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修一修啊？哎，那你再不修，地基裂了，那墙也快裂了，是不是啊？生病就是如此，就是什么呢？就是地基不稳了，那我们人体的健康基础不稳了，那这几点呢都是跟身体的基础健康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生病了也要打基础，打健康的基础，给你的毒啊解一解，排一排，给你的血管啊修一修，给这个细胞啊修一修，这三点你做好了，大家听好了，你治起病来都叫事半功倍，也就是说你用了一半的劲儿，你就把病治的比以前要好得多。反过来你的基础不打好，那吃起药来呀没头没尾。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有两点是大家最认可的？第一个就是在我们中心里，无论你这个病啊病程多长，哎，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原因就在于我们有最好的急救方法，最好的急救措施120以及最快的快速反应。我们身上装监控，房间里有监控，我们身上啊有生命体征监测仪，发生危险2到3分钟之内就到位了，你看这比医院都快，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就是来我们中心来治病的，你只要是在我们这住上3个月到6个月，那这几个月下来一定是走的时候比你来的时候要强很多很多，减轻了痛苦，抑制了症状，改变了病情。那我们凭的是什么呀？我们凭的就是我们给患者的基础打得好。那可千万不要小瞧房子的地基啊，就像咱们门口修一条路一样，那这个路基修得好，你这个马路啊它5年8年它都不坏。那有的那个修那个路啊路基差，你看看过几天大车呀，那个路啊压的是坑坑洼洼的，那咱们生活当中都见过呀。那你说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是这个事儿，它很重要，哎，我们可千万不能忽视。这是我们要想身体好的三个关键。第一个打基础，我们中心是立体健康，这都属于立体健康当中的一份啊。那第二点就重要了，第二点是哪里呢？大家听着，就是用药方面。那治病当然得吃药了呀，那吃什么药，怎么吃药，在我们中心也是有讲究的。哎，从明天开始啊，我把这些都给你们讲出来，教会你们科学合理的用药。你呀、这么多年生病，你也吃过药，你也去过医院，咱们也见过五花八门的专家教授医生和学者，哎，无论是社区门诊的大夫啊，还是什么私营诊所的大夫啊，还是三甲医院的大夫啊，您可能接触的呀不见得少。没关系，每个人呢他都有每个地方的绝招，每个医院他都有每个医院的方式和方法，他都不尽相同。那我们中心呢就有我们中心的特色，我们中心这么多年以来啊，接诊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病，都是慢性病，都是老年常见病。那你说说到这里，你们感觉以孟非老师的身份资历和工作经验来说，对老年慢性病来说熟悉不熟悉？哎，非常非常熟悉，睁开眼睛见的就这些人，跟这些人是同吃同睡啊，当然不是睡到一个房间啊，在一个院子里，这么多年下来了，也就是说每个患者的细微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每一次他身体有好转的反应他都能够第一时间让我知道。那你说这个经验啊，是花任何钱都买不来的，所以我呢在这一块上是绝对有自己的发言权。那咱们就说说治病用药这一块啊，它有三个对比。哪三个对比呢？不是药不好，也不是人有问题，而是说咱们要选最正确的方法。你看我们都知道生病了我们该吃药了啊，一般来说进入吃药阶段就属于这个慢性病的阶段了，急症啊咱都在医院里面打针输液了，对吧？那慢性病回家康复的这个阶段或者维持的这个阶段用什么药它就有讲究了。你看首先咱们说这个药材啊就分为两类，这个就叫对比性。哪两类呢？第一个叫野生药材，第二个叫种植药材。有人说这个区别啊，我知道孟非老师，野生药材一定是比种植的药材好。哎，您说对了，也就是说只

要是野生的药材，同种的啊，咱不能说不一样的，你不能说拿一个人参搁个黄芪对比，咱是同种的药，这野生的一定比种植的要好好几倍，甚至有些时候不是好几倍，甚至要十几倍。那这种情况下呀，是当今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你无法忽略更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呀是个人口大国，14亿人呢，那我们每一年的中药的消耗量举世震惊啊，甚至还有一些出口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耕地啊，我们还要种粮食啊，我们还要种其他的果树啊，那你说是不是给药材的空间就更少了呀？包括现在在山里面，很多山都是保护区，你也上不去，即使你上去了，那踩那点也可怜，杯水车薪。你满足这么多人的医疗用量，你必须要加大产量，那只能是种植。而这种植啊，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咱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谁也躲不开。什么呢？就是有人就说了，那我明知道种植的这个药材啊，药劲儿和药效它没有野生的好，我大量的用行不行？打个比方，咱们这副药里面用到的这个黄芪是10克，那我吃100克行不行？按理来讲，咱们这么换算是可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是怕它里面的药劲儿不够，你加大剂量你往里放，哎，这个时候呢补充它的药力，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可是呢它又有几个衍生出来的你不能不忽视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也就是说现在的药材，不信你拿过去质检，它这个里面呢含有农药，还有化肥。有人说，哎呀，药也有农药化肥呀？那当然了，原先长一尺的药现在能长一米，原先这个药材它一点点现在那那么老大，这就是区别啊。我不说别的东西，你们看一个，你们看什么，你们就去到超市里，到药店里面，你看看那个枸杞，你看看那个枸杞的个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现在那个小的枸杞啊，哎，那是标准点的，那大的枸杞啊，你告诉我它为什么长那么大，那大个的枸杞啊，在野生的范畴来讲，那得多少啊能挑出来那么一把呀。可是现在呢，你去看看那个枸杞，那个头大的快赶上葡萄干了。你就说这样的枸杞你怎么吃，你煲汤借个味儿还可以，你如果说拿这类的枸杞来治病，那麻烦了。为什么啊？因为本身枸杞子是一味好药，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有介绍，说枸杞子可使人气可充，血可补，阴可生，阳可长，实乃十全大补之功效。你看这介绍枸杞子来说，是不是好东西啊？是不是啊？这么好的一个药材到现在坏了。哎，咱们都说宁夏的枸杞好，你想想宁夏那么点个地儿，它能出多少枸杞？本身枸杞的产量也不高啊，你见那个枸杞树啊，一条一条的，上面结那小红果啊，晾干了没多少，而且枸杞还不易保存，动不动你家里的枸杞你发现放上一段时间之后，开始是干的，到最后变得黏糊糊的，你只能蹬了。为什么？它反糖。所以啊，这枸杞是野生的，本身就量低，再有啊，现在绝大多数又是宁夏那边种植的，这个药量也低了，不过勉强还能用。就怕的是外面那种催熟的枸杞。有人说，那我也多用点，多用点，化学物质超标。再有一个，这一点呢就咱们解决不了了，国家药典有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明知道这个药材它是种植的，它药量低，但是药典当中规定了这个药的最大量它是有数值的，是不允许超过这个用量的，你要超过这个用量就属于违法行为了。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现在咱们国家这个药典当中规定某一种药的最大用量，它是按照毒量来分析的，它是按照野生药材那个量，中毒量来分析的，而不是按照现在种植的那个药材的量来分析制定的。你看，也就是说这一块上面这么多年是没有改变的，那你就不得了了，你想多用人工种植的药多几倍，医生不敢给你开，那只能怎么办？只能拿别的药来替代。哎，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就说用这个赤芍吧，
是不是？他对解。

因为血管的问题啊还是比较好，可是你用的量太大了，药典当中不允许，那怎么办？拿别的药来替代。哎，就是不是说拿别的药替代它，是加几个别的药材来配合它起药效，那一下子药方就变了，是不是？那你要这么说的情况下，那六味地黄丸加点别的，是不是就变成八味十味了？它名字又变了呀，那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啊，谁也改变不了的呀。所以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到药店里面去，你经常买一些药，包括这个中药，你像你买个什么血府捉瘀丸呢，啊，补中益气丸呢，这类的药啊，包括买个什么归脾丸呢，买个玉屏风散呢，这类的药，你去买一买，你试试，你回家吃了之后不见得有效，什么原因？告诉大家，用的药量。国家药典有规定，就这么大量，所以啊，它出来的就是这个量。你想多放没有？你想多吃还不一定行，嘿，它生产出来就这个规定。你看，这就是种植的药和野生的药材区别就这么大。那怎么才能下好药？怎么才能治好病？你发现吗？你找一些特殊的医生，或者你去一些特殊的专科医院，你要是给开的中药啊，那价格吓人。怎么吓人呢？可能说，你平时你找一个普通的诊所，哎，他给你开了一副汤药，你抓便宜的，我说便宜的啊，40-50块钱一副汤药。然后呢，你到了大点的药店或者大点的医院，一样的方子，你再去抓，可能就是80-90。然后有人就告诉你了，说这类的药材呀不一定好，这类的药材呀是种植的，效果也不一定那么强，怎么办？你要搞一些高性能的，那这高性能的药就有两种了。我这里是普及啊，给大家说一说，什么叫高性能、高药效的药？有两种，第一种叫纯野生的，这种纯野生的药材，价格比普通的药材要高5到10倍，这可不夸张，5到10倍。你同样一个药方，你拿着这个药方去抓去了，普通的药材50到100，可是呢？你要抓这几个药，几乎都是野生的，那就照着300到500一副药。老同志们，你们听一听，这样的情况下，咱还能不能看得起病？咱还能不能吃得起药？一副药300到500，咱就按300一副，一天一剂，一个月30天，9000块钱。你说谁能吃得起？或者说有老百姓多少个能吃得起？哪怕急症时期，咬着牙买上个5副8副。要让他用一个月，还咬咬牙坚持，要告诉你连用5个月5万块，你看看他还用不用了？这叫纯野生的第一类啊，高药效的；第二类叫浓缩型。你们现在呀、啊、要去抓药，你们会见到一种药材，什么药呢？打个比方，它这里面给你配的黄芪、连翘、甘草，它不给你在那个药斗子里面抓草药，它不给你抓，它给你什么呢？他给你拿那个跟板蓝根颗粒那个小包，塑料包，一包一包的，哎，他拿那个来给你抓，那一包是1克。打个比方，他给你抓的是10克黄芪，他就给你拿出来10包，这是一副里的啊，6克甘草，他给你拿6包，然后等等等等其他的药都给你来。这样的情况下，你抓的不是草药，给你一副药里面，你发现这里面是几十包的那种跟板蓝根冲剂一样的小塑料袋。那里面是什么？是粉末。这个东西啊，就是现代的中药提纯。也就是说，药企是知道的，这个药材啊达不到野生的那个药效，那怎么办？为了增强药效，为了让这个药的纯度提高，就做了萃取。这是现在技术的一个突破啊。那这个萃取出来的就是粉末了。这回你不用熬了，你怎么办呢？给你这一副药里面不是几十个小包吗？你拿回来一包一包的撕，一包一包的撕，把这些药包撕开，把那里面的药粉倒出来，倒到一个杯子里，倒上半杯温水，拿水这么一冲调，你就可以喝了。这是不是挺方便？连煮药都不用了，连熬汤药也不用了，怎么办？直接倒到杯子里的粉末一冲就喝了。那我也给大家说啊，这个我们中心也有，这个就厉害了，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把这些药包撕开，一副药你得15分钟，啊，有的时候那个药包啊，那小口，你要眼神不好，你还看不见，拿剪刀呢还容易剪碎。你来吧，一副药你要剪上5分钟，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
口感上跟汤药差不太多，但是价格上跟汤药就差多了。跟汤药差多少啊？听着，如果你抓一副药是100，普通的药，种植的药啊，抓这种一副药300，价格是普通药材的3倍。你看是不是就快赶上野生的那个价格了？那还是那句话，这价格一高，很多人就用不起了。所以呢，你一方面又埋怨药效不够，一方面又想买便宜的，那便宜的药效一定不够，药效够的一定不便宜。那在这一块上，我说治病要谨慎，用药要谨慎，就在这儿。老同志，我给大家一句奉劝，你听听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用别的，咱们吃米饭，买大米，有8块钱一斤的，有5块钱一斤的，有2.6块一斤的，我也买2.6块的。我不说孟非老师一个月工资多少钱，我就认为这个饭差不太多啊，这个大米啊无所谓，反正都是能吃饱嘛，对吧？所以说我也不会买5块、8块、10块、20块的大米，我也买2、3块钱一斤的吃，这个无所谓啊，它差不了太多，就是口感上好一点，咱吃饱为行嘛，咱艰苦朴素都习惯了，是不是？这个它不重要。哎，你第二个，你去买菜，这堆白菜8毛钱一斤，这堆白菜7毛。那你买个便宜的、贵的，你就看它哪个顺眼就行了。这个你吃到肚子里，它都是菜；吃到肚子里，它都是饭。这个都顶饿啊，都是当饭吃了，没毛病，没影响。可是药可不一样啊，那个东西可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呀。你可别拿便宜的药糊弄自己。你发现没有？经常有人就是，听别人说三七粉好，出去买三七去了，他挑便宜的，回来了之后吃完了没效果，他还埋怨人三七，这不多了去了吗？到药店。这个钱可真是钱，到医院这个钱也是钱，到药店一样的东西他给你摆六七个，你选嘛，人家没说哪个好哪个不好，那价钱在那摆着呢，一样的东西价格不一样，那你说为啥？那区别不就是药力药效吗？咱治病这个钱你别省啊，这是说第二大点，治病要谨慎的用药，这是抓的药。那第二类呢，就是治病那个用药要谨慎的第二点，我不说三条吗？第二条就是。成药的话啊，咱们吃哪种？这就叫品牌药。你看，我说一个品牌药，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安宫牛黄丸。那我跟大家说啊，中国生产安宫牛黄丸的药厂没20家也有30家，哎，几乎这个各个大家药厂都生产。你看啊，这个北京同仁堂的有安宫牛黄丸，大宁堂有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有安宫牛黄丸，孔圣堂有牛黄丸，是不是？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呀，是老字号的这些制药企业，尤其是中药企业当中，它都有安宫牛黄丸。那这是一个药，再有牛黄解毒片，你说是不是？很多药厂都有牛黄解毒片。然后像这个归脾丸，是不是都有啊？咱归脾丸不说了啊，我跟你说归脾丸的厂家，归脾丸的厂家现在有2个，一个是华佗药业的，一个是张仲景药业的。哎，你比一比，你比比，你品一品，华佗厉害吧？比曹操做开颅手术，我要这人厉害得不得了。中国自古传下来的神医，有华佗药业，那你看是不是可信赖的品牌啊？张仲景药业，《伤寒论》呢？张仲景啊，是不是那医圣啊？那可是医圣张仲景啊，那也是厉害呀，是不是？这没有孙思邈牌的呢，是不是？那你琢磨琢磨，这华佗牌的归脾丸和仲景牌的归脾丸哪个好？都是品牌。哎，那如果要是我来选。大家听好了，我选仲景牌的。仲景牌的归脾丸，同类型的来对比，它就好。这个我都亲自体验过。你以为孟非老师没吃过？吃，有的时候我们放嘴里一抿、一咬、一尝，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我们心里有定数。所以你要买成药，你就买啥样的品牌，一定记住品牌，哪个品牌大买哪个。只要是成药啊，六味地黄丸不用问，买同仁堂的，是不是？包括另外一个药逍遥丸，买同仁堂的；佳味逍遥丸还买同仁堂的。越小的品牌，越杂的牌子，药效越不行，差也差不了多少钱。15块钱一瓶的，最多差个3块6块，但是你吃了有用。哎，这是第二个品牌性的选择，买品牌别买杂牌。那第三个用药要谨慎，就是什么？其中用药这一块呀，还有一样，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不怎么接触到的。是啥东西啊？定制款。啥叫定制款呢？听着啊，就是说一个医院，它一般来说呀，只要这个医院的规模够大，它都有一个东西叫内部制剂。啥叫内部制剂？

到现在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啊，它是管胃的。后来这个药出成品了，就是葡萄糖那个500毫升那个瓶子啊，玻璃的，拿那个装的，还塑料盖，哎呀，一盖，然后就贴上一个字儿就行了。内部的，就一般胃病的就给喝那个，因为华西医院不用外面治胃的药，拿这个来解决胃病。你看，这属于内部制剂。包括我呀，以前在青海，在青海那边，我们是什么一个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老同事，也是个藏医，他也很有名啊，在当地啊也是名气比较大。然后呢，他的一个师兄弟在这个青海自己是个院长，是青海河卡藏医院，那是个藏族人，他在那儿开那个医院。他们医院里面我去过，就到那儿了之后啊，他这个青海河卡藏医院里面用的几乎都是内部制剂，也就是说只在医院里面自己医院里用，他那医院也不小。这叫内部制剂，那这个内部制剂啊，有的呢，如果是病人少，就在医院里面有那么个煎药室啊，就可以煎了。你看，包括孟非老师刚刚进入医学体系的时候，那我们那个老师不是在库房边上那个煎药室熬那个膏吗？这种就属于小型的，就叫内部制剂，又叫定制款。哎，这叫内部制剂。如果说一旦规模够大，或者说病人够多，那医院里面呢就熬不过来了，这熬不过来，加工不过来了怎么办？他就啊到外面找一个地方，他把这个配方拿着，独家配方，然后找一个大型的制药企业，一定是找那种知名度高的、技术先进的这类的企业，然后呢专方专人专生产线，就规模大，这个谁来定制，他负责提供原料，谁来生产，就这个企业来生产，他来负责技术和流水线生产。这样的东西就从内部制剂就变了，变成什么？变成了定制款。你看，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就是有些时候你在医院里面住院，医院里的大夫会拿过来黑色的药丸，或者是一瓶水，或者药片，这种就属于内部制剂，或者叫定制款了。就是大型的医院或者是高级的医院里面都有这个东西。你包括在我们中心也有，我们中心就叫定制款，我们中心也有各种药的定制款。都是找国内最顶尖的大型生产企业生产的，原料我们出，技术他们出，然后我们专人派着在这盯着，这叫定制款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药材，我就告诉你吧，90%的用量全是野生的，这种药力和药性是远远超过了医院里的成药和药店里的成药，这样的治起病来那效果才好。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说来一个有效一个，来一个有效一个，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野生药材和定制款有直接的关系。你像咱们在外面抓的这个药，那不说叫粗制滥造也差不多，定制款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一说到这儿，各位老同志是不是就有所感触了？只有这样用药，谨慎用药才是对患者负责，才叫治好病。哎，这是两点了啊，身体好的三大关键。第一点，打基础，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第二点，就治病用药要谨慎，就是有野生的不用种植的，有品牌的不用杂牌的，有定制的不用粗制滥造的。那最后一点是第三点，就是什么？饮食、运动、睡眠、大小便、情绪这几个啊，大家听好了，缺一不可，每一种都要记录。吃啥喝啥了，睡觉多长时间，大便一天几次，情绪是高是低，是哭了还是愁了，还是发火了还是闹心了，要记录。以前不注意没关系，以后你要认真把这个东西记下来，因为这个东西啊，能够在看病的时候，医生作为参照物来了解你的情绪。为啥？我们治病讲究什么？讲究六淫七情，啊，那风寒暑湿热火这六外面来的，我们还有情绪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啊，是不是？那这个呀，都是要记录啊，对吧？那这个情绪跟病是占一半的主导的。你看吃啥喝啥了。运动量多大？睡眠几个小时？几点睡的？大便小便几次？干不干？湿不湿？热不热？潮不潮？漏不漏？你都得记。发几次火？情绪几次波动？哭没哭？你写下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啊，你要留下了，那对你以后看病，为啥？中医讲十问嘛，叫一问饮食，二问便，三问寒热，四问汗，五问头身，六问胸，七笼八膈，九睡眠。后面接着问，各种东西都得问。你把这些东西是作为参照你疾病轻重的一个关键数据。哎，你要想身体好，这些东西你必须掌握，别大夫一问三不知。你要是不把这些说清楚，他会影响你看病，会耽误你问诊。我讲望闻问切，这是问呢，你这些情况你回答不出来，怎么给你下药啊？是不是？你看，
今天是不是孟非老师就慢

0: 慢慢的把咱们这个事儿就往哪儿啊，不止往健康上来，还要往怎么治病上就来了。今天呢打个头啊，咱们今天先浅聊于此，明天开始四离的最后一天，你抓紧时间报名啊，最后一天了啊，再领就下个月换别的了。然后明天开始，孟非老师就教给你们怎么样打基础。怎么打基础啊？三大打基础吗？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啊。那咱们就从解毒排毒开始，孟非老师教给你们怎么样把毒解一解、清一清，让你轻松，让你给自己的身体打一个结实的、健康的、牢固的基础，打一个100岁的基础，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讲到这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明天呢，咱们就有新节目了，新内容了。明天也是次离的最后一天，咱们都不要错过。好了，导播，有电话接过来一个。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孟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听了你好几天的节目了，
1: 哎呀，忠实听众了，哎，你好。
2: 我听你讲的真好，那
1: 哎，
2: 知识吧还渊博，讲的吧也特别好，
1: 哎，谢谢
2: 我
1: 表
2: 很
1: 扬
2: 喜
1: 我。
2: 欢你讲的节目，
1: 谢谢，谢谢，
2: 我
1: 谢
2: 想
1: 谢。
2: 报名，我
1: 啊。
2: 领那个次礼可以吗？
1: 啊，可以呀，可以，可以。你这样，
2: 啊。
1: 我帮你报名啊，然后呢？你就告诉我们这边导播，你告诉他这个地址电话，到时候啊给你邮寄，好不好？
2: 哎呀，
1: 哎，
2: 好。
1: 不要钱啊，然后收到了呢，你就好好喝，这个就泡茶喝，对身体啊特别好。你看这里面又有营养又保健，我这两天讲那个药方里面也用这个次梨，你就拿着家里面泡这个药茶来喝，对身体好，好不好？
2: 哎呀，那太感谢了，
1: 哎，不
2: 好
1: 客
2: 家
1: 气，
2: 伙。
1: 不客气。
2: 我就是啥呢？我就是属于遗传体质，
1: 哦，就是先天
2: 体
1: 性
2: 质不好。从小吧就瘦弱，就
1: 啊，
2: 很瘦。
1: 哎呦，
2: 那我
1: 你
2: 今
1: 看，
2: 年都75了，
1: 哎呦，
2: 这
1: 七十
2: 几
1: 五，
2: 年吧就感觉这大便吧都没有劲儿。
1: 你看我听你讲话都有点有气无力，确实啊，
2: 是你刚出去厕所吧，就感觉还有。
1: 这就是气虚，
2: 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气虚？
1: 对，
2: 能
1: 就
2: 用
1: 是气
2: 次梨
1: 虚，
2: 吧？
1: 能，可以用，
2: 哎呀，那太
1: 哎，
2: 好
1: 你
2: 了。
1: 用，你就这样，你我讲那个方里啊，有一个是次梨加黄芪加甘草，你这样啊，你用这个次梨、黄芪和山药，你把它们三个放到一块儿泡茶喝，你喝吧，你喝上半个月就能好很多，又补气又健脾还养胃，你喝一定有用，好不好？
2: 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
1: 哎，
2: 那
1: 不
2: 我
1: 客
2: 谢
1: 气。
2: 谢你，孟辉老师啊，
1: 哎，
2: 你
1: 不客
2: 帮
1: 气，
2: 我能报上名吗？
1: 报上，你放心吧，到时候就这一两天吧，就给你邮寄，你就等着收到就行了，好不好？
2: 好，我就要等了啊。
1: 哎，好，哎，祝你健康，你都是我的忠实听众了，那我一定照顾到，好吧？
2: 好，太谢谢
1: 哎，
2: 了啊！
1: 不客气，好，哎，再见，
2: 哎，再见。
1: 哎。
3: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

0: 是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那这几天的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多多少少分享了一些和我们身体啊息息相关的跟健康有关的一些信息。孟非老师啊，在这里也衷心的希望我的所讲能够对你的生活呀带来一定的帮助。那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啊，也是衷心的希望啊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多学多记，掌握有益健康有益身心的好方法，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安享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放了一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本次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第一次给我们听众朋友发放的福利，就是我们产自贵州毕节的地方特产刺梨干，也是药食同源的一种好东西。那今天呢进入了一个倒计时的阶段，我们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报名时间啊，那明天过后呢，也是明天最后一天过后啊，我们这个刺梨领取的报名就正式结束了。那这个刺梨呀，应该有的老同志呢已经收到了，还有的呀可能这几天呢没有听到广播，或者是啊听了广播之后啊这个电话忘打了，没关系啊。那我们今天明天还有两天最后两天的时间来领取我们的福利物资，就是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呀，我再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可能有些人呢这两天没有听到，今天呢是第一次听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那我们呢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给我们所有听众发放的福利物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用牛皮纸袋装的一小包的刺梨果干。这个刺梨果啊，它属于药食同源的一种野生的那这种东西呢，它既是水果又是药材，当水果吃呢，它可以补充大量的维生素，有益健康。同时呢，如果把它用药作为药当中的一味，也对我们人的身体啊很好。那这个刺梨啊长得金黄金黄的，外面呢有这种小刺刺，这种东西啊云贵川一带就比较多。为什么我们选择贵州毕节的呢？它也属于我们青藏高原的周边也属于高海拔地区啊。那这个刺梨有什么好呢？给大家再简单说一说啊。这个刺梨啊它对身体来讲很有益，这个里面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你看，如果我们补充一定量的维生素 C， 我们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啊还能够起到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我们维生素 C 进入身体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对抗我们的自由基，而自由基要是进行了一定的解决之后啊，我们皮肤会见年轻的。这个呢它减少了自由基对我们身体当中细胞的侵害，让我们从里到外的呢，它减少了自由基对我们身体当中细胞的侵害，让我们从里到外焕发青春，焕发年轻啊。当然啊，这个用上一次两次不可能达到，这个要长期坚持的那一种。那首先说的是维生素 C 提高免疫力对抗自由基，那再有啊这里面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B 族啊还有维生素 D。 那这维生素 A 呀经常用一用，减少皱纹呢、对这个眼睛啊也都比较好啊。尤其是这个维生素 B 族啊，你像我们有一些人 就是经常脱皮儿的。

啊，眼睛干涩的，啊，嘴里面苦的，然后呢，身体当中啊，这个动不动还过敏的，我跟大家说，你呀，补充一些维生素 B 族。那维生素 B 族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一种维生素啊，你看有维生素 B2、B6 等等很多种维生素 B。也就是说呀，维生素 B 是个大家族啊，我们一般叫维生素 B 族，每一种呢都有每一种的作用。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吃到的食物、水果当中就有这个大量的维生素 B。可是呢，有些人呢饮食单一，或者说挑食、厌食，懒得做了，这种情况下呀，这维生素 B 就有缺乏的。我们经常吃一些新鲜的次粒或者是干的次粒，都能够补充我们大量的维生素 B 族啊，这对身体、对健康有益。再有呢，维生素 D 这里面也含。大家知道啊，我们单纯的补钙是不能够完全没吸收的，钙的分解呀，必须有一个东西，就是维生素 D 的参与。为什么说有些时候建议我们人多晒晒太阳啊，对吧？这也能够在体内很好的自身合成这种维生素 D。那次粒当中啊都含有，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啊。这种东西呢，既是药又是食品。钟南山院士啊对次粒都大为赞赏，同时呢，在贵州啊宣传推广次粒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当中，钟南山院士亲自到场给这个次粒站台，给次粒助威啊。现在呢，次粒的产品呢也很多，有这个次粒果脯，有次粒的饮料，还有呢次粒的保健品，还有次粒的药品。咱们这个呢，就是那种野生的次粒果，把它晾干之后啊，个头呢就跟这个小栗子那么大啊，灰黑色的，干干的。同时啊，大家敬请放心，这里面几乎不含糖，你即使是血糖有一些波动的，你正常用一点问题没有啊。那回去了之后，你也可以单纯的拿这个次粒呀来泡这个水喝。就是如果你喝白开水，你把这个次粒干啊拿出来2粒3粒，用这个水啊把它冲洗干净，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好了。哎，颜色呢淡如茶，微微的有一种果香味儿，没有什么甜味儿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用。那有人说我喜欢喝茶，那可以啊，你无论是泡的红茶、绿茶、铁观音、茉莉花、菊花呀，都可以。你顺手啊，就扔里2粒、3粒，放到茶杯里一起泡，挺好的。你看，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就喜欢喝那个茉莉花茶加橘子皮。你看，不只是我呀，我发现我的同学们啊，好多人都爱这么喝。你就包括到现在，有的时候啊，我偶尔吃橘子，剩那个橘子皮呀，我都扔到杯子里。我们单位啊茶很多，你看我经常在单位里面，我喝什么茶？我第一个喝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次粒茶。当时啊，我们在厨房里面有这个，然后呢，我们的餐厅门口有一个大桶，这个桶里面呢，随时随地泡的就是次粒。我们进进出出喝水的都是喝这个。你看我就喝这个次粒就比较多。喝次粒的时候要吃橘子，我就接一杯次粒水，我就把橘子皮呀扔了一块儿。然后我喝的第二个茶呢叫海棠茶，这个也是我们单位里面挺好的一个。喝那个我也扔个橘子皮，习惯嘛，是不是？那这个次粒呀，你单喝也可以，加个橘子皮喝呀，都可以。反正我们告诉我们的患者，一般来说呀，有几个配方，我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啊。明天呢是最后一天领取，我就不多说了，明天也就不多讲了。今天呢，最后再把这个次粒的服用方法给大家说一说，您呢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打电话报名，免费领取我们的一小包福利物资，就是产自贵州毕节的次粒果干。这个呀，你可以放上2粒、3粒次粒，放上一捏菊花，放上一小捏决明子。它有一个显著的作用啊，它是能够养肝明目，还有轻微的降血压的作用。记好了啊，有笔有本的，咱们记录一下。次粒果干加上菊花，加上这个决明子，都少放一点。有人说：“孟非老师，这个菊花放几克呀？决明子放几克呀？”大家听好啊，我们日常啊，在家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代茶饮，所以呢，不用那么特别的注重克数。你就是想喝多菊花的，

你就多捏点啊，想喝多刺梨的你就多放一粒，想喝这个决明的你就多一点，这个呀没有太大的讲究，它是属于代茶饮，又属于小方的药茶，又养肝明目啊，降火，还能够轻微的降血压。当然啊，你要长期一点，坚持着喝。那第二个呢？有人说孟非老师，我火大，我不是降火了，我这人火特别大，动不动啊大便干结，然后小便呢灼热刺痛啊，口干口苦，眼睛发红。你看看这刺梨管吗？我告诉你，管啊。咱们三种东西放到一起，刺梨、黄柏、鱼腥草，你把这三个放到一起，哎，它有很好的降火的作用。有人说，哎呀，好麻烦呐，我吃点牛黄解毒片吧。我跟大家讲啊，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它牛黄解毒片啊，确实是好药，也是中国流传下来的好方子。可是呢，您记住啊，如果说您只是经常上火，你呀就不建议吃那个牛黄解毒片。经常吃牛黄解毒片啊，容易泻下严重啊，把人体的正气都给泻下了。你就用着刺梨、黄柏，再加上鱼腥草，你就拿这个泡就可以了。哎呀，得提醒你们一下啊，这个刺梨加黄柏没事儿，但是那个鱼腥草啊，很多北方人可能不太适应。这南方人呢，对这个鱼腥草啊，那是喜爱的不得了。这鱼腥草凉拌、煲汤啊，都吃，很好吃。他们说很好吃，确实啊，这鱼腥草是一味好药啊，它被誉为天然的消炎药。我都喜欢吃鱼腥草，开始呢是不太接受这个味道，哎呀，就感觉咬了一口生鱼鳞一样。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啊，这接触的四川、贵州人比较多，他们是顿顿喜欢吃。哎，我就发现啊，他们的饮食结构啊，就特别喜欢吃这种油腻，还有这种辛辣的东西。可是他们呢，上火不多，或者说小火，或者都不上火。后来我一了解呀，原来是饮食习惯，他们呢就喜欢吃这种凉拌的鱼腥草，就这样。哎，就把这火呀就去掉了啊，就是辛辣呀、油腻的这个火呀就去了。所以呢，我告诉你们了啊，味道虽然不好，你放心，你喝上几天，它对人体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同时啊，它还能够很好的消炎去火。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刺梨、黄柏、鱼腥草，大便干结的、小便灼热的、消炎去火的，这个效果好。大家可以用一用啊，别嫌难喝，哎，解决身体是重要的，对不对？那再说一个，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就感觉我没劲儿啊，我累，这是什么原因呢？绝对是气虚了。跟你们讲一下啊，我们人身上这个气呀、很多。你看我们说，我们心气不足，我们胃气不足，我们肝气不舒，我们肾气亏损。你看，这我们人呢，哪里都有气，是吧？那气很重要啊，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你要有这口气人就活着，那说咽气那是什么了？哎，咽气人就没了啊。断气呢？断气也没了。没气儿呢？那没气儿也没了，是吧？所以说这个气呀、很重要，我们人呢就是靠着这口气在。经常我们提说，我们若有三寸气在，那这三寸气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鼻子下面啊，你去吧，你用手一摸能呼出来，哎，大概三寸，是吧？这叫三寸气在。那这个补补气啊，对我们维护我们机体的自身健康很有用。这个补气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以后啊，孟非老师呢，给你们详细讲讲怎么补气，怎么补正气，怎么补大气啊。这个气啊，对我们来说是太关键了。孟非老师还真有个绝招，就是专门通过补气来治病的，这个治了很多患者，效果真的很好啊。那今天呢，讲不了那么重要的东西，今天咱们讲一个小的补气方，用什么呢？三种东西，哎，刺梨放上一点，黄芪放一点，然后啊，你再加点这个山药，这三种东西啊放一块，你呀就开始泡水喝吧。这刺梨呀，还有这个黄芪呀，还有这个山药啊，他们三个合到一块儿，就是一个小益气方。那这个喝完了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哎，身上有点劲儿了，干活呢不那么累了，有精神了。你知道吗？很多人这个气虚的，他有个现象，我给你学一下，你听着啊，就是动不动

动不动，动不动，哎，你听听，只要是你长出气的，你叹气的，你吁气之后，你身上就感觉舒服一点的，这都是什么？浊气内沉。这浊气啊，要经常排，自然而然呢，人就把这个气啊呼出去了，或者呢，通过下面就给它排出去了。可是呢，如果你这个气不足啊，那个好的气啊，就把这个不好的气推不出来。就遇到这里了，最容易压的是哪里呢？第一个压的是肝，这叫肝气郁；第二个就是心气，心气就不足啊；第三个就是胃，胃气就缺损；然后啊就是肺。我跟大家讲，一旦气不够了，那病很多就来了。你看看这个气重要不重要？那你呀，如果感觉到经常没劲儿的、容易累的、上楼气喘的啊，包括经常一吁一喝啊、叹口气舒服的。那你就按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用刺梨、黄芪、山药，你把它们三个泡到水杯里喝一天，就能够起到一定的补气作用啊。但是呢，大家记着，这个不是喝一天两天马上就起效了，它要时间的，你要给它一定的时间，它呢就给你一定的效果。那有的人可能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讲的真好，我呀也愿意听，我想请教一下。我这个三高啊，血管也不太好。你看看这个刺梨顶事儿呗。我跟大家说，单独拿刺梨解决心脑血管，这个有点难度啊。它毕竟不是仙丹，可是呢，你把它跟别的药啊配一配，那就挺好了。你用什么啊？我跟你说，你用刺梨可以和山楂一起泡，哎，刺梨加山楂；你跟刺梨可以和丹参一起泡，哎。刺梨也可以和红曲米一起泡，要不然呢，你就是刺梨加山楂加丹参，要不然是刺梨加丹参加红曲，要不然呢就是刺梨加山楂加丹参加红曲米，三个都来，一共是四味，就是刺梨、山楂、丹参、红曲，他们几个合到一块儿啊，就能够，解决你的这个三高啊，还有心脑血管供血不好的问题，都有一定的。活血的作用啊，这个时候对你的身体啊就挺好了。你看这孟非老师啊，就一小段时间给大家讲讲这个刺梨，你看这是不是好东西啊？今天呢是倒计时的倒数第二天，今天和明天是最后两天领取我们这个刺梨干儿。你呀领到了之后就按我说的，尤其是解决什么呢？这个消炎呢啊，补充维生素 C 呀，对这个嗓子不好啊，咽喉不舒服啊。消化不良啊，大便不好啊，都有效。你听听，你听听，是不是昨天呢？孟非老师这个声音呢，是不是有点轻微的沙哑？什么原因呢？昨天吃了一个四川火锅，有点辣，结果呀，晚上回来啊，就不舒服了，嗓子有点火燎燎的。昨天呢，给大家讲，你就能够听到孟非老师的声音略微带点沙哑，赶紧呢就干什么？拿这个刺梨加上这个鱼腥草、黄柏，我就开始喝了。哎，你看，喝了一大杯，这今天是不是就没啥事了？是不是消炎去火呀？这确实是个好东西啊。那这次呢，给大家发的是刺梨，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福利物资啊是不要钱的，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福利，是为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个台，对我们这个档栏目的大力支持，所以啊，我们不只是现在发，这个月发，我们以后啊每个月都发。这是第一次，第一个月给大家发的是刺梨干，也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呀，就是什么人都能用。哎，这个东西啊，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可以，只要这个孩子呀端了奶就可以了。那小孩子也可以吃刺梨果啊。老人家也可以吃刺梨果啊，那刺梨果干儿一样啊，都可以用的。那以后啊，每个月发一次。你看以后我们都计划好了啊，以后我们都有准备的。打个比方，给大家搞点好的灵芝。你看，我们不是有一个传说嘛，叫白娘子倒仙草吗？倒的不就是这个灵芝仙草啊？这经常用点灵芝啊，延年益寿。包括外面都有卖这个什么灵芝孢子粉啊。灵芝孢子油啊，还有这个灵芝片儿啊，都有，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益寿延年的好东西。可是啊，
你到外面买这个灵芝就不知道哪个好了。你放心啊，孟非老师这边呢，认识的药企啊、药厂啊很多，包括我们中心里面配的药里面，有的时候也用灵芝，我们进的都是好的，到时候给你们发，都发这种好点的灵芝片。还有一个东西，我也给你们都准备了，叫什么呢？叫黄精。哎，这个黄精啊，被誉为补充身体很好的一个东西。我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了，我就给你说个词儿啊，黄精又叫仙人余粮。再说一遍啊，黄精又叫仙人余粮，又叫仙人饭，啥意思呢？就是咱们动不动听说什么人呐，在这个山上修行啊，隐居，这个在山上生活。那你说山上有什么呀？山上修行隐居的人呢，一般他们还不打一些野生动物。那他们得吃饭呢，是不是也不能饿着呀？山上有各种菌类的东西啊，那其中呢，什么木耳啊，什么蘑菇啊比较多。而实际上有一样东西是最好的，就是黄精。那如果说把这个黄精啊，在经过了九蒸九晒之后，它被是一个大补之物啊，很多药里面都有啊。我以前我是在张家界，我见到了一个生产黄精的企业，他们那个配方啊，获得了国家专利。就是他们那个黄精啊，榨了汁，然后呢去了渣，做的那个饮品啊，出口很多，国外的人非常喜欢。就那个渣，把那个渣渣拿过来，加上水再冲，喝了之后提神，都比那个红牛还要厉害。你说这是不是好东西啊？要不是怎么说叫仙人余粮啊？就是隐居的人，你什么都不吃，你只要每天吃黄精。那你都能保证在山里面健步如飞、身轻如燕、不得病。那你说黄精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嘛，它叫仙人余粮，又叫仙人饭，又叫神仙饭。那御史说神仙都吃这东西，那吃了都成神仙。你说这黄精好不好？以后都给大家备一备啊！我不是说立马马上发这个灵芝和黄精啊，就是说我给你们发的福利物资都照着这一类型的。对你们都特别好的，你看，还有什么给大家准备的？以后都准备啊，有个东西叫胰岛花，就是血糖不稳定的，经常啊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那这个胰岛花啊，哎，挺好看的，啊，灿烂灿烂的，拿这个泡水呀，就能够起到降脂、降糖的作用。你看这是不好东西啊？包括海南特产幽炖草啊，哎，等等等等，大家听好啊。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啊，都不少。不说了嘛，咱们的节目啊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那咱们这个节目既然长期呢，那你也经常听，那我们每个月就给大家发一个福利。这次发的就是刺梨干，那下个月还有大下个月等等等等，每个月我们都有对应的。您放心啊，如果说你忘了，孟非老师都不会忘。就记住一个事儿，所有的福利物资我们是免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大家一定一定要记着啊，这个是不收钱的。第一个也不要这个福利物资的钱，第二个给你野生的本身就量低，再有啊，现在绝大多数又是宁夏那边种植的，这个药量也低了，不过勉强还能用，就怕的是外面那种催熟的枸杞。有人说那我也多用点，多用点。化学物质超标，再有一个，这一点呢，就咱们解决不了了。国家药典有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明知道这个药材它是种植的，它药量低，但是药典当中规定了这个药的最大量，它是有数值的，是不允许超过这个用量的。你要超过这个用量，就属于违法行为了。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现在咱们国家这个药典当中规定某一种药的最大用量，它是按照毒量来分析的，它是按照野生药材那个量中毒量来分析的，而不是按照现在种植的那个药材的量来分析制定的。你看，也就是说这一块上面这么多年是没有改变的，那你就不得了了。你想多用人工种植的药多几倍，医生不敢给你开，那只能怎么办？只能拿别的药来替代。哎，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就说用这个赤芍吧，是不是？它对解决血管的问题啊还是比较好。可是你用的量太大了，药典当中不允许，那怎么办？拿别的药来替代。

哎，就是不是说拿别的药替代它，是加几个别的药材来配合它起药效，那一下子药方就变了，是不是？那你要这么说的情况下，那6味地黄丸加点别的，是不是就变成8味、10味了？它名字又变了呀，那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啊，谁也改变不了的呀。所以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到药店里面去，你经常买一些药，包括这个中药，你像你买个什么血府捉瘀丸呢？啊，补中益气丸呢？这类的药啊，包括买个什么归脾丸呢，买个玉屏风散呢，这类的药，你去买一买，你试试。你回家吃了之后不见得有效，什么原因？告诉大家，用的药量，国家药典有规定，就这么大量。所以啊，它出来的就是这个量。你想多放没有？你想多吃还不一定行。嘿，它生产出来就这个规定。你看，这就是种植的药和野生的药材区别就这么大。那怎么才能下好药？怎么才能治好病？你发现吗？你找一些特殊的医生，或者你去一些特殊的专科医院，你要是给开的中药啊，那价格吓人。怎么吓人呢？可能说，你平时你找一个普通的诊所，哎，他给你开了一副汤药，你抓便宜的，我说便宜的啊，40-50块钱一副汤药。然后呢，你到了大点的药店或者大点的医院。一样的方子，你再去抓，可能就是80-90。然后有人就告诉你了，说这类的药材呀不一定好，这类的药材呀是种植的，效果也不一定那么强。怎么办？你要搞一些高性能的。那这高性能的药就有2种了。我这里是普及啊，给大家说一说，什么叫高性能、高药效的药？有2种，第一种叫纯野生的，这种纯野生的药材。价格比普通的药材要高5到10倍，这可不夸张，5到10倍。你同样一个药方，你拿着这个药方去抓去了，普通的药材50到100，可是呢，你要抓这几个药，几乎都是野生的，那就照着300到500一副药。老同志们，你们听一听，这样的情况下，咱还能不能看得起病？咱还能不能吃得起药？一副药300到500，咱就按300一副。一天一剂，一个月30天，9000块钱，你说谁能吃得起？或者说有老百姓多少个能吃得起？哪怕急症时期咬着牙买上个5副8副，要让他用一个月，还咬咬牙坚持，要告诉你连用5个月5万块，你看看他还用不用了？这叫纯野生的第一类啊，高药效的；第二类叫浓缩型。你们现在呀，要去抓药。你们会见到一种药材，什么药呢？打个比方，它这里面给你配的黄芪、连翘、甘草，它不给你在那个药斗子里面抓草药，它不给你抓，它给你什么呢？它给你拿那个跟板蓝根颗粒那个小包，塑料包，一包一包的，哎，他拿那个来给你抓，那一包是1克。打个比方，他给你抓的是10克黄芪，他就给你拿出来10包，这是一副里的啊，6克甘草，他给你拿6包。然后等等等等，其他的药都给你来。这样的情况下，你抓的不是草药，给你一副药里面，你发现这里面是几十包的那种跟板蓝根冲剂一样的小塑料袋，那里面是什么？是粉末。这个东西啊，就是现代的中药提纯。也就是说，药企是知道的，这个药材啊达不到野生的那个药效，那怎么办？为了增强药效，为了让这个药的纯度提高。就做了萃取，这是现在技术的一个突破啊。那这个萃取出来的就是粉末了。这回你不用熬了，你怎么办呢？给你这一副药里面不是几十个小包吗？你拿回来一包一包的撕，一包一包的撕，把这些药包撕开，把那里面的药粉倒出来，倒到一个杯子里，倒上半杯温水，拿水这么一冲调，你就可以喝了。这是不是挺方便？连主药都不用了，连熬汤药也不用了，怎么办？直接倒到杯子里的粉末一冲就喝了。那我也给大家说啊，这个我们中心也有，这个就厉害了，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把这些药包撕开，一副药你得15分钟啊。有的时候那个药包啊，那小口你要眼神不好你还看不见，拿剪刀呢还容易剪碎。你来吧，一副药你要剪上5分钟。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口感上跟汤药差不太多，但是价格上跟汤药就差多了。跟汤药差多少啊？听着，

如果你抓一副药是100，普通的药、种植的药啊，抓这种一副药300，价格是普通药材的3倍，你看是不是就快赶上野生的那个价格了？那还是那句话，这价格一高，很多人就用不起了。所以呢，你一方面又埋怨药效不够，一方面又想买便宜的，那便宜的药效一定不够，药效够的一定不便宜。那在这一块上，我说治病要谨慎，用药要谨慎，就在这儿。老同志，我给大家一句奉劝，你听听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用别的，咱们吃米饭，买大米，有8块钱一斤的，有5块钱一斤的，有2.6块一斤的，我也买2.6块的。我不说孟非老师一个月工资多少钱，我就认为这个饭差不太多啊，这个大米啊无所谓，反正都是能吃饱嘛，对吧？所以说我也不会买5块、8块、10块、20块的大米，我也买2、3块钱一斤的吃，这个无所谓啊。它差不了太多，就是口感上好一点，咱吃饱为行嘛，咱艰苦朴素都习惯了，是不是？这个它不重要。哎，你第二个，你去买菜，这堆白菜8毛钱一斤，这堆白菜7毛，那你买个便宜的贵的，你就看它哪个顺眼就行了。这个你吃到肚子里，它都是菜；吃到肚子里，它都是饭，这个都顶饿啊，都是当饭吃了，没毛病，没影响。可是药可不一样啊，那个东西可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呀。你可别拿便宜的药糊弄自己。你发现没有？经常有人就是，听别人说三七粉好，出去买三七去了。他挑便宜的，回来了之后吃完了没效果，他还埋怨人三七，这不多了去了吗？到药店这个钱可真是钱，到医院这个钱也是钱，到药店一样的东西他给你摆六七个，你选嘛？人家没说哪个好哪个不好，那价钱在那摆着呢，一样的东西价格不一样，那你说为啥？那区别不就是药力药效吗？咱治病这个钱你别省啊！这是说第二大点，治病要谨慎的用药，这是抓的药。那第二类呢，就是治病那个用药要谨慎的第二点，我不说三条吗？第二条就是成药的话啊，咱们吃哪种？这就叫品牌药。你看我说一个品牌药，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安宫牛黄丸。那我跟大家说啊，中国生产安宫牛黄丸的药厂没20家也有30家。哎，几乎这个各个大家药厂都生产。你看啊，这个北京同仁堂的有安宫牛黄丸，大宁堂有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有安宫牛黄丸，孔圣堂有牛黄丸，是不是？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呀，是老字号的这些制药企业，尤其是中药企业当中，它都有安宫牛黄丸。那这是一个药，再有牛黄解毒片，你说是不是？很多药厂都有牛黄解毒片，然后像这个归脾丸，是不是都有啊？咱归脾丸不说了啊，我跟你说归脾丸的厂家，归脾丸的厂家现在有两个，一个是华佗药业的，一个是张仲景药业的。哎，你比一比，你比比，你品一品，华佗厉害吧？比曹操做开颅手术，我要这人厉害得不得了。中国自古传下来的神医，有华佗药业，那你看是不是可信赖的品牌啊？张仲景药业，《伤寒论》呢？张仲景啊，是不是？那医圣啊，那可是医圣张仲景啊。那也是厉害呀，是不是？这没有孙思邈牌的难，是不是？那你琢磨琢磨，这华佗牌的归脾丸和仲景牌的归脾丸哪个好？都是品牌。哎，那如果要是我来选，大家听好了，我选仲景牌的。仲景牌的归脾丸，同类型的来对比，它就好。这个我都亲自体验过。你以为孟非老师没吃过？吃，有的时候我们放嘴里一抿、一咬、一尝，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我们心里有定数。所以你要买成药，你就买啥样的品牌，一定记住品牌，哪个品牌大买哪个。只要是成药啊，六味地黄丸不用问，买同仁堂的，是不是？包括另外一个药逍遥丸，买同仁堂的；加味逍遥丸还买同仁堂的。越小的品牌，越杂的牌子，药效越不行，差也差不了多少钱，15块钱一瓶的，最多差个3块6块，但是你吃了有用。哎，这是第二个。品牌性的选择，买品牌，别买杂牌。那第三个用药要谨慎，就是什么？其中用药这一块呀，还有一样，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不怎么接触到的，是啥东西啊？定制款。啥叫定制款呢？听着啊，就是说一个医院，它一般来说呀，只要这个医院的规模够大，它都有一个东西叫内部制剂。啥叫内部制剂？就是出了这个医院就没有了，外面的人买不到。你看，我给大家说啊，你像
华西医院，这厉害了，亚洲第一啊！协和医院也是亚洲第一。有人说，哎，这到底哪个第一？他俩轮着第一啊！协和医院、华西医院，这都是中国最有名的救命的医院啊！他治慢性病，他不接你，但是你要到那儿急症救命的，那到那儿保命的概率特别高，这是国际都有名的。也就是说，这一类的医院包括301医院，只要是这类的大型的医院。

自己是个院长，是青海河卡藏医院，那是个藏族人，他在那儿开那个医院。他们医院里面我去过，就到那儿了之后啊，他这个青海河卡藏医院里面用的几乎都是内部制剂，也就是说只在医院里面自己医院里用，他那医院也不小，这叫内部制剂。那这个内部制剂啊，有的呢如果是病人少，就在医院里面有那么个煎药室啊，就给煎了。你看包括孟非老师刚刚进入医学体系的时候，那我们那个老师不是在库房边上那个煎药室熬那个膏吗？这种就属于小型的，就叫内部制剂，又叫定制款。哎，这叫内部制剂。如果说一旦规模够大，或者说病人够多，那医院里面呢就熬不过来了。这熬不过来，加工不过来了怎么办？他就啊到外面找一个地方，他把这个配方拿着，独家配方，然后找一个大型的制药企业，一定是找那种知名度高的、技术先进的这类的企业，然后呢专方专人专生产线，就规模大，这个谁来定制他负责提供原料，谁来生产就这个企业来生产，他来负责技术和流水线生产，这样的东西就从内部制剂就变了，变成什么？变成了定制款。你看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就是有些时候你在医院里面住院，医院里的大夫会拿过来黑色的药丸，或者是一瓶水或者药片，这种就属于内部制剂或者叫定制款了，就是大型的医院或者是高级的医院里面都有这个东西。你包括在我们中心也有，我们中心就叫定制款，我们中心也有各种药的定制款，都是找国内最顶尖的大型生产企业生产的，原料我们出，技术他们出，然后我们专人派着在这盯着，这叫定制款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药材，我就告诉你吧，90%的用量全是野生的，这种药力和药性是远远超过了医院里的成药和药店里的成药，这样的治起病来那效果才好。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说来一个有效一个，来一个有效一个，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野生药材和定制款有直接的关系。你像咱们在外面抓的这个药，那不说叫粗制滥造也差不多，定制款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一说到这儿，各位老同志是不是就有所感触了，只有这样用药，谨慎用药才是对患者负责，才叫治好病。哎，这是两点了，身体好的三大关键。第一点，打基础，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第二点，就治病用药要谨慎，就是有野生的不用种植的，有品牌的不用杂牌的，有定制的不用粗制滥造的。那最后一点是第三点，就是什么？饮食、运动、睡眠、大小便、情绪这几个啊，大家听好了，缺一不可，每一种都要记录，吃啥喝啥了，睡觉多长时间，大便一天几次，情绪是高是低，是哭了还是愁了，还是发火了还是闹心了，要记录。以前不注意没关系，以后你要认真把这个东西记下来，因为这个东西啊，能够在看病的时候医生作为参照物来了解你的情绪。为啥？我们治病讲究什么？讲究六淫七情啊。那风寒暑湿热火这六外面来的，我们还有情绪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啊，是不是？那这个呀都是要记录啊，对吧？那这个情绪跟病是占一半的主导的。你看吃啥喝啥了，运动量多大，睡眠几个小时，几点睡的，大便小便几次，干不干，湿不湿，热不热，潮不潮，漏不漏，你都得记。发几次火，情绪几次波动，哭没哭，你写下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啊，你要留下了，那对你以后看病，为啥？中医讲十问嘛，叫一问饮食，二问便，三问寒热，四问汗，五问头身，六问胸，七龙八科，九睡眠。后面接着问各种东西都得问，你把这些东西是作为参照你疾病轻重的一个关键数据。哎，你要想身体好，这些东西你必须掌握，别大夫一问三不知。你要是不把这些说清楚，它会影响你看病，会耽误你问诊。我讲望闻问切，这是问呢，你这些情况你回答不出来，怎么给你下药啊？是不是？你看今天是不是孟非老师就慢慢的把咱们这个事儿就往哪儿啊，不止往健康上来，还要往怎么治病上就来了。今天咱打个头啊，咱们今天先浅聊于此，明天开始四离的最后一天，你抓紧时间报名啊，最后一天了啊，再领就下个月换别的了。然后明天开始孟非老师就教给你们怎么样打基础。怎么打基础啊？三大打基础吗？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啊。那咱们就从解毒排毒开始，孟非老师教给你们怎么样把毒解一解，清一清，让你轻松，让你给自己的身体打一个结实的健康的牢固的基础，打一个100岁的基础，好不好？

0: 好了，那今天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讲到这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明天呢，咱们就有新节目了，新内容了。明天也是次离的最后一天，咱们都不要错过。好了，导播有电话接过来一个。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孟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听了你好几天的节目了，
1: 哎呀，忠实听众了，哎，你好。
2: 我听你讲的真好，那
1: 哎，
2: 知识吧还渊博，讲的吧也特别好，
1: 哎，谢谢
2: 我
1: 表
2: 很
1: 扬
2: 喜
1: 我，
2: 欢你讲的节目，
1: 谢谢谢谢
2: 我
1: 谢
2: 想报名，
1: 谢，
2: 我领那个次礼，可以吗？
1: 可以呀，可以可以，你这样，
2: 啊。
1: 我帮你报名啊，然后呢，你就告诉我们这边导播，你告诉他这个地址电话，到时候啊，给你邮寄，好不好？
2: 哎，
1: 哎，
2: 好。
1: 不要钱啊，然后收到了呢，你就好好喝。这个就泡茶喝，对身体啊特别好。你看这里面又有营养又保健。我这两天讲那个药方里面也用这个次梨，你就拿着家里面泡这个药茶来喝，对身体好，好不好？
2: 哎呀，那太感谢了，
1: 哎，不
2: 好
1: 客
2: 家
1: 气，
2: 伙。
1: 呵呵，不客气。
2: 我就是啥呢？我就是属于遗传体质，
1: 哦，就是先天
2: 体
1: 性
2: 质不好。从小吧就瘦弱，就很瘦。
1: 哎
2: 那
1: 呦，
2: 我
1: 你
2: 今
1: 看。
2: 年都75了，
1: 哎呦，
2: 这
1: 是
2: 几
1: 是，
2: 年吧就感觉这大便吧都没有劲儿。
1: 你看我听你讲话都有点有气无力，确实啊，
2: 是你刚出去厕所吧，就感觉还有。
1: 这就是气
2: 那
1: 虚，
2: 你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气虚？
1: 对，
2: 没
1: 就
2: 有
1: 是气
2: 次离
1: 虚，
2: 吧？
1: 能，可以用，
2: 哎呀，那太
1: 哎，
2: 好
1: 你
2: 了。
1: 用，你就这样，我讲那个方里啊，有一个是刺梨加黄芪加甘草。你这样啊，你用这个刺梨、黄芪和山药，你把它们三个放到一块泡茶喝，你喝吧，你喝上半个月就能好很多，又补气又健脾还养胃，你喝一定有用，好不好？
2: 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
1: 哎，
2: 那
1: 不
2: 我
1: 客
2: 谢
1: 气，
2: 谢你，孟辉老师啊，
1: 哎，
2: 你
1: 不客
2: 帮我
1: 气，
2: 能报上名吗？
1: 报上报上，你放心吧，到时候就这一两天吧，就给你邮寄，你就等着收到就行了，好不好？
2: 好，我就要等了啊。
1: 哎，好，哎，祝你健康，你都是我的忠实听众了，那我一定照顾到，好吧？
2: 好，太谢谢
1: 哎，
2: 了啊！
1: 不客气，好，哎，再见，
2: 哎，再见。
1: 哎，
3: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在海边踩沙滩浪，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6: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7: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8: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7: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8: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9: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0: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0: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12: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3: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2: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0: 处理，
1: 用我手中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2: Go, go, go！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4: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5: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哎，我们今天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哈，就是华语乐坛里面有一类歌被大家戏称为歌手的终身养老保险曲。什么意思呢？就是歌手也许唱过很多作品啊，但真正让他被几代人记住啊，走到哪里一唱这歌就能引爆全场的，只有这一首。其实不是歌手不优秀哈，而是这首歌太经典了，它唱透了一个时代、一类情绪，还有一代人的青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哎，有些歌就是这样哈，年少的时候听不懂，听懂已是曲中人。那今天呢，每一首歌都有故事，每一首都会藏着我们的青春回忆。

要说华语乐坛一首歌封神的鼻祖啊，必须从这一首《心太软》说起啊。1997年的歌，在这首歌之前，任贤齐几乎在乐坛查无此人啊，公司甚至已经准备放弃他。但谁也没想到哈，这一首由小虫作词作曲的《心太软》啊，一夜之间火遍了亚洲，它的正版销量已经突破了千万。当年的大街小巷啊，商场啊，收音机啊，磁带店全都是这个旋律。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其实他写的不是卑微，而是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啊，心软善良重感情，明明受了伤还在为别人着想。后来小虫说哈，这首歌写的就是普通人在爱情里面最真实的样子，不装不酷不强势啊，就是用真心换真心。正是这份真实让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符号啊。那这首歌让我们相信爱情里面的善良和真诚，那在这份柔软里面，我们都曾经心甘情愿的相信过童话。

0: 很多人不知道哈，这一首童话的诞生也是藏着一段特别催泪的故事。光良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最亲近的经纪人正身患癌症，处在人生最黑暗的阶段。光良说，我写这首歌就是想告诉所有人，哪怕在最难的时候也要心里有光，要相信希望，相信爱可以创造奇迹。
1: 最爱的故事，
0: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最纯粹的真诚。这样的旋律响起，就是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回忆。那这首歌也让光良从无印良品的成员变成了独当一面的情歌王子，也让我们明白，也许生活不完美，但是我们可以依然愿意相信美好。当我们在情感里面受伤、纠缠、疲惫到极点的时候，也许你就慢慢的学会了三个字：无所谓。

2002年的这一首《无所谓》横空出世啊，杨坤用他这种独有的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抓住了所有人的耳朵。他之前好像没有人用这样的声音来唱歌啊，而且在这之前，他北漂啊、落魄啊、住地下室啊、跑场子啊，被无数的人否定啊，几乎要放弃音乐。这首《无所谓》就是他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无所谓谁会爱上谁，无所谓谁让谁憔悴，听起来是洒脱啊，其实是藏着心酸的释怀。他唱出了成年人在爱情里面，在生活里面的通透，不纠缠，不执念，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所以这首歌可以说成为了杨坤一辈子的代表作，也成为了无数人走出情绪内耗的解药。我们释怀过后，慢慢的往前走，走着走着，就是整整10年。

0: 如果说要选一首代表华语乐坛的情歌，那十年一定榜上有名啊。林夕的词，陈小霞的曲，再加上陈奕迅的演唱。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他没有撕心裂肺哈，没有大哭大闹，只是用最平静的语气写透了爱情最残忍的真相。再深的感情也有可能走到尽头，再爱的人也可能变成朋友。
1: 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
0: 林夕说这是写给所有人的时间哲学。十年能改变很多事情，能够让陌生的人变成爱人，也会让爱人变回陌生人。一首十年写尽了岁月的变迁，物是人非，遗憾和释然。
1: 一边享受一边，
0: 我们都会在遗憾里面慢慢学会伪装，学会表演，最后发现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一个演员。

在很长一段时间啊，薛之谦几乎要淡出大众视野，生活是事业都陷入了低谷，直到这首演员的出现啊，也让他重回到顶流。你知道吗，这首歌全网播放量突破了80亿，其实让他成为了现象级的单曲哈，也奠定了薛氏情歌的地位啊。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就好直白的词哈，就是写透了爱情里面最扎心的真相。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相爱，而是在互相表演，假装开心，假装不在乎，假装体面，假装放下。其实这首歌之所以封神，就是因为它太真实了，真实到每一句都好像在说我们自己。当我们在感情里面眼泪了，伤透了，才明白爱其实最需要的是一份勇气。

这首《勇气》可以说是华语情歌的天花板啊，也是无数人爱情的启蒙歌。光良的曲，瑞叶的词，1999年发行的，一火就是20多年。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在那个年代哈，他鼓励了不少不敢表白、不敢相爱、不敢坚持的人。梁静茹的声音就好像一双温柔的手，然后轻轻地告诉我们，喜欢就去争取，爱就勇敢一点，不要害怕别人的眼光。所以直到今天，毕业季、表白时刻，或者是婚礼的现场，依然会想起这首歌。它给了我们爱的勇气，也给了我们面对困难的勇气。带着这样的勇气，哪怕跌入低谷，我们也会发现自己其实一直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0: 这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励志神曲啊，由王雅君的词和曲专门为张韶涵量身打造。在张韶涵经历低谷、被争议、被误解，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吧，这首歌成为了她的力量，也成为了无数的人的精神支柱。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没有口号啊，也不灌鸡汤，就是用最温柔又坚定的旋律告诉你，就算没有人相信你，也要自己相信自己，就算身处黑暗，心里也要有光。
1: 就算很受伤也，
0: 那这首歌被编入了教材啊，也被无数的人用来鼓励自己走出低谷，也告诉我们，无论遇到什么都不要放弃自己，在最孤独最无助的时候，心里会有一个声音，叫做至少还有你。

至少还有你啊，这首歌是林夕的词，David Chen 的曲啊，也是林忆莲职业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啊。这首歌也是横扫了各大金曲奖项啊，全球传唱，成为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就是林夕用很简单、很直白又很极致的词，写出了爱情里面最高级的样子。全世界都不重要，我只要你。没有华丽的装饰哈、啊，也没有复杂的比喻，但是却字字诛心。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不离不弃。当我们拥有过这样极致的爱，再回头看看青春，那些最难忘的还是那个夏天。

如果要选一首代表周杰伦青春的歌，我猜歌迷一定会把票投给这一首《晴天》。周杰伦自己的作词作曲，写的是初恋、遗憾、错过，还有回不去的校园时光。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这样的旋律一响，就立刻回到教室、操场、校服、纸条，还有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再见。没有狗血的剧情，也没有复杂的爱恨，只有青涩、纯粹、遗憾的青春。这首歌火了几十年啊，然后常年霸占各大音乐榜单的前列，因为他唱的不是周杰伦的青春，而是我们所有人的青春。青春会散场，回忆也会褪色，那些曾经无话不说的时光，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今天我们听了十首封神之作啊，每一首歌都是藏着一段时光、一段故事或者是一段情绪。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歌手的养老保险曲啊，不是因为幸运，而是他们足够真诚，足够打动人心。也愿你在这些旋律里面能够找到自己的回忆和力量，也愿爱过、痛过、遗憾过，却依然能够勇敢地热爱生活。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我想和你一起唱。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5: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5: FM 99.1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
2: 不如锁定，
1: 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哈，安徽呢有一个男子大半夜行窃偷东西，两天时间呢是连偷了四家，偷了第一家的三轮车之后，紧接着就用这辆三轮车运走了第二家的两轮车。第二天晚上呢，他在偷到了第三家自行车的时候，还不忘了顺走第四家的电机。然后呢，他把偷来的电动车放在了废品的收购站，准备天亮之后把它卖掉。后来呢，他是因为自己家太小了，没有地方放这么多东西，又趁着天黑把偷来的三轮车给第一家还回去了。目前呢，这个小偷哈已经被捕了，案件还在侦办当中。听起来啊，就是偷了，但是呢又没有完全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哈，房子呢还是要买大一点比较好，同时呢也是告诉我们赚钱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几天前哈，重庆的小丽呢是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虽说啊她马上就发现是骗局了，但是她还是跟这个骗子聊了下去。她跟骗子说啊，你得标注一下我没有钱，然后呢让你其他同事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聊到最后呢，这个骗子表示不会再打电话过来了，然后还千叮万嘱说，如果其他人冒充这个什么网购的平台打电话过来都不要接听。然后呢跟小丽说，你多下载几个反诈的 APP 避免被骗。最关键的是哈，这个骗子呢还表示说自己一定是会去自首的。这个化疗的效果绝了哈，真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咱就是说哈，有一些事儿呢不该碰的还是不要碰比较好。江苏南京呢有一位王先生，他最近哈学了不少反诈的知识，他自以为说我是能够预判骗子的预判的，然后呢就有了一个很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有多大胆呢？就是王先生啊，他先是在网上呢主动搜索加了一个刷单兼职群，起初呢他是成功提现了105块钱，于是王先生就认为说对方是会按套路前几笔正常来返款的，所以他就以此方式来赚钱，最后呢要赶在被骗之前来抽身。紧接着他给骗子转了46000块钱，然后呢就期待着骗子继续给他返现。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呀，骗子就消失了呗。王先生哈赶紧去报警了，警察呢纷纷表示被骗的他们见多了，这样被骗属实是第一次见。给你发100，那个是骗子在给你下套，你都给人家转了46000了，你还指着骗子给你返钱吗？前段时间哈，32岁的老先生呢是被家人催婚了，然后

老先生的同事马某听说之后呢，就主动的牵线搭桥，说哎呀，我有一名闺蜜呀，特别好，长得也漂亮，我介绍给你认识啊。很快哈，这个老先生和马某的闺蜜呢就加了微信好友，两个人的感情呢在这聊当中也是迅速升温。期间呢，这个马某的闺蜜啊还不时的分享自己的照片，看到她确实长得很漂亮，然后两个人呢又聊得来，所以老先生也是非常的高兴。随着聊天的深入哈，这个网恋女友呢开始以什么网购代付啊、家人生病啊这样一些理由，让老先生呢江湖救急，小到几十块钱，大到几千块钱，短短两个月的时间，老先生呢已经给这个女友转了6万多块钱了。多年来哈辛苦攒下的积蓄被掏空之后呢，老先生还不惜借网贷来补贴对方。老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哈，每次呢他提出见面，这个女友呢总是说自己工作太忙了，我要出差，我在外地，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去推脱。老先生呢就跟同事马某抱怨了，说怎么一直都见不到她呀。马某呢就表示说，哎，这个闺蜜讲的确实都是一些真事儿，是事实，你就放心吧。就这样哈，老先生呢网恋了1年多，迟迟见不到女友，还被各种借贷压得是喘不过气来，他就想让女朋友帮他来偿还部分的贷款，没想到对方竟然把他微信给拉黑了。不久之后呢，这个同事马某也离职了，老先生这才意识到我可能是被骗了。之后呢他就报警求助，经过分析哈，老先生这个转账啊、聊天记录啊，民警就判断哈，同事马某是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后来见到这个民警上门，马某呢还故作镇定说，哎，我那个闺蜜她出国了，我肯定会帮你们想办法然后找到她，让她还钱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民警啊已经查清是马某用小号分饰两角，然后呢扮演闺蜜去诈骗老先生的犯罪事实。根据马某自己来交代啊，他呢其实已经结婚了，然后呢因为自己家这个生意亏损，他在得知同事老先生家境不错，然后又很着急找女朋友之后，就以牵红线为噱头，利用微信的小号假冒闺蜜和老先生网恋，并且呢还利用对方的信任和感情来骗取钱财。目前呢，嫌疑人马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网络交友啊，真的是需要谨慎的，只要涉及钱财，很可能它就是杀猪盘的诈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来到你知道吗这个小环节，我们来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哈。有很多带数字的成语啊、俗语啊，我们都是经常使用的，比如说人有三急，那你知道是哪三急吗？还有像五花八门，你知道是哪个五花哪个八门吗？我们先来说一说人有三急啊。这个三急呢，指的是内急、性急和心急。什么意思呢？内急啊，就是上厕所很急；性急呢，就是结婚之后入洞房很急；心急就是老婆要生孩子了，丈夫在外面等着很着急。还有呢，四海为家，这里的四海啊，指的是四边荒远的地区，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说的四海八荒那个四海，不是指的海洋哈。中国最早的词书《尔雅》当中呢，说夷狄戎蛮谓之四海，四海为家，也就是以四海为一家，都在一个民族大家庭当中。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五花八门啊，这个五花和八门指的是什么？五花呢，是指金菊花，就是卖茶的女人；木棉花就是上街为人治病的郎中；水仙花比喻的是酒楼上的歌女；还有火棘花比喻的就是玩杂耍的人；土中花比喻的是挑夫，实际上说的就是五种职业的从业者。那八门呢，一门金说的是算命占卜的人，二门皮就是卖草药的人，三门彩就是编戏法的人，四门卦就是江湖卖艺人，五门评就是说书弹唱者，六门团就是街头卖唱的，七门调就是搭帐篷啊扎纸的人，八门聊就是高台唱戏的人。那五花八门呢，有的时候也解释为古代战术当中的阵势哈。五花呢就是五行阵，八门就是八门阵。春秋战国时期呢，有很多战略家都懂得使用这些五行阵。五行呢，它指的就是金木水火土。古人哈认为说，构成各种物质的种种元素就是五行，那加之五行又代表着红黄蓝白黑五种元素，所以它们混合在一起呢，还可以变成多种颜色，就可以使人眼花缭乱。八门阵呢也称为是八卦阵，这个阵势哈原来呢是按照八卦的次第列为阵势的，但是呢八八可变六十四卦，就是使对方军队陷入迷离莫测之中。相传春秋时期的孙武、孙膑最早运用的是八门阵，后来呢，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又将八门阵改为了八阵图。我们在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很多很残忍的刑罚哈。鼻子呢说削就给削了，膝盖骨说挖就给挖了，这个脚也是说剁就剁了，再不就是一言不合，堂上的老爷直接给犯人来一顿板子。古代的刑罚那么可怕吗？我们今天哈来唠一唠秦朝的刑罚。

在秦朝呢，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财产刑、劳役刑和肉刑，死刑呢其实是比较少的。先来说一说最轻的，就是耻辱刑。顾名思义啊，它是以羞辱受刑人为惩罚的目的，比如说刮胡子、剃头发，这个都算是惩罚。先秦的时候呢，男人都是要留胡子的，这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头发、胡须、指甲都是血气之余，轻易是不可以剪的，剪下来之后也一定是要小心保存的。还有的刑罚呢，是在你脖子上安一个铁项圈，这样等等。这些刑罚的目的呢，其实并不是对你施加肉体上的痛苦，它主要就是让你颜面无光，受到大家的歧视。那再来说一下这个财产刑哈，这类刑罚呢一般和罚钱、没收财产，它针对的呢都是不太严重的一些罪行。其实啊，有很多在现在看来都称不上是罪行，至多算是过错。比如说称粮食这个秤不准，或者是伤了拉车的马，跟人打架伤人了。还有啊，身份刑，身份刑呢主要是有三种，一种呢是免去爵位，一种是免去职务，还有一种啊，就是罪犯的家人要被设为官家的奴婢。还有就是流刑，它就是流放，就是把犯罪的人发配到偏远的地区。在后世呢，这个是仅次于死刑的一个重刑，但是在秦朝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轻的刑罚。再有呢，就是肉刑了。最轻的肉刑就是被竹条抽打，比如说你把牛给养瘦了是要被抽的，然后在学士当弟子不好好学习也是要被抽的，干活考评最后一名还是要被抽的。不过说实话哈，被竹条抽虽然说很痛苦，但是打完了其实也就打完了，比在什么脸上刻字啊、削鼻子呀、砍脚啊，实在是轻得多了。那最后呢，就是死刑了。秦的时候哈，死刑呢也是有很多种的，最普通的就是斩。经常呢在古装剧当中看到那一幕，就是满脸横肉的刽子手会抡起一个鬼头刀，咔嚓一声手起刀落。不过那个时候砍头呢基本上不是刀，而是斧子。像对于谋反者的惩罚手段呢会更加残忍一些，车裂就是俗称的五马分尸，它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把头和四肢绑在五匹马上，马呢是朝不同的方向跑，所以人就被活活的分成了几块。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哈，最后一道刑罚呢应该就是腰斩，就是把人放到砧板上，然后用斧头拦腰剁成两段。在受到这些酷刑之外呢，受刑者的所有亲属也是要被处死的，这个就是连坐的体现。那到了后来呢，范围又逐渐扩大到了五族、七族、九族，像我们熟悉的株连九族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有这样一句话叫做百里之外无黄泉，它呢就是说古的时候信息传播不发达，然后皇帝的信息来源呢只能是大臣怎么说皇上就怎么信，皇帝呢受大臣的蒙蔽，甚至到了很荒唐的地步。1016年夏天，北宋的皇帝宋真宗，他呢在京城开封的皇宫里接到了很多关于蝗虫灾害的奏折，说全国现在很多地方啊都出现了严重的蝗灾。当时呢宋真宗啊他正在迷信神仙，很多官员就看出了皇上的心思，然后呢就开始扮演大忽悠这个角色了。他们就纷纷对皇上说，咱不用着急，小小的蝗虫它算什么呀，神仙一定是会来帮忙的。官员呢在给皇上的奏折当中，有的说蝗虫啊都很害怕皇帝的神威，他们自己就自杀了，现在呀遍地都是蝗虫的尸体。还有的说啊，有无数的蝗虫改变了口味，现在呢他们只喝水，从来都不吃庄稼了。甚至哈，还有的说蝗虫在天空飞行的时候忽然就遭遇到了一股很神奇的力量，然后自己就死了。宋真宗啊看到这些奏折之后非常高兴，但是呢他毕竟还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他就派了几个太监出去了解蝗灾的真实的情况。太监们呢也是想讨好宋真宗嘛，他们出去随便看了看，然后尽管见到这个蝗灾啊非常的严重，但是呢还是对宋真宗说，那些蝗虫的确是在不断的自杀，这个都是皇上的神威所导致的。宋真宗听了太监的汇报哈，以为自己的神威真的是可以消灭蝗灾的，非常的激动。几天之后呢，皇帝和几位大臣坐在皇宫里商议国事，忽然看见哈有无数的蝗虫黑压压的从天上飞了过来，有一些蝗虫呢甚至还直接飞进了金銮殿。宋真宗看了之后啊，当时脸都吓白了，开封附近也闹起蝗灾了，甚至还越来越严重，郊外的庄稼被吃得一点都不剩了。宋真宗呢这个时候似乎就清醒很多了，他是心急如焚，然后开始强调人工灭蝗虫，但是有啥用啊，该吃的都已经吃光了。有一天啊，这个宋真宗呢正在吃午饭，天空突然就黑下来了，他扔下筷子赶紧跑出去看了一下，无数的蝗虫从这个皇宫的上空飞过。随后呢宋真宗就派出了专门负责灭蝗的官员，下决心一定要彻底的消灭蝗虫，并且呢还派出了工作组奔赴灾区救济受灾的百姓。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呢，宋真宗啊真的开始反思事情了，他对

自己迷信神仙的做法呢非常的自责，同时呢对于那些编造谎言隐瞒蝗灾实情的大忽悠官员也是深恶痛绝。于是呢宋真宗就实行了官员问责制度，罢免了一大批蒙蔽他的大忽悠官员。同时啊，寇准也在这次事件当中受到了很严重的处罚。水浒传可以说是我们国人家喻户晓的名著哈，书中的108位好汉呢是各有绰号，但是其中有些好汉的绰号却一直被人所误解了，以至于以讹传讹传了很多年。比如说黑旋风李逵，对于李逵这个绰号黑旋风啊，大家普遍的理解呢，旋风嘛就解释为是行动很迅速，像旋风一样很快。其实呢水浒传中的旋风啊，它指的是宋代的时候的一种火炮，引信点着就可以发炮了。当时呢有一个民间的俗语啊，叫做神仙难躲一溜烟儿，它形容的就是这种火炮，所以这种火炮呢又被命名为是旋风。那水浒传中之所以称李逵是黑旋风，一是说他肤色黝黑，二呢就是说他脾气暴躁，像火炮一样沾火就着了。再来说一说这个混江龙李俊哈，很多书籍呢却把这个混江龙解释为是李俊，他水下功夫了得，像龙在水里一样游刃有余。其实呢宋时的混江龙啊，它本来是一种刷荡泥沙的治河的工具。史书记载啊，这个器具呢是木制的，然后四面呢是安一些铁叶，就像卷发一样，重300-400斤，沉入水底可以刷荡泥沙。还有呢朱贵的绰号是汉帝忽律，很多人不明白忽律是什么东西啊，还以为说朱贵是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其实啊这个忽律呢不是指民族，它指的是两种猛兽，一种呢就是鳄鱼，汉帝忽律啊就是这个陆地上的鳄鱼，另外一种呢是指那种剧毒的四脚蛇，这种动物非常喜欢吃乌龟，它会把乌龟吃的剩下一个空壳之后自己就钻到这个壳中，然后去冒充乌龟，看起来好像是温顺无害的，但是一旦有猎物靠近就会发出夺命一击，直接致其死命。还有呢你看鳄鱼啊，它也是一种很善于伪装很善于偷袭的动物，所以这两种动物呢都是用来形容朱贵的阴险狡诈，就是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了哈。That's where I belong。再来说一说短命二郎阮小五这个绰号，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呀，明明排行老五怎么还叫二郎呢？其实哈，这里的二郎呢指的是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二郎神杨戬，并不是他的排行。那借用这个绰号呢主要是为了威慑对手的。还有哈，水浒传当中呢出现了几个带病字的人物绰号，比如说病尉迟孙立，还有病关索杨雄，有些人文生义哈，就是可能把这个病解释为是不健康了，他疾病。其实呢在宋代哈，病这个字儿的含义呢就是超过胜过这个意思，像病关索就是超过了关索，病尉迟呢就是赛过尉迟恭。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水浒传》中那些人物的绰号是什么意思了吧。

0: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我们的骨量呢是从出生开始积累哈，三十到三十五岁达到巅峰之后就开始缓慢的流失，而骨量的增加减少流失都是要靠钙元素来打基础的。但是像我们外卖党哈，喝牛奶怕长痘或者不爱吃蔬菜豆制品的人，每天补足钙真的太难了。一方面呢是饮食吃不够钙，另外一方面呢是吸收率不高，两项叠加，缺钙的风险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了。因为成年人的钙吸收率哈，大多呢是在26%到30%，远远比不上成长期的孩子。而且啊，女性40岁之后，钙的吸收率随年龄增长而降低。长期的缺乏钙营养呢，更加容易骨质疏松，而且发生后几乎是不能逆转的。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之后，钙呢是会加速流失的。所以补钙哈，真的是要趁早，尤其是女性。如果说你实在没有办法通过饮食摄入充足的钙，那真的推荐通过吃钙片来补足哈。同时呢要注意补充它的好 CP， 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K， 帮助钙元素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同时呢，这个钙元素的推荐摄入量哈，不同年龄会稍有差异。17到11岁这个孩子推荐每天是1000毫克，18岁以上的成年人推荐是每天800毫克。很多人补钙呢，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光是补钙元素就够了，只关注剂量，钙源没有好好选。最后呢，不光钙没有补到哈，肠胃还遭殃了。一般来说呢，市面上的钙是分为有机酸钙和无机酸钙，如果选无机酸钙，那对肠胃的考验其实挺大的，所以建议大家优先来选择对肠道功能刺激小、相对更加好吸收的有机钙。

还在晒 MBTI 给自己抛光的人哈，现在可能已经被踢出群了。用 IENSFTJP 四项献给自己来构造理智、冷静、高阶人类的最后防线。过时的就好像是一个上时代的笑话。一夜之间，整个朋友圈都被一个叫 SBTI 的测试捅了马蜂窝，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中毒了。原本以为这个只是某个程序员摸鱼时候的一个恶作剧哈，直到我发现那些平日里最严谨的朋友竟然都在朋友圈很庄严地宣布，别找我了，我刚被确诊为装死者，正在佛系躺。

SBTI 的走红呢，简直是对传统心理测量学的一次集体的叛离。如果你觉得说 MBTI 那100多道题是在进行深层灵魂剖析，那 SBTI 的题目呢，无疑就是在你的大脑皮层上蹦迪。这个测试它有多邪门儿哈？这些题出的怎么说呢 ？J 人看了会沉默 ，P 人看了都得流泪。它完全是剥离了社交假面，直抵人类最原始、最荒谬的生存窘境。心理学上呢，管这个叫良性对冲。什么意思呢？通常啊，幽默的产生它是需要两个条件的，第一就是它得冒犯点什么，第二呢就是它还得是安全的。所以当我们在屏幕前对着选项狂笑的时候，其实内心那个紧绷的自我在荒谬面前获得了一次合法的离家出走。再来看一看他给的这些测试的结论啊，什么送钱者、妈妈、装死者、拿捏者、傻乐者、贫穷者，但最荒谬的还有僧人、废物、酒鬼，你说离谱不离谱？你说陡峭不陡峭？但是更邪乎的啊，是评论区还扎堆的人表示说神准。真是奇了怪了，人开发者上来就说了自己是改的 MBTI， 瞎胡闹编的，明知是假的为什么还觉得它准呢？当看到这些刷屏的测试结论和认可反馈的时候呢，这种荒谬感达到了一个巅峰。这里呢没有建筑师或者调停者，只有一堆令人两眼一黑的头衔，什么酒鬼、傻乐者、妈 low， 还有什么贫穷者。偏偏呢，当你拿到了送钱者的卡片，看着上面写的金融界的未解之谜，像一部老旧但坚固的 ATM 机，不一定真的送钱，但是永远在支付的时候，你竟然会虎躯一震，心想救命，他在我家装了监控吗？这个呢其实就是很经典的巴纳姆效应，它就是人们呢会倾向于接受那些模糊的普遍的陈述，并且呢坚信这个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哪怕哈他说你是因为贫穷导致性格扭曲，你也会觉得哎，这个说的难道不是此时此刻正在看手机的我吗？然而呢 SBTI 它妙就妙在从来都不会装模作样，它不像星座那样哈试图呢预言你的未来，也不像 MBTI 试图指导你的职场，它呢就是主打一个我是假的，但是我懂你的苦，这种我就是来骂你的，毕竟我连自己也骂得坦诚，反而是比互联网上那些铺天盖地包装精美的高大上的心理报告让人觉得更加的治愈。测试 SBTI 呢并不会让这个测试出圈哈，真正让它火爆全网的是大家把这个测试纷纷发到了朋友圈。离谱成这样了，大家为什么还一定要把结果晒出来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或许是在内卷一词泛滥到头发丝儿都疼的时代，承认自己是个酒鬼比证明自己是个精英要轻松的多了。你是酒鬼，你不是没有野心，你是野心断断续续的，时躺时干，你速度够快但是判断经常太草率了，你会爱人但是距离太近又会烦。社会认同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本质上呢是在寻找群体，当你转发了这张酒鬼人格图的时候，你不是在承认你酗酒，而是在寻找那群同样不执着于意义、不内耗、能扛事儿的现实生存派队友。镜像神经元啊，在这一刻呢集体起舞了。当你看到隔壁工位的同事也测出了无所谓人，那种原来啥都随便的不止我一个的共鸣，然后呢得出了不较真儿不是没主见的自我肯定，这种心理路程呢能瞬间的降低大量只感孤独，也使我们的痛苦和窘境都不再被看作是不应当了。有数据甚至显示哈，近半数的大学生是会通过参与这种网络梗图互动来缓解精神内耗的，所以这个哪是测试啊，它分明就是互联网大型的酒友会认亲现场。

0: 像是年轻人对于人格标签化的一种戏谑式的反抗。既然社会总是想把我们塞进各种条框当中，那我们干脆呢自己选一个最离谱的条框跳进去，
1: 工作。然后呢，接下来大概率的会迎来中年贬值，毫无职场竞争力的未来。这就好比我们干了一个伪工作，这个概念我敲敲黑板啊，伪工作。就是说你有工作吗，李小毛？有。那你天天这个工作给你带来什么了呢？你时间消耗了，眼角长褶了，头发变白了，工资反正也行，也没说特别少，但是肯定不是很多，是吧？说你在这个干有意义吗？说也有什么有啊？是吧？你说人一问你还有工作，所以干了个伪工作。有些工作是有成长性、有积累性的，但是有的工作呢，就完全相反，他越干越会觉得单纯的提供简单的劳动，很难给你带来长足的进步、成就感、意义感，那就更别提了。甚至干着干着呢，就皮实了，干着干着就觉得没有方向了，干着干着就迷茫了，干着干着就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到底要什么啊？甚至呢，我是觉得啊，包括我跟身边的一些朋友交流，自己干咱就不说了，自己当老板，对吧？那肯定是每天你一睁眼，你就知道你欠着员工的薪水，或者说你的成本就压得你透不过气来，你必须得使劲给自己两巴掌，使劲往前跑。那如果说你在一个咱们说的国企也好，私企也好啊，包括这种小外资也好，就是你给别人打工，搬砖人，可能我们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对吧？我要完成我的业绩，完成我的任务，但是 OK 啊，我触手可得，就我可以完成，而且多一分我也不想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老板，对吧？我多干了，这个老板会看到吗？老板会奖励我吗？这都不确定，那我为什么要干呢？所以对于打工人来说，我们可能想的没有那么多，对吧？于是呢，导致什么呢？说我目前用我这些能力，我就完全能应付我这摊事儿了，多一分我也不干，少一分呢，我完全自己也可以驾驭得了。慢慢呢，就出现了一种惰性，甚至我用一个月的工作经验可以成年累月的混下去，因为我的工作可能就需要这一个月的经验，而我把它用了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一直在吃老本。你觉不觉得？所以你说，我想今天跟大家探讨啊，也是比较当下比较火的一个探讨，就是你现在做的工作算不算一种伪工作？一会儿我再举几个例子，你了解了解，你品一品。伪工作就向来看上去是有工作的，但是做了跟没做有啥区别？你真的给社会创造了什么多大的效益吗？你真的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和价值吗？你的上司、你的老板也认可你做的这份工作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说一说啊。好了，发微信的方式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号码，大连都市之声，搜索一下，点击关注，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啊。

最近啊有了一个新的爱好。啥呢？其实很简单啊，各位也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当你心烦意躁的时候啊，你呢啥也别干，你就蹲到边你就看。有人问李小萌你看啥呀，我跟你说看啥，你就看那来来往往的人群，男女老少，有的是脚快飞步，不对，飞步脚快，不对，脚步飞快。有的呢是闲庭信步，哎，有的哈那个表情狰狞，哎，有的嘻嘻哈哈，你知道吗？啥意思呢？就是你蹲在道边看这些行人啊，就好像是给你制造的一种风景，然后你去推测他们背后人生都发生了什么故事。有人说你这是不是闲的？不是，当你有一些想不开事儿的时候，哎，你看看大家伙的生活状态，有的时候呢会给你一些特别大的感慨和启示。你看我昨天哈、啊、蹲道边看哈、啊，我就看一个女同志，啊，看那样啊跟我年龄差不多，比较相仿。哎妹啊，你就看到哈、啊，身材臃肿，满头花白的头发，然后那个表情哈、啊，一看就是哈、啊，咱不能说叫苦大仇深哈、啊，一看那个眉头皱的呀，哎妹、啊，提了个包哈、啊，脚。

服务还挺快，一看就有什么事儿，然后一看生活哈、啊，就是不能说一地鸡毛，一定是像一团麻呀。哎，我自己的推测啊，因为啥呢？我觉得看他这个状态就过得不怎么好，不怎么如意啊，包括这个穿着打扮呢。但是有人说了，你不能以貌取人，你怎么知道？你看人现在那大富豪穿的都是很平常的，是吧？甚至穿板鞋呀，穿什么那个啊素的衣服什么，我不是这意思。但是从他的精神状态，眼里无光啊，脸上那种惨淡，哎，我当时我就推测家里发生啥了呢？过得好不好呢？到底遇上什么困难呢？然后就转念想到自己，说：“哎呀，你看李小毛，你现在行啊！你看你各个方面是吧？你有啥不满足的呀？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你这那就开始开导自己了，你知道吗？然后就觉得这种对比哈、啊，就找到了一种什么呢？这咱关门讲哈、啊，就你这种有稍微有点 BT 的心态是什么？就是看别人过得不好，然后你自己觉得哎，我还行，我拥有的不少，哎，找到了一种心理平衡。”当然这种心态哈、啊、咱不说就是比较自私，比较龌龊，比较、但是人呢有的时候是需要这样的，需要自我宽慰，对吧？你要能天天看那些个比你强的，比你好的，比你光鲜，比你亮丽的，你心里不更难受？这叫啥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生不如意啊，有时候十有八九。哎呀，不是让大家都去找那个比自己差很多的人去对比啊！但是通过昨天我的观察，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想跟大家伙互动互动，特别是跟收音机前很多的老爷们儿们啊，咱们今天一吐为快。我呀，作为一个女性主持人，一个女主播，我会经常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少少的带有点什么呢？就是女性的这个对于一个话题、一个观点的色彩。啊，曾经也有听众提醒过我，李小萌，你是个女主持是吧？你为什么不能听我们老爷们说点话？我也说，我这人就算比较中立、比较理性了，是吧？今天啊，今天给大家一个机会，吐吐槽，吐槽啥呢？你看啊，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男人油腻，啊，大概是什么样子？你现在闭眼琢磨琢磨，怎么能说这个老爷们很油腻？中年油腻男是吧？比如塌了拖鞋的，光着膀子的。有个大肚腩的，发际线后移的，还不怎么爱洗头的啊，手里啊这边拿着串儿，那边拿着，是吧？很多啊，很说了很多的特点。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研究研究中年女性如果油腻了是什么样子的呢？她有什么标准呢？对不对？那男人也会变老，女人也会变老，那为什么只有中年男人人家才油腻？难道中年女性她就不油腻吗？好了，我们不说中年，就是有些女性她本身她就有点油腻，让人看了吧也招人烦，真的。所以今天我想问问大家，甭管你是男是女，你心中一定有一个评判标准。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才能证明这是一个油腻女？你看公平吧，公不公平？就你认为你在你心中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啊，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啊，包括一些身材啊各方面的啊，外表的这个形态，什么样能证明这个女人很油腻，让人很讨厌？通过这个，咱说把这事儿总结出来之后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女同胞来讲，咱也是一个自查自纠啊，原来这样就算油腻呀、啊，妹子，咱得改一改呀、啊。所以这是有好处的，这是一种彼此激励，好不好？今天我们就来互动一下啊，什么样的情况你认为可以判定这叫油腻女？好了，发微信的方式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你在那个公众号里面搜索一下，点击关注，直接留言，就我就可以看到了啊。

忙得千姿百态。有人说了，女人呢就应该那种百媚千娇。真的，女人分很多种啊，有的呢是那种就是女王型的，哎呀大女人啊，有的呢是啥呢，就是那种娇滴滴的啊，撒娇女人最好命的那种小鸟依人型。还有什么样的呢，还有那种不温不火的啊，超级理智型。然后还有那种呢，就是感情过于冲动的啊，反正什么样都有。但是最近呢，我发现咱不能光说老爷们儿，说上了点年纪啊就油腻的不要不要的，是吧？那难道女同志就不面临这样的问题吗？所以今天咱这期节目非常非常公平，虽然我是个女性，是吧，但我愿意接受大家伙的一些个评论。那什么样的标准衡量说这个女人也挺油腻，咱总结总结好多条好不好。你认为啊，在你心里什么样的女人就应该说是油腻，或者说你最讨厌的啊女人出现那样的状态，好不好？咱今天啊再来说一说啊。嗯，如果你需要我不念你的名字来互动，也是可以。

意的。好了，发微信过来就行了啊。说这个，咱经常说油腻，前面加上中年，叫中年油腻。我觉得这不对，不光是因为我是个中年人，主要我是觉得吧，年轻人就不油腻吗？也有点儿。老年人就不油腻吗？那也会有点儿。为什么非得卡在说中年人？你说中年算什么？40岁、45岁，人生的分水岭。哎呀，主要是因为什么卡在这儿呢？你会发现，从35岁到50岁之间，就是无论男女啊，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个不同于你青壮年时候的特征。不光是老爷们儿，我觉得女性更是如此。这两年油腻这个词儿击痛了多少中年人的心呢？啊，好多人都弄不明白，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小鲜肉小鲜花，怎么就过了这个年龄段就被人说成油腻了呢？对不对？特别是说中年油腻男，哎呀，这个词儿听反正也听得多了。但如果你被人叫中年油腻女，这样的说法就很不爽，这觉得是对自己的一种贬低。但是我反而又想，我觉得这是一种提醒，如果我们能避免，如果我们能改善，是不是就和油腻说拜拜？所以如果今天互动完了之后，大家听出来了有几个标准，说如果是这样你就油腻了，那很多的姐姐妹妹我们就要站起来，我们就要改变一下自己了。当然如果你说哎，我哪条我都不站，挺庆幸，那说明你不是一个油腻女，那你还可以再拉门几年，是吧？说明自己还年轻，对不对？好了，我先说几条啊，我个人认为的什么样的女人啊会让人称为稍微有点油腻，就像我最近愿意观察人是一样的啊。我觉得第一点，人呢虽然不能以貌取人，但是第一印象，眼前的这个形象太关键了。当你不认识这个女人，或者说跟这个女的没有那么亲近，没跟她共过事儿，没跟她长久相处的话，那你说是不是就从她的外貌就能判定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你看得上或者看不上，你会发现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男人女人都一样啊，特别是女性，人到中年之后吧，她代谢下降了，加上不注重身材的管理，哎，家里外头事儿太多了，慢慢的你会发现你曾经那样的小妖精变成了现在的大富婆。这个大富婆可不是那个富有的富，而是大肚子婆娘，是吧？我们曾经看过的是吧，大象腿、妈妈臀啊、蝴蝶袖，是吧？包括你说你照着镜子，你看下巴上的赘肉都叠几层了，你都不用低头，你就正常平视前方，是不是能看到双下巴？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从外表上就失去了那种轻盈灵活的感觉，看上去就不再那么妩媚了，就有点大妈味儿了，觉不觉得？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身材，就甭管你多大岁数，身材管理呀，姐妹们太重要了，长胖容易减肥难呢。所以你说减肥第一要务，真是这样，人要是瘦下来了，哎，哪怕你脸上有褶，哪怕你脸色不好啊，哪怕你长得也一般，我跟你讲，他从整体上的感觉就给人不是那么油腻，对吧？你看那个胖，太胖的，咱不是说就是丰满啊两回事儿啊，就所以咱们不能放任自己，管控好自己的身材，尽量避免太走形。你说不走形那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女性和男性不一样，我们还肩负了一个什么任务？生儿育女啊，对不对？咱先不说开骨缝是啥意思，咱也不说怀孕之后身材多变形，当了妈妈之后，有几个人能像咱看电视明星那样还能保持那样，你看是吧？那不可能的，普通人啊，咱天天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操多少心呢？当妈的本身就不容易，那你说你再那么高要求于我，那肯定不行。但是并不是说从此就放任自己了，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一堆一块儿了，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行。所以第一步，避免身材走形，不然的话你就被划入到中年油腻女的这个行列了。我一边说大家一边发微信啊，我觉得今天呢好多男同胞啊发来了
很多信息。没想到啊，各位姐妹们，咱们在他们心中如果有这几点就属于油腻了。我们来看几条啊，简单看啊。达莱法莱信息说，在我心里吧，什么样的女人算油腻呢？染个焦黄的头发，画个缺黑的眼线，穿那种哈一看就不怎么高档的黑丝袜，或者是穿个牛仔短裤，然后穿运动鞋。妈呀，哥们儿，你这些有点宽泛的啊，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对吧？好了，我再说一遍啊，你试想，你现在可以闭眼睛想，或者是你在眼前出现一个画面，当一个女人染着黄头发，画着黢黑的眼线，还穿了个丝袜，然后外头穿的是牛仔短裤，牛仔短裤配黑丝袜，底下穿一双运动鞋，那么这样一个形象出现在达莱这位同学面前的时候，他认为中年油腻女。妈，你别说哈，我刚才寻思寻思哈，是哈。还有几个朋友发来了几个图片，哎呀，没法给大家展示哈。的确是这样啊，这小球发来信息说，什么是油腻女呢？就那个头发呀，吹得老高老高，跟鸟巢一样的大姐们。那配不配纱巾呢？好，大家继续发着，我继续说啊。刚才我说了，不能放任身材管理，这个女人一胖她就有点显油腻。当然咱说了，男人是不是？男人也是。但是男人的发福呢属于什么呢？就你别太胖，那肚子别太大啊，脸也别太大，我觉得都能接受。说男人因为什么？因为他个头在那摆着，他那种健壮，那种肌肉的感觉，对吧？但是女性不是啊，咱要是稍微胖一点就特别显胖，是不是各位姐们儿？特别是下半身儿。所以哎，不好减啊，我知道不好减，但是的确身材太重要。好了，第二部分，我认为啊，这个女人判断她是不是油腻呢，还得看细处，比如说皮肤，你可以黑啊，你也可以比如说咱长得眼睛小一点，鼻子塌一点，嘴巴大一点， OK 没问题，爹妈给的，对不？你能说人人生下来都像大明星吗？那不可能的。而且咱很多人他是不愿意接受什么微整形啊、医美，我觉得这很正常，对吧？咱可以长得一般，但是我说的是皮肤状态一定要显示出来 OK， 而且精神状态要好。因为当一个女人的皮肤状态变差，一般和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比方说饮食上你自己不注重啊，吃油腻啊，吃烧烤啊，然后作息习惯上你自己不当心啊，熬夜呀，抽烟喝酒啊，是吧？平时很少运动啊，甚至说你对自己的皮肤管理呢是属于那种放纵的状态，你不怎么用或者说不怎么讲究啊，用一些个保护皮肤的东西，什么化妆品呐、润肤的等等，都会导致皮肤状态的迅速下降。特别是咱们说的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也会显示出来你这个人没有精神头。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当你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很油腻的时候，他眼里没光，皮肤不亮，大家懂啊？所以何时何地看起来呢都没那么有精神头。所以呢，本身咱长得就一般，如果要是皮肤状态差，然后再没精神头，那肯定就没有气质。几年前我很讨厌一个说法啊，说这女同志怎么样啊，哎，很多男性评价这个女的就是挺有气质那种。能读懂人家说这话啥意思吗？就是说明啊，这个女同志长得不好看，我都懂啊，长得不好看，但是什么呢，哎，很注重保养，或者说气质还挺好， OK 啊，没有问题啊。但如果有一天让人说出来说这女的，哎呀，长得可不怎么那个啥啊，哎呀，气质上也一般，哎，你觉不觉得就这种失望的评价马上就显示出来你很油腻。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说啊，皮肤状态得好，精神头得强，所以这也是一种自我要求的一个显现。你就说那些爱运动的女人啊，那些个注重保养的或者说有良好作息习惯的比较自律的女人，
咱先说他身材控制好不好，咱先放那，就整体的感觉你看上去就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往上拔的感觉，而不是往下堆的感觉，对不对？所以这种啊，咱也杜绝这样油腻的出现。那说到这儿，还有朋友会问，那李小毛，我要是打扮打扮自己行不行？非常行。都说女为悦己者容，我倒觉得女人可以为自己啊再去变美一点。女人如花吗？甭管长到多少岁，我觉得时刻的注意打扮，时刻的注意修饰自己，都是一个女性应该有的常态。你会发现那些中年油腻女，或者说就中年家庭妇女啊，也不能这么说，反正就大概理解的意思啊。你会看到一种什么现象呢？就是不修边幅，那、啊、出门呢也不在乎穿什么啊，也不在乎修饰自己，甚至连镜子都不照，是吧？你想，本来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上的各种气质都不如年轻的时候，是吧？脸上有皱纹了啊，甚至鬓角都发白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不懂得去修饰自己、打扮自己，那么被贴上中年油腻这个标签是情理之中的。我们楼上有个大姐，其实岁数不大，啊，人家每天化着精致的小妆容，啊，穿着特别得体的衣服，哎，嘎噔嘎噔的去，咱也不知道是上哪儿啊，甭管上哪儿，都会成为焦点。年龄大了又怎样？是不是？反而你会发现，比我年龄还小的一些个女同胞，不修边幅啊，穿着大拖鞋啊，说整个那个什么家里面弄的哈、啊，这一块那一块的，这脏的都不行的那样的睡衣，就下楼去拿快递呀 啊或者是接孩子放学。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孩子心中，或者说在他同学的心目当中说，说你妈怎么这样啊？你妈怎么跟大婶似的？你妈怎么这不修边幅？你妈这不好看。当有一天你的孩子回来跟你说，妈妈，我觉得吧，那谁谁谁他妈真好看。我觉得吧，你应该换身衣服。我觉得妈妈你最近哈晒黑了。哎，姐们们，如果你的孩子都这样评价你了，你是不是应该想一想，是你是可以改变的，对吧？刚才我说的这些不是先天的条件啊，是你可以通过后天去修饰去改变的，不要嫌麻烦。所以说啥，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我今天说好多话挺狠的，但是绝对是发自肺腑的，因为我也是女人，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对吧？咱杜绝那种油腻。好了，大家继续发微信过来啊，今天我们来说说什么样就说明这个女人很油腻，你举几个例子我们看看，我们也自查自纠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感谢各位啊，我还是李萌啊。今天和大家来说呢，什么才算中年油腻女人啊？这个油腻这个词儿，谁都不愿意放在自己的这个名字上面，是不是？说我是个油腻女，哎呀，给我气的呀，是吧？火冒三丈的啊。但是有的时候你真避免不了，你看刚才我说了几个之后，好多的女同胞也给我发来信息了，说李小毛你别说啊，这个话题值得一说呀。当很多男同志从他们的眼中去评价怎么才判定咱们算油腻，咱得知道，然后咱得改呀，对不对？那你说咱平常咱不修边幅或者怎么样，光自己舒服了，的确给人的感觉不好，是不是？你看这边啊，乖乖就发来信息了，说萌姐啊，我本身是一个中年女性，感觉正在往你说那个油腻方向走去。你比如说体重啊，长了一斤怎么也减不下去，我感觉啊，我受不了女性不好好扎头发，就是天天披头散发的啊，我感觉这就挺油腻的，而且我自己得注意了，自己不能这样。你看你看多好，就是自己开始感受到我应该改变，我觉得这对于每一个女人来说最好的一个警醒。说到这披头散发，我觉得也是，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女性。你说长头发吧，是不好管理，但是一定要给它弄得板板正正的，比如说你要披着啊，你要披着就让它很顺溜很顺滑，别毛躁。它如果要是毛毛躁躁，你整不明白，还不如扎起来，扎得利利索索的。哎，我就受不了什么呢，就是那种啊，烫那个头啊，女性烫头其实没毛病，是吧？但你得知道这个头型要适合自己，你本身的脸就大，你再烫一个大爆炸，是吧？你进门门框都装不下你，那肯定是不行，对吧？还有一些女同胞什么呢，洗头不勤，头发呀、啊、上面油出油，爱打绺，甚至还夹杂着一些个头皮屑，本来那头发就长，哎呀，这不修边幅，哎呀，你
你看人家老爷们儿是吧，人本身头发短，你说他不洗头

它顶多它有味儿，但你看其实看不出来。你说你剪个板寸，它几天不洗头，你说它能油腻到哪儿？它不可能说打成绺，对吧？但是女性如果不洗头发，特别是前面那个娃娃燕和头帘儿，太能出卖你了。朋友说了一个事儿啊，说我最觉得很多女性怎么才算油腻呢？就是贪小便宜，不分公共场合，然后也不讲文明，不修饰自己，你说烦不烦？你说太对了，你就上市场里面看，那些个经常和小商小贩儿一起来这个讨价还价，甚至说贪小便宜，说你这多少钱呢？5块钱，我太贵了，2块行不行？2块不行，3块吧，行了，哎呀，就这样吧，你再给我扔把香菜。炎龙发来信息说了，我觉得油腻女呢，就是那种穿着睡衣，戴个卷发棒，光着脚丫子，然后整一个踏拉板子，说话呢露出满口牙，有可能牙上还有点韭菜，是吧？然后一副那种老娘有主了，再也不用装淑女的那种表情，他认为这就是油腻的女人。说谁呢？这是啊。浪子说了，说萌啊，我和你的看法不同，我觉得长得太丑也别整了，别整得像妖精似的，长得好的呢好好打扮一下更美，如果长得丑你一定要给他打扮到点儿上，如果还是打扮不好，那还不如就直接丑，那比较自然。还有朋友提醒我呢，萌你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会不会有一些个大姐呀、大姨呀去找你探讨一下？我说行啊，我愿意啊，因为我们也终将走到那个年龄段，对不对？或者你已经开始有了一点点油腻的感觉，那我们可以改呀，对吧？你这种东西刚才我说了，没有身材你管理不好，那首先你身边可以修饰修饰自己，对不对？另外可以把很多人认为比较油腻的那些事儿咱不去做了。您刚才那朋友就说了，爱占小便宜，还有什么呢？爱八卦，对吧？你会发现有些女人不管到什么年纪，你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可以有自己的家庭，找到有意义的事情做，但是为什么每天要八卦呢？整天谈论别人家的家长里短，而且还见不得别人好，别人家出事儿了第一个过来看热闹，是吧？回家之后呢还愿意跟家人抱怨，然后就这个那个，就跟个怨妇一样。哎呀，到处跟自己说老公赚的少，孩子不懂事儿，家人又不省心，怎么怎么样呢，对吧？然后看别人过得好之后的，哎呦，恨得牙根痒痒，只能看到生活当中的不公，忽略了已经拥有的东西。我觉得这类女性她是怎么样，由内而外的感觉到很油腻，就感觉全世界都欠你的。你想你有这样的心态，你能轻盈得起来吗？你能年轻的状态吗？对吧？这个和刚才我说的身材走样啊，皮肤不好，没精神头，它是两个概念，是你自己每天在干什么，对吧？你一天想着占别人便宜，一天想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没有这种心态，那你说你怎么办？再说一点，怎么体现出来这个女人油腻？我自己总结的啊，就我身边也有，就是她其实打扮的也 OK， 身材管理也 OK， 长得各方面都挺好，但她有一个行为习惯，而且越发严重，是什么呢？总爱说教，就是总爱教育别人。哎，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女人迈向油腻的特征。为什么？自以为是，就是她经常会以过来人的身份自居，动不动就跟别人讲一些个道理，说话呢没着没落的，都不知道她从哪来的自信，对吧？你比如说看见人单身的就跟人劝，哎，我跟你讲哈，妹子，姐告你啊，姐是过来人呢，你不能这样淡啊，我跟你讲到最后怎么办，是跟谁过都一样，那你不得找一个吗？你先找一个呗。你知道人家什么状态你就劝人找对象啊？你有什么资格去关注人家的感情生活呀？你怎么知道人家一个人不快乐，单身不美好，对不对？你不要把你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你去劝人家周遭所有的人啊，要不就跟人说了，哎妹啊，姊妹儿，你都多大了你不生孩啊，你看儿子都会打酱油了，我跟咱讲哈，等咱老了你就知道了，你怎么弄啊？

哎，妹呀，孩子，我跟你讲，是指望不上，但你得有啊。你看别人都拉出去玩了，你怎么弄？哎妈呀，替人家操心，你怎么知道人家丁克人家不快乐？你怎么知道未来你的孩子你就能指望得上？给你断食断尿，哎呀！你看，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稍微有点夸张，但你就能明白了。说很多女人，你管好你自己家里那一亩三分地儿得了。是吧，你总是有一种哈高高在上，或者说从一个生活专家的角度去强加给别人一些概念，跟别人说教，劝婚劝生劝忍耐，你自己的生活也未必很如意呀。所以当你在劝告别人的时候，说明其实你自己也没有经营得很好。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劝别人的时候，经常会暴露出来各种各样负面的情绪，别人再看到你都会躲得远远的，说你赶紧啊离那个女的远点哈、啊，特别烦人，听见那个嘴哈，哎妹呀，用不着他说他也管。所以姊妹们，如果你在这个行列当中，也及时进行调整吧，因为这样的话也能显得你很油腻。好，我再说另外一个极端，我是不管别人的事儿，但是我愿意炫耀我自己，那这样的女人也挺油腻。你会发现有些女人在年轻的时候处事上非常低调，低调做事儿，踏实肯干，但是你会发现到了中年还开始哈怎么样，爱显摆，爱炫耀，炫耀自己的工作，然后呢炫耀自己的工资，炫耀自己的儿女，炫耀自己的老公，不论是在朋友圈还是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让大家清晰地看到他的生活轨迹和变化。挺有意思的啊，这我曾经讲过，特别是女人，当这个人生活当中缺少什么的时候，他其实最愿意炫耀什么，你发没发现？所以就是他希望让别人知道，哎呀我过得真好，哎呀我过得特别快乐，你看我好幸福呀。特别是对于自己家庭的这种羡慕，因为女性往往比男性更重视家庭，他们愿意为家庭牺牲一切啊，很可能会迷失一些自我，所以他把重心放在自己的家庭上，所以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于是他愿意把自己的家庭展示给别人看。你看我给我老公收拾的多立着，你看我给我儿子带的各种各样的好吃的饭都是我做的，哎你看我们家那么大那么干净，你看我伺候的狗狗都这么的优秀，哎呦我的妈呀，这种油腻的标签就死死的贴在你身上了好吗？你越这样炫，其实有的时候越被人看不起。今天说了很多啊，说的也很直白，有的时候也很狠啊。为什么？就是我们想摆脱这种油腻的感觉，别让人家叫咱油腻女，对不对？说了几个生活当中的种种，我们发现这里头可能我们多多少少都沾染上了啊。我总结一下，身材管理要注意，皮肤状态要保持好，也别不修边幅，适当的修饰修饰自己。这三方面其实是很容易慢慢做慢慢做到的，但你得有心里得有个数，对吧？后面这些我们说的，你的接人待物啊你的一些谈话态度啊，和你生活关注的焦点呢，我觉得这些呀、啊、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可能我的外表已经这样了，我没有太大的说这个修饰的空间啊，可以让我再塑的空间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状态上我们来改变自己，别招人家烦，对吧？做一个比较智慧的稍微冷静一点的女性啊，你独立啊，你优雅，然后呢还不去给别人添堵，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年轻的状态啊。这种油腻我们就慢慢远离它了。所以今天感谢各位男同胞给我们发来了这么多有效的信息，虽然说了你们心中不喜欢的那样女人，其实也给我们做出了一个警醒，我们就要远离你们讨厌的那个样子。每一个女人其实她有她自己独特的魅力，这个大家不否认，对吧？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她的魅力不断的放大，让那些个所谓的油腻的点慢慢慢慢的消失，不要贴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要这个标签，什么中年油腻女，我们从此不油腻我们清清爽爽的过好当下的一分一秒，好不好？姐妹们，我们共同努力哦。

0: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
1: 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这只蝴蝶好可爱呀、啊！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十大平台首次绑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4: 各位家人，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3: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4: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一分钟就能搞定。
3: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4: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3: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4: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

0: 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1: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0: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1: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立息，放心消费。
2: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军工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军工品质，大国重器，昆仑润滑。
3: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4: 20世纪初，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说：“企业是美国最大的事业。”
5: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科学管理也是解放生产力。”
4: 于是，在1980年8月18日那个骄阳似火的早晨，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在大连理工大学诞生。
5: 从此，许多有识之士通过这个企业家摇篮走向成功之路。
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目，我是丛阳。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有中国石油大连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润滑油公司总经理刘冰。你好刘总，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大连亚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建如，你好，方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8: 听众朋友，晚上好。
6: 大连理工大学碳综合研究院副院长陈少云，你好，陈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9: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陈少云。
6: 大连日嘉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龙毅，你好，于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瑜伽电子于中义。
6: 你好于总，我们这一期节目要跟听众朋友聊谈的话题是智能制造。近年来智能制造渐成为趋势，那么什么是智能制造呢？我们首先请大连亚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建如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知道方总经理也是方教授，在这方面是很有研究的。
10: 好，谢谢。这个智能制造啊，实际上是智能机器和人类专家共同组成的人机一体化的一种智能系统，在制造的过程中啊，进行一些智能的活动，比如啊，这个分析、推理，甚至判断、抉择等，是吧？通过人和这个智能机器的协作，部分或者全部取代这个人类在制造过程中的脑力劳动。智能化是使制造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在制造的过程中啊，基本上所有的环节都广泛的运用这种人工智能或者这种智能技术。应该说从上个世纪啊80年代开始，主要的这个工业国家啊都开始进入了这个智能制造的领域，逐渐形成了以美国、日本、欧洲三大这样的一个智能制造中心。从发展来看，其实中国的这个智能制造起步应该也不算太晚，而且也取得了很举世瞩目的一些成果，是吧？但是呢，我国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仍然存在很多这个缺陷啊和不足啊。应该说，按照这个苗圩部长的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里应该处于第三梯队，其实和这个欧美和日本这些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
6: 那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位节目嘉宾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润滑油公司总经理刘冰。你好刘总，您对智能制造有什么样的理解，您个人的？
7: 听众朋友，工业制造啊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首先呢，我们是实现了这个机械化，那么第二个用机械来代替人力，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是从机械化实现了自动化，实现了这个机械的自动化的这个生产。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自动化啊，实现智能化。那么智能化呢，它要有几个前提，我认为。首先呢，一个是要有先进的生产工艺啊，落后的工艺不可能实现智能化啊。那么第二呢，还是要有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这样一个基础。你比如说我们企业现在已经有这个 ERP 的系统，我们有生产运行的系统，我们对这个订单库存的处理啊，基本上实现了这个信息化和数字化。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啊，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啊，通过这个先进的这个智能技术，把这些前提整合起来啊，实现我们生产运营的这个智能化。这样的话呢，能够达到企业这个柔性化的生产，小批量按订单的这个生产，这个效率啊会是非常高的。
6: 也就是说，我们的中石油系统已经用上了数字智能化这样的一个概念了。今天直播间还有一位节目嘉宾是大连理工大学碳综合研究院副院长陈少云。你好陈教授，你怎么看智能时代的到来？什么是智能化？
9: 那个我是学化工的，所以我可以从那个化工的角度，或者是从我自己做双碳的这些年和企业交流，或者是服务企业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吧，我说一下。那么我们传统的像这种大化工，大家可能大连坐飞机来的时候就能看到哈，没下飞机之前就有很多这种排放啊，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灯啊，这都是我们化工厂的一些特色。那么它传统的能源制造过程中它产生的这种污染还有这种安全的这些措施，它是要靠人的。现代的智能制造实际上就通过我们在信息化和数字化这一块的改进，我们能够实现，首先是人数的减少，另外一个就是最高的目标嘛，就是完全的人工智能化。那么我们目前的阶段哈，就是我所知道的，我们以前的这种生产单元需要10几个人，那么目前我只要一个人，而且一个人带一部手机，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操作这套装置。所以这个就体现了一个智能制造的一个阶段。那么完全的人工智能制造的话，就应该是完全的不需要人，完全的人工智能化，就是说把所有的操作经验完全人工智能去判断，这样就减少了我们的安全事故，减少了我们的这个生产的低效。从整个发展的过程来看，我觉得所有的行业都在朝这个目标发展，就是未来的制造肯定是没有人的。
6: 是的，
9: 我就谈这么多。
6: 我有一次在听讲座的时候，是上海宝武的副总来做的讲座，说现在上海宝武的董事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点一下手机键，钢厂就开始炼钢，
9: 对，
6: 最后呢到生产结束是无氡钢厂，就完全智能制造的工厂，排放就是

0: 一杯水。我们今天直播间还有一位节目嘉宾是大连日嘉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龙毅，很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我觉得于总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我们就是机器人制造生产机器人的。
1: 主持人好。谈到这个智能制造呢，我作为我们日嘉电子呢，我想结合我们这个日嘉电子这个发展这个过程呢，那么谈谈这个智能制造。那么早期的时候呢，大家对这个智能制造呢可能是只是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最早的机械这个作为一个工厂呢，其实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从机械化到信息化，完再到发展到这个智能化。这个过程呢它需要一个演变的过程。那么作为真正一个智能制造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信息技术和我们这个工厂一些整体的一些经营管理啊，一些制造这个工艺过程呢一个深度融合的过程。那么作为我们这个尤其作为我们这个电子制造这个行业呢，那么这个智能制造呢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作为一个产品一个整个这个生产这个过程，这个呢是怎么通过这个智能制造核心这个理念呢去把它一个整体融合，让这个产品呢零部件的购入到这个产品每个工艺的这个生产过程都融入的智能这个思想。也就是作为我们电子制造这个企业呢，5年前呢从事借助这个智能这个领域呢，我们首先呢在系统软件方面去开发这个 MES 系统，后来呢我们又硬件方面利用这个机器视觉这个技术呢去这个生产出相关的智能检测设备和一个处理设备，把它这个整个电子工厂呢由软件加上这个硬件结合呢形成一个智能制造一个系统，把一个企业从这个产品到经营这个理念呢形成一个智能化的管控，这也是未来一个工厂这个发展趋势。作为我们日嘉电子呢也是率先呢在这个金浦新区呢去打造了一套这个智能制造这个系统的一个模型，并且呢在一些这个合资企业啊外资企业呢也树立一些典型，也是为了未来我们这个大连市这个智能制造这个发展呢也是打下了一个前期的基础，让更多的人呢来认识什么是智能制造。
0: 那提到智能制造呢，很多人说智能制造就是数字制造，还有人说智能制造就是人工智能。方总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2: 其实我在想，要谈这个智能制造啊，就得要理清的刚才这个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的一些概念的关系。其实这个人工智能啊，是一种就是使计算机啊、机器人设备它能够智能的去思考问题，是吧？它的一个思考方式啊，和人类的方式呢、相类似。代表性的，比如它可以去深度的学习，是吧？而智能制造呢，是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场景之一，是吧？所以我想，未来的人工智能呢，在制造业上的那个各个环节啊，都是无时不在的。另外一个呢，可能这个，比如说我们在2016年，这个阿尔法狗是吧，击败我们世界上最顶级的棋手，实际上这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里程碑，是吧？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制造工厂，你比如说大连亚明，它是一个最传统的一个铸造类的工厂，是吧？这个铸造呢，是应该从中国这个铁器时代到铜器时代，它都是有了一种传统的一种工艺。只不过说我们怎么利用现在这个智能制造，或者利用这个人工智能，把原来大量那个重复的这样的
0: 人工劳动，
2: 对，把它变成这个机械化或智能化生产而已。同时呢，把我们这可能几千年积累下来一些经验，怎么用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一个过程。
0: 那谈到智能制造，我们今天在直播间来推出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这样说，此时此刻当下我们就处在智能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智能制造这样一个时代。那智能制造这个时代究竟会给企业带来哪些改变？我们请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润华油分公司总经理刘斌刘总给我们介绍，给我们谈一下您的感受。
3: 应该说智能制造对这个制造业应该是一种颠覆性的这个改变。智能制造呢，它是建立在这个现代传感啊、互联网和自动化加上模拟的这种人工智能。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作为这个润华油的生产企业啊，我们昆仑润华呀也正在打造无人化的工厂，从产品的调和包装到订单的这个发运，全程实现自动化无人化，达到这个国内国际啊智能制造的一个领先水平。应该说这个一方面提高企业的这个生产效率，凡是简单的劳动都可以用这个 机器人来代替。现在我们这个机械手啊、机械臂啊都很发达啊，这方面啊。另一方面呢，要使这个智能制造具备的感知和这个决策啊，首先它要能够感知到，然后呢分析判断啊，做出决策，这才是智能制造。你像过去我们能够实现自动化，这只是一种自动化的水平。所以说呢，我感觉对企业一个是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另外刚才陈教授也讲了，安全事故没有了，尤其这个危化的生产企业，没有人就不会有人身伤害事故，不会有人身伤害事故，这样的话对人本身是有好处的，安全措施啊，再有一个就是使企业的这个产品呢、服务能够实现定制化。实际上呢，我们能够为客户量身定做产品，而不是客户去购买我们的产品啊，更多的我觉得是提升客户啊对我们产品服务的这种感受啊，我感觉这个总体来讲，这智能制造肯定是一种颠覆性的革命，在这个制造业来讲，所以说我们很期待这个时代的到来。
4: 昆仑润滑也是我们全国最大的润滑油企业，也是我们在汽车行业吧，或者是各种机械行业吧，它所必不可少的啊，这么一个血液，相当于是。所以从我的角度看哈，智能制造的这个带来的一个变革吧，从双碳的角度。因为我本身搞双碳，所以我知道智能制造意味着什么。我接触的水泥厂啊，以前传统的比如说一条5000吨的生产线，它以前的人数是800多人，经过智能制造或者叫无人化工厂改造之后，它可以达到98个人，控制整个水泥生产的过程。那么未来的话，随着像那个董总介绍了哈，还有那个我们家的总经理也介绍了，就是我们机器学习这一块做好之后，机器有了自己的思考的这种能力，在未来的话，所有的这些过程就肯定是没有人了。没有人就意味着所有的这个现场都不需要有人去担心我有事故发生啊，或者是有任何的不可预见的东西。但是有了机器学习之后啊，它可以预见将要发生哪些东西。所以我们人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和机器一起去学习，学习完以后假如说有新的思路，再让机器去学习。所以我们觉得未来的话可能是一个目前看啊比较玄幻的这么一个
0: 一个时代，
4: 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包括全国现在有了一个新的专业叫做元宇宙，元宇宙专业。所以这个你是可以看出来哈，很多学校紧跟时代已经开始发生这种变化啊，包括我们双碳也有碳中和研究院，有碳中和学院，还有我们这个碳储存专业。对未来越来越多的涉及到碳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是和我们智能制造分不开的啊。我还接触过一些新的理念，就比如说国外它对每一个环节都会有监测，就做到这个园区的能耗是全世界最低的，就是你比如说我这个人应该什么时间上班，什么时间出门去检查工作，然后什么时候有车进来，什么时候有车出去，就整个园区的配套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这种生态的平衡。这个也是需要智能制造去实现的，需要我们机器的眼睛去观察和分析判断啊。所以我觉得从我的角度理解，智能制造会给我们双碳的工作带来一个质的飞跃。
0: 也就是几年前我觉得很多人都在呼吁说工业 4.0 的时代，那所谓的工业 4.0 就是今天的智能制造。当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人类就是从机器生产到今天的智能制造，就我们这一代人正恰好见证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和历史。
4: 实际上从那时候开始啊，我们已经走向一条科幻的不归路了。
0: 是是。
4: 所以我觉得挺有这种兴奋感。对未来我觉得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同时呢，我觉得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站在新的时代的巅峰。
0: 是，
4: 所以这我
1: 其实呢，作为我们国家呢，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国家在这个制造来方面呢，是应该说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是制造大国，但是现在应该说不是制造强国。那么国家推出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呢实质上就是把我们国家这个制造呢就是由大国变成这个强国。所以说智能制造这个理念甚至这个实施给我们这个企业呢确实带来了这个不可想象的一种颠覆，甚至说是一场这个革命。那么作为这个企业来说呢，目前来说呢处在一个这个初级阶段，甚至在一个认知阶段。那么未来呢， 我们这个企业呢，实施智能制造之后呢，会给企业呢带来，首先是经营生产方式上面的一些变革。那么在这个企业内部，它会通过一些这个智能制造的一个方式呢，把这个企业内部一些信息方面呢都给它打通了。这是作为企业内部。那么作为外部，那么将来这个产品的制造呢，就是打破了过去那种就像一种这个积木式那种这个管理，将来呢会发展成一种这个中心，由这个端到端这么一个方式，那么就是形成一个信息中心，这个发布为一个需求，其他一些的供应产业链呢，质检呢，把这个产品呢给它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那么另外呢，就是智能制造呢也会诞生新的这个经济增长点，你包括这些智能设备啊，智能这个传感呢，包括一些这个其他一些这个新的技术呢，也把我们国家呢确实从简单的给人做这个外泄加工发展到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这样呢就有利我们国家呢就由这个大国向强国方面的转换。
0: 是，每一个时代的变迁，它都会淘汰一批企业、一批人。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在经历的，大家在往前看的或正在处于的这样一个智能制造的赛道上，不知道哪些企业会在这时候会诞生。有的企业是凤凰涅槃重生，那有的企业可能直接弯道超车，冲出了原来的那个赛道。其实这靠每一个企业在10年、20年前它的战略和规划。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智能制造给我们的企业带来的变化，智能制造对每个人来说，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机会？我们请大连亚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建如跟我们谈一下你个人的感受。
2: 刚才讲这个智能制造或这个人工智能，实际上整个社会在快速的发展，特别刚才于总也谈到了是吧，他们企业的这些转型，实际上刚才那个陈老师也谈到，我们现在很多高校在人才上培养的转型，是不是他们有这个智能研究院是吧，有碳中和研究院，现在甚至有元宇宙学院是吧。所以我想我们传统的一些思想或人才也得发生改变，同时呢我们这个思想上也是会有一些想改变。刚才讲你比如说我们整个亚明的讲，他是做这个，虽然说我们是国家的这个智能制造的一个示范者是吧，但是呢我们其实还是在做了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些这个工作是吧，这个也是几千年形成的一种技术和经验，怎么把这些几千年的形成的一些技术或经验，怎么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去学习它，去深度的挖掘它。所以我想呢，这是一个结合，不能说因为有了智能制造啊，就可能就没有这个人工了，是吧？
0: 对。
2: 虽然我想、
0: 你说这是一个结合，
2: 对，
0: 把智能制造作为人类的一种工具或者一个思路。
2: 对，智能制造它是这个人工智能，就是说它还是在很多在前人的技术或者经验之上，它的一种深化是吧。是刚才那个刘总也谈到了，我们从这个机械时代直到这个自动化时代，到信息化时代，包括我们整个工厂的孪生数字孪生工厂，甚至说可能到我们的黑灯工厂，实际上它这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进步。所以我想我们的技术人员呢，这些他要跟上这样的一些进步，包括我想我们个人也是，每个这个像特别我们做企业的一定要看到这个社会的发展趋势，但我们从成本上从我们质量上有很多的样一些综合的一个考虑。
0: 方总讲得非常好，刘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3: 智能制造啊，对我们企业是一个发展，是一个挑战。作为企业呢，一定要适应这种趋势。那么作为我们呢，也应该这个深刻的去这学习啊。我觉得呢，这个智能制造哈，一个是要引领企业的这个发展前景，这个也是我们企业生产啊转型升级的一个好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使我们的这个产品能这个在制造方面上一个新的台阶。另外一个呢，这个智能制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降低成本、提质增效的一个有效手段，一个有效的这个降本的措施。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啊提倡智慧润滑，啊，那么这个智慧润滑就要和智能制造结合起来，我们现在要实现对我们客户在用油品的远程监控和远程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到达，啊，实际上这就是必须要和这个智能技术，包括远程的传感技术、远程的这个探测技术啊结合起来啊，使我们的用户啊，我们什么时间提醒用户该换油了啊，什么时间告诉用户这个机器运转有哪些问题，这样的话使我们的这个服务啊做得更到位。啊，我觉得这也是最终目的，还是要为用户服务，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昆仑润滑 提出的这智慧润滑的，这也是我们的下一步的那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啊。我就说这些。
4: 刘总讲得很好，这个还有包括我们方总讲得也很好。那个我们在学校，从我们学校的角度来看，其实智能制造无非就是在计算机软件和我们材料这一块有所突破，然后才能在我们应用的场景上进行一个实践。我最直

0: 接的感受，就感觉我们老师做的工作非常好，但是企业感觉用的更好，所以很多的这种理论没有挖掘出来，然后能更好的应用到企业上面去。刚刚那个刘总讲的有个词非常好，叫智慧，是吧？我们现在有好多的智能制造企业都叫智慧工厂，比如说我们有智慧农业，这个也是智能制造，农业也是可以制造的嘛。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正在跟中介财合作的这个做二氧化碳捕捉的，就是一会儿我要讲双碳这个事儿。双碳实际上就是涉及到碳的循环，就是我们所说的碳中和。然后我们如果是有一个智慧农业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种这个，比如说小番茄，我们就完全种完以后不用管了，是吧？然后我们到特定的时间去收割就可以了，甚至收割都不需要人，我们只需要去进行一个销售，直接去吃，就达到这种程度。目前实际上有这样的示范了。我们那个中介才有一个专门做智慧农业的企业，就从国外引进的，当然它是消化吸收了，那么现在做的也非常好，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导向，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切身的感受吧。口感很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个人的感受。
1: 有时候实践永远是先理论一步，
0: 研究吧跟那个制造这个实践往往有时候是脱节的，他研究的有时候会跑偏，他制造永远不会跑偏，制造它是根据市场来，
1: 根据需要来，
0: 根据大家的需求来，所以我们理论研究不能光只瞄准一个方向，我们就做这个理论的深入，但是我不关心企业的发展，那肯定不行。
1: 所以还是要服务于丰富的生动的实践。
0: 对呀，就是企业关心的，其实企业最关心的两个是这个投资多少，利润多少，其他的不关心。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没有人会问我你写多少专利，你发多少论文，关心的就是说你给我挣多少钱。
1: 方总有什么感受？
2: 刚才其实陈老师说的是非常正确，其实特别对于制造业，对企业来讲啊，实际上他可能追求他的这个就是成本，或者说追求他的一个利润，是吧？其实我们在讲那个中国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成千上万的这样很多这种中小企业，其实他们很多都是从传统的制造业起家，甚至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小商小贩和农民是吧？实际上我们就说，怎么在这个新的智能时代到了这个时候，怎么去引领我们这些传统的这个制造业，怎么去转型升级，怎么去实现这样的一些逐步实现这种从自动化到智能化，到后面可能更高级的这种黑灯，我想这些是要去国家层面要去引导，当然就是从我们个人来讲，也要不断地去跟上这样的一些这个时代发展的脉搏啊，特别是我们这些制造业的业主啊，中小企业家是吧，不能够总守着过去的有一些传统的东西，怎么在这个利用现在的人工智能，利用智能制造，怎么跟企业插上翅膀啊，飞得更高啊，飞得更远。
3: 作为国家呢，实施这个智能制造这个发展战略呢，其实也给企业、给社会呢，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个课题。那么作为企业，要把这个智能制造呢，给它推进下去，那么人才必不可少。作为传统来说呢，一些大学呢，应该说在这个机器视觉方面啊，人工智能方面呢，其实没有这方面的专业。那么近年来呢，随着智能制造的一个逐步这个认知推广呢，我看一些大学呢也逐渐呢设立了这些。那么这也为企业未来那个人才需求呢，也是提供了这个宝贵的这个资源。那么同时通过这件事情，倒逼着我们国家的这个教育这个体制一种变革。那么作为一个国家这个大学呢，不能这个守着传统教育这个方式。应该与时俱进，根据国际上新的这个技术呢，新的需求呢，培养新的人才。那么作为我们这个入学的大学生也好，将来这个大学生就业这个职场的选择也好呢，我想呢，在这个人工智能方面，在机器视觉方面呢，如果刻意有更大的发展的时候呢，这是对一些那个有志青年呢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4: 我认为这个人才缺乏的问题啊，在这个智能制造领域会非常突出，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学校的专业设置比较细，比较细。你比如说我们是石油化工企业，智能制造就要求我们又懂石油化工，又懂得这个 IT 这个计算机技术、智能应用这些方面的一个综合性的人才。所以说呢，我感觉未来高校啊，应该是把这个智能制造相关的这个课程作为一个工科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选修啊，来设置。这样的话，有利于培养这个智能制造的这个人才。 弥补这个社会上这些方面的

0: 人才的。
1: 实际上从学校的角度来看，目前还是按照这种市场发展的规律和那个需求来做的。那我们马上就成立了未来技术学院，现在教育部已经开始批了，批了一批，先报的一批已经批了，就是未来技术学院呢，就是着眼于未来的这些交叉学新型交叉学科。刘总说的非常对，我们现在细分之后，多是人出来就好像设计院的一个画图的，他只会画这个柱子，让他画个房盖他就不会，就这样的人才不叫人才，这叫螺丝钉，在一个地方待着什么也干不了。但未来的技术发展肯定是需要交叉性，就是你有什么都能干，但是某一方面比较专长，这样的话才会有更多的创造，这个我是严重同意。
2: 我们今天聊谈的话题是智能制造，谈到这样的一个话题智能制造，那么我们当下我们直播间这些人和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我们这个时代这一群人，我们共同处于了一个智能制造的时代。我们今天直播间请来的嘉宾是三位大连的企业界的代表，还有一位呢高校的代表，我们来讨论智能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今天着重的话题呢是智能时代的到来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刚才三位智能也谈了智能制造给自己的企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企业如何来应对智能制造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变化。那么高校呢也谈了未来的教育的这种趋势，包括将来要成立未来学院这样一个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总是说我们人类的实践活动，我们有一个东方智者曾经说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或者我们说是盲人摸象，站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节点上，可能属于智能制造时代的刚开始的这样一个时代。面对着未来我们每一个人智能制造的时代，人工智能的时代，您的时间和您未来的20年、30年应该怎样规划呢？这可能是我们这一期节目带给收音机前听众的思考。好，非常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3: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4: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3: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5: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6: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3: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5: 有感觉，
7: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8: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9: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0: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1: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2: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1: 他温柔善良，
13: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11: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4: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1: 他，
15: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11: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7: 这里是恋爱激励之心动信号站，
11: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昨天呢，在网上看到一个女孩的留言啊，她说她会因为喜欢一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就不自觉地想要跟他亲近。这个味道呢，指的是独属于他身上的那种体香味儿。而且呢，她还发现说，不管是交朋友啊，还是处对象，这个人会留给她怎么样的印象，其实都是受到了这个气味的影响。甚至每当她想起他们的时候，也是会不自觉地想起某种跟她相关连的特殊的味道。这个呢，也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她之前跟某个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也曾经提过哈，说觉得那个男生身上有一种海盐的味道，很好闻，但是我从来没有在那个男生身上闻到过。生活当中呢，确实有很多人在社交中是会闻到不同的味道，闻气味呢，的的确确是一种很特别，但是却非常重要的方式。相较于看脸啊，通过气味交友的成功率确实会更高。你看哈，小猫跟同类打招呼的方式呢，是碰一碰对方的鼻子，交换彼此的味道。虽然说人类是不用行类似的蹭鼻礼哈，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的社交也是依靠着嗅觉的。曾经有一项研究发现说，我们更容易被自然气味相似的人所一见吸引，也有可能啊，是跟他们成为比较好的朋友。那自然气味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我们腋窝下的味道，没有外源性的香料、除臭剂、饮食之类的影响，就是地道的不能再地道的体味儿。其实呢，所谓的男人味儿或者是女人味儿也是它。研究人员呢，还招募了非浪漫的同性朋友组合，并且呢，采集了他们的自然气味。结果发现说，用电子气味探测器的客观评价，以及闻香师的主观评价，都表明说，朋友之间的气味，比随机配对的组合之间的气味会更加的相似。然后呢，研究人员又招募了一些陌生人，用电子气味探测器去捕捉他们身上的气味，最后呢，把他们随机匹配成两两一组，让他们跟另外的一个人去互动，结果就发现啊，闻起来更相似的两个人会产生更加积极的互动。换一句话说呢，自然气味可以用来预测我们会跟

的，它就是会获得厌恶价值。举个例子来说啊，如果说你一开始觉得某个人身上的味道非常的好闻，想要靠近他，但是交往之后呢，发现对方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是那种负面意义上的不一样。比如说对方的言行非常的冒犯，让我们频繁的感到不悦，那我们就会对他的味道也逐渐下头。相反呢，如果说对方表现得跟我们很合拍，让我们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样的畅快感觉的时候，那它的味道呢也是被赋予美颜滤镜这样一种功效，就会变得越来越好闻了。最终呢，对他人体味的态度是增加了我们的社交直觉，方便做出一系列关于社会动态的判断，包括是不是要继续投资于一段关系的决定。所以你也差不多了解了气味在我们社交当中所扮演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了，是吧？下次出去跟别人见面的时候呢，也记得在气味上稍微下一些功夫，如沐春风的味道谁能不爱呢？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我本是辅助。

0: 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迎着阳光，放飞童心，奇妙乐园准时开门了。经典历史故事，诗词深度解析，趣味百科，好习惯小课堂样样精彩。在声音里探索世界，在陪伴中慢慢长大。欢迎锁定都市广播，这里是小米成长乐园，陪伴宝贝快乐起航，茁壮成长。

0: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都市广播为您带来的为爱朗读之小米成长乐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米。
1: 我是主持人韩穗阳壮壮。
2: 我是主持人刘星宇景景。
3: 我是主持人尤博文博文。
4: 我是主持人刘芳颖立夏。
5: 我是主持人鲍国明明明。
0: 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诗词解析、百科知识、历史故事，希望你们通过我们的声音学到更多有趣的知识，探索不一样的自己，激发无限的学习热情。下面进入第一个板块，诗词解析。诗词解析。
6: 和明明静静共读经典诗词。
5: 嘿嘿，今天你读诗了吗？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明明。
2: 大家好，我是景景，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5: 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一首短小却有力量的诗，它的名字叫《八阵图》。
2: 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杜甫。
5: 杜甫出生于公元712年，去世于公元770年，字自美，号少陵野老，后人常常叫他都工部或者社工部或者杜少陵。他出生在今天的河南巩义，是唐朝一位很了不起的诗人。
2: 杜甫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号叫诗圣，他的诗被大家称作诗史，意思是他的诗就像历史一样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和变化。
5: 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有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意精湛，他的诗不仅优美还很有感情，所以流传了很久。
2: 接下来我们先说说《八阵图》这首诗的背景。
5: 杜甫在公元766年的时候迁居夔州，夔州有武后庙，江边有八阵图，传说为三国时诸葛亮在夔州江滩所设。
2: 杜甫向来敬仰诸葛亮，当他亲眼看到夔州江边的八阵图遗迹时，想起诸葛亮的智慧和当年的故事，写下了这首《八阵图》。
5: 那我们现在就来一起朗诵这首诗吧。
2: 《八阵图》，
5: 唐·杜甫。
2: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
5: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2: 这是杜甫初到夔州时的一首咏怀诸葛亮的诗，写于大历元年。八阵图指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所组成的军事操练和作战的阵图，反映了诸葛亮卓越的军事才能。
5: 三分国就是指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石不转是指涨水时八阵图的石块仍然不动，失吞吴是吞吴失策的意思。
2: 整首诗的翻译就是，在三国鼎立的时代，你建立了巨大的功劳，因为创制了八阵图，你的名声流传千古，江水不停地流淌，可那些石头却依然不动。最让人遗憾的是，当年没能成功攻下吴国。
5: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这两句诗是在赞美诸葛亮，而且是从大功劳和真本领两个方面来说。
2: 先看第一句，功盖三分国，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后来形成了魏蜀吴三个国家，这就是三分天下。但一开始刘备的力量其实很弱，没有地盘，也没有强大的军队，经常四处奔走。
5: 就在这个时候，诸葛亮出现了，他帮助刘备分析局势，制定计划，在慢慢发展势力。在他的帮助下，刘备一步步壮大，最终建立了蜀国。所以杜甫说功盖三分国，意思是诸葛亮的功劳非常大，甚至影响了整个三国局势的形成。
2: 接下来第二句名成八阵图，这一句讲的是诸葛亮的智慧和他的军事本领。他发明的八阵图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阵法，可以灵活变化，敌人一旦进入这样的阵法，很容易陷入混乱，难以应对。
5: 正因为这种高超的本领，诸葛亮的名声传得很远很远，很多人都敬佩他。杜甫用名成八阵图写出了他的智慧和名气，也把大家的赞美都表达出来了。
2: 合起来看，这两句诗告诉我们，诸葛亮既有大功劳也有大智慧，他不仅帮助了建立了蜀国，还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影响。
5: 江流石不转，以恨失吞吴，这两句就八阵图的遗址抒发感慨，既描写之眼前的景象，也寄托了对三国历史的深切思考。据《荆州图赋》和《刘禹锡家话录》记载，这里的八阵图据细石成堆，高五尺，六十围，纵横七步，排列为64堆，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即使被夏天大水冲击淹没，等到冬季水落平川，八阵图的石堆却依然如旧岿然不动。在杜甫看来，这种石不转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是一种象征。他由此想到诸葛亮一生坚定不移的品格，忠于国家，坚持理想，从不轻易改变。
2: 因此，这些稳固不动的石堆在诗人眼中象征着诸葛亮的坚定与执着，也让人对他的精神更加敬佩。
5: 然而最后一句以恨失吞吴，却将情绪转为沉重。这一句提到的是三国时期的一件重要事件，
2: 当时诸葛亮主张联合吴国共同对抗魏国，这是有利于天下稳定的长远对策，但后来刘备出兵攻打吴国，没有按照这一计划行事，
5: 最终这场战争失败，不仅削弱了蜀国的力量，也使统一的目标更加难以实现，成为一大历史遗憾。
2: 这两句诗一写眼前之景，一写历史之事，由景入情，既有对诸葛亮精神的赞叹，也有对历史结局的反思。
5: 好了，今天的诗词解析就到这里了，
2: 别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下一板块，百科知识之地球的100个秘密。
0: 百科知识之地球的100个秘密。
7: 欢迎来到百科知识小剧场，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索地球的100个秘密之
8: 为什么会形成铁矿，
7: 为什么春天天气会变暖。嗨，大家好，我是百科知识小能手博文。
8: 嗨，大家好，百科知识小能手立夏。
7: 地球宝藏真奇妙，
8: 山川大海秘密不少，快来一起找一找吧，为什么会形成铁矿。
7: 博文，你怎么唉声叹气的？立夏，我发现我妈妈不会照顾宝宝。
8: 唉，怎么会呢？
7: 真的，我亲身体会的。晚上啊，我玩得正开心呢，一点儿也不想睡觉，他非让我睡觉。早上啊，我睡得正香，不想起床，他就非让我起床。
8: 博文，难道你不觉得那只是在规定的时间里做规定的事吗？
7: 不是不是不是，你不懂，我妈妈自己都说过，我小时候是他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你听听你听听，他都给我吃的什么。立夏，我委屈，太平洋的海水都没我的眼泪多呀。
8: 哎呀，你妈妈的意思是她照顾你很认真，不是真的喂你吃那些东西啦。
7: 哎，你就别替他解释了，
9: 你是不知道啊，
10: 我天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最近我妈妈竟然还想让我补铁。补铁啊补铁呀、啊、我可是人类宝宝，又不是机器人，怎么能吃铁？难道我其实不是他亲生的，他只是想把我养成铁矿好卖钱？李夏，我发现真相了，一定是这样的。
7: 停停停，补铁不是真的吃铁了，只是吃一些含有铁元素的东西罢了，像中干啦菠菜啦，又不是真的让你吃铁块，铁块又不能吃。
10: 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知道吗，铁就是用来吃的，不然怎么会有生铁和熟铁的分别呢？
7: 可是铁根本不能消化，
10: 这你就不懂了吧。呵呵，你以为铁矿是怎么来的？不就是人吃了铁消化不了，最后被拉出来的呀？铁矿是人拉出来的，肯定是，就算不是人拉出来的，也是地球拉出来的。
11: 地球的故事，
7: 无尽的奥秘，
6: 等你来发现。
7: 铁矿的形成可是神奇又复杂的，涉及多种机制和环境条件。简单来说，很久很久以前，地球的海水里没有氧气，后来一些小生物开始制造氧气，氧气和溶解在海水里的铁元素结合，就形成了赤铁矿、阔磁铁矿沉淀。它们在跟硅质沉淀物交替堆积，一层层的堆积起来，就形成了铁矿。
9: 哎呦，还好还好，不是人拉出来的，不过这比拉臭臭可难多了。
7: 是啊，除了海洋里的铁矿，地下深处的岩浆喷发出来冷却后，铁元素会结晶形成铁矿，或者岩石被风化后，铁元素聚集起来也能形成铁矿。但不管是哪一种铁矿，它的形成都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需要多久条件和时间。这些铁矿经过几百万甚至几亿年的时间才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那生铁和熟铁是什么意思？难道真的是把铁煮熟了？下面由博文给大家解释一下。
10: 生铁和熟铁是什么意思？哈哈哈，熟铁啊可不是把铁做熟了，这里的熟是指经过加工处理的意思。生铁是从高炉里炼出来的初级铁，它含有比较多的碳和其他杂质，所以比较硬。

0: 很脆。熟铁是生铁经过进一步加工，把杂质去掉后得到的铁。这个过程就像是把生铁加工成更纯净、更柔软、更有韧性的铁，所以叫熟铁。地球宝藏真奇妙，
1: 山川大海秘密不少，快来一起找一找吧。为什么春天天气会变暖？
0: 啊，好想吃冰淇淋啊，又香又脆的脆皮巧克力，丝滑绵密的奶油，咬一口冰冰凉凉，赛过活神仙。
1: 不稳，昨天你妈妈不是刚刚规定不可以吃冰淇淋，难道你又想犯规？
0: 哎，陛下，你难道没听过一句话吗？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周。我妈妈也不在这儿，嘿嘿。陛下，我记得你还有零花钱，你给我买一个冰淇淋吃吧。
1: 才不要，我只给听话的小孩买冰淇淋吃。
0: 我就是听话的小孩。
1: 那就听话，不要买。
0: 说来说去，你就是不想给我买，哼，还能不能做朋友啊？
1: 好吧，好吧，那我考考你，你要是能答对，我就给你买啊！
0: 快问，快问，快问！我博文可是行走的百科全书。
1: 世界上最大的岛是什么岛？
0: 当然是领导。
1: 错，下一题。36计哪一计最令人害怕？
0: 食品添加剂。嘿嘿，我妈妈一听到她就害怕。
1: 错，下一题。万仞高楼什么计？
0: 我买不起。
1: 错，大错特错。
0: 全错。陛下，你是不是故意为难我？你能不能问一个简单的常见点的问题？
1: 好吧，那我问你，为什么春天的天气会变暖？
0: 春天来了，天气当然就会变暖了，这不是本来就这样的，哪有什么为什么。地球的故事，
1: 无尽的奥秘，
2: 等你来发现。
1: 大家应该都知道，地球是一直绕着太阳转圈圈的。那你们知不知道，地球不是站着围绕太阳旋转，而是斜躺着围绕太阳旋转的？
0: 斜躺着？原来地球跟我一样懒啊。
1: 地球斜躺着，这样意味太阳光照在地球上的角度是不同的。随着地球的转动，冬天的时候，太阳光是斜斜的照在我们这的，距离更远。
0: 我知道了。而春天到了呢，地球就会转到一个新的位置，太阳的光开始更直的照过来，就像手电筒从斜着照变成直着照一样，我们就能感受到更多的热量了，所以天气才会越来越热。
1: 对呢，等转到秋天，太阳光又远了，气温也慢慢变冷了。
0: 那为什么我觉得春天一会儿冷一会儿热？难道这只是我的错觉？为什么春天会忽冷忽热呢？
1: 春天的时候，如果天气晴朗，气温迅速升温，那就说明有一个天空正在被一个叫暖气的东西控制，它就像一个温暖的大被子，让我们暖暖和和的。可有时候，这床大被子会被吹走，换成一个叫冷槽的东西来控制。
0: 冷槽像个大冰块，把冷空气送来，刚刚暖和的天气一下子就冷下去了，这就是春天忽冷忽热的原因。
1: 是的呢。
0: 好了，今天的百科知识就到这里了，
1: 接下来进入下一个板块，历史时光机，
2: 不要走开哦。

0: 上下五千年，了解中国史。
1: 了解中国历史，才能更懂中国。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壮壮。
2: 嗨，大家好，我是景景。
1: 今天我们接着上集讲
2: 甲骨文的由来和发现。
1: 上一集我们讲到了伊尹放太甲，放逐了太甲之后，伊尹没有另外新立一位天子，而是由他自己代替太甲掌管天下。说起来，这伊尹是开国元老，又是四朝元勋，威望远播四海，所以呀，满朝文武以及天下各地的部落诸侯全都服从于他。
2: 你也许会问，那伊尹会不会趁机自己做了仙子呢？不，他没有，他时刻关注着在童宫里的太甲，期待着太甲有一天能够幡然醒悟。再说太甲刚刚到童宫里的时候，心里头也是愤愤不平，我乃是堂堂天子，你个伊尹老头子怎么可能以这样对我呢？
1: 等到心情渐渐平复，太甲这才开始回忆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再想想小时候所曾经听到过的故事，比如说夏桀究竟是如何亡国的，他的爷爷汤又是怎么得到百姓的支持而建立商王朝的，还有他想到了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为什么自己一个天子被放逐了，而满朝的文武大臣、天下的诸侯和百姓反倒都支持伊尹呢？就这样，在不断不断的反思之中，三年过去了，太甲变了，他变成了一个行为谨慎、言语谦逊、为人稳重、同时心忧天下的人，这就有了成为好天子的可能了。
2: 太甲的悔过自新，伊尹全都看在眼里。这一天，他率领着文武大臣来到童宫，对太甲说，老臣放逐天子是不得已而为之，今天老臣特地来迎接天子回宫。太甲泪如雨下，猛地跪倒在了伊尹面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重新做回了天子之后，太甲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再沉迷玩乐，专心地治理国事，爱民如子。一时间，商王朝四方臣服，社会安定。太甲死后，伊尹又专门写了三篇文章来褒扬太甲身为天子之所能改的高贵品质。等到太甲的儿子沃丁继位之后，操劳一生，劳苦功高的伊尹以100岁的高龄离开了人世。消息传开，全国上下一片悲哭，沃丁用天子之力安葬了伊尹。
1: 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贤相伊尹的事迹被人们传为佳话，同时因为他曾经做过厨师，也被奉为中华厨祖。
2: 所以我们公认的中华厨祖烹饪鼻祖就是商朝名相伊尹。
1: 接下来我们来讲甲骨文的由来。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商王朝的天子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吗？商朝时期，全国上下所有人都喜欢占卜，也就是算命。嘿嘿，想不到吧？而且商人那是几乎什么事情都会问问老天爷，问问鬼神的。比如说，我这次打猎能不能打到猎物呀？过几天会不会下雨呀？我的妻子会给我生一个男孩还是一个女孩呢？最近是不是和打仗呀？你看这大事小事，家事国事，没有什么事是不能算一算的。那么他们是怎么算的呢？那个时候呀，有专门的巫师去用火烧龟甲兽骨，也就是乌龟壳和动物的骨头，尤其是牛的骨头。
2: 通过观察这个骨头被烧过之后出现的裂纹来得出结论，然后呢，他们会把卜辞，也就是我问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从这个裂缝当中又得到了什么样的结论，刻在这龟甲兽骨上保存下来，甲骨文就这么来了。甲骨文呢，是世界四大古文字之一， 是我们中国目前所见到的最古老的成系统的成书文字。目前我们已经能够从大约5000个左右的甲骨文文字
0: 点点微失。那结果朋友在旁边来了一句说，啊，你为什么哭啊？我觉得这部片子也就那样吧。就那一瞬间哈，突然想跟这个人绝交，有没有哈？觉得你为什么不能感同身受？

受哈、啊。当然这是开玩笑啊，不至于真的绝交，但是你心里会有一个念头，就是说啊，刚刚那场戏多好啊，你怎么能没有感觉呢？那个演员那个眼神多棒啊，你没有看到吗？其实电影就是这样哈，它表面上是一个公共作品，那大家买票进同一个影厅，看同一个荧幕，听同样的台词和音乐，但是等到它真正落到每个人的心里的时候呢，它又变成了很私人的东西。在同样一部电影当中，有人呢会看到爱情，有人会看到亲情，有人看到的是命运，有人看到的是遗憾，还有人呢在感叹时代的变迁，而有些人在里面看见了某个时间段曾经的那个自己。所以说呢，当我们说这是一部好电影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的不是一个标准，而是它打动我了，它让我想起了某一些事儿，它在某一刻突然让我安静了下来。那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电影评奖结果颁布之后都特别容易引发讨论的原因。电影评奖呢，看似是在评电影，那实际常常是在碰每一个人的审美、记忆和情绪。有些人觉得呢，好电影呢，要去看故事啊，故事如果讲得扎实，人物站得住，前因后果呢得有逻辑，这才叫好电影。有一些人觉得呢，好电影要看表演，演员的一个眼神，一个句台词，一个停顿，那他就能让你心里紧，这才叫好。还有人觉得呢，好的电影呢是需要去看表达，电影当中有没有提出什么现实的问题，灵魂的拷问，人性的提问，有没有和现实相呼应，有没有让我们重新去看待现在的生活呢？当然了，也有人特别简单，就像我一样，我觉得看电影呢，如果看得开心，那就是好电影。如果是一部悲剧，我看哭了，触动我了，那也是好电影。如果这部电影我看完了意犹未尽，愿意二刷，那也是好电影。所以说从这样的评判标准来看，没有办法去确定，你说谁说的一定对，谁说的一定错吗？好像都对啊。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在每一次的电影评奖当中呢，大家都会非常的有争议。

以呢，它不像数学题，就一定会算出来一个标准的答案。电影呢，更像是一顿饭，有些人呢，喜欢的口味是浓油赤酱，有些人呢，喜欢的口味就是清清淡淡，有些人吃饭呢，就一定要有硬菜，有些人觉得一碗热汤就足够平复我疲惫的心情，所以一到评奖季就会出现一种特别热闹的现象啊，各种的这个社交软件上的评论区像开会一样，在一些电影上映啊，在一些这个网络上映的时候呢，弹幕就会像这个辩论一样，还有一些特别喜欢的电影聚在一起啊，然后你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的感触都不一样，于是大家的这个评论区就像一个小型的影评节。那其实我觉得电影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很个人的东西。那为什么要从这一次的这个百花奖开始讲呢？其实百花奖呢，它叫大众电影百花奖，大众这个词呢，就让大家带着一种天然的参与感，它不像某一些奖项哈，更加的去强调专业的评审体系，也不像在这个电影市场纯粹的只去看票房啊这样的数据。百花奖的讨论里呢，总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观众的喜欢到底应该占多大的分量。其实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议题哈，因为在电影的

世界里，大众喜欢和专业认可，有时候是站在一起的，有时候又是会分开的。其实这样的现象很常见啊。你看有一些电影，它的票房很高，观众特别爱看，但是专业评价可能就觉得它不够精致。那比如说有一些当年上映的争议比较大的，像你好李焕英，那他的这个评价哈，在大众电影里，就大众的评价就已经是非常两极分化了。那当时有爱看的朋友就会觉得啊，像我其实是在电影当中看到了有一些情节是很触动我的，就是它的设定是你可以回到已经离开你的人的世界里，重新的跟他相遇啊，然后碰见他，说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好，或者像我们重新认识一遍的这种感觉，其实这是很打动我的啊。但是有一些朋友就觉得说啊，其实就是套了一个这个穿越的外壳，觉得没什么意思。所以每一个人其实对于这部电影的评价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这部电影的评分是很高的，这个票房是很高的，评分却一般哈。那有一些电影专业评价是很高的啊，很多的影迷也很推崇，但是作为普通的观影者可能觉得啊，它挺好的，我可能就是看不进去。这就像是可能它在很多年前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做文艺片啊，很多的时候呢，这个文艺片在一段时间是非常小众的啊，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可能会觉得哇，这个电影到底要说什么，就好长啊。可是呢，他会屡屡拿奖，无论是从这个剪辑的手法，整个的一个题材的立意啊，等等等等。那还有一些电影啊，这个一开始没什么水花，没什么意思，过了几年之后呢，就是大家突然啊，就觉得说哦，我怎么能错过这么好的一部电影，我从来就没看过。可能一开始因为宣发的问题看的人很少啊，就没有口口相传，那后来变成了迟来的经典。那最经典的就是周星驰的大话西游了哈，当年的票房惨淡，但是再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在回看的时候说哇，这部电影简直是太经典了哈。其实这就是电影，我觉得有一些电影是赢在当下，有些电影是赢在后来。所以很多人觉得评奖当然很重要，因为它是对于电影创作者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于电影工业的一次记录。但我觉得电影最迷人的地方恰恰就在于它不会被一个条条框框的这样的一种条件啊所评判。因为他是每一个去看他的人都有自己不一样的这种解读，所以他也不会完全被奖项概括。那这个奖项呢，只能说在某一个时间点，某一套标准里，他被看见了，并且呢符合了这套标准。但是呢，每个观众在看同一部电影的时候，心里都会有一束光。那这束光正是每一个人不同经历、不同感触的一种投射，是没有办法完全排名的。

在这里呢，我倒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有没有一部电影它未必得过什么大奖，甚至也未必是公认的神作，但你就是很喜欢呢？哎，可以在脑海里搜索一下哈。嗯，喜欢它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它陪你度过了一段很低落的日子，那也有可能是在你第一次看的时候年纪还小，只觉得好看，长大后再看呢，突然读懂了里边的某一种映射或孤独，也可能是那部电影的剧情呢，你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是你一直记得某个画面，嗯，也许是一个背影，一条街，一盏灯，或者电影当中的某一句台词。所以说呢，电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哈，它不是完整的留在我们的身体里，而是像很多的碎片。我们在看过一幅拼图，把它放进记忆里提取的时候呢，我们会记住那几块让你印象最深的碎片。

其实想想啊，看电影的过程还挺奇妙的。我们坐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去共享同一束光。在这群人当中呢，我们不认识彼此，但会在同一个笑点笑出来，也可能会在同一个节点，一个情节当中安静下来。那电影结束了，灯亮了，大家又变回各自生活里的人。散场之后，有人去赶地铁，有人去领停车券，有人低下头啊，开始找网约车。但是在刚刚刚过去的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确实一起经历过了一个故事。那这又何尝不是电影给我们普通人的一种礼物呢？它短暂的从我们的生命里划过，我们也从自己的生活当中走出去。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好像又带着一点新东西啊，走回到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

其实呢，在每一次的这个关于电影的奖项呢，无论是在网络上还在现实当中呢，都有很多人去投票、讨论、欢呼和遗憾。那也许这种争论吧，我们表达的是希望在快的生活节奏里，依然需要像电影这样的东西，还是有很多的人去关注它，希望这样的一种形式能帮我们保留一点柔软。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能被电影打动，哪怕是一个片段，一个眼神，那其实是一件挺幸运的事儿，说明你还愿意去相信这个故事，还愿意去理解别人，还愿意在电影当中的人生里能够看见自己的影子。所以说，如果这个周末你有时间的话呢，不妨找一部电影看一看啊，不一定是非得要看这种最新上映的，也不一定去要去看什么这个世界获奖前多少多少部电影。你可以选择一部你曾经一直没来得及看的老电影，也可以是一部朋友跟你推荐了很久的电影，或者是你曾经看过突然想重温的一部电影。把家里的灯关掉，把手机静音，让自己安安静静地坐在那种黑暗里边，就专心地去看一部电影，感受一段故事，体会一场人生。也许在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电影其实并不是教你如何去逃离生活，那有的时候呢，它是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生活里。那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需要一点点的开小差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生活是一成不变的，会让人有很多的疲惫感。其实我小的时候很向往去当一个演员啊，不是因为会有很多的人喜欢或者有粉丝想当明星，而是我觉得演员是一个很神奇的职业，他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去经历无数个人生，那每一次拍摄的一部作品都是一种人生的体验，那这是很多人不曾拥有的一种幸运啊！我们的人生呢，可能都是一步一步按照既定好的走的，但是如果可以演一段人生，就相当于你替人物活了一段人生，所以这种感觉可能也是很多人在看电影的时候会有的一种感觉。当所有的四周所有的感官，当你的灯暗了之后，你的精力就会放在这个荧幕上，你的专注度会提高，那么你慢慢的啊就会走入这个故事，好像是在看故事里人物的经历，但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是故事里的人了。

那其实呢，到了节目的尾声啊，其实也是准备了一首歌想送给大家，也送给每一位在电影里流下过自己眼泪。

动过心，那他就已经有了属于你的认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小鹿。愿这个周末你也能在一束光里遇见一段刚刚好的故事。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愿您拥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吧。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Dalian City Radio

0: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7: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6: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7: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8: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9: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3: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夜色如墨，繁星是宇宙散落的诗行，在城市入睡的时候呢，月光为万物披上了梦的衣裳。亲爱的各位听友，我是您的老朋友林阳，欢迎您收听都市夜未央。每天晚上这个时候呢，我愿化作

窗边的晚风带着一个个的故事，一首首歌曲，轻叩你的心门，陪你卸下沉甸甸的疲惫，寻得内心的安宁。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都市夜未央。

人世间的舞台上，人情冷暖不断上演，每段经历都是宝贵财富。我们用情商视角解读生活点滴，愿这些心里话化作温暖星光。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情商心理话。家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港湾了，是心灵永远的归宿。然而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家庭也像是一个小社会，难免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那些闹心的事儿呢，如不通不速之客一般，打乱了原本平静美好的生活节奏。那今天我就和我们节目的专职心理专家唐德梅老师一同来深入探讨家庭当中常见的几件闹心事儿，希望呢能够帮助大家找到化解矛盾的钥匙，重新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好，来问候唐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今天的外面特别的寒冷，那我们的电波当中的温度呢却能够去抵抗这种寒冷。好，也欢迎唐老师的到来。同样我还是先开始分享第一个案例，然后您给我们做一个分析好吗？
1: 好的。
0: 来看第一个案例呢，是被抱怨裹挟的家庭无处安放的疲惫。早上七点钟闹钟啊还没响呢，陈丽就被丈夫张明的嘟囔声吵醒了。你怎么昨晚上又没把阳台的衣服收进来，现在都潮了怎么穿呢？张明是一般翻着衣柜，一边呢皱着眉头抱怨，语气里满是不耐烦。陈丽揉了揉酸涩的眼睛，强压着起床气回应道，哎呀，昨天加班到十点才回家，实在太累了，想着今天早上收也来得及。啥？来得及？你看看这天气，今天有雨，收进来也得晾好久，耽误我上班穿。张明是不依不饶，拿起一件有点潮湿的衬衫用力地甩了甩。陈丽没再说话，默默地爬起来去厨房准备早餐。煎鸡蛋的时候油溅到了手上，她疼得嘶了一声。张明闻声走进厨房，看到锅里有点糊的鸡蛋，又开启了抱怨模式。哎，我说了多少次了啊，煎鸡蛋火小一点，你怎么总是记不住呢？你这糊了怎么吃啊？这不浪费鸡蛋的吗？陈丽的火气瞬间又涌了上来，她看着丈夫不耐烦的脸还是忍了下去，只说了一句，那你自己煎吧，我去叫孩子起床。走进儿子张浩的房间，12岁的张浩还蜷缩在被子里睡觉呢。陈丽轻轻地推了推他，浩浩浩，起床了，再不起来要迟到了。张浩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到妈妈第一句话也是抱怨，妈，你昨天晚上怎么没给我整理书包啊？我的数学作业本找不到了。陈丽叹了口气，哎呀，昨天回来太晚了，想着你能自己整理，你都12岁了，该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了。可是我昨天写作业写到11点也很累啊。张浩嘟着嘴，一脸不情愿地爬起来，在书包里翻来覆去，嘴里还不停地念叨，都怪你，要是你帮我整理我就不会找不到了，肯定要被老师批评的。早餐桌上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来，张明呢抱怨公司领导不公，抱怨同事呢推卸责任，抱怨油价上涨，抱怨这抱怨那的。张浩抱怨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多，抱怨同学不好相处，抱怨早餐不好吃。陈丽原本想说呢自己工作上的烦恼，可是看着父子俩不停抱怨的样子，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知道就算是自己说了，得到的也不会是安慰，更多的是更多的抱怨，抱怨他能力不行，抱怨他抗压能力差。这样的场景啊，每天都在陈丽家上演。这个三口之家仿佛被一层厚厚的抱怨包裹着，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向身边人发泄着自己的不满。陈丽还记得刚结婚的时候，张明并不是这样的，说那时候呢张明啊是很体贴很温柔，就算他犯了小错误也会笑着去安慰他。可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大，张明开始变得有些暴躁易怒了，抱怨成了他发泄的主要方式。而儿子张浩呢，在父亲的影响之下，也渐渐地养成了爱抱怨的习惯，遇到一点小事就怨天尤人的。有一次呢，陈丽精心准备了一顿晚餐，想改善一下家里的氛围。她做了张明最爱吃的红烧肉，还有张浩喜欢的糖醋排骨。可吃饭的时候，张明尝了一口红烧肉，就皱着眉头说，哎，这红烧肉怎么做呢？这太咸了呀，一点都不好吃，还不如楼下餐馆做的呢。张浩也跟他说，妈，糖醋排骨有点酸，我不喜欢吃。陈丽看着满桌的菜，心里是一阵委屈，眼泪差点掉下来。她辛辛苦苦忙了一下午，换来的却是这样的评价， 那天晚上，陈丽第一次和张明大吵了一架。她哭着说：“你每天除了抱怨，你还会什么呢？啊，我每天上班已经够累了，回家还要照顾你和孩子，你从来都不体谅我。”张明却反驳说呢：“说我抱怨还不是因为压力大吗？我辛辛苦苦赚钱养家，难道还不能说几句吗？”争吵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让家里的氛围更加的紧张了。打那以后呢，陈丽也开始变得爱抱怨。她抱怨张明不体贴，抱怨张浩不懂事，抱怨生活的艰难。每天家里的空气里都充满了负面的情绪，每个人都活得疲惫不堪。张明因为长期抱怨，工作上是越来越消极，和同事的关系也是越来越差，晋升的机会一次次的错过。儿子张浩因为爱抱怨，在学校里没有朋友，学习的成绩也是一落千丈。陈丽呢，则每天是被负面情绪包裹，失眠焦虑，身体也是越来越差。那有一次呢，张浩在学校和同学吵架，原因是同学不小心碰掉了他的笔，然后呢，他就不停地去抱怨同学，最后两个人打了起来。陈丽呢，也想过改变，他尝试过在张明抱怨的时候呢，耐心地安慰他，可是每次呢，都被张明的负面情绪所感染了。他尝试过教育过儿子张浩，让他学会换位思考，不要总抱怨别人。那儿子却说呢，爸爸也总是抱怨，你为什么不说他呀？陈丽感到很无力，他不知道如何去来打破这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呢，在这个家里面，场景总是在一种紧张的压抑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个爱抱怨的家庭，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听听唐老师怎么说。唐老师，这是一个爱抱怨的家庭，那么虽然没在这个家庭里面，但是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那种压抑的喘不过气来的那种感觉，在其中已经是蔓延开来了。
1: 是的，其实呢，为什么有人愿意抱怨，或者说我们换个角度看，什么样的人愿意抱怨，就是内在很无力的人。如果内在有力了，他就直接做了，只有内在无力的人，他才需要去抱怨。因为通过抱怨，他可以宣泄一部分情绪，获得一些自我的安慰。其次呢，抱怨的人呢，就是他习惯的是把问题归咎于别人。就这件事儿不是我的错，是因为他们没做好。
0: 就是那所有的问题都向外指，这事儿是他的，那事儿是他的，这事儿是他的，
1: 对，
0: 自己从来没有问题。
1: 对，是的。因为他向外归因，所以呢，他就开始抱怨了。你没做好，导致我不好；你也没做好，导致我不舒服。都是别人的错。
0: 是。
1: 那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抱怨的人通常他是希望别人关注他，或者是需要建立一些连接，因为他说出来了。有的人可能习惯共情的人就会去关注他一下，哎呀，这件事情怎样怎样。
0: 是是是。
1: 但是你长此以往，像这个张明这样总是抱怨，那就不行了。
0: 是。
1: 其实抱怨这种社交属于被动社交。
0: 没错。
1: 它不是说靠自己主观上你去通过你能解决问题、改善环境，你达到的社交，而是你去抱怨引发触动别人来关注你。
0: 是，而且感觉这种
1: 那还有
0: 爱抱怨的人有点讨人厌，是吧？就是实打实的讲，
1: 抱怨的人能量很低的，
0: 对，
1: 他会把周围人的能量也拉低。有心理学研究说，就是一个团队当中，如果有一个总喜欢抱怨，就是负能量的人，需要有13个正能量，才能把他给带起来，
0: 才能把这个环境场给转换过来，是吧？
1: 对对对，所以。

0: 一个人如果真的总喜欢在就是家就是家庭当中啊，还是工作当中啊，还是社交场合，总喜欢抱怨的话，真的是很影响他人的。
1: 没错，没错。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人属于什么呢？就是习得性无助，他总是没有能力解决一些问题，
1: 是是
0: 最
1: 是。
0: 后呢，哎，他就无力，特别的无力，
1: 只能通过
0: 而
1: 抱怨
0: 且
1: 来
0: 他的
1: 去抒发自己的情绪了。但是呢，抱怨呢也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只会让这件事儿变得更加的烦心。
0: 对，他是觉得我无法改变现状了，所以怎么去解决？可以有几种方法。那，比方说，在家庭当中，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有正能量，你看他这个家庭就是因为，张明的这个负能量
1: 是，
0: 带着儿子也喜欢抱怨。
1: 确实，
0: 这个也是同样的，就是这个家庭的传承会直接传给孩子。
1: 是，
0: 那我们前面说那些是内部原因，外部原因就是传承是一个方面，那环境的不公和压力也是一个方面，
1: 没错，
0: 还有你的社交群体。你看有的人这个社交群体就是这样，大家坐下来就开始吐槽。
1: 哼哼，
0: 就开始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1: 是是是，
0: 所以怎么改变？首先自己主观上，如果愿意改变的话，那就可以自己注意去觉察。就是当你觉得想抱怨的时候，先停3秒再开口，
1: 是是是，
0: 用
1: 稳
0: 这
1: 定好
0: 三
1: 情
0: 秒时
1: 绪，
0: 间，哎，对，稳定下，然后做个深呼吸，因为有的人。这个嘴也比脑子快，就是他不思考，
1: 是，
0: 脱口而出，
1: 是，
0: 就容易把你的负面的东西带出来。
1: 可不是吗？
0: 哎，对对，所以先觉察，然后暂停，再做呢，就是去转变思维了，就是不要去想，哎呀，为什么是我？我怎么这么倒霉？哎，这个事儿怎么又摊我身上了？去想我可以做点什么，
1: 是。
0: 哎，我可以做哪些改变？这件事对我来说有没有什么益处？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去把现在抱怨的事情断掉。
1: 是，
0: 另外呢，可以做一些情绪的替代，就是当你有情绪的时候，做做运动啦，哎，写一写。就是通过一些有益的方式来倾诉这个，
1: 是，
0: 压力呀、不满呐，甚至说也可以去打打沙袋之类的，或者做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像踢球啊、打羽毛球这样对抗性的运动，都可以让自己这个情绪得以释放和转换。
1: 是，其实唐老师刚才
0: 还
1: 您
0: 有
1: 提
0: 一个
1: 到
0: 很，
1: 哈，说我们从一些看似烦心的事儿里面去找到积极的一面，或者往积极的方面去想，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道理的。任何事情大家记住这一个规律，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它不可能只有一面，
0: 对，
1: 任何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所以唐老师呢，就希望你能从积极的这个层面去找到它积极的一些因素，你只要去找，肯定能找得到，是吧，唐老师？
0: 是的，是的，我们还可以就是改变这个社交群体，
1: 是是
0: 做
1: 是，
0: 正向社交，
1: 没错。
0: 就是主动去接触积极乐观的人。
1: 对。
0: 对于这个家庭当中，就是如果家庭有一个成员能够认识和觉察到这个问题，比方说这个陈丽，那她就可以主动的去在丈夫和儿子沟通之后，有所改变的时候，积极的给予肯定，先看到，就是在情感上做个回应。比方说，丈夫今天没有抱怨，妻子马上肯定，哇。
1: 对，
0: 我老公，我看到了你今天，哎，那个就是给，家里带了一些 很正能量的事儿，
1: 嗯，
0: 很正能量的消息，这样他就会逐渐逐渐的去克制。
1: 嗯，
0: 孩子更是同样的，当孩子有所改变的时候，妈妈要及时的给予肯定，只有这样共同的努力，
1: 嗯，
0: 才能真的让这个抱怨的情绪一点一点转换掉，变成一个积极乐观的状态。
1: 是是，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好好的努力，那么我们去找到这些积极的一面，才能够让我们找到那个好心情。好，唐老师，我们来看这个家庭到底是什么一个现状了。那陈丽呢也开始尝试着去和丈夫张明去沟通，她找了一个周末的下午和张明坐在沙发上，她平静地说呢，说老公啊，我知道你工作压力大，心里不舒服，可是总是抱怨真的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和家庭氛围，以后我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咱们好好沟通啊，好不好啊。那张明呢看着陈丽疲惫的脸，点了点头说呢，哎，我知道了，以后会尽量的控制自己的脾气。后来陈丽又找了儿子张浩聊了聊，说浩啊，遇到事情不要总是抱怨别人，要学会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同学不小心碰掉你的笔，也许不是故意的，你可以好好和他说呀，而且你并不能一味的去抱怨他。那张浩低着头说呢，妈，我知道了，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会改的。虽然改变的过程很艰难，但陈丽相信只要三个人都很努力，这个被抱怨裹挟的家庭总有一天会重新的充满温馨和欢笑。他知道这需要时间，需要耐心，但他愿意等。好吧，我们希望这个家庭能早日的重新找回他们所期待的那种温馨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隔代的规矩之争，孩子与老人的别扭的日常。李娟呢最近特别头疼，因为儿子王小雨和婆婆张桂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了。起因很简单，就是王小雨啊总喜欢给奶奶定规矩，稍有不顺就闹别扭，家里每天呢都是鸡飞狗跳的。王小雨啊今年才10岁，是家里的独生子，打小就被父母宠着，性格呢有点固执，什么事儿啊都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张桂芬今年60多岁了，从老家过来帮李娟照顾孩子打理家务。老人一辈子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和年轻人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更别说和10岁的孙子了，对吧？第一次矛盾爆发是因为张桂芬随手把洗菜水呢倒在了阳台上，王小雨看到了立刻跑过去就说，奶奶你怎么把这洗菜水倒在这里，多脏啊，我定的规矩啊，家里的废水都要倒进下水道，不准倒在阳台。张桂芬愣了一下，笑着说，小雨呀，这洗菜水不脏，倒在阳台上还能浇浇花呢，多好啊，不浪费。不行，王小雨叉着腰一脸严肃地说，浇花也不行，阳台是用来晾衣服的，休息的，不能弄得湿漉漉的，你必须遵守我的规矩。老人家张桂芬有点不高兴了，哎呦，我这活了60多岁还没人敢给我定规矩呢。没人敢给你定规矩，现在不一样了，这家里啊就要听我的。王小雨依然是不依不饶，说着就把阳台的水龙头打开，想用清水把地面冲干净。结果呢，水弄到了张桂芬的裤子上，张桂芬气得浑身发抖，和王小雨就吵了起来。李娟呢下班回家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幕。那张桂芬呢坐在沙发上抹眼泪，王小雨呢站在一旁一脸不服气的撅着嘴。李娟赶紧问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边安慰婆婆一边批评儿子，小雨啊，你怎么能这么跟奶奶说话呢，奶奶是长辈，你要尊重奶奶。王小雨却反驳地说道，妈，是奶奶先违反我的规定的，我定的规矩都是为家里好，她为什么不遵守啊。李娟无奈地说，奶奶的生活习惯和我们不一样，洗菜水浇花是节约水资源，没什么错，以后啊不准随便给奶奶定规矩，知道吗？王小雨低着头嘴里嘟囔着，知道了。可李娟知道她根本没把自己的话放在心上，所以从那以后呢，王小雨就像一个小管家一样，开始给张桂芬定各种各样的规矩。他规定啊，奶奶必须每天早上7点钟就起床，不准赖床，规定奶奶做饭的时候呢不准放太多的油和盐，说对身体不好，规定奶奶呢看电视只能看新闻和戏曲，不准看那些无聊的肥皂剧，规定奶奶晚上9点之前必须睡觉，不许熬夜。 张桂芬老人家一辈子呢都是自由。

0: 不自在的，哪里受过这样的约束啊？刚开始啊，他还想的是迁就着孙子，尽量按照他的规矩来。可时间一久啊，他就受不了了。有一次，张桂芬因为前一天晚上帮李娟缝衣服睡得晚了，第二天早上7:30才起床。王小雨看到了，立刻生气地说：“奶奶，你怎么又迟到了？我说过多少遍了，早上7点必须起床，你是不是不把我的规矩放在眼里呀？”张桂芬揉了揉眼睛说呢：“小雨呀，奶奶昨天睡得晚，有点累，就多睡了一会儿。”“累也不行，规矩就是规矩，必须遵守。”王小雨说着，就把张桂芬的被子叠了起来，逼着她起床。老人家气得说不出话来，拿起扫帚就想打她，结果呢，被刚起床的李娟拦住了。还有一次，张桂芬做了王小雨最爱吃的红烧肉，因为担心肉不香，就多放了一点油。王小雨尝了一口，立刻吐了出来，大声地说：“奶奶，你怎么放这么多油？我都说过不准放太多油的，你是不是故意和我作对呀？”张桂芬看着孙子嫌弃的样子，心里是一阵委屈啊。孩子，我这不是想让你吃的好吃点吗？你小时候最喜欢吃我做的红烧肉了，你现在不一样了，吃太多油对身体不好，会发胖的。王小雨说着，就把那盘红烧肉端到了垃圾桶旁。这盘肉不能吃了，倒掉。张桂芬再也忍不住了，和孙子大吵了起来。嘿，你这个小兔崽子，我辛辛苦苦给你做饭啊，你还不领情，我看你呀，你是被宠坏了。李娟和丈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丈夫王强觉得儿子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李娟平时太宠他了，应该好好的管教一下。李娟则觉得呢，婆婆的生活习惯确实有些不好，儿子定规矩也是为了家里好嘛，只是方式不对。夫妻俩因为这件事啊，已经是开始吵架了。那张桂芬因为和孙子闹别扭，心情一直不好，身体也越来越差。她经常给老家的亲戚打电话，哭诉自己在城里的委屈。亲戚们都劝她回老家，可她呢，又放心不下孙子和儿子一家。李娟看着婆婆日渐憔悴的样子呢，心里也很不好受。她知道再这样下去呢，不仅会影响婆媳关系，还会影响家庭的和睦。唐老师，这个家庭里的情况有点小特殊啊，这么点小孩子就开始给奶奶给老人家立规矩了，你说遇到这么一个孙子可怎么办呢？
1: 哎呀，其实这个家庭真的是很特殊的。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个呢就是这个家里都没有边界感。
0: 都没有边界感。
1: 对。因为作为这个孩子的教育，父母首先你要去管理孩子了，
0: 是
1: 就是孩子确实是为了奶奶好，首先我们要肯定啊，这个孩子是好心的，他是希望奶奶身心健康，生活有规律，那一个就是这种规律感特别强的孩子，可能是和他小时候成长就是有关系，就是在孩子2-3岁的时候是他的秩序敏感期，秩序敏感期有的孩子就是过度的去遵守那个秩序感，而家长呢往往是因为孩子有秩序，有就是做事都有规律，家长反倒很欣喜，就去鼓励，这种鼓励呢就让一部分的孩子就是越来做事这个越刻板，就这件事情是一就是一，绝不可以是二，但是生活当中不是这样。比方说奶奶，那孩子定这些规矩，比方说少放油啊，讲卫生啊，早睡觉啊，都是对奶奶身体好的事儿，但是呢他老人家岁数大了呀，他不可能那么严格的按照孩子的要求走。另外就单从睡眠角度来说，老人和孩子睡眠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做父母的就是首先呢 要跟

0: 孩子讲清楚，
1: 嗯，
0: 说可以有规则，可以有，
1: 嗯，
0: 但是规则要有灵活性，
1: 嗯，
0: 这一点非常重要。
1: 是，
0: 同时呢，要让孩子知道，奶奶和自己生长环境不一样，
1: 嗯，
0: 接受的教育也不一样，年龄也不一样，
1: 是，
0: 所以在这些方面，孩子一定要理解老人家，
1: 嗯，
0: 不要单纯的去用自己的想法去要求奶奶，
1: 嗯，
0: 就是尊重这个代际之间的差异，
1: 对，
0: 这个小孩子理解不了，但是对父母可以理解，
1: 嗯，
0: 父母可以讲给孩子听。
1: 是，
0: 第二呢，爸爸妈妈要找祖孙共同的兴趣点，
1: 嗯，
0: 就是他俩可以共同来做的事情，哎，在这个互动交流当中建立更深的情感，
1: 嗯，
0: 还有可以讲一讲照片里的故事，
1: 嗯，
0: 曾经的故事，就是让孩子知道你小的时候奶奶如何照顾你，
1: 嗯，
0: 通过这些照片故事让孩子知道，你看你很小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吃啊睡啊，甚至说拉尿都没有规律啊，
1: 嗯，可不是，
0: 哎，你长着长着就有规律了，
1: 嗯，
0: 那奶奶呢年龄很大了，她原来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可能是没有那么多规律，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了她好慢慢来，这样呢就是一个是能够互相理解，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让孩子学会变通，
1: 也就是说呢给孩子更好的一个引导，是吧？
0: 对，过于严格的孩子，
1: 嗯，
0: 真的他嗯将来就即便是工作了当了领导，你说所有事情都一刀切，
1: 嗯，
0: 谁能受了呀？
1: 是是是，的确的确要学会让孩子学会叫变通啊，这个世界呢不光是黑与白，它还有其他的一个颜色，是吧？
0: 啊，是的。
1: 嗯
0: 嗯
1: 嗯，我们来看这个家庭。
0: 还要呢？
1: 嗯，你说。
0: 嗯，还要呢，及时的一些正强化，比方说有些规定很好的时候，奶奶做到了，就是孩子要学会去激励奶奶。
1: 嗯，
0: 哇，奶奶。嗯嗯，今天主动关了这个插座，就比方说啊，老人习惯那个用一些老化的插座，哎，你主动撤掉了这老化插座，太厉害了。就是孩子也要去鼓励老人，
1: 是。
0: 同时呢，父母要鼓励孩子，
1: 嗯，
0: 就是当孩子能够有所变通的时候，父母要及时去鼓励他，
1: 嗯，
0: 让他知道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
1: 是。
0: 嗯 ，OK，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呢，要学会扮演好各种各样的角色。与此同时，教育孩子呢，是需要很多的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家庭变成什么样了呢？是有一天啊，李娟呢特意请了一天假，带着王小雨去了养老院。她呢想让儿子啊看看那里的老人，让他明白长辈需要被尊重和关爱的。在养老院里呢，王小雨看到很多老人孤零零地坐在那里，有的在发呆，有的在默默地流泪。李娟指着那些老人对王小雨说，说小雨啊，你看这些爷爷奶奶，他们都很孤单，需要别人的照顾和陪伴。奶奶辛苦把爸爸养大，现在又来照顾你，他很不容易啊，你应该尊重奶奶，而不是给他定各种各样的规矩。王小雨看着这些老人，又想起了奶奶平时对自己的好，心里有些后悔了。回家的路上，王小雨小声地说，妈，我知道了，我不该对奶奶那么凶，不该给她定那么多规矩。儿子那这么懂事，李娟呢就摸了摸他的头说，知道错了就好，以后要好好和奶奶相处，多去关心奶奶，知道吗？王小雨点了点头。那回到家呢，王小雨主动走到张桂芬的面前，低着头说呢，奶奶，对不起，我以前不该对你那么凶，不该给你定那么多规矩，以后我不这样了，我会好好的尊重您的。张桂芬看着孙子，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他摸了摸小雨的头说，哎呀，奶奶也有不对的地方，不该和你吵架，以后啊，我们祖孙俩好好处，好不好啊？

王小雨乐了。虽然王小雨有的时候还会忍不住对奶奶的生活习惯去指手画脚，但他已经学会了克制自己的脾气，会和好好的和奶奶沟通。那张桂芬也开始尝试着接受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虽然有些时候呢还是有些不习惯，但是他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和孙子吵架了，家里的氛围啊也终于慢慢的变得和睦起来了。好了，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吧。邻里之间的小节之忧，不拘小节引发的矛盾升级的这样一件事儿。那住在某小区三号楼二单元的刘敏和张涛两家呢，最近因为一些小事儿闹得是不可开交。这两家是对门的邻居，刚搬进来的时候关系还不错，偶尔还会互相的送点水果点心什么的。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张涛一家的不拘小节让刘敏一家是越来越难以忍受，矛盾也随之爆发了。张涛和妻子李梅都是性格大大咧咧的人，平时不太注重细节。说他们家有一个五岁的儿子，非常调皮。刚开始啊，刘敏觉得邻里之间应该互相包容，所以呢，对张涛家的一些小问题，他都选择了忍气吞声。可张涛一家却把刘敏的包容当成了理所当然，越来越不在意。第一个让刘敏感到不满的问题是张涛家的垃圾。他们那一家总是把垃圾呢放在门口，有时候甚至会放好几天才下楼扔掉。夏天的时候呢，垃圾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还会吸引很多的苍蝇蚊子。刘敏家的门正好对着张涛家的门，一开门就能闻到刺鼻的气味。刘敏第一次找到李梅沟通的时候，李梅笑着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刘姐，最近有点忙，忘了扔，哎，我马上去扔啊。可是没过几天，张涛家的门口又堆满了垃圾。李敏呢，刘敏再次找到李梅沟通，可李梅有点不耐烦了。刘姐呀，不就是放点垃圾吗？又不影响你什么，至于这么较真儿吗？刘敏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忍住了。更让刘敏难以忍受的是张涛家的噪音。张涛的儿子每天在家里是跑来跑去，还喜欢把玩具扔在地上，发出咚咚咚的声音，尤其是在晚上。刘敏的儿子要写作业，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刘敏找到张涛沟通，张涛却说呢，小孩子都这样，活泼好事啊，你呀就让你儿子忍忍吧。刘敏反驳道，可是你儿子的噪音已经影响到我们家正常生活了，晚上能不能让他安静一点啊？张涛一听不乐意了，哎，我们家在自己家里活动，还需要看别人脸色吗？你要是觉得吵，你就把窗户关上呗。除了噪音和垃圾，张涛家还有很多让刘敏不满的地方，比如张涛一家喜欢在阳台烧烤，烧烤的油烟会飘到刘敏家的阳台和卧室，让刘敏一家根本无法开窗通风。李敏喜欢在楼道里嗑瓜子，那瓜子皮呀到处都是，还经常把自行车停在楼道的中间，影响大家的通行。张涛有时候晚上喝多了酒，会在楼里大声的喧哗，吵得邻居们无法休息。有一次，刘敏的儿子因为张涛家的噪音无法安心写作业，考试成绩下降了很多。刘敏是非常生气，再一次找到张涛一家理论。可张涛和李梅不仅不道歉，还和刘敏吵了起来。李梅大声地说，刘敏呐，你是不是故意找事儿啊？哎，我们家哪里得罪你了？我不就是放点垃圾有点噪音吗？至于这么小题大做的吗？刘敏也不甘示弱，这不是小事儿，你们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家的正常生活了，你们要是再不注意，我去找物业去投诉你们。张涛听了噗呲一笑，哎，你爱找谁投诉找谁投诉，我们不怕。争吵是越来越激烈，两家的矛盾也彻底的爆发了。是从那儿以后呢，这两家呢就像仇人一样，见面不说话，甚至呢还会互相使绊子。张涛会故意的把垃圾放在刘敏家的门口旁边，李梅呢会在背后说刘敏的坏话。刘敏也不甘示弱，只要张涛家有一点不合规矩的地方，他就会找物业去投诉。物业呢也多次上门调解，可张涛一家根本不配合，还说呢物业多管闲事。刘敏看着张涛一家的态度，心里是更加的生气。他觉得邻里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可张涛一家呢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有一天，张涛的儿子在楼道里玩耍，不小心把刘敏家的花盆碰倒了，花盆碎了，里面的花也死了。刘敏看到之后非常生气，立刻找张涛一家去索赔。李梅却说呢

0: 哎呦，不就是一个破花盆吗？值多少钱呢？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刘敏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你们家孩子太调皮了，你们作为家长也不知道好好管教一下。就这样，两个人再次吵了起来，甚至还差点动了手。说这件事儿让两家的矛盾彻底的升级了。刘敏觉得呢，张涛一家太过分了，他必须要想为自己讨回公道。于是他联系了小区的居委会，希望居委会能够帮忙调解。那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上门了解之后呢，对张涛一家进行了批评教育，告诉他们邻里之间呢应该是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要影响到别人的正常生活。张涛和李梅虽然嘴上不服气，但他们也知道自己确实有不对的地方。哎呀，都说呢，远亲不如近邻，可是我们的近邻如果是碰到这么样的一个家庭，哎呀，的确是很闹心的事儿。唐老师，你说这种闹心的事儿，我相信我们都遇到过吧。
1: 其实邻里之间的矛盾，我们会经常的遇到。
0: 是。
1: 但是从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清楚的知道，就是到底这个张涛的一家是咱们说的不良行为习惯的问题，还是人品的问题，就是作为邻里邻居，我们首先怎么看待
0: 是
1: 这个邻居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邻里之间大多数相处还是很融洽的，但是现在这个高楼林立，也有的邻里之间互相都不通气，
0: 确实。
1: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最开始怎么样让这个矛盾扼杀在萌芽当中，这个很重要，
0: 这显得很关键，
1: 就是
0: 吧。
1: 如果是对，如果是刘敏一家觉得张涛家很成问题，或者说哎这家人的人品有问题，那很难相处好。
0: 是。
1: 可是呢，如果真的知道张涛家这人大大咧咧，不注意小节，那我们无妨换一种方式，对吧？
0: 对。
1: 比方说最开始他垃圾放在门口的时候，哎，如果啊，我是在想，如果是我可能会这么做，我会帮他把垃圾拿下去，然后我在门上贴一个条，我跟他说，我是你的对门，我知道大概你很忙，没有时间清理垃圾，我帮你给带到垃圾桶里去了，因为垃圾攒多了会招些蚊蝇，影响孩子和我们的健康。你看，当你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的时候，首先健康是每个人都会关注的，对吧？
0: 对，
1: 也确实垃圾多了会招些蚊蝇。第二呢，孩子是谁都在意的。
0: 对对对。
1: 哎，把孩子放在前头说，这些垃圾堆着会影响孩子的健康。他可能关注一些。第二呢，不去否定他。而是说，你可能是没有时间，哎，我正好顺道帮你清理了。
0: 就是帮他找个台阶下，是吧？
1: 我相信，对，我相信所有的人他都是爱面子的，而且呢，人和人之间都是讲情分的。
0: 是，
1: 你帮他一次，他可能就会考虑到，哎呀，下次还让人帮，好意思吗？
0: 对，
1: 对吧？他就会感觉到不好意思。
0: 是，
1: 这是一种方法。那孩子这个问题呢，确实，有的孩子就是淘。
0: 是。
1: 那家长如果还不控制的话，那自然而然就是会影响到对方。但是从这个案例当中能够看出来的是什么？是他因为一点点小事的积累， 导致了这个矛盾的升级。
0: 嗯，确实。
1: 才让对刘明一家看张涛家啥事都不对了，
0: 嗯，
1: 怎么做都不合适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在对，这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不要把不良的习惯上升为人品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就可以采用一些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来说事实。哦，这件事情是这个样子，比方说你看晚上呢我儿子什么时间段他要学习，清清楚楚的说，比方说晚上8点到10点是他写作业的时间，可是有的时候呢小孩子嘛容易分心，
0: 嗯，
1: 你不要去说人家孩子不好呀，谁都不愿意听别人说自己的孩子不好。
0: 是
1: 那就是说小孩子容易分心，这面的小弟弟一玩儿，在家里叮当的，哎呀我儿子就坐不住了，他就不想学习了。
0: 是
1: 那这个时间段要么我也下去散步，我带着咱们俩带着孩子出去玩一会儿行不行？就是用变通的方式，说白了感化他，
0: 是
1: 对吧？
0: 是，
1: 你其实邻里之间就是这样，你总跟他较真儿，你总跟他那个强调这样那样的，反倒容易激化矛盾。
0: 嗯，
1: 然后把这事情说出来之后，说出来自己的需要，就是我需要就是先说观察这个事实，再说感受。那我看到孩子不爱心学习，我也挺焦虑的。
0: 是，
1: 这是我的感受。
0: 嗯，
1: 然后再说我的需求。
0: 嗯，
1: 那我是希望，这个时间段可以能安静一点。
0: 嗯，
1: 我儿子就不分心了。
0: 嗯，就一切的一切，还是要一个商量着，然后呢，尽量别说一些带刺儿的话，对吧？
1: 对，
0: 嗯，其实通过这个案例里面，我也能看出来，这个张涛这一家相对来说素质要有点欠缺，是吧？
1: 哎，对，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他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0: 没错。
1: 但是，即便是你知道了他习惯不好，也不要去挑人家毛病，而是共情一下，
0: 是，
1: 然后说出自己的需求。
0: 嗯，
1: 你要安静是，我要安静是我的需求，
0: 是。
1: 不是张涛一家的需求，对吧？
0: 对，
1: 啊，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邻里之间的矛盾才更容易化解。
0: 对，我觉得万事都会有一些方法去能找到，需要我们动点智慧，动点脑子，然后呢，去把这些事情圆满的解决。因为靠这种对抗的方式，只能让矛盾更加的一个激化。时间的关系啊，和唐老师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唐老师。
1: 好的，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那经过居委会的调解呢，张涛一家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主动呢给刘敏道歉，赔了人家的花盆，还承诺以后会注意自己的行为，不再把垃圾堆在门口了，会好好的管教好自己的儿子，不再去制造噪音了。那刘敏看到张涛一家的态度，心里的气儿就消了大半，他也表示啊，哎呀，我自己之前的态度有点不好，以后会尽量的互相包容吧。说打那儿以后呢，张涛一家确实改变了很多，他每天都会把垃圾呢及时的扔掉，晚上会让儿子安静一点，也不在阳台烧烤，在楼道里嗑瓜子了。刘敏也会主动的和张涛一家打招呼，两家的关系呢慢慢的缓和下来。刘敏也明白了，邻里之间啊没什么深仇大恨，只要去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就能够和睦的相处。还是那句话，远亲不如近邻，好邻居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好了，各位朋友，那今天我们的都市夜未央呢，到这里也该与大家说声再会了。好，希望每一天我们都能在节目当中去进行心灵的碰撞，把你的心事来告诉我。好，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再见。

0: 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让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吧。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好，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心情还好吗？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当然了，衣食住行啊，难免会有一些让大家忧愁的地方，特别是很多女士啊，成熟女性，家庭呀、事业呀、孩子呀，顾虑到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但有的时候，真正让我们觉得非常劳累的，反而是情绪。我记得听到过这样一句名言吧，说让我们真正困扰的其实并不是远方的远山，而是鞋里的一粒沙子。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在照顾情绪，特别是很多特别敏感的一些女性啊，我们是在照顾自己的情绪，同时呢又要照顾别人的情绪，所以这双重压力叠加到一块的话，会觉得每一天都过得很累呀。想问大家，您是不是这样特别的敏感？比如说别人一皱眉你就心慌了，别人叹气了你就特别想安慰他，哪怕说自己累到不行了，也要硬撑着说我没事儿，只要您好。所以我们总是在为别人的情绪兜底，咱今天就聊一下这件事儿，为什么负担情绪，特别是别人的情绪会如此之累呢？相关的话题，收集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

敏感是一件好的事情，很多的艺术家都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而敏感的人经常被别人称之为情商特别的高。可是也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专家说了，说情商高啊，有的时候未必是件好事儿。为什么？活得累呀。我们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察觉到身边人的情绪变化，会在乎说别人是不是开心的。如果说别人情绪不对的话，就会感到坐立不安，总想让对方好起来。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可能比他们还要着急，想办法去拯救他们。没错哈，我们用的这个词儿是拯救。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友们，你是如此的高敏感，总在负担别人的情绪，那么今天晚上的话题也许就是为您而准备的。不聊别的，聊一下经常被大家忽视的，但是呢却带来很多沉重的心理压力的，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迫自己照顾别人的情绪呢？说到敏感这件事儿，任何事情好像都是一把双刃剑吧。敏感呢是一种天赋，也是一种重量。在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仿佛怎么来形容他们呢，就像是自带高精度的雷达，能够迅速地捕捉到空气当中的每一丝的情绪的波动。所以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这类人群就被称为是高敏感人群。高敏感的朋友呢，天生拥有特别强的感知力，哪怕别人啊，只是这个声音当中有一些小小的紧张，或者是面部表情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或者是周遭的氛围稍有不同的话，基本立刻就能察觉到。而且好像说我们的身体呢，有的时候比大脑更容易做出反应啊，胃的不适呀，心跳的加速呀，所以有的时候就难以自制。哎呀，我为什么会对别人的情绪这么敏感呢？还没等你过来安慰自己，平复自己的情绪的时候，身体已经开始启动起来了。

迅速的、强烈的感知到这些细微的变化，高敏感的朋友很难只是单纯的察觉，然后呢放之不理，说哎呀别人难受就难受吧，因为你也会非常非常的难受。很多的高敏感的朋友呢会不自觉的吧，想要缓和人际之间的非常紧绷的这样的氛围，所以他特别怕尴尬。要确定每个人的情绪都是安稳的，每个人的情绪都是良好的。久而久之呀，这种非常宝贵的同理心可能会悄悄变味儿，变成了过重的心理负担，总觉得说我要为别人的情绪兜底，但是总考虑别人的情绪，又把自己的情绪放到哪里了呢？如果说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说我们呢？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敏感的人。有的时候会不喜欢自己哈，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也真的会觉得很累，但是呢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啊，不断的磨砺吧，我们也应该更加的接纳自己。所以呢，如果是说咱们就是这样的，但是不要先急于否定自己，这也不是我们的错，好像就是天生的，我们的神经系统呢就比别人要更加敏感。当这种敏锐变成了一种不得不修复别人的时候，就好像说它不是一种天赋了，而是一种消耗了。来吧，我们深挖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成为那个拯救者呢？我们为什么怕尴尬？为什么希望大家的状态心情都是好的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想成为所谓的拯救者，也不想成为所谓的救世主。这种心理行为模式往往和童年有着莫大的关系，比如说情绪氛围紧张激烈，或者是家庭状态动荡无常，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还原一下当时那些情景哈，比如说经历过家庭成员情绪波动的剧烈，这个剧烈哈，喜怒无常的让人难以捉摸。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从小可能因为乐于助人呐、性格呀、随和呀，会受到称赞，但是呢我们对家庭冲突带来的害怕和惊恐不安，于是呢学会了一种所谓的生存策略，就是通过观察他人情绪状态来维系情感上的所谓的安全感。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一种叫根深蒂固的认知吧，认为什么？认为说修复别人的负面情绪，那就是我的责任呢。简而言之，就是我只有安抚好他人的情绪，我才能获得安全感。这种反应模式已经刻到我们的身体的 DNA 当中了，或者是身体的本能当中了。所以作为高敏感的朋友，极强的同理心让我们非常擅长疏导别人的压力，化解别人的悲伤，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也会自然地想让他们的心情好起来。可以说这本身并没有错，错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多少考虑到自己，或者是说我们是在慢慢地消耗自己，甚至是丢失自己。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所谓的这种拯救者的行为模式啊，我们是在无意识当中形成的，不断的重复变成了一种习惯。让我们看一看哈，这样一些表现我们大家熟悉吗？比如说一看到别人不开心了，立马主动上前介入进行安抚，生怕对方陷入情绪的深渊。又比如呢，在这种沟通当中呢，会反复的解释说怕自己的某一个言行不合适了，不恰当了，引起对方的一些小小的猜想了，会伤害到别人的感情，哪怕是对方误解你，你也宁愿牺牲委屈自己去道歉。再比如说我们常说生活当中呢，很不容易说出那个不字儿，很难拒绝别人，明明自己已经特别累了，筋疲力尽了，身心俱疲了，但是不好意思对那些已经不是很合理的要求说不了，好像说那个不字儿啊，在心里已经是反反复复的波涛汹涌的，但是已经到嘴边了，但就是说不出口。
最后吐出来的还是好的，没问题。最典型的一点就是下意识的觉得我要对其他人的情绪负责。这些行为好不好呢？当然了哈，我们说情商高嘛，会受到很多的赞赏，会受到外界的很多赞许夸奖。我们说哎呀，怎么这么懂事儿啊，怎么这么贴心呢，你怎么这么的善解人意呢？所以这些正向的反馈反而会更主动的让我们去很难改变，去停止这么做，因为它好像是一个魔咒一直在推动着我们。别了，会在某个深夜感觉到莫名的委屈，我把自己放到哪里了？别了，会在某个深夜感觉到莫名的委屈，我把自己放到哪里了？甚至呢，会对那些你一直照顾的人心生怨怼。所以，如果我们真是这样，如果我们也曾经这样过，那么，问候收机前的所有的高敏感的人群们，亲爱的，这个不是我们的错，而是我们的能量杯差不多已经见底了。好吧，活得很累，真的很累，我们也不想这样，别人高不高兴与我有何关系呢？又不是我做错了。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停不下来呢？就是对别人的情绪那么的敏感，就是想安抚别人，别人不高兴的时候我们自个儿更难受呢。有的时候不单单说是心理习惯，更是生理的本能。咱们来解释哈，对这种高敏感的人来说呀，这种想主动介入的冲动是出于生理还有情感两部分原因的。有研究显示了，说我们高敏感人群的镜像神经元更活泼更活跃，这意味着他们对他人的痛苦能够感同身受，就仿佛说这个痛苦是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样。我们想要修复他人情绪问题的这样的压迫感，其实有的时候更多是什么呢？是为了安抚自己特别紧绷的神经系统，而不是单纯的说我就是想要去帮助谁。当周围的人情绪低落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胸口发紧，心中郁闷，烦躁不安，思绪纷乱，这种难受的习惯其实有的时候是让我们自己都承受不了，要窒息了。而习惯性的拯救包括安抚行为，它是能够缓解到我们身心不适的。当我们主动安抚对方的时候，哎，看到对方因为我们的介入安抚情绪好转了，我们的身体就会慢慢的放松了，混乱奔涌的思绪也随之平复了。正是因为这种修复或者说拯救行为能让我们自己安心，所以我们会无意识当中不断的重复这样一个行为模式。人说了，人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利己的，我们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过得更舒服一点。所以这是一种深植于神经系统的条件反射呀。怎么办？活得累不累？非常非常的累啊。自救吗？必须要自救。我们需要负担别人那么多的情绪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我们不需要。但是怎么办呢？好像是无论从我们的童年，从我们的成长，从我们的心理行为习惯，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一些构造，我们的神经元就是比较敏感，好像这个问题就无解吗？当然了，也许我们没法让自己完全变得特别冷漠，但是终究是有办法的，只要我们想改变，勇于改变。怎么说呢？叫他人之口即深渊吧，啊，即地狱。我们如果说永远活在别人的情绪当中，我们就永远带了一个枷锁，而且别人的情绪我们怎么能够控制呢？多累呀！哪怕说别人的言行，别人看待我们的方式和方法和我们的评论都是难以控制的，所以必须要摆脱别人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所谓的深渊吧。好，放松一下，然后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下我们的高敏感人群究竟该怎么办，这把锁怎么打开，怎么能逃出这样的深渊呢？给你

0: 这是一首来自许茹芸的《深渊》，好像她的声音呢总是如泣如诉哈，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飘忽于歌声之外的一些思考。深渊，生活当中总是会有深渊，有的时候我们的深渊就是在我们的情绪当中，如何让自己从情绪的漩涡当中拔出来呢？今天呢，希望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来说一下究竟一个高敏感的人究竟应该怎么走出所谓的情绪的深渊吧。希望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

究竟应该怎么做？难道说要让自己变得麻木不仁、冷漠无情吗？当然不是哈，减少习惯性的所谓的拯救行为，并不意味说不再给予他人支持了，而是换了一种相对来说更加健康的方式，我们要付出和关心。在这里呢，要说一下误解。什么样的误解呢？就是很多的高敏感人误以为说真正的关心就是帮助对方摆脱一切的烦恼。其实呢，真正的支持方式更简单，也更有边界和分寸感。我们来感受一下两种不同的状态哈。真正的关心是什么呢？是专注的倾听，把自己放到一个陪伴者的位置上，而拯救或者说修复意味着将改善对方的现状视为己任，就说明你比当事人还要着急，是不是有点过了？良性的支持呢，在于说主动询问对方的一些真实感受，你可以问说你需要我做些什么呢？而这种修复或者是拯救，则是未经请求就贸然提供所谓的解决的方案，对方还没有说完你就着急开始给建议了。真正的共情呢，是轻声回应说，哦，是吗？好像真的挺难熬，那你现在应该是很难过吧。而这种修复或者是拯救，就是弱化对方的痛苦，或者是刻意打气，比如说情况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真的，你想开点吧。要记住哈，成年人只有独自消化情绪并且直面困境，才能够培养韧性的心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说我们过快介入其中的话，反而是在替对方完成本该由他自己完成的情绪功课。到头来像什么？就像说我们像蜡烛一样，我们在一个非常明亮的房间当中，我们却是燃烧了自己，也没有给对方更多的一些帮助，我们白白消耗了自己很多的能量还有心力。就像是我们看到了一只小鸡，它好像是很难从它的壳出来，你替它着急，所以说你把壳给它剥了，但是呢，它好像失去了行走的能力。或者是说我们在替一只蝴蝶破茧吧，本来它需要自己的那些挣扎，这些挣扎都是它成长蜕变的一个过程，可我们非要帮助它来所谓的破茧成蝶，我们的帮助也许让它失去了飞翔的力量。怎么办呢？其实很多的习惯很难改变，那是我们内心会觉得有小小的抗拒。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说大动干戈，是从微小开始的。不必说强求能够一蹴而就，需要从点滴小事逐渐的调整，慢慢改变习惯性的所谓的拯救的行为模式吧。首先呢，要学会观察，意识到说自己正在被他人的情绪同化，正在暗自共情和消耗了。如果说真到这样的程度，你会觉得说，哎呀，我怎么耳鸣了，我怎么会觉得胃不舒服，胸闷，或者是说有点头痛呢，莫名生出和自身境遇不符的一些情况，或者是过分担忧别人的烦恼的时候呢，给自己先有一个提醒和暗示，哦，糟糕，我好像又被卷进去了。其次呢，可以自我追问一下，问一下自己说，这个问题是否真的需要我来进行处理，理智认真，关乎自己的情绪行为责任，还是说是别人的事儿，或者是说是别人分内的事儿，跟我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呢？现在在心理学方面特别流行一个叫课题分离，说一件事儿啊，分成三部分，一个是我的课题，我怎么能把它做好，另外呢是别人的课题，还有呢就是上天的课题。如果是说我们发现一件事儿是别人的课题，那么就要学会保持善意的支持，不要擅自插手进行解决。尝试相信他人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儿。我们常常认为说主动提供帮助或者是给予未经请求的建议是一种关爱，想象一下是不是很多人都会如此自作多情，特别是对孩子，包括对我们的另外一半。
但实际上是什么呢？这暗含了我们对别人情绪管理和问题解决能力的不信任，是吧？我们信任我们的另外一半吗？我们信任孩子吗？好像是没有。如果说介入的太快或者是插手太过频繁的话，反而会削弱对方的自信，也剥夺了他们学会自我调节的机会了。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所谓的高敏感人群，我们在一个圈层当中会非常非常敏感地感受到别人情绪的变化，从别人细微的一个表情，从别人一个动作，一颦一笑当中都在反馈自己我哪里出了问题，或者是说呢，都会波动到我们，又要想办法去波动别人。我解释一下，我做什么样的事情让对方能够开心好受。好累呀，是不是这样的方式非常累？那究竟怎么样让自己从这样的情绪的漩涡当中挣脱出来呢？和大家聊了一下。改变自己的本性其实并不容易，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改变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如好像是愚公移山一般。相关的话题，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可以在订阅号当中留下你的观点。

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的一些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我就是那种看到别人不开心就忍不住特别想去哄的人，朋友都说我老好人，可是我觉得看着别人难受我比他还难受，最近呢真的是累到失眠，很少说不，但是真的很想学会拒绝。勇敢说不哈，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也不会觉得说好像说不了就失去自己所谓的好人缘了。有的时候当你说不的时候，甚至不需要做出那么多的解释，在有些人眼中你的解释就是掩饰。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总在感情当中这么累了，男朋友心情不好我就跟着焦虑，想办法想让他好起来，可他反而是嫌我特别烦，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有机会和我们所有的年轻的女孩们聊一聊，作为女性应该如何的独立和自主，挺好玩的哈。当我们太在乎对方的时候，其实这种黏腻感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边界不清晰。而有的时候当我们真正成家了，有孩子了，跟我们的伴侣，跟我们的孩子之间，这种所谓的女越权的管理也会让对方觉得特别的不舒服。所以说守好边界感有多么的重要。

如果是说大家觉得累的话，那么不要想那么多，至少在此时此刻当时当下给自己一个暂停的瞬间，在习惯性的去安抚他人情绪或者是表示同意之前，先在心里倒数十个数，做几次深呼吸。这个动作能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平静下来，使我们在冷静而理性的状态下做出回应，而不是那种被焦虑初始着下意识做出反应了。可能最开始的会话你会觉得特别不舒服，会有那种特别内疚和焦虑的感觉，这特别正常哈。改变吗？总会带来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只要我们反复练习，新的行为模式就会慢慢的变成我们的本能，不断的内化，这种内疚和焦虑也会慢慢的减轻了。身为高敏感的人群，我们的神经系统天生就更加敏锐，能迅速感知到周围人的情绪波动，加之呢，我们可能更有同理心，所以我们会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有温柔气质的人。这份重负如果是太消耗自己了，那就要想办法进行自救了，进行叫停了。幸运的是，所有的行为模式其实都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敢于去尝试。每一次我们刻意暂停并坚守自身的边界，其实都是重新建立认知。我没有义务收拾所有的烂摊子，抚平所有的情绪。随着不断的练习，我们的神经系统就会慢慢建立起新的安全感，即使周遭的生活一片混乱，我也可以安然自处。焦虑慢慢会减轻，人际关系呢也不再像一份不得不做的差事，而是回归到自然轻松的情感链接当中。敏感呢，不要觉得它一无是处，其实有的时候它是一种优势。只要建立起比较清晰的人际边界，我们可以温柔待人，心怀体恤，同时也能够坦然放手，让别人自行处理他们的情绪吧，那是他们的课题，他们的事儿。所以今天晚上请把温柔留给自己，希望大家都开始懂了。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和大家聊一下吃外卖这件事儿。是哈，大家曾几何时也都觉得很抗拒呀啊，这个外卖几点哈，油大盐多，食材不新鲜。咱不能全这么说哈，大体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小小的担忧。我之前跟一个营养专家来说，说当你在去饭店吃饭点外卖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把你的这种饮食健康的权利给到别人了。外卖不能吃吗？并不是如此哈，有的时候时代的脚步是难以抗拒的。那究竟我们要做到的是怎么能够把这个外卖吃得更健康，把健康的风险能够降到最低呢？首先这第一步啊，叫会挑哈，挑不是挑哪家的满减力度大，而是挑食材。专家给了个建议，特别好玩哈，叫看得出原型。什么意思？就是点菜的时候呀，尽量能够一眼看出来这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的。比如说清炒时蔬，那青菜就是青菜，白灼大虾，这个虾仁的条理是清清楚楚的。或者是说呢，你要一个卤鸡腿，那你能看到完整的鸡腿的形状。这样的食品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好，原料新不新鲜，相对来说比较好判断。什么时候不建议大家买呢？就是那些看不出来的，像是什么午餐肉啊、鱼豆腐呀、烤肠啊、深加工食品，究竟里面多少肉，添加剂有多少，无从得知哈。但是呢，又一点，干锅类、油炸类啊，哪怕说你能看得出，但是这种长期

的高温油炸，长期泡在油里的，这油脂和盐分也是相当高啊。所以说偶尔点一下解个馋可以，但是千万别当成所谓的家常便饭了。这第二点呢叫会搭哈，中国人吃饭讲究搭配，点外卖一样有个习惯哈，比如说经常是一碗面条一份盖饭饭就打发了，那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占比实在是太大了，蛋白质蔬菜严重不足。所以说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比较好呢，叫主食适当，蛋白质一拳，蔬菜两捧。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哈，这个去皮的鸡腿肉鱼肉虾豆腐牛肉，这些都是我们的蛋白质，然后主食适量啊，蔬菜最好是多一点啊，带一个白灼的呀，清炒的蔬菜呀，非常好。如果是说条件不允许的话，自己备一下一条黄瓜呀，几个小番茄呀，都是非常好的补充。这第三点是什么呢？这第三点呢叫会备注哈，不要小看下单的时候那个备注框，作用非常大啊。最近呢针对一项外卖平台700多家的餐馆的调查结果非常能够说明问题，说当顾客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写了减盐的要求，那么菜品当中的盐的含量真的是会明显的降低的。平均说一份菜能够减少大约1.3克的盐，1.3克盐听起来不多，那么一丢丢，但是如果说能够日积月累下来，对我们的血压呀、心脑血管的负担的减轻，那可就不是一星半点了。所以说下次点餐的时候呢，千万别客气，大大方方的在备注当中写下油少一半，盐减半，或者是酱汁单放。大多数的客商都是为了顾客满意度都会认真对待，特别是酱汁单放这一点，决定权放自己手中，吃的时候蘸一下，既能够尝到味道，又不会把过量的所谓的油盐酱汁全部吃到肚子里了。好，总结来一下哈，怎么能够把这个外卖吃得更加的健康呢？一共是三步，第一步叫会挑，能够看清食材的原型，第二步叫会搭，主食减半，蛋白一掌，蔬菜两捧，第三步呢是会备注，叫油盐减半，酱汁单放。生活再忙，别忘了在生活当中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温柔一点。马上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引领暖心语。

0: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1: 当我说出我很重要这句话的时候，景象后面掠过一阵战栗。我知道这是把自己的额头裸露在弓箭之下了，心灵极容易被别人的批判冻伤。许多年来，没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表示自己很重要。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我不重要。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与辉煌的胜利相比，我不重要。作为一个单薄的个体，与浑厚的集体相比，我不重要。作为随处可见的人的一份子，与宝贵的物质相比，我们不重要。我们，简明扼要地说，就是每一个单独的我，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永远是不可重复的孤本。无论他们有多少儿女，我们都是独特的一个。假如我不存在了，他们就空留

一份慈爱在风中蛛丝般飘荡。假如我生了病，他们的心就会皱缩成石块，无数次向上苍祈祷我的康复，甚至愿灾痛以十倍的烈度降临于他们自身，以换取我的平安。我的每一滴成功都如同经过放大镜进入他们的瞳孔，射入他们心底。假如我们先他们而去，他们的白发会从日出垂到日暮，他们的泪水会使太平洋为之涨潮。面对这无法承载的亲情，我们还敢说我不重要吗？我们的记忆同自己的伴侣紧密地缠绕在一处，像两种混淆于一叠的颜色，已无法分开。你原先是黄，我原先是蓝，我们共同的颜色是绿。绿的如隐没的同道，我们忍心说我不重要吗？抚对我们的孩童，我们是至高至尊的唯一，我们是他们最初的宇宙，我们是深不可测的海洋。假如我们隐去，孩子就永失醇厚无双的血缘之爱，天倾东南，地陷西北，万劫不复。盘子破裂可以粘起，童年碎了永不复原。伤口流血了，没有母亲的手为他包扎，面临抉择，没有父亲的智慧为他谋略。面对后代，我们有胆量说我不重要吗？与朋友相处，多年的相知使我们仅凭一个微蹙的眉间，一次睫毛的抖动，就可以明了对方的心情。假如我不在了，就像计算机丢失了一份不曾复制的文件，它的记忆库里留下不可填补的黑洞。相交多年的密友就如同沙漠中的古陶，摔碎一件就少一件，再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成品。面对这般友情，我们还好意思说我不重要吗？我很重要，我对于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是不可或缺的主宰，我的独出心裁的创意像鸽群一般在天空翱翔，只有我才捉得住他们的羽毛。我的设想像珍珠一般散落在海滩上，等待着我把它用金线串起。我的意志向前延伸，直到地平线消失的远方。没有人能替代我，就像我不能替代别人。我很重要，我对自己小声说。我还不习惯嘹亮地宣布这一主张，我们在不重要中生活得太久了。是的，我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我们的地位可能很卑微，我们的身份可能很渺小，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要。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人们常常从成就事业的角度断定我们是否重要，但我要

0: 在冥冥之中，终于有人懂得爱你，在冥冥之中，一定会有人懂得爱你。世界由你我开始，来自周华健。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祝大家晚安好梦，明天再会。
1: 我听多少世纪，没有你再多心声。

0: 好了，下面接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你好。
0: 您好。
5: 胡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0: 好，
5: 那是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嘛，我胡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时候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这个突突响，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舒服不自然，都要几分钟以后慢慢的还灵活一点。还有这个手关节呢抬不起来，有些时候就感觉到小指头麻木，小指头麻木呢，医生就说这个是肩周炎，颈椎病压迫了这个神经，压迫神经以后就是给我也治疗了以后，感觉就是中医理疗、电疗、针灸，用这个什么甲钴胺，说是营养神经的，治来治去花了不少的钱，但是你说没效果，有点效果，有效果呢，病仍然在身上，哎呀，我不咋整了，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吴老师啊，你说是吧？你。

0: 57岁，年龄不大，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说实话，我感觉到压力也挺大的。你说我说是在家里面，是也没一个好的生态，
1: 痛苦是不是？
0: 嗯，
1: 再加上这种感觉是一种折磨吧，所以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呐，老朋友啊。
0: 对，是啊，胡老师说的好，你说这个50多岁还有这个肠胃的问题，看别人吃的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火锅你说吃上去后嘛，一到半夜这个胃里面反酸，呛的呀，火烧火燎的，那个时候鼻腔里面都出现了酸水冒酸，经常这个奥北拉唑啊，也没少吃，接做了胃镜检查，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经常是胃酸、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面食，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反酸
1: 还不舒服，
0: 受
1: 大不了，
0: 承受不了，还有冰箱里的凉的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刺激，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别人吃，你看着别人吃，喝酒更不容易，更消化不了，一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消本地痞、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12-13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医生说有些偏高。吃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这样的。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缓解心律的。我这50多岁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用上了这个福佳老方，现在呢改变的很好了。胡老师今天给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就是很想跟你挠一挠，感谢说一说啊。感谢胡老师，你看，不辞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福佳老方，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这个胃酸胃胀啊明显好转，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1: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咱们的胡佳老高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而且他是从一体多病都能通过他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尤其这个是高级吸收快，他首先说是吸收快，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我改善的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差点病，胡老师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你不但不能挣钱，供养父母啊，赡养小三，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跟孩子也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法选对。
1: 对，您说的很对，
0: 所以说方法
1: 是这样的。
0: 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嘛，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我就感觉他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不是挺重。当时我一说嘛，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嘛，你给他用上嘛，
1: 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胡佳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毛病啊，他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佳老高来治疗的啊。
0: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我这个血压值我也挺满足了，心脏呢也不强，也不像以前是不是电话铃声响突然响了，我就是帕金森那种， 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1: 了，没有了，
0: 就是手也抬得起来，嗯，手也抬得起来，你比如说洗个头自然很自然起，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啊，半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这个颈椎啊没那么累了，就是挺好的，现在
1: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0: 改变特别大，嗯，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1: 没错，
0: 说是胡家老高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1: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好。
1: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
0: 嗯，
1: 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些个毛病，为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椎老高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身体的各病都来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它来维护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来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相反的，如果咱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了啊，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那就是胡椒老高。胡椒老高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儿？它就是能够激发了咱们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0: 对对对对对，胡老师说好，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这个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我就听懂了。
1: 没错，
0: 感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胡老师，谢谢你。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啊。
0: 啊，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你。
1: 好，再见啊。
0: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1: 哦。
3: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家老高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着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呢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高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真的感谢胡老师。
1: 所以
3: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呢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通过吃这个胡椒老膏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 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

0: 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
1: 嗯，
0: 就是感觉到就是
1: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0: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
1: 哎哎哎哎，
0: 嗯，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嗯。
1: 啊，
0: 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是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能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
1: 哎哎哎，
0: 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面，真的感谢胡老。
1: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胡老师，
1: 啊，
0: 嗯嗯嗯，的确是，你这胡家老高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啊，真你看各种这个这种这个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
1: 嗯，
0: 都能治愈，
1: 嗯，这是非常不容易 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高是对症了，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太好了，
0: 对胡老师，
1: 啊，
0: 对胡老师，
1: 既然我们好了啊，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
1: 嗯，
0: 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
1: 啊，
0: 我要介绍给朋友，
1: 啊，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家老高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高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0: 那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1: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0: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1: 好，
0: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1: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0: 好的，老师，
1: 好，就这样，好，
0: 谢谢，
1: 再 见
0: 再见
1: 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怎么说呢，我也是发自内心跟你说一声吧，老师啊，你辛苦了，很感谢你
1: 啊。
3: 你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我叫赵志清
1: 啊。啊，
3: 今年嘛也70了
1: 哦。
3: 你看我也是你的算是新朋友吧，用的时间也不长，4个月时间嘛。
1: 哦。
3: 也就是从我听你的节目开始，没过两天我就把那个胡家老高吃上了吧。
1: 哦。
3: 所以说开始用上那个就是胡家老高啊。
1: 啊，
3: 哎，下面呢我就想跟你老师们说说高兴事儿呗，今天就。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哎，
3: 那我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有3-4年的时间了吧。
1: 啊，
3: 你说之前的话餐前血糖这些啊都是11点多了，你说餐后就高了，餐后有14点多的都有啊。
1: 哦。
3: 你说以前呢都吃什么拜糖平啊这些降糖药吧。
1: 嗯嗯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呢一直都就是说降不下来。
1: 啊，你看。
3: 就是控制不好吧。
1: 哎。
3: 你看我平时好像也是吃东西这些没有控制住吧。也没把好关，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就一直都高啊，就是说。
1: 嗯嗯嗯。
3: 你看这后来的话导致自己这个就是视力啊，像眼睛呢就是看东西这些啊它都模糊了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而且看那个东西这些它还发暗。
1: 嗯。
3: 就像那个阴雨天气那种感觉好像就是。
1: 嗯嗯嗯。
3: 你说眼睛还干涩了，很不舒服。
1: 啊。
3: 特别是我也着急上火呀，就怎么说呢，这血糖的话

0: 他就更不好控制了，就更高了嘛，就越来越模糊了，眼睛
1: 的是这样的。
0: 自打吃上佛家老高以后啊，我按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嘛。
1: 对，
0: 你说做好修身养性呢。
1: 嗯嗯，
0: 连这四个多月下来的话，我现在这个血糖这些啊降下来了，
1: 好了，
0: 以前吃的那个拜糖瓶这些降糖药嘛也都停了嘛。而且血糖还挺好的，你看现在的话随时量来测血糖啊，像餐前嘛都是六点左右吧。那个像水果这些呢现在也能吃一点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嘛，就是说。所以说你看特别高兴。
1: 效果很满意，好，我也为您高兴。
0: 现在看东西呢就是说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也亮堂了吧，就是说眼前亮堂了，就像那个多云转晴了就是。
1: 太好了。
0: 能看见。现在的话眼睛就是说能看见手机上的小字这些都可以。
1: 那不简单了，视力明显的上升了，是不是啊？
0: 对呀、所以说老师这次我坚信嘛，就是说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您就放心。
0: 这个我放心啊，你看这么我还有那个多年的那个低血压嘛，别人是血压高，我是血压低。你看我之前就是没有用佛家老高之前的话，我这血压才高压才90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达不到90。
1: 太低了。
0: 低压才60。这低压那血压低啊，那个人呢感觉好像怎么说呢，一天都很疲惫没精神的，打不起精神的，就是说。
1: 这是必然的现象。没错。
0: 你说像这个人呢就是坐久了或者蹲下去啊，就有时候上个厕所嘛，就是说。突然站起来，哎呀脑袋里面轰了一下那种感觉。
1: 而且是眼前发黑就要晕倒那样，是不是？
0: 对，眼前那就黑了呀。突然一下就黑了，有时候他还冒金星呢，就是这种感觉了。这人就站不稳了，就感觉好像就是开下地转的那种。
1: 这个跟您低血压和您眼睛的问题都有明显的关系，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就是啊，所以说你看以前呢门都很少出的。而且你看我像那个手啊脚啊这之前的话都是发冷发凉的。你看但是这次吃了那个四个多月的那个佛家老高的话。现在血压这些上来了。现在高压都达到有120了，低压都到80了嘛。
1: 太好了啊。
0: 去检查嘛，医生都说这个血压特别好了已经。
1: 没错。
0: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嘛，现在脑袋这些它清醒了呀，不晕不胀了呀。人身上也有力气了嘛，人都是感觉好像很有精神头了，就是说那种感觉了。很轻松。
1: 对。
0: 你看还有就是再一个呢，我就是一个啥老毛病呢，不管是黑天黑夜还是白天，我就感觉这个身上嘛就是说一阵一阵的那种出汗。像那个心脏这些啊，它就咕咚咕咚咚咚咚的那种跳，感觉那个心脏要跳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您去检查了，做那个社会心电图这些检查了，医生就说是什么心动过速了。
1: 心动过速啊。
0: 反正就是一到那个时候吧，我就马上要喊那个速效救心丸。但是呢也好像不管用，当时缓解一下吧，就是。反正就是说那个心脏嘛特别慌。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嘛，也不知道咋办。反正这一病一犯嘛，这个人呢、很难受的，你知道。
1: 是。
0: 连但是这毛病呢，现在吃了那个佛家老高以后啊。也没想到这个毛病也给我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0: 所以说挺好、这个。
1: 就是由于本源的回归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没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东西。本源好了，就有了它这个健康无病的这种状态，您说对不对啊？
0: 就是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我这个身体恢复这么好身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嘛也好的差不多了吧。这个精神也来了，这人就不想在家里面待了，老想出去了。

0: 现在就是说我每出去的话，每天出去啊，就是哎溜达溜达呀、啊，遛个弯这些的话，出去都可以，就是说做点啥事儿啊这些的，哎特别开心。
1: 哎
0: 啊，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
1: 啊，
0: 那都说我哎年轻了不少了，气势这些也好了，就是
1: 高兴啊啊，
0: 嘿、哎，对对对，完全就是说我没有生过病一样的，就是说，
1: 对 对, 对
0: 啊，
1: 我问您呐、啊，老朋友，朋友们为您高兴，您自己和您家里头都高兴吗？
0: 肯定高兴嘛，咋不高兴的、啊？挺高兴的呀，所以说你看好多。
1: 哎
0: 吃的啥东西恢复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们了，我就说告诉他，哎，用的就是您祖传的那个佛家老膏，
1: 啊、
0: 就是使人呢回归本源，我还介绍他们听你的讲座，怎么这个学习你说的那个修身养性这些东西吧，调理心态呀、啊，哎，好多老朋友都在听你节目了，而且都用上这个就是佛家老膏了呗。
1: 都用上
0: 啊，都用的蛮好的。现在
1: 没错，
0: 碰到我的话都说：“哎呦，谢谢您了，也谢谢我的，就是在介绍，
1: 别
0: 介绍老师跟他们。”
1: 只要大家身体好了，病没有了，就是您、我和大家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0: 啊，对啊，是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嘛，大家嘛都摆脱这个病痛这个折磨了嘛。也对，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嘛充满希望了呗。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都叫我，就是说下次跟老师你通话的时候啊，代表他们嘛、就是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1: 这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这个回归本源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大家都非常健康，非常高兴，精神也来了。所以大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谢谢大家啊。我们首先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呐、啊，解决了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叫治病，而且这种治病是最上层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
1: 这
0: 是
1: 一个。
0: 你说得很对。
1: 另外，咱们回归本源。这是治疗任何疾病，把身体完全恢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对呀、啊。
1: 哎，
0: 所以说你看这次用这个佛家老膏啊，哎呦，确实是解决了我好多年那些毛病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次嘛，真的很感谢您老师的，就是。
1: 好，我还是那句话，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祖传的胡家老膏，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太好了，老朋友，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大家给我来电话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应接不暇。
0: 行，傅老师，那我继续坚持用，等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您要注意身体啊，对您不容易的，挺辛苦的，傅老师。
1: 好，我预祝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大家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幸福、快乐、高兴。好，
0: 谢谢了，
1: 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
4: 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 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让人得癌症、长肿瘤，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其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其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 人也许能活到150岁。

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此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

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 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救命，兴许就好了。
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安排后事了。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异，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自己竟然能站起来了，能走以后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神仙也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3-4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
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三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三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十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韩大师，设计福娃那位，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他82岁那年生了一个儿子，在国外生的，这点一般人做不到吧。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早就丧失生育能力了，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生理功能也一样回来。有的60多岁的老太太用胡家老高之后突然间来例假了，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0: 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斤糕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时
0: 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您好，
5: 胡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4: 好。
5: 那是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嘛，我胡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时候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就突突响，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舒服不自然，都要几分钟以后慢慢的还灵活一点。还有这个手关节呢抬不起来，有些时候就感觉到小指头麻木，小指头麻木呢，医生就说这个是。肩周炎、颈椎病压迫了这个神经，压迫神经以后就是给我也治疗了，治疗了以后感觉就是，中医理疗、电疗、针灸，用那个什么甲钴胺，说是营养神经的，治来治去花了不少的钱，但是你说没效果，有点效果，有效果呢，病仍然在身上，哎呀，我不咋整了。我上有老下有小的，胡老师啊，你说是吧？你看57岁，年龄不大，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说实话，我感觉到压力也挺大的。你说54岁在家里边，是也没一个好的身材，
4: 痛苦是不是？再加上这种感觉，是一种折磨吧。所以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呐，老朋友啊。
5: 对，是啊，胡老师说得好，你说这个。50多岁还有这个肠胃的问题，看别人吃的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你说吃上去后嘛，一到半夜这个胃里面反酸，呛的呀，火烧火燎的， 那个时候比。

0: 腔里边都出现了酸水冒酸、
1: 嗯、
0: 经常这个奥贝拉唑
1: 啊
0: 也没少吃，去做了胃镜检查、
1: 啊、
0: 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
1: 哦、
0: 经常是胃酸、
1: 嗯、
0: 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
1: 嗯、
0: 面食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反酸
1: 还不舒服，
0: 嗯，
1: 受大不了，
0: 承受不了、嗯、还有鼻腔里的凉的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刺激、
1: 啊、
0: 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
1: 哎、
0: 嗯，
1: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别人吃、
1: 啊、
0: 你看着别人吃，哎，喝酒酒更不容易，更消化不了，你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消本地痹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十二三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医生说有些偏高，吃起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这样的。
1: 啊、
0: 嗯，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缓解心率的。
1: 啊、
0: 我说5多岁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你用上了这个福佳脑泵，现在呢、改变的很好了。胡老师今天跟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就是很想跟你挠一挠，感谢说一说啊，感谢胡老师，你看，不辞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胡家老方，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这个胃酸胃胀啊明显好转，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1: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咱们的胡家老膏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而且它是从一体多病都能通过它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尤其这个是膏剂吸收快，它首先说是吸收快，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我改善了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差点病，服了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你不但不能挣钱，供养父母啊，赡养小子，你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给孩子也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法选对。
1: 对，您说的很对的，
0: 所以说方法
1: 是这样的。
0: 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嘛，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我就感觉他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不是挺重。当时我一说嘛，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嘛，你给他用上吧，
1: 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胡家老膏它不是治疗一种毛病啊，它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膏来治疗的啊。
0: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我说这个血压是我也挺满足了，心脏呢也不像以前是不是电话铃声响突然响了，我就是怕惊吓那种。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1: 了，没有了，
0: 手也抬得起来，手也抬得起来、你比如说洗个头自然很自然起、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半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这个颈椎啊没那么累了，就是挺好的，现在
1: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0: 改变特别大，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1: 没错，
0: 说是胡家老膏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1: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好，
1: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像您刚才提到的，您 您这些个毛病。

0: 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椒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身体的各病都来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它来维护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啊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来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相反的，如果咱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啊，包括您，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儿？它就是能够激发了咱们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1: 对对对对对，胡老师说的好，哎，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这个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我就听懂了。
0: 没错，哎，
1: 感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胡老师，谢谢你。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3: 哦。
4: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椒老膏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着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呢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椒老膏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真的感谢胡老师。
3: 所以
4: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呢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通过吃这个胡椒老膏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就是
3: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4: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两个多月、三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是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那么翻身，就是左胯在。

0: 里面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面，真的感谢胡老。
1: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胡老
1: 您说了
0: 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高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种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都能治愈，
1: 这是
0: 的
1: 非
0: 确
1: 常
0: 不
1: 不
0: 错。
1: 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高是对症了，是不是啊？啊，
0: 对
1: 太
0: 对
1: 好了
0: 对，胡老师，
1: 啊，
0: 对胡老师。
1: 既然我们好了，啊，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
0: 是
1: 用吧，
0: 的，
1: 老
0: 胡
1: 朋
0: 老
1: 友，
0: 师，我
1: 啊。
0: 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1: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呢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
0: 对
1: 管的
0: 对。
1: 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家老高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高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0: 那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1: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0: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1: 好，
0: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1: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0: 好的，老师。
1: 好，就这样。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1: 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38-3358 400-038-335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怎么说呢，我也是发自内心跟你说一声吧，老师啊，你辛苦了，很感谢你
1: 啊。
3: 你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我叫赵志清。
1: 啊啊。
3: 今年嘛也70了。
1: 哦。
3: 你看我也是你的算是新朋友吧，用的时间也不长，4个月时间嘛。
1: 哦。
3: 也就是从我听你的节目开始，没过两天我就把那个胡家老高吃上的吧。
1: 哦。
3: 所以说开始用上那个就是胡家老高啊。
1: 啊。
3: 下面呢我就想跟你老师们说说高兴事儿呗，今天就。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那我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1: 哦。
3: 有3-4年的时间了吧。
1: 啊。
3: 你说之前的话餐前血糖这些啊都是11点多了。你说餐后就高了，餐后有14点多的都有啊。
1: 哦。
3: 你说以前呢都吃什么拜糖平啊这些降糖药吧。
1: 嗯嗯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呢一直都就是说降不下来。
1: 啊，你看。
3: 就是控制不好吧。你看我平时好像也是吃东西这些没有控制住吧。也没把好关，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就一直都高啊，就是说。你看这后来的话导致自己这个就是视力啊，像眼睛呢就是看东西这些啊它都模糊了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而且看那个东西这些它还发暗。就像那个阴雨天气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你的眼睛还干涩了，很不舒服。
1: 啊。
3: 特别是我也着急上火呀，就怎么说呢，这血糖的话呢它就更不好控制了，就更高了嘛，就越来越模糊了眼睛
1: 这
3: 些。
1: 是这样的。
3: 自打吃上胡家老高以后啊，我按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吧。
1: 对。
3: 你说做好修身养性呢。
1: 嗯嗯。
3: 连这4个多月下来的话，
1: 啊，
3: 我现在这个血糖这些啊降下来了。
1: 好了。
3: 以前吃的那个拜糖平这些降糖药嘛也都停了嘛。
1: 啊啊啊。
3: 而且血糖还挺好的，你看现在的话随时量来测血糖啊。像餐前嘛都是6点左右吧。 那个像水果这些呢，现在也能吃一点。

0: 可以放开一点了嘛，就是说
1: 啊，
0: 所以说你看、
1: 啊、
0: 特别高兴，
1: 效果很满意、
0: 哎、
1: 好，我也为您高兴
0: 了。你现在看东西呢、
1: 啊、哎，
0: 就是说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啊啊，
0: 也亮堂了嘛，就是说眼前亮堂了，就像那个多一转晴了、
1: 啊、
0: 就是、
1: 啊、太
0: 能看见啊，现在的话眼睛就是说能看见手机上的小字，这些都可以，
1: 那不简单了，视力明显的上升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啊、老师、啊，这次我坚信嘛，就是说，
1: 啊，
0: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您就放心。
0: 这个我放心 啊，你看这不，我还有那个多年的那个低血压嘛，
1: 啊、
0: 别人是血压高，我是血压低。
1: 嗯。
0: 你看我之前就是没有用佛家老高之前的话，我这血压才高压才90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达不到90。
1: 哦啊，太低了，
0: 啊，低压才60，
1: 嗯，
0: 这低压那血压低啊，那个人呢，感觉好像怎么说呢，一天都很疲惫，没精神的，打不起精神的，就是说，
1: 这是必然的现象，
0: 啊，
1: 没错。
0: 你说像这个人呢，就是坐久了或者蹲下去啊，就有时候上个厕所嘛，就是说，
1: 嗯，
0: 突然站起来，哎呀，脑袋里面轰了一下那种感觉，
1: 哎。而且是眼前发黑，就要晕倒那样，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对，眼前那就黑了呀，突然一下就黑了，有时候他还冒金星呢，就是这种感觉了。
1: 嗯嗯。
0: 啊，这人就站不稳了，就感觉好像就是天旋地转的那种。
1: 这个跟您低血压和您眼睛的问题都有明显的关系，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啊，就是啊，所以说你看以前呢，门都很少出的。
1: 嗯。
0: 啊，而且你看我现在那个手啊脚啊这之前的话都是发冷发凉的
1: 啊啊啊
0: 啊，你看但是这次吃了那个四个多月的那个佛家老高的话
1: 啊，
0: 哎，现在血压这些上来了，
1: 嗯，
0: 现在高压都达到有120了，低压都到80了嘛，
1: 太好了啊，
0: 哎，去检查嘛，医生都说这个血压特别好了，已经
1: 没错，
0: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嘛、啊、现在脑袋这些它清醒了呀，不晕不胀了呀，啊，人身上有力气了嘛，人都是感觉好像很有精神头了，就是说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嗯。
0: 很轻松。
1: 对。
0: 你看还有就是再一个呢，我就是一个、
1: 啊、
0: 啥老毛病呢，不管是黑天黑夜还是白天，我就感觉这个身上嘛，就是说一阵一阵的那种出汗。
1: 嗯嗯。
0: 啊，像那个心脏这些啊，它就扑通扑通咚咚咚的那种跳。感觉那个心脏都要跳、
1: 哦、
0: 跳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哦。您去检查了，做那个什么心电图这些检查了，医生就说是什么心动过速了。
1: 哦，心动过速啊。
0: 反正就是一到那个时候吧，我就马上要喊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嗯嗯。
0: 但是呢也好像不管用，当时缓解一下吧，就是。
1: 啊啊。
0: 反正就是说那个心脏嘛特别慌。啊，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嘛，也不知道咋办、嗯、
1: 啊。
0: 反正这一病一犯嘛，这个人呢、啊、很难受的，你知道？
1: 是。
0: 连但是这毛病呢，现在吃了那个佛家老高以后啊，
1: 啊，
0: 也没想到这个毛病也给我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0: 所以说挺好这个。
1: 哎，就是由于本源的回归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哎。
1: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没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东西。本源好了，就有了它这个健康无病的这种状态，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就是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我这个身体恢复这么好
1: 啊
0: 啊，身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嘛，也好的差不多了吧。
1: 啊、
0: 这个精神也来了，这人就不想在家里面待了，老想出去了。
1: 啊、
0: 连现在就是说我每出去的话，每天出去啊，就是溜达溜达呀、啊，溜个弯这些的话，出去都可以，就是说做点啥事儿啊这些的，特别开心。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
1: 啊，
0: 那都说我年轻了不少了。气势这些也好了，就是
1: 高兴啊啊！
0: 对对对，完全就是说我没有生过病一样的，就是说，
1: 对对
0: 啊！
1: 我问您呐、啊，老朋友，朋友们为您高兴，您自己和您家里头都高兴吗？
0: 肯定高兴嘛，咋不高兴的？挺高兴的呀。所以
1: 说，
0: 你看好多

0: 现在啥东西恢复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们了，我就说告诉他，哎，用的就是您祖传的那个佛家老膏，
1: 对，
0: 就是使人呢回归本源，我还介绍他们听你的讲座，怎么个学习你说的那个修身养性这些东西吧，调理心态呀、哎，好多老朋友都在听你节目了，而且都用上这个就是佛家老膏了呗。
2: 都用上
0: 啊，都用的蛮好的。现在
2: 没错，
0: 碰到我的话都说：“哎呦，谢谢您了，也谢谢我的，就是在介绍，
2: 别
0: 介绍老师跟他们。”
2: 只要大家身体好了，病没有了，就是您、我和大家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0: 啊，对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嘛，大家嘛都摆脱这个病痛这个折磨了嘛。也对，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嘛充满希望了呗。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都叫我，就是说下次跟老师你通话的时候啊，代表他们嘛、就是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2: 这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这个回归本源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大家都非常健康，非常高兴，精神也来了。所以大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谢谢大家啊。我们首先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呐、解决了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叫治病，而且这种治病是最上层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
2: 这是一个。另外咱们回归本源，这是治疗任何疾病，把身体完全恢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呀、所以说你看这次用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呦，确实是解决了我好多年那些毛病啊、所以说这次嘛真的很感谢您老师的，就是
2: 好。我还是那句话，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祖传的胡家老膏，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
2: 哎，太好了，老朋友，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大家给我来电话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应接不暇。
3: 行，傅老师，那我继续坚持用，等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您要注意身体啊，对你不容易的，挺辛苦的，傅老师。
2: 好，我预祝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大家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幸福、快乐、高兴。好，
3: 谢谢了，
2: 再见吧，老朋友啊。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电波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欢迎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哈，在清晨的6:32哈，苏浩恭祝各位哈，这个开启美好的一天。晨光穿透窗帘的缝隙，音符已在您耳边恭候哈，祝各位早上好，我是苏浩。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呢，将带您完成三次穿越。首先，我们可以去到新奥尔良的街头，见证爵士乐的诞生，用百年留声机触摸声音的化石。最后呢，把您点播的故事酿成即兴的旋律。现在呢，就让我们推开时空之门，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幻想一下啊，此刻呢，我们正站在新奥尔良的波旁街。那您是否知道爵士乐其实是诞生于葬礼呢？当送葬的队伍走向墓地，铜管乐队演奏着哀伤的爵士哈，返程时却又切换成欢快的爵士曲，生与死的狂欢在此交融哈。听，这是少年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在1923年录制的《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g》啊，小号声里藏着密西西比河的潮热，还有黑人教堂里此起彼伏的阿门声。
2: Sisters and brothers.This is Reverend Satchmo getting ready to beat out this mellow sermon for you. My text this evening is 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g in. Here come Brother Hickenbottom down the aisle with his trombone. Blow it, boy.

来到了上海啊，我们看到了上海外滩的晨雾，也走进了和平饭店的茉莉酒廊里。这支由八旬乐手组成的传奇乐队仍在演奏着周璇的《夜上海》，但您仔细听哈，萨克斯风里流传的是百乐门的胭脂香，钢琴底部模仿的是黄包车压过石库门街道的咔嗒声。这首 Rose Rose I Love You 啊，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1962年，圣保罗的季风裹挟着桑巴的鼓点儿，一个日裔的女孩在父亲经营的爵士俱乐部里睁开了双眼。小野丽莎的童年浸润着巴西的艳阳与音符当中，嘉年华的羽毛拂过琴弦，哈 ，Band Power 的琴声啊，也成为了她的摇篮曲。十岁迁回日本之后，他骨子里的拉丁血液和东方的含蓄哈相互碰撞，听到音乐就想跳舞的他在学校里也成了一个怪人。也正是这个时期哈，羞怯的他拾起了吉他，将心事谱写成一首一首非常好听的爵士乐。

Perhaps, perhaps, perhaps, kiss us, kiss us, kiss us.

他的嗓音是咖啡杯沿音渊的暖雾哈，也是午夜唱机指针划过黑胶沙沙的低语。当他的轻盈呢遇到了日本这个物哀美学的留白哈，就有了像玫瑰人生里玫瑰凋零前的绝美叹息，也有了这个 perhaps 欲说还休的东方情愫。王家卫用他的声音为花样年华缀上了潮湿的韵味哈，而冯小刚呢在天下无贼的荒漠里借用他一曲这个铺陈命运的苍凉。

小野丽莎曾经说过，我不是明星，是煮饭的妈妈。舞台下她是拒绝大荧幕的特写，偏爱围巾裹住烟火气。离婚后她仍与前夫石川智同台打鼓，育儿间吸血歌，红酒配圣诞，辣味的料理沸腾着巴西式的爱憎分明。正如她说了这个关于爵士的本真，慵懒不用去考虑明天。在公园时散步收集落叶的脉络，也将它们成为最新鲜的歌的呼吸。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小野丽莎。

0: 声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笔，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今天呢是咱们的爵士专辑哈，不知道大家听爽了没有啊？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哈，《Fly Me to the Moon》哈，非常经典的一首爵士，作为送给大家哈，作为今天的结束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们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8: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7: 对啊对啊。
8: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7: 天哪，你怎么知道？
8: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1: 早安，
12: 早安，
13: 早安，
10: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3: 我出发啦！
10: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4: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991。
3: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咱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很多人觉得我这一生当中啊，上半辈子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了。等我有一天我退休的时候啊，我要报复性去旅游。
1: 你看看，
0: 你看现在的五一、十一啊，春节的时候，你看为什么到处都是人呢？但是就觉得吧，还是想出去玩。为什么金该溜啊？是不是啊？都想出去溜的。
1: 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了，哎，都想出去走一走。
0: 是啊，所以有些人呢说，我只能等到我退休的时候。很多正在上班的人都盼着我什么时候退休，天天算着日子。哎呀，我还有七年，我还有十年，我还有十五年，然后就在畅想着未来。啊，有一天我老了之后，我跟我的爱人是吧，我要怎么怎么样去那玩。但是现在都是畅想，而有些人呢现在已经开始做了，
1: 已经开始实现了，
0: 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1: 对，其实这两年呢，我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有的时候我就会在想，难道我们原来所说的这些年龄段真的都是假的吗？就那句话就是说了，国人呢就是说经常说的最大的骗局就是等我老了，等我退休了，我要怎么怎么去做。所以好多人说呢，你为什么要等到退休呢？
0: 你现在没时间呢，忙啊。
1: 对，就是你为什么要等到退休呢？非要卡在那个时间点去退休呢？
0: 你的意思提前退是吧？
1: 我觉得真的应该是趁着大好的年华，哎，去多走一走，看一看，做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你像多少人工作，他可能就是为了被迫，然后呢，到了最后上班了，可能就是为了混日子，不得不这样，
0: 也是为了
1: 生存。为什么不去打破这个东西呢？那你说五十多岁退休和六十多岁退休，你真的就差那十年吗？工作岗位是需要你啊，还是说你这个钱儿真就差这个十年，就是攒不到，还是要怎么样呢？因为好多人就说了，等你到六十多、七十多，你去退休的时候，你真的发现这是谎言。因为等到那一天的时候，你真的发现你走不动了。
0: 这倒是，
1: 吃啥啥不香了。
0: 对，
1: 玩啥体验感特别差。我关注了几个呀，就是很火的这个导游，这个导游啊也很热情，但是他发自内心的说，他说我特别不愿意带老年团儿。你带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到哪儿之后啊，大家有话在一起说，体力也特别好，说走就走，说玩就玩，到哪儿去体验呢，感觉特别好，一路欢声笑语。说带老人吧，头一天头两天坐在大巴上，在哪儿说，哎，也是很热情，哎，一起唱个歌啊，互个动啊，然后呢拍个照啊，停车之后小大妈杀青夸夸一舞哈，也很开心。但是说你看，一般到了第三四天的时候，很多的大爷大妈就开始玩不动了，最先张了往回走的也是他们，所以说
0: 对，
1: 非常的影响心情。
0: 你说那个视频我看见了，
1: 等到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也是啊，早上起来的时候也有点不太愿意动了。到哪儿去吧，你刚兴致勃勃的给大家介绍完，你就会发现很多大爷大妈
0: 坐那休息了，
1: 往地下一坐啊，这个景区我不去了，你们逛吧。
0: 是
1: 回来之后啊，叫我一声。但是作为一家人嘛，比如说有一个进去两个进去的，但你想，哎呦，老爸在外头呢，老伴在外头呢，
0: 你玩的不痛快。
1: 对，就是你的身体呀，你的心理的这个状态呀，就是细有余而力不足了。
0: 是，
1: 确实是这样。
0: 但是有这么两个人，人家这两个人还真行。这是已经是最近刷爆全网的一个两个人，一个91岁了啊，一个87岁了。这老两口啊可了不得呀，老家在内蒙古，如今携手自驾环游祖国，足足走过了40万公里，朋友们，40万公里的路程。而且这趟旅程跨越了21年呢，真走啊！
1: 也就是说，不是现在才走的，
0: 71，
1: 人家已经走了21年了。
0: 哎，71和66、67、68、66、
1: 66，
0: 是吧？
1: 烧糊涂了是吧？
0: 啊，有点糊涂了啊。
1: 71和66，但其实走的时候肯定也是退休以后了啊，其实走的年纪也不小了。
0: 是，
1: 但是我觉得人家可能身体也挺不错的，也挺健康的。所以说你看哈，出去玩出去溜达

0: 看风景真的能让人身体好，心情愉悦。
1: 是，
0: 70多岁、60多岁开始走，现在90多
1: 还得走呢，
0: 80多还在走。
1: 这是时光回溯到20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自驾游还不算普及。当年老两口啊，在湖北宜昌乘船的时候啊，看到一些年轻的夫妻啊，自由自在的在那自驾出游，一下子就心生向往了啊。同年呢，他们就正式开启了第一次的自驾旅程，从山西出发，途经河北，再返回内蒙古。这是当时玩了一次20多天的行程，也彻底告别了这个赶火车的拘束。哎，想停就停，想走就走，随心观景。从此呢，他俩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0: 对，
1: 那
0: 20多年的时间呢，这老两口啊，先后说换了3台车，每年都会出门旅行。这车是不是都开报废了？
1: 那可不嘛，
0: 天天就在
1: 路上。公里数啊，40万公里啊。
0: 再加上上了年纪的人呢，可能不太会保养，水啊油啊可能没太整好，开个10几20公里车开废了。换了3台车，路线呢从来都不重复，一路南下走到过海南啊，在28度的海风阳光当中，哎，肩并肩的看风景，也闯过贵州啊、崎岖啊、塌方的险道，走过河南湿滑的下坡的山路，途中啊也数次遭遇了一些惊险的路况。
1: 是。
0: 印象最深的呢是2次险情，也非常的考验人心。在这个贵州有一个路段呢，遇到了山体塌方，只能绕行40-50公里的一个险路，一侧就是深沟啊，
1: 哎呦，
0: 真是很危险。那你想，70-80岁的人开车，
1: 对呀，
0: 他不及年轻人这个反应啊、速度啊，对吧？
1: 对，有惊无险呢。
0: 对，而且你的体力也不行，如果遇到一些这个情况，你的判断
1: 是
0: 你的逃生，那么体力行不行？
1: 对，哎。包括河南有一次冬天的时候路面湿滑，车辆连续多次甩尾，处境十分的危险。但是每每这样的时候啊，没有争吵，没有慌乱，只有这夫妻俩啊彼此之间的宽慰打气。丈夫是稳住的心神，把住了方向，妻子是默默的陪伴，给予信任，两个人齐心协力，一次次的化险为夷。我相信这样的经历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0: 不愧是老两口、
1: 啊、真好啊，
0: 相濡以沫几十年，
1: 哎，
0: 默默的陪伴，没有埋怨。
1: 是啊，
0: 哎，但也能看出来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老爷子和这老太太身体真好。你想长时间的坐车
1: 也累，
0: 你别说老头老太太，就年轻人，你一天在车上让开的个几百公里
1: 也累，
0: 开个10几个小时，就8-9个小时也受不了。尤其是上了岁数人，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点小毛病吧。你再这么坐着，你说俩人真的这20年40公里就在车上这么过来的。
1: 但他也是啥呢，他每次单程应该不会太长，你算吧，20年40万公里，一年多少，才2万公里，
0: 2万公里
1: 对吧，一年2万，一个月才1000来公里，1000来公里的话那不算啥，咱跑到沈阳那回来就不1000公里了。所以说他肯定是断断续续的，今天开50，明天开80，然后到那块就停就玩了，
0: 或者说休息那么一两天，
1: 走哪儿玩哪儿，哎，就这么个事儿。
0: 对
1: 对，
0: 日常生活当中啊，两个人分工也挺默契的啊。老爷子负责开车规划路线啊，老伴儿呢就是打理行囊，准备好这些吃食，
1: 多好。
0: 一路上啊，见识啊各地的风土人情，也收获过当地百姓的这个热心的相助啊，朝夕相伴之间呢、啊，这个往日居家的一些琐碎呀、烦恼啊，全部烟消云散了。只是什么呢？相守的温情陪伴着。
1: 对，你知道说到这儿的时候多少人都羡慕啊，尤其是现在的一些中年人和青年人。你看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这样的这个就是相濡以沫的视频，老两口，哎，尤其是老两口啊，特别那种有默契啦，或者特别互相温馨呐、陪伴呐、互相搀扶啊，点击率的话都得是啊、几百万。为什么呀？大家羡慕，大家憧憬这样的生活。
0: 所以我是觉得呀，人真应该是打破目前现在的舒适圈，打破现在的平静的生活，往日常生活当中说呀，你说这个多少两口子最开始在一起处对象的时候，风花雪月呀，柔情蜜意呀，创造一些浪漫，但往往啊，我觉得生活呀就是被一些日常当中平静的一些琐碎慢慢的给打破了，就天天的朝九晚五的回家过日子，做饭带孩子写作业，
1: 是，
0: 然后呢就慢慢的就是这种平静的生活就让鸡毛蒜皮越来越多，就感觉哎，原来的这个浪漫呢
1: 没了，
0: 没有了，你对我那么好，
1: 激情也没了、
0: 各个节日都想着，对吧，没事想着拉着我的手去看个电影。所以说我觉得打破这样的生活，哎，不妨两口子出去多走一走看一看，见识见识风景，哪怕遇到一些这个小的这个危险的一些情况啊，两人互相搀扶互相挟持，
1: 对，
0: 哎，相濡以沫的往下走，哎，你会觉得哎，生活又变得有激情了， 又变得浪漫了。
1: 您说嘛，人生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人对你来说是谁呀？就是你的爱人。不是父母，不是孩子，而是陪伴着你一直终老的那个爱人，他才是人生当中你最重要的人。
0: 对，
1: 你想想是不是？
0: 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人生还真的是在于是打破。所以我觉得又回到刚才我聊的这个话题了。反正我觉得我个人的一定要打破现在应该是多少人限定的这么一个生活的规律。我一定不会等到我60岁的时候才退休，我一定要提前。
1: 你不是后年的事儿定好了吗？
0: 50岁左右吧，我觉得那肯定不是后年，再过几年吧。因为我是想人生是分阶段，尤其是咱们这个国人哈，从小到大就是被这种典型的这种教育哈，从小这么教育着，这个阶段你应该做什么，这个阶段你应该做什么，对吧？你看小时候上学之前，我们属于这种懵懂的状态，对吧？需要这个父母照顾，然后就进入了上学的阶段，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十几年，对吧？如果你说是这一个能念的话，可能一定要念完，这个你确实可能不能说随便的肄业，随便的走。然后20来岁就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超长的工作状态，如果说你身体健康，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可能都要从20多岁干到60岁，女的会短一点。就如果说你在一个就是说所谓的单位工作，当然有些私企可能说自由一点，你都要干那么一个20-30年。好多人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就是一种无形的框框和这个魔咒扣着你。所以我在想为什么就不能打破它呢？反正我不管你们怎么想，我一定要打破这个东西。
1: 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大型的游戏，你就是其中的一个 NPC。
0: 对，
1: 我感觉你现在的 NPC 好像要跳脱。你小心给你收了啊，我告诉你。
0: 为什么给我收了呢？
1: 你的 NPC 不听指挥了有点
0: 我自己
1: 你已经识破了一些东西。
0: 哎，所以说呢，如果真是有规则的话呀，这个规则的人家就特别喜欢你这样式的，规规矩矩的，在工厂一个一个模子卡出来的，按照我设置的这规则去玩去执行。
1: 对，
0: 哎，永远就给你用废了，假如你就淘汰了。
1: 你觉得我这金该溜这名儿，我是那样的人吗？我跟你说啊，这方面来说，咱金鱼兄弟啊，算是在男人当中比较有情调的两个男人，啊，想的比较开的两个男人。
0: 但是从日常
1: 我玩的比你还火呢。
0: 那你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确实愿意出去溜达。
1: 那就是啊，他这不一样吗？
0: 走一走，反正也行。
1: 你开车都不出大连个人，你还跟我讲这事儿，对吧？
0: 所以说，我觉得我要打破这个东西，
1: 赶紧打破吧。还有2年了，
0: 还有，确实还很近了。
1: 是。
0: 朋友们，我要提前离开你们了，我要提前离开我的搭档，
1: 是吧？
0: 我觉得真的是趁着你的身体状态还好，你还有这个心气儿，你还有这个愿望，真的多出去走一走。为什么一定要干到这个退休呢？
1: 对，如今这两位老人依然是精神矍铄，91和87，啊，有人说我能不能活到那个岁数啊？人家这两个人呢，旅途脚步还未有停歇，我觉得。每天呢，这个大好河山的这么玩啊，心情好啊，身体好，确实延年益寿啊。现在呢，准备要换房车了，那、还要买车呢。现在90来岁啊，已经规划好了后续的行程，要进新疆啊，去西藏，跑青海，还要跑东北的边境线。哎呀，那来大连了呀，是吧？那来这么这儿来，也列出了出行清单。
0: 对，边境线肯定不是咱们这头了。所以说我觉得这老两口子一个是心态好，心情好，再就我在想俩人家里真没事吗？不带孙子吗？
1: 90来岁还带什么孙子？儿子60-70了还带孙子？
0: 那你60-70岁走的时候你不带孙子吗？
1: 70多岁不带了，过了70基本都没有了。
0: 谁说的？
1: 那得多小要孩子呀。那孩子得多点儿，太很少。
0: 70多岁孩子也就40来岁。
1: 别忘了他是老一辈儿啊。他们那辈人的话20来岁就生孩子了，不像现在35-40。
0: 我觉得真挺好的，家里吧就是没有什么牵绊的。
1: 所以说嘛，叫40万公里丈量山河，60余载相守真心呢。有人说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年少相知，年老相伴，耄耋之年仍能够携手奔赴远方，共赏人间万千风光啊。真好。
0: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打破舒适的这样一个勇气。就不像这个社会当中啊99%的其他的老人一样，到了每个年龄段应该该干什么，我就要走出这个所谓的舒适圈也好，这个模式也好，对吧？我就是想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所以说今天朋友们，咱们可以记着这两个老两口，可能是我们很多人的梦想的啊，或者是一种方向啊。羡慕吗？我们以后会怎么样呢？朋友们，当你老了有时间了，你要和你的爱人怎么度过呢？可以聊一聊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2: 熊。

0: 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儿。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嗨。

0: 刚才在国风音乐时间里面呢，给大家播了一首歌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啊，叫《辞九门回忆》。
1: 嗯，
0: 大家听中听，哎，这歌熟啊！
1: 是
0: 这段时间抖音里边、微博里边、朋友圈里边，总能听到这首歌。其中的高潮的一句话就是"误闯天家"吗？
1: 哦，
0: 哎，就来自于这首歌，
1: 节奏比这个咱们放的这要快。
0: 这是原版，
1: 哎，经过了这个抖音。

0: 一些这个作者可能重新的谱曲改编了。
1: 对对对、
0: 啊、对呀、啊、我唱勇闯天涯嘛，勇闯天涯后来我在听怎么是到底是什么呢，后来一看是叫误闯天家。
1: 对
0: 啊，听起来像误闯天下。
1: 嗯，
0: 反正最近这四个字儿啊，你只要看短视频平台，你就会觉得好多人都在唱。
1: 嗯、
0: 尤其是稍微火一点这个网红，尤其是一些唱歌啊、舞蹈啊，再就是这个景区直播的有一些 NPC 啊，这些博主啊，
1: 嗯、都会唱这《误闯天涯》。
0: 哎，都在跳
1: 跳这舞，
0: 一边唱一边跳。
1: 对，包括有些明星艺人也会跟风一起来跳这个《误闯天涯》。
0: 嗯，
1: 就这段啊，听。这个误闯天家这四个字啊，大家会有点上头。
0: 嗯，
1: 为啥呢？因为首先呢，说这个误闯天家它不是一首新歌啊，其实它根本就不是独立的歌曲，是出自于2018年的古风的老歌《辞九门回忆》啊。这首啊副歌的开篇第一句，就刚才听到的一句话。
0: 嗯，
1: 哎，原曲的灵感呢来自于老九门里边的二月红和丫头的悲剧爱情。这个天家原本指的是封建的皇权和盘根错节的势力斡旋。
0: 哦，
1: 误闯呢就是二月红啊被迫卷入到命运的洪流，身不由己的无奈。歌词里边来说了嘛，误闯天家劝于放下手中沙，唱的呢全是爱而不得的遗憾和执念。
0: 对，其实并不是那么欢快的意思在里边。
1: 嗯，
0: 哎，只不过经过了后期的改变。
1: 对，
0: 误闯天家嘛，那个天家对应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寻常的百姓家。
1: 是啊，
0: 哎，我不得不卷入命运的洪流、
1: 嗯、
0: 闯到天家当中，这是一种无奈、嗯、但是谁能想到啊，这一首啊快8年的老歌了吧，一句普通的歌词居然在今年又翻红爆火了。
1: 嗯，
0: 甚至比原曲啊还出圈，甚至啊截止到现在啊，带着误闯天涯关键词的视频总播放量都快破900万了。
1: 嗯，
0: 相关的 BGM 呢使用量是层层的往上涨啊，不管是古风博主、游戏玩家还是明星、普通网友，都在跟风玩梗，主打一个万物都可以误闯天涯。
1: 嗯，尤其啊火就是当时那种各种二创的这种名场面啊，百花齐放，离谱又上头。首先就是古风圈叫正统玩法啊，什么元神呐、逆水寒的玩家们，哎，用这个误闯天涯当 BGM， 剪辑游戏里边的江湖恩怨、宿命相逢啊，画面呢掐点精准，酸味感直接拉满啊。不少玩家也说了，说听完这个歌词啊，瞬间就带入到了自己的江湖故事里边去了。
0: 嗯，
1: 哎，有这个古风的 coser， 还有这个武侠权谋风的服饰，搭配这句歌词，哎，拍这个剧情短片，把这个误闯的宿命感呢是烘托的淋漓尽致啊。
0: 对。那么真正呢让他破圈的呢是各种抽象整活的版本，有人说简直笑不活了。
1: 嗯嗯，
0: 最出圈的就是奔跑吧啊，这个后台的花絮，嘉宾们呢趁着这个录歌的间隙啊放飞自我了啊，跟着这个误闯天涯的旋律也是各跳各的。
1: 嗯，
0: 哎，动作也是五花八门，反正没有人呢能跟上拍儿，但个个都自信爆棚。网友们呢也是精准的总结说，这就是抽象版的误闯天涯。
1: 嗯，
0: 真的像一群人呢误闯了别人家的客厅，哎，然后在里面各玩各的。
1: 嗯，
0: 哎，但是莫名的和谐。更有离谱的呢就是这个测试力版本啊，电梯版，还有这个甚至是家里被淹了，还有这个误闯的
1: 家里被淹了。
0: 泰国华裔艺人呢蔡有福啊，随便跳了一个手势舞就配了个 BGM、
1: 嗯、
0: 哎，好多人就在跟风。
1: 是，
0: 网友调侃了啊，我的手机已经闯了一天的天涯了。
1: 是，除了整活之外呢，还有这么一波要走心版的解读，比如说考上名校却扛不住科研压力的研究生，调侃自己呢是误闯了学术天涯啊，毕竟天涯是皇权，老百姓怎么能进得去呢？是不是？挤破头进大厂却被内卷裹挟的打工人，说自己是误闯了职场天涯，甚至还有人说了，说相亲误闯了别人的生活也算是误闯天涯啊。说白了，大家唱的不是歌词，是自己身不由己的小无奈呀、啊，是对理想与现实落差的这么一个自嘲。
0: 嗯。误闯了，觉得可能不太适合自己的一个圈子里边、嗯、
1: 有一个误字嘛、
0: 哎、
1: 失误了，
0: 哎，误闯进去了、
1: 嗯、不小心。
0: 对，其实不管是跟风整活还是走心的共情，我觉得只要是给大家带来快乐啊，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也算不白火，你们也算不白闯啊。毕竟生活有人说了已经够累了，能有一句歌词一个小梗让大家暂时放下压力，疯一把笑一把，这不也挺好的吗？

0: 听着这样的误闯天间的音乐，是不是可以让你慢慢悠悠的进入梦乡呢？有的时候人睡不着的时候，听一些音乐会让人舒缓心情，然后缓缓的进入到梦乡里去。
1: 嗯，听这个原版的误闯天家还行，
0: 新的就是
1: 听这个改编的，对，太活力了，太精神了。
0: 对对对对，
1: 咱们来说说睡眠的事儿吧。啊，总听见有人说呀，啊，每天呢你得睡够八小时，但是咱们有没有想过呢？睡够八小时，谁总结的？这个东西科学不科学？
0: 对呀，
1: 哎，真实研究告诉你呀，睡得太多也不好，哎，不但无益，反而可能让你呀老得更快。最近呢，有一项权威研究发现呢，说睡得太少那是百分百肯定伤身，但是睡得太多反而还可能是加速衰老。多也不行，那少更不行。
0: 嗯，
1: 抗衰老最佳的睡眠时长出炉了，并不是人们呢常说的一定要睡够八小时，
0: 而是
1: 6.4到7.8这么一个时长。
0: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睡觉时长，6.4到7.8在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1: 但7.8反正也是接近八小时了。有人说了，那哪能说卡点卡这么准呢？
0: 嗯，
1: 不睡八小时，我睡到7.8，我还得换算一下，7小时62分钟，我就
0: 不
1: 能加起来。
0: 今年5月份呢，国际期刊《自然》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这是用啊近50万人的大数据，那这个数据量就非常庞大了啊。
1: 嗯，
0: 50万人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表现，就是睡眠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之间是一个 U 型的曲线，它不是一个抛物线的啊。睡得过短或过长啊，都会让身体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呢，哎，超过你的实际年龄。
1: 嗯，
0: 抗衰老最佳睡眠6.4到7.8。
1: 对，这是研究啊、截图显示的。研究人员呢，分别针对大脑、肺脏啊、肝脏、免疫系统、皮肤、内分泌等等啊，构建了23个叫做生物年龄时钟，和每个人的日常睡眠的时长做一个一一的对应分析。哎，结果清晰地指出了，女性最佳的睡眠时长大概是6.5到7.8，男性最佳时长大概是6.4到7.7。
0: 嗯，
1: 哎，女的比男的大概是多那么0.1小时就可以了。
0: 所以要是换算一下时间的话，比如说你晚上11点睡，6.4的话呢，那就是5点半，对吧？
1: 嗯，
0: 5点半起来就得6.4，那7.4就6点半，11点睡6点半起就没有问题。
1: 对，
0: 对吧？
1: 大概是6个半小时到7个半小时左右。
0: 嗯，对对对，
1: 这么一时间是最好。当然了，这个也是指你睡眠的时间。有人说我躺下叽里咕噜2小时没睡着，
0: 嗯，
1: 那这也不算是最佳睡眠的这么一个时长。
0: 嗯，
1: 哎，
0: 研究发现呢，和每天睡6到8个小时的人相比，睡不够6小时的人死亡的风险高出50%。
1: 嗯，
0: 而睡超过8小时的人死亡风险也高出40%。你看看，
1: 对。
2: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泛广播。
0: 睡多了不行，
1: 在这个肯定是指就是成年人了，但是这个小朋友，睡眠是需要，
0: 那是属于发育的，
1: 对，发育的需要阶段，咱属于成年人，哎，睡得天天超过八小时，这个死亡风险也会高。
0: 咱来看一看，睡不够6小时啊，全身跟着遭殃。就短睡眠对身体的冲击更加的直接，范围更广，它跟这个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冠心病啦、心衰啦、2型糖尿病、肌肉骨骼疼痛、焦虑、抑郁、哮喘都有着明显的关联。
1: 所以说你看这个人体啊，我有时候在想啊，真挺神奇的。
0: 嗯，
1: 比如说同样躺在那儿不动，我睡和不睡还不一样。你看体内那些什么心脏啊、血管啊、骨骼呀、啊、你说你即使躺在那儿不动，我跟你说也影响。

0: 我的健康，
1: 嗯，
0: 你必须得睡着了，哎，我才能彻底休息，我才能跟着这个是发育也好啊，恢复也好啊，对不对？
1: 嗯，
0: 你说我在这躺十个小时一动不动也不行，你就得睡过去。
1: 嗯，
0: 哎，人家说睡多了呢也不行，睡多超过八小时啊，主要伤害在哪儿呢？在大脑。哎，它和重度的抑郁症、精神的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偏头疼等等啊，大脑相关的疾病啊，关联的更强。睡太多呢，会增加多种疾病的风险。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啊。就是长睡眠本身不一定直接导致生病，而更像是身体某种啊潜在的问题，比如说大脑加速衰老，哎，这样一个报警信号。换句话说呢，睡太多可能不是元凶，而是通过加速器官老化，间接的增加了疾病的风险，让你老得快呀。
1: 对，
0: 你们都知道啊，上了一定的岁数容易得病嘛，
1: 嗯，
0: 给你提前加速衰老了。
1: 对，那么。比起这个睡眠时长啊，有这么四个睡眠指标很关键。一个就是作息的时间是否规律，一般都是在晚上10点到11点，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好的，
0: 就是这个时间要睡觉。嗯，
1: 对对。那么这是在2023年发表的一个睡眠健康的一项研究显示，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衰老过程。与睡眠习惯稳定人相比啊，睡眠时间偏差较大的工作日周末睡眠时间比较大的人呢，他会衰老9个月。
0: 嗯，
1: 有的人会在周末的时候晚睡一小时两个小时啊，甚至更长。
0: 对，有的人甚至是熬夜嘛，
1: 熬到1点钟，
0: 可算到了这个周末了。
1: 对
0: 对，
1: 这个其实是加速衰老。
0: 所以说你就是日常养成这个规律，周一到周五你咋睡，周六周日你还应该是怎么睡。
1: 嗯，但总觉得嘛，哎呀，周一到周五没玩够啊，那周末了我还不玩一玩吗？
0: 嗯，
1: 哎，都会晚睡一小时。
0: 对，那就老呗。个人选择。
1: 对，
0: 这个规律的作息啊，就是要固定好每天入睡和起床的时间。哎，在几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1: 10点到11点。
0: 哎，这是欧洲心脏杂志叫做《数字健康》很权威的一个研究给出的答案。最好的就是晚上10点到11点，这是一个最佳的入睡的时段。
1: 嗯，
0: 只要睡眠时长啊，大概在稳定在7小时上下，每天早上也是基本在同一时间段醒来，那就说明你有一个很好的规律的作息了。
1: 7小时上下，10点入睡的话就是5点，
0: 5点多钟；
1: 11点就是6点。
0: 对。
1: 嗯，大家算一算你的时间啊，这么个时间段。
0: 对，哎，咱们指这个睡眠的时长。
1: 嗯，
0: 哎，那再就是说呢，现在不还说什么深睡眠、浅睡眠？
1: 对，
0: 深睡眠越长越好嘛。
1: 嗯，
0: 哎，深睡眠呢，其实啊，每个人呢都不长。这个深睡眠呢，大概也就占13%到23%。深度睡眠呢，是帮大脑啊清除垃圾，帮身体呀、啊、这个消炎灭火的，哎，修复损伤的这么一个过程。2026年3月份，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啊，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的主任就介绍了，成年人整夜睡眠当中啊，这个深睡眠的正常占比啊，也就只占13%到23%。换算一下，你要一晚上睡6到7个小时的情况下，你的深睡眠呢，也就是50分钟左右。
1: 嗯，
0: 哎，这就已经在健康范围的标准内了。
1: 嗯，
0: 所以不用太担心。一看，有的时候喜欢戴那个表嘛。我也
1: 能测，
0: 哎，动眼次数，深睡眠多少，浅睡眠多少，我打呼噜几次。
1: 对，
0: 哎，一看，哎呀，我这深睡眠才1个来小时，
1: 嗯，
0: 你都超标了。
1: 嘿嘿，
0: 正常的成年人也就是50分钟左右。
1: 你怎么来判断呢？你可以通过白天精神状态是否稳定，是否能够正常应对的工作、学习、干活来判断你睡没睡够。
0: 对，
1: 哈欠连天的，
0: 你看金龙肯定是昨天就没睡好。我查了一下，你从7点到现在打了165个哈欠。
1: 那你这期节目没好好上节目，
0: 嗯，
1: 光在那数我数了。
0: 不，我这左右大脑不影响啊。
1: 啊，
0: 哎，右脑说话，哎，左脑我就瞅你。
1: 第二个就是入睡的速度是否合格呢？来看一看啊，入睡呀是自然的一个入睡的潜伏期，从躺床上准备睡觉到实际进入梦乡，一般来说正常成年人。那这个时间是在10分钟到30分钟，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只要躺下之后半小时睡着了，这是正常的。哎，如果你躺下之后5分钟之内就能迅速的入睡啊，这叫秒睡，
0: 这个太快了。
1: 偶尔一次可能是因为过度疲劳，
0: 嗯，
1: 如果长期频繁秒睡，你身体是有问题了，
0: 对，
1: 可能是存在比如发作性的啊睡病，或者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0: 对，
1: 嗯，
0: 这个呼吸。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一般就是指比如说比较重的打呼噜这种状况。
1: 嗯，
0: 一般就是胖人比较多。
1: 哦，
0: 你看那个胖人，他那个脖子这块是比较胖，所以他当他平躺的时候，他会压迫你这个呼吸道，压迫你的咽峡嘛。
1: 嗯，
0: 所以容易造成什么呼吸停顿。其实呢，就是说我们打呼噜啊这个事儿啊， 也不能不重视。如果你频繁的这个打呼噜，
1: 嗯，
0: 这就是什么呢？阻碍你呼吸。
1: 就是有的时候晚上，如果你要是能听到家里边打呼噜的人，他会有这个习惯。刚开始的时候很均匀呢，好，然后就突然间没动静了。
0: 这其实很危险
1: 啊，就没动静
0: 了。这个就叫做呼吸暂停嘛，
1: 嗯，就没动静了，
0: 睡眠呼吸暂停，这就是常说的打鼾嘛。
1: 对，
0: 如果家里有长期打鼾的，然后呢，经常会暂停，
1: 嗯，
0: 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1: 再有
0: 什么呢？一定要减肥
1: 哦，减肥。再有就是躺下超过30分钟还睡不着的话，那你得留意一下睡前习惯了，尤其是睡前玩手机。
0: 嗯，
1: 你说睡前玩手机8分钟，平均入睡时长会拉长1小时。
0: 对，
1: 这是2021年的时候对2000多人那个调查显示，你只要睡前玩手机超过8分钟，那就有可能延长你的入睡时间。
0: 所以我们原来也讲过，建议大家在睡前30分钟你要提前把手机放下，
1: 嗯，
0: 让你大脑静一静。你别一直玩的，我就睡的马上就要睡着了，还在玩手机。
1: 嗯，
0: 你大脑当中啊，全都是那种啊精彩呀、激烈的视频的片段，
1: 刺激。
0: 有人睡前还在打游戏呢，那你说能不精神吗？
1: 嗯，
0: 所以一旦你放下来睡了，是我眼睛困了。哎，我想睡觉了，但你大脑还在很活跃，一个是睡不好，容易做梦，
1: 嗯，
0: 让影响这个睡眠质量。
1: 对，再有就是啥呢？咱说吧，就是你中间醒不醒，醒几次？有的时候明明睡过8小时了，起来依然昏昏沉沉的，怎么回事啊？就是老醒，
0: 哦，
1: 睡一会儿醒了，醒完又睡一会儿，睡不踏实，这种的话也不行。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睡眠对人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啊，你的睡眠时长、入睡的速度。是不是总醒？
1: 嗯。
2: 听故事了，
3: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2: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3: 金鱼故事会，来自早安991。
4: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雷金鱼兄弟。

0: 欢迎继续收听金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134回，惊天一役，鏖战牛魔王。
1: 孙猴啊，让牛魔王变的八戒给骗了，刚到手的芭蕉扇又被骗走了。
2: 哎呀呀呀，这在手里还没捂热乎呢。
1: 回过头啊，看见眼前又冒出一个八戒，孙猴啊一时啊就分辨不出来了。
3: 哎哎，猴哥啊，猴哥是我呀！你是不得巧魔眼了？你这是打我
2: 啊？不行啊，不行！我得啊出道题啊考考你，看看你是真的呆子还是假的八戒？
3: 嗨、哎、呀，我这都小学毕业多少年了，那怎么还要考试这事儿？你这
2: 哎，说把猪八戒关冰箱里啊，总共分几步啊？你说，
3: 总共分三步。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我塞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再关上。
2: 啊呸！啊，你是假的！嘿，你要是进了冰箱，那门啊能关上吗？
3: 我你，不，那你这题，他有毛病这。
2: 那我啊再问问你，当初在女儿国的时候，你是不是偷东西了？你偷了什么？
3: 这都让你看见了。我倒是想把女儿国的国王也给偷走。可是人家都没看上我。最后我走的时候，我偷了五个大包子，我塞怀里了。猴哥，
2: 损塞，果然是啊，真的八戒。这就叫啊，细节啊决定成败。像偷包子这缺德事儿啊，牛魔王他肯定啊干不出来呀。
1: 哎呀，于是啊，这哥俩这才相认。孙猴啊，把刚才的事儿一说，这八戒一听还来了脾气了。
3: 什么？那大老牛啊，敢变成我老猪的模样？我找他去，弄他，弄他！
2: 走走，干他啊，干他去！
1: 好家伙，这哥俩呀，那是怒气冲冲，一个舞棍，一个晃耙，云光啊是合在了一处，在后面呢是穷追不舍呀，这速度啊可就够快的了，就跟那东风导弹似的啊！是。不大一会儿啊，可就追上这牛魔王了。
4: 猪八戒今儿啊是够猛的，把这大耙子抡得高高的。
3: 呆，好你个该死的大威！

0: 牛啊！啊，敢冒充你家猪爷爷，我砸折你的狗腿！好嘛，一张嘴仨动物。牛魔王扭头这么一瞧，哎呀，我的亲娘四舅老爷呀！本来这打一个孙猴子我就够费劲儿的了，这又来了个猪八戒，这二打一，我这不要够呛吗？但是这老爷们关键时候不能怂啊，上吧！牛魔王啊，一摆双剑他就玩了命了。
1: 接下来呢，这大战牛魔王的桥段呢，可谓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但是在电视剧当中啊，只是一带而过，打的是非常的简单。原著当中精彩的对决都给省略了，但是咱们这《西游记》全传可要好好的讲上一讲。只见呢，一个猴、一只猪和一头牛在天上啊是打作一团，煞是好看，就好像那个动物园大门忘锁了似的啊，这动物哇全跑出来了。三个人是你来我往，打得难解难分。几十回合过后啊，这牛魔王啊就渐渐的体力不支了，毕竟是双拳难敌四手。这个牛眼珠子叽里咕噜一转，不行，跑吧！牛魔王啊就使用了变化之术。只见呢青光一闪，他先化作了一只好利来，不是，化作了一只天鹅，啪嗒啪嗒啪嗒拍打了翅膀啊，向高空飞去，想要逃离战场。孙猴见状啊，哎，跟我玩变魔术，嘿嘿，这不撞枪口了吗？孙猴立刻是施展神通，变成了一只海东青，这双翅一展，如离弦之箭一般，朝着天鹅就急冲而去。
0: 海东青啊，那是有名的猛禽，专门是捕猎各种鸟类呀。牛魔天鹅这么一看呢，哎呦，吓了鸟毛一哆嗦呀，再次变化，扑噜噜，变成了一只黄鹰，反过来呀，要啄这个海东青。海东青也不含糊呀，瞬间呢变成了乌凤，哎，这个乌凤体型更大，力量更强，朝着黄鹰就扑去了。牛魔黄鹰呢几个回合呢就不敌了，一闪身呢又变成了一只白鹤，哎，长长的翅膀这么一呼扇，长鸣一声是往南就飞呀。孙悟空那哪肯罢休啊，又化作一只丹凤，哎，那可是百鸟之王啊，五彩的翅膀这么一扇呼就到了近前了。这牛魔王白鹤啊，吓得赶紧一个俯冲往山崖下边就逃窜，落地之后呢一个咕噜就变成了一只香樟，装模作样的呀在崖前吃草。
1: 孙悟空那是步步紧逼呀，紧跟着变成了一只恶虎，哇哦，张牙舞爪扑向了香樟。这个牛魔王也赶紧呢变成了一只大金钱豹子，与这恶虎对峙，一虎一豹是呼啸山林呐。孙悟空一转身又变成了一只金眼酸泥，这酸泥啊是龙生九子当中的第五子，长得像一头大狮子，你看这个故宫的房顶上就雕有酸泥。这金眼酸泥啊是吼声如雷，吓得这大金钱豹是连连后退。紧接着牛魔王又变成了一只人熊，也就是大棕熊，想要和这酸泥肉搏。孙悟空啊又变成了一只大象，用了大长鼻子去卷这只人熊。
0: 好吧，真是啊一场变化大战呢、啊、这孙悟空在这一场比斗当中呢是占尽了上风，把牛魔王打的是节节败退呀、啊、最后是仓皇败走，直奔那鸡雷山魔云洞而去。这洞里呢是他的第二个家，里面住着他的小妾玉面妖狐。牛魔王是跟头把式的、啊、跑进门，回头啊咣当就插好了大门，哎，不呼哧，光剩喘了啊！呼哧呼哧呼哧呼哧。孙猴八戒在外面呢，是堵着大门，是讨敌骂阵呢、啊。玉面妖狐从里屋的就出来了，吓了一跳啊！
2: 哟，亲爱的，你这是咋的了？翡翠的脑门怎么啊倍儿绿呢？你这个脸色怎么跟啊韭菜似的呢？
3: 哎呀，亲爱的
2: 啊，
3: 别提了，我让一个猴和一个猪给追了，他们太厉害了
2: 啊！啥？这娇滴滴的玉面妖狐啊，可不高兴了。哎呀妈呀！当年我那老爹爹万岁狐王临死的时候，可是把我托付给你照顾了，那万贯的家财散尽都赠送给你，就是让您好好的伺候我，给我当大保镖。你这保镖也不咋地呀，让人撵得跟个三孙子似的，你瞅瞅你个损色。
0: 这小媳妇一看不起自己呀、啊、牛魔王脸上也挂不住了。我不是打不过他们，冤仇一解不一结，以和为贵嘛。
2: 哎呦妈， 妈哟，净挑那好听的话说呀，那当初娶我的时候你咋没这么说呢？啊，你连个猴你连个猪都打不过，这就叫啊生个孩子让人抱走了，丢人。
0: 哎呦，这把牛魔王给气的呀，正这么个时候啊，就听见门口轰隆咔嚓这么一声，洞门让猪八戒一耙子就给搂碎了。嘿，这欺负人欺负到我屋里来了，亲爱的，这回我让你看看我的厉害。牛魔王的牛脾气可就上来了，转身就往外冲啊。烟尘当中就看见一个胖乎乎的身影正往洞里进呢，牛魔王上去就是一脚啊，咣，
3: 哎我的妈，哎哎哎，
0: 一脚啊正踢老猪的大肚子上，猪八戒像个大皮球一样就给踢出去了。
3: 哎哎哎啊，可踢死我了啊，我这老肠子老肚子啊都给我踢拧劲儿了。
1: 孙猴啊是赶紧上前扶起了八戒啊，呆子啊你没事吧？哎你怎么啊这么冒失啊？兄弟二人再一抬头，哎呦可吓了够呛，只见这洞门里啊探出来一只超大号的牛头，得有叉叉叉叉叉叉叉啊10个XL 的。这牛魔王啊现出本体了，这是要玩了命了。紧接着呀，这个大牛就窜出了山洞，洞口窝都撞碎了。紧接着它就不断的变大，顷刻之间呢竟然现出了一个1000余丈高的一头大白牛，头如峻岭，眼若闪光，两只牛角啊就像两座铁塔，牛嘴像一个大城门，牙排利刃是气势汹汹啊。
0: 猪八戒当时就对了，
3: 哎哎嘛猴哥啊啊你啊你你你上吧。
2: 嘿嘿，呆子休要被这大牛吓住，为我观敌料阵，看为兄我斗他一斗。
1: 孙猴此时啊也打出了真火了，他也动用了大招。什么大招呢？那就是法天象地的神通。这个神通啊会让施法者呀化身成为天地，也就是长得跟天一样高大，跟地一样宽广。传说这一招啊是效仿盘古开天辟地时的身形。在西游记这套书当中啊只有两个人使过这一招，一个是二郎杨戬，一个就是孙悟空。而这孙悟空出世千余年也只使用过3回。第一回呢是当年阳明花果山的时候，他用了法天象地，当时啊是头顶33层天，脚踏18层地狱，把满山的群妖72洞的妖王啊吓得是魂飞魄散，纷纷跪拜。第二次用是和二郎杨戬大战的时候，这两个人呢都化作1000万丈高的大巨人，打了一个天地变色。第三回就是这回了，对付这1000丈高的大白牛。
0: 好个孙悟空啊，不多时这身体是长过万丈，头如泰山，眼如日月，口似血池，牙似门扇，手持一条擎天巨棒，照头就打。这一仗啊打了个汉岭瑶山是惊天动地，周围几座大山那都给推平了呀。这场惊天动地的战斗啊动静太大了，震动了天地呀，也惊动了一众神仙。都有谁呢？咱们之前说过保护唐僧的明面上啊是猴子哥仨加上一匹白马，这暗地里啊还有佛家和道门派出的取经保护观察团。
1: 哎，当初取经的时候啊，玉帝啊先是派出了4只公曹是日夜守护唐僧。如来一看那不行啊，我也得派人啊，派的人啊比你们道门还得多，他就派出了5方接地，什么金头接地银头接地啊。玉帝一看那我还得派人啊，他又派出了6丁6甲12个人，全天12时辰24小时的守护。如来一看啊跟我比人多，一下子派出了18位护教伽蓝。算一下啊，双方加起来39位神仙随行，再加上孙猴哥4个，一共43个人保护着唐僧。你说这取经他还能不成功？就算是唐僧他是个植物人，抬都给他抬到西天去。
0: 这些神仙啊平时啊都隐在暗处，但孙猴和牛魔王这么一场超级大战呢动静实在太大了，那不能装看不见呢。5方揭谛6丁6甲护教伽蓝是纷纷赶来，这10位神仙将牛魔王是团团围困。好一个牛魔王啊，那是真勇啊，面对众神围困是毫无惧色， 用他那粗壮的铁脚东一头西一头的就往来抵触，坚硬的牛角是撞击起来发出沉闷的巨响，是咣咣咣咣，让这个众神呢那都是胆战心惊啊。还有那毛森森金抱抱的一条硬尾，左右用力敲打摇摆，搅的是满天尘土飞扬。要知这大力牛魔王与众神的大战胜负如何，咱们下回接着说。
1: 这正是鸡雷山上战云帆，悟空八戒斗牛丸，牛魔怒变千丈兽，大圣神威万丈岩，傍午爬会天地震，神兵来助鬼神寒，狂风漫卷魂如墨，酣战难休意未残。
4: 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龙云来、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

0: 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

0: 生活，进入九九幺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2: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0: 欢乐一家人。
2: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又到周末啦，各位周日快乐！我是给您带来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刚才呀，吃了两碗粥，两个茶叶蛋，一个馒头，若干小菜儿，然后自制了一杯咖啡。
1: 哎呀妈！
0: 我估计啊，坚持不到下班，我又得饿了。为什么就这么能吃呢？
1: 嗯，
0: 消化为什么这么快呢？
1: 嗯，能吃是福啊。
0: 第一，上节目肯定是费体力的。
1: 哎呀妈呀，
0: 这是肯定的。
1: 哎呦天，给自己找个理由啊。
0: 那不是吗？说话就饿。
1: 哎呀妈，
0: 我平时话太多了，所以我总饿。
1: 你就是天生能吃的人，能不能别找这些理由？
0: 我真是觉得我话多，饿得快。
1: 哎呀，
0: 不是吗？
1: 有谁中午点外卖能点三次？第一次点完像掉个枣，第二次点完六分饱，再点一次吧。吃完了之后觉得的话，哎呀，就这么地吧。
0: 关键是我就是饿得挺快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1: 代谢得快，
0: 哦，
1: 是吧？
0: 有可能吧。
1: 唱歌耗费体力、
0: 啊。那当然了。运气发生，你当然耗费体力了。
1: 行吧，行吧。
0: 谁家能拔牙第二天嗷嗷唱歌？
1: 哎呀，费姐这两天拔了个智齿啊，这个唱歌你别说，唱的更有味儿了，
0: 有一股智齿味。
1: 哎呀，这个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伙都知道费姐是吃货，这个爱吃好吃，当然也会做吃的，是不是？在家做的哈、那个无论做早餐还是其他的。晚饭午饭啥的，那小摆盘摆的相当精致、
0: 还行吗？愿意摆愿意浪呗。
1: 这要是我媳妇儿的话，摆完我都不舍得下口了，你知道吗？
0: 我有的时候也真有那种、就是太好看太精致了、
1: 是不是？
0: 你还吃吗？
1: 但是我是觉得做饭你就是能把它变成一种喜欢的事儿，然后能让自己开心快乐，我觉得就很难得了。当然如果你做完了自己还愿意吃，家人吃，朋友吃，吃得开心，我觉得你就更幸福了，是不是啊？行了，咱不多废话了啊，听我们节目也让你开心也让你幸福，是不是？我跟飞姐送大家100块钱的话费啊，这个听我们节目就不吃亏，是不是？如果现在你没啥事方便的情况下，赶紧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这个号码啊，在我们导播间有三个直播电话啊，123号线。现在你就打通了你就等着别挂。此刻飞姐能不能选中你那个线路的电话？如果选中了，切进直播间就送你100块钱的话费，
0: 全凭缘分啊！
1: 没错，
0: 盲抽的盲盒啊！一号
1: 来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来进来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哎你。